0: 我叫李长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0: 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上午的九点整持续锁住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AM846000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我们的健康风向标节目，每个周六周日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雅安都会为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还有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们带来这样一个健康科普节目，希望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乳甲外科主任、医学硕士、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王刚教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主要聊的话题呢是和女性相关。明天啊就是母亲节了，我们说母亲是最伟大的。那么呢，和女性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我们要持续去关注。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有关于乳腺炎的话题。其实说到乳腺炎啊，这个疾病呢我们并不陌生哈，但是当给它细分这个某种类型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比较疑惑了，乳腺炎就是乳腺炎呗啊。那医生在下诊断的时候，哎呀，怎么还有叫浆细胞性乳腺炎呀，还有肉芽肿性乳腺炎呀，那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首先呢我们有请王刚教授。王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非常高兴啊，王老师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女性相关的乳腺炎的话题。其实说到这个浆细胞性的乳腺炎和肉芽肿性的乳腺炎，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从医学的角度，它的定义是什么？什么是浆细胞性的乳腺炎？什么是肉芽肿性的乳腺炎？
1: 你好，主持人，是这样的，就是浆细胞乳腺炎和肉芽肿乳腺炎是属于非哺乳期乳腺炎。它和急性哺乳期乳腺炎是有区别的。它是病因不是很明确。是良性的非特异性炎症。无论是浆细胞也好，肉芽肿乳腺炎也好，它都不是在哺乳期。病因不是很明确。浆细胞乳腺炎的病因呢，和乳头儿腺乳管扩张有关系。和什么吸二手烟呐、肥胖啊、用激素啊，就是创伤应激都有关系。肉芽肿乳腺炎呢，这些专家学者倾向于自身免疫性炎症。刚才说也和种族差异啊，和有的吃抗抑郁药都有一些关系，但是病因不是很明确，所以大家倾向于。

0: 这两种乳腺炎是自身免疫性炎症。
1: 嗯嗯，
0: 这两个疾病的命名呢都是以病理为命名的。浆细胞乳腺炎为啥叫浆细胞乳腺炎呢？是就是病理镜下切片呢能看到扩张的乳管里有浆细胞。大量的浆细胞存在，所以就把它定为浆细胞乳腺炎。肉芽肿乳腺炎也是病理的一个诊断名词，就是镜下看肉芽小乳腺小叶的肉芽肿性改变，所以叫肉芽肿性乳腺炎。它发病的年龄也不太一样。就是浆细胞乳腺炎发病的就是成年女性各个年龄段都有。而就是肉芽肿乳腺炎多见于妊娠后五年内，这样比较多一些。
1: 它就是有相应的一些特点。
0: 对。
1: 嗯。
0: 这个和急性乳腺炎不一样。急性乳腺炎是细菌感染。急性乳腺炎怎么说，细菌感染就是乳头破损啊，细菌逆行在乳汁淤积导致这种急性乳腺炎。那种细菌感染这种炎症其实怎么好治哈。就是无论西医也好中医也好，用点药啊，做做理疗，或者是推推乳手法治疗，基本上如果治疗早都会很快解决。但是这两种疾病，肉芽肿也好，浆细胞乳腺炎，它是一个慢性炎症，病因不明确。这种病呢就是一个治是难治，没有好的办法。再就是容易复发。再说给这广大女生啊，就是造成那种痛苦，她就因为反复的发作形成肿块啊，红肿啊，皮肤破溃啊，痘痘形成啊，什么溃疡形成啊，反复的发作，
1: 很痛苦。
0: 而且就是说有的把乳腺外形损毁，就是因为有些痘痘啊或者是溃疡的形成啊，她会就是说有的人管它叫不死的炎症啊，就是不死的癌症，就是虽然是个良性疾病，但是它这个治起来很难治，但是容易复发，造成的后果就是不是特别好。
1: 那他们俩所表现出的症状一样吗？
0: 临床表现也不太一样，
1: 差不多，
0: 但多数对，但差不多，就是有些就是浆细胞乳腺炎都以乳头乳晕为中心。肉芽肿呢偏于周围一些。但也不是绝对的。但是
1: 绝
0: 对
1: 的，对，
0: 但多数都是以肿块的形式突发的，突然就乳腺就出现肿块，头天晚上可能孩子碰了一下子，或者是头天晚上生点气，或者是也没有外伤史，也没有生气，这第二天就乳腺出现一个压瘫的肿块，好多是这样的，但是也有逐渐就是慢慢发展起来的，开始出现疼，肿块慢慢逐渐就是比较明显了，对。对，多数好多就是我们门诊的患者说，哎，昨天孩子碰了一下，今天就出了一个肿块，或者头天还没啥事，我睡一宿觉啊，那可能和家里就情绪有点改变，第二天就有个肿块，就好多是这样的，对。
1: 哎呀，王老师刚才提取一个词哈，就是以前也听说过，就是现在呢，由于女性朋友啊，她的这个生活压力呀，在家里边还得管孩子呀，就是你说的这个生气，头天晚上生点气哈，有人说这个乳腺疾病跟这个生气有关系，那今天我们把专家请到直播间，能给我们解释这个生气和乳腺疾病关系大吗？
0: 情志因素肯定是有关系，但它也不是绝对的。就是说，这种乳腺炎从中医角度说呢，这是乳房是胃经循行的位置，这个乳腺炎和脾胃有关系。乳头是肝经循行的位置，和肝经有关系，肝的疏泄有关系，肯定受影响。
1: 直接受影响。
0: 对。
1: 就是其实哈，无论什么样的疾病跟我们的情志都是相关的。
0: 对对，所有的都是这样。
1: 要不说保持一份好的心情才是一个健康的最原始的积累。
0: 对，您说太对了，确实是这样。
1: 就是说日常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哈，就是应该是自己给自己开解一下，不然的话要、就是你看有的人他跟性格有关系。
0: 对。
1: 你要是比较开朗的性格，他可能凡事啊就想的比较开，哎，这个一个说话打个岔啊，
0: 对，
1: 甚至
0: 把这事忘了，
1: 哎，
0: 就疏解开了，像您说的，
1: 哎，
0: 对，
1: 或者有的人是通过自己的这个方式解压的方式，就我就喜欢购物啊，我去这个买两件衣服啊，我喜欢旅行啊，哪怕没有长时间，我近期的旅行啊，给他释放一下，
0: 释放完了转移一下，对，
1: 嗯，
0: 您说对，就是我们临床上有些女生，我们这种乳腺炎不是好治吗？就是尤其像您说的内向啊，思想负担比较重啊，总在焦虑就
1: 如果按比例来说，
0: 对。
1: 这样
0: 一个多
1: 偏多
0: 难治，这种患者特别难治。就是说要性格像您说的性格开朗，他能开解自己啊，或者是能转一下这注意力啥，这种反而好治一些。
1: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哈，这个浆细胞的乳腺炎和肉芽肿性的乳腺炎，它的这个相应的临床表现哈，那也说这个肉芽肿性的乳腺炎，它的发病区间 多数呢是在妊娠之后五年之内。其实提到妊娠啊，我们还有就是说它是属于非哺乳期的乳腺炎。
0: 对
1: 我们都知道哺乳期的乳腺炎

0: 眼可能妈妈一胀奶呀、啊，
1: 对，
0: 宝宝一碰啊，
1: 对，
0: 然后突然间就
1: 乳汁淤积、乳头破损，
0: 哎，
1: 对，这是
0: 因为宝宝在吸吮的过程当中有破损啊，或者是不是有细菌感染啊，然后这个胀奶，这个一碰或者一提点什么都不用太重的重物，可能你是够个衣服一挂、啊，一抻拉，
1: 对，
0: 哦，
1: 这是细菌感染，这好治，这个没问题，
0: 就
1: 是
0: 哺乳期的，
1: 哺乳期好治，这个、为啥今天要讲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您也要组织一个什么哈？也有个方向。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是说这种乳腺炎呢，一个是难治。刚才说急性哺乳性乳腺炎很好治的，就是只要来得早，我们用的中药啊，或者外敷啊，或者推推乳啊，基本上都没有问题，很快就缓解。除非来得晚了，那可能需要进外科干预了。要不来得早都没问题。这种乳腺炎是个难治的病，因为刚才也说了，它病因不清楚，所以就无从下手。就刚才我说的都西医的病因啊，因为中医可能还都不太一样。但是说咱们这种没有明确的病因的治疗起来就难，就是说就是说没有太好的办法，而且它容易复发，所以造成广大女生的痛苦就是在这儿。
0: 那接下来呢想问一问哈，这个非哺乳期的乳腺炎它的病因都有哪些？我们知道病因了，是不是能规避一下？
1: 我刚才大致说了一下子，就是说有乳头凹陷、乳管扩张，但是好多女生没有乳头凹陷、乳管扩张，她也会有的。有的泌乳素高，泌乳素高，有的有垂体肺腺瘤，有的没有垂体肺腺瘤，泌乳也会高，它也是个诱因。在刚才说了，有肥胖也是个诱因，洗二手烟也是个诱因，有的用抗抑郁药也是诱因，有的创伤也是诱因。就是说这些病因不太明确，所以就没有太好的办法。就是说，对，是这样。
0: 那怀疑如果是浆细胞的乳腺炎，或者这个肉芽肿性的乳腺炎，该如何检查呢？
1: 首先它会有个症状，刚才说的自己就是，刚才说不是突然出现那个肿块嘛？有的就没有肿块，逐渐出现的，它乳腺，一个是会疼的，严重的会皮肤红肿。完了，最后形成脓，完了破溃的，这是严重的。开始可能就没有这么重，那就是说，一个是自己有症状，再就是到医院就诊。首先咱们最常用的检查就是个彩超，就是超声检查。这是又经济实惠，完了又方便，而且还没有创啊。彩超看看能不能看到这个炎症的改变或者孤立的肿块。有的开始前就可能就是皮肤啊皮下组织一个水肿啊，包括腺组织呢就是回声有一些就是紊乱不均了，但是它没有明确的肿块的时候也定不下来，但是可能它会有一些症状。如果确实有明确肿块了，一个是有的可能看到脓肿了，这个就很明确了。这是一个。再一个，如果还不明确，咱们可以做个钼靶或者核磁。但是吧，钼靶会挤压乳房嘛，都有可能加重。我们就是说现在临床上嘛，也不太给他们做，也可以做核磁。但是所有这些检查，包括什么血的检查，包括免疫那个指标的检查，包括这些刚才说什么泌乳的检查，这些辅助检查都可以做，但是最终明确诊断的金标准还是病理。我们考虑怀疑这种乳腺炎的话，都要穿刺取病理。我们所有的患者都
0: 是这
1: 样，
0: 这是金标准，
1: 金标准必须穿刺取病理。今天在这儿也跟广大就是听众，如果有这种情况呢，也要取一个病例。有时候可能取病例
0: 在临床上不理解，
1: 他不接受啊，
0: 不接受
1: 啊，我穿刺我疼啊，完还得穿刺，完我还得疼，都女生多数都胆儿就比较小嘛，都焦虑，都怕疼。为啥要说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些乳腺炎来的，我们一穿刺它就不是。
0: 很有可能是更严重的。
1: 对，是乳腺癌。
0: 对，
1: 有一种炎性乳癌，就是说有时候是个孤立肿块，虽然是疼，但是说你摸着它也疼，但是它就是说和那种炎症的疼呢不是那么重，而且和那种炎症改变呢就是质感呢就是你触诊的感觉也不一样。每年我都有几个，我25年是有5个就是以乳腺癌来的，穿刺完了是乳腺癌的，24年有4个。
0: 其实这个我觉得比例就不算是很小了，就是也是提示大家得注意。
1: 对，
0: 就是医生一旦要求你做这个穿刺检查，你就得一定要配合。
1: 为啥要做这个穿刺？主任是这样的，这个病是比较难治的病，就是我们是中西医结合治疗嘛，我们治疗快的是1个月，这是比较快的了。但是也有个别病人来得早， 就是肿块小、
0: 嗯、
1: 就是刚发现的就来了。
0: 嗯嗯，
1: 我们用中药口服外敷理疗这些东西两三周也缓解了，每年都有几个，但是比例小一些。
0: 嗯、
1: 但是我刚才说了 治疗时间长的，一个月算快的，就是从我们入院到最后把手术都做完了，这是一个月算快的。

0: 两三个月很正常，有的甚至30个月。所以这个治疗过程中，如果它不是炎症，它是恶性疾病，那这种它会都会就是后果会很不好的，就是说那种灾难性后果谁承担不了，对患者是一个就而且莫大的损伤。你看治疗两三个月，他要出现转移的话，你就是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所以我所有的患者，一个是我们给他穿刺取，再一个是他把带其他医院那个病例，我们一定要有个病例，完了才给他治疗，制定治疗方案。有的甚至需要取2次病例。
1: 啊，那为什
0: 对，
1: 么呢？
0: 第一次是炎症，也是我们取了，但有的导管那些东西可能取不到啊。就病灶比较散在，我们可能
1: 哦，
0: 二
1: 就
0: 次
1: 是
0: 取病
1: 位
0: 例，
1: 置的问题
0: 对
1: 吗？
0: 对，就是散在的病灶，它有的取不到，
1: 所以说这个就是必须要那个能够配合医生，
0: 对
1: 就是有这个需求了，
0: 对
1: 我们才可以这个，就
0: 对
1: 是可
0: 对，
1: 能
0: 先
1: 会
0: 把诊
1: 去
0: 断明确了，
1: 先把诊断明确了，
0: 对，完全治疗，
1: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我们今天主要想说的是这个，怎么样，进行中西结合治疗，因为在刚才咱们所讲的说，这个疾病也是比较难以治愈，就
0: 对，
1: 复发的可能性
0: 复
1: 也比
0: 最
1: 较
0: 最
1: 大。
0: 最讨厌是复发，对，
1: 那就是说，在我们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咱们如甲外科啊，我们都是进行中西结合治疗
0: 对，
1: 的，它的这个治疗特点是什么样的？
0: 我简单跟您说一下这个治疗中医治疗这个过程啊。刚才也说了一下这个，从中医角度说呢，乳房是胃经循行的位置，乳头是肝经循行的位置，所以这个乳腺这种炎症和脾胃有关系，和肝的疏泄有关系。脾胃功能呢是除了运化输给骨精微呢，还有管水湿代谢和津液输布的。水湿代谢和津液输布出现问题呢，就停在局部就形成痰湿，再加上血瘀，再加上气瘀，就容易形成这种肿块。所以我们治疗的原则就是，调理脾胃，完佐以疏肝，部分不慎的时候活血化瘀或者软件散结这类的，先用中药口服、外敷、理疗，让这个肿块变小吸收。如果要完全吸收了，这个治疗就结束了。如果完全吸收不了呢，残余的肿块和周围组织有界限了，或者3厘米以下了，或者和乳头、乳晕有距离的，我们就做个微创的手术。这样呢，就是说全身调理好了不复发，再就是我们把残余病灶切掉了不复发。我们做那种微创，而不是那种开放的手术，3毫米的小口。主持人一会儿，广告间隙我可以让你看看我们治疗那种效果。对，是这么治，我们是这么治。对，
1: 所以说是这个我们中西结合治疗上啊，有它自己非常
0: 对，
1: 独特之处。
0: 两个目的，一个是把这个病要治好了，再让它不复发。不复发有两种原因，一是中药全身调理好了不复发，再就是把残余病灶切掉了不复发，你死灰不能复燃。这个解决这个治好的问题，再一个解决复发的问题，再一个解决乳腺外形不变、乳腺的形状的问题。说乳腺对女生来说都非常
1: 非常重
0: 重要，
1: 要
0: 对，
1: 的，
0: 而且都是多数30岁年轻女生，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把这乳腺外形给它保好保
1: 对。
0: 住。
1: 他发病的就是多数还都是在这个，
0: 就是30岁比较多，50岁左右也有，40多岁也有，但是相对来说少了。
1: 都集中在30岁
0: 对，
1: 左
0: 集
1: 右。
0: 中30岁，20多岁就未婚的也有，但很少。这个保发病率那个在逐年的上升，它占乳腺良性疾病的4%到5%，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就是一年比一年多。对，
1: 王老师，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啊，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乳腺炎，我们说刚才说比较难治，容易反复。那在治疗好了，比如说到咱们医院啊，现
0: 对，
1: 在确诊了，然后治疗了，治疗这个效果也不错了，比如说入院治疗，然后出院回家，那得怎么样来保养啊？或者说是能不能预防的方式啊？这个得做些什么呀？我们能够就是稍微预防一下，尽人力吧。
0: 对，主任是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真的广大我那些患者也是，或者是这个听众也都关心的问题。一是怎么不得这个病，再一个怎么就是得了治好了怎么预防复发。这个我们这个治疗嘛，刚才不是中西医结合嘛？从中医角度说，我们首先是说刚才这个病和脾胃有关系，所以我每个患者来呢，就是我把刚才那些话，其实话太熟了，就是每天我都把这话都给他说几遍。再就是说刚才说把这病因整个治疗过程说完。完了，再就是说，让他怎么就是说，不复发，完了不得这个病。首先就是调理脾胃，就是说，脾胃不好了，就不出现这种乳腺炎嘛。就是说，要饮食的控制，饮食控制首先要忌凉的， 所有的冰镇那个凉的什么冰淇淋、雪糕这些东西都不要吃。

0: 伤脾阳，就是尤其不能吃冰镇的水果啊，因为水果本来多数是凉性的，你再搁冰冰箱一镇，它更凉上加凉了，再吃的伤脾阳就更严重了。脾阳是管着脾的运化嘛。再一个就是说，煎炸食品不要吃，就是烤肉串啦，就是烤肉不要吃。
1: 嗯，
0: 因为我们临床也有这样的，吃完烤肉串又喝啤酒复发的，就是这个不要吃。制剥制品嘛，制剥是，就是中医有句话，就是酒食高粱后味煮成大丁嘛，丁就丁疮不就脓肿嘛，吃这些太好的东西它会产湿产热，完了遇酒化热成脓，就这个得这个事儿。再个榴莲荔枝不要吃，榴莲荔枝呢也都是热性的，对，不要吃。
1: 嗯，
0: 海鲜尽量少吃一些啊。其他的那个像我的患者也说啊，什么啥都不要吃了，那是不对的。那些不吃的话营养不良。其实我们主要是就是忌凉的，主要是忌这些东西。除了这个饮食的禁忌呢。再就是刚才说也情志的要调情志啊，把你那个心情调好了，也是好多说换句话说免疫也就好了
1: 啊。
0: 刚才我说这些饮食的禁忌不是我说的啊，
1: 嗯，
0: 对，这是我们一个西医的专家，就是广东妇幼保健院的那个妇幼保健中心的一个专家发表了中国食用外科杂志上的一个文章，大家也都就是都对他的也都非常推崇，这个转载率也非常高。这是一个西医专家最后认识到这些问题。对，还有一个就是得这种疾病的病人呢，就是不要什么喝汤啊，就是各种什么鱼汤了、猪蹄汤了，这催乳的不要喝，什么笋汤这也不要喝。对，是这样。
1: 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
0: 就是这还是饮食导致了脾胃功能的损伤啊，脾胃的运化出现了问题，形成痰湿嘛，痰湿完加瘀，就形成这个血瘀气瘀，再加瘀的就形成这种肿块。所以我们就属于其实我们就调理脾胃，把脾胃调理好了，完了这个肿块也就逐渐小，也不复发了。就是还要说一句啥，就是女生要想乳房好、乳腺好，就得脾胃好，不要乱吃啊。
1: 你看看今天我们
0: 尤其忌凉的，
1: 找到源头了。现在马上进入到夏天了，一到夏天，大家总是觉着吃点凉东西比较爽啊。你比如西瓜本身就是凉性的，还特别喜欢把西瓜放在冰箱里，
0: 这个就不要吃
1: 啊。然后现在各种哈，你到商场哈，就是这个奶茶店呀、冷饮店呀，你看这个年轻貌美的小女孩。然后就是经常会拿着一杯哈，这个还各种颜色呢啊，里边就是这个小冰碴啊、小冰块啊，那叫什么呀？就是奶昔呀、什么的，都是特别凉的东西。以前老人会说啊，你看你现在年龄小啊，等到老了就长上来了。可能小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病呢，它都是日积月累的。
0: 对，您说太对了。就是刚才说您说的是，这是病日积月累的，就是这个乳腺炎，就是说它不是一下发生的。它是像您说的，您说太对了，这也是我想说的。它逐渐日积月累，积蓄到一定程度来突然发病的。它并不是说孩子碰一下我就怎么能出现这乳腺肿块，是日积月累这个过程。而且为啥不要吃凉的？刚才说伤了脾阳嘛，脾的运化出现问题嘛。就是女生本来就是男性属阳，女生属阴，你阴上再加阴寒，那不就凉嘛？就是越凉就越点越重嘛。说中医不就调平衡嘛？我的好多患者是同时吧，就是说有这个乳腺炎的，同时会有痛经的。他就和这总吃凉的
1: 这
0: 有关，对，
1: 饮食习惯
0: 对有关系，
1: 有关系。
0: 是我们就是把这个乳腺炎治好了，稍带把它痛经也治好了。
1: 嗯嗯，
0: 因为这多数有痛经，这个痛经就是有寒有瘀，多数寒瘀啊，也不能说都是寒瘀。就是和乳腺炎的这咱病因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并不是想给他治痛经，痛经先好，完了回头那个什么乳腺炎的后好。我好几个了，有一个咱们哪个医院不提了，一个他们门诊那个护士长，现在在我住的好几个都是搞护理专业的，有咱们外地敦化的也有，或者咱们长春市的也有，就是都是比较什么呢，他这就是说一个是他们比较累，但是还是饮食有一些关系。对，
1: 其实听我们今天节目，我觉得大家这个一定会有收获的。就是我来总结一下哈，就是作为女性朋友，经常我们会说，哎呀，做女人难哈，你看有一些这个女性特有的器官就是一些女性生殖方面，比如说这个来月经啊，这个月经痛啊，这个还有呢，就是乳腺倒不是女性特有哈，但是说女性和男性相比，它是属于一个第二性征，然后呢它可能给我们带来更美观。再说女性经历的不同时期，你比如说青春期发育然后哺乳期，然后这个哺乳行使我们人类最最伟大的功能哈，它是哺育下一代的，一代一代的繁衍。

0: 哎啊，然后呢，进入到更年期，它都是有这个那叫内分泌的变化，是不是，王老师？
1: 对对对，
0: 本身它就有是一个内分泌的变化，然后呢，还有就是在这个特殊的生理时期，我们如果要是不注意的话，或者在日常的饮食习惯啊、生活习惯，你像熬夜呀，你像我刚才王老师说。医学医疗工作者的没办法，我们值夜班，
1: 还有老师多一些。
0: 老师那可能生气的比较多，比较累。
1: 因为中小学老师，
0: 有的时候我们说自己家这一个两个孩子，整的都鸡飞狗跳的。你想想，老师，尤其是班主任老师，一个老师面对这个四五十个学生他还根据不同的学生啊，然后不同的特点啊，真的是很操心的一个行业哈。所以说呢，无论是医疗工作者还是老师，我们都应该更加注意保护自己的身体，或者说是无论什么样的行业吧，只是说这两个行业它可能是有它的一个工作特点、职业特点，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自己更关爱自己，其实说到这个更加关爱自己，王老师，咱们说刚才说的啊，它会出现一些症状啊，然后可能会到医院检查呀，就是在我了解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因为我们每年单位都有体检，就是自己没有感觉，它也不疼，然后在常规体检的时候啊，可能就是做这个乳腺检查，医生说你需要进一步检查，然后就出现问题的，它怎么还有没有症状，然后就是也出现问题的，它这个是怎么来的呢？
1: 你是指乳腺炎吗？这个还是乳腺，
0: 不一定，就乳腺增生啊，类似于这种
1: 乳腺增生呢？对，您说这问题就是说乳腺增生这种生理性改变，就是有的好多女生就是月经前那比较凶，比较疼啊，那是和刚才你也说了，和那个激素内分泌有关系，这个下丘脑垂体性腺轴这个激素调控的，就是说好多就是说，现在就是一到医院就头天体检还没事呢，一下就查出这个问题，就是这还是说他也不是说就是一下出现的，也是逐渐有个过程，所以吧，女生也应该注重体检，一个是，半年或一年到医院做次彩超。查一下的，或者就是每个月自己做个就是自查，可以就是照着镜子对着镜子看看，就是双侧对不对称呢、乳头有没有凹陷呢，或者其他改变呢，自己用这个三个是手掌并拢啊，平着按一圈，就是从外上到外下到内下到内上，逐渐的平着按一圈，而不是用手掐起来那种滴了那种查。那种一查都调整改变，那都是增生那种改变，所以摁一圈，包括最后摁到中央和乳头乳晕下有没有，起码一个是疼不疼，但是有没有结节，如果你要觉得不太正常，就及时到医院做个超声，很简单，现在费用也不高。
0: 那就是说我们作为女性朋友就是做这个常规体检，它这个时间一般一年，或者说是发现点什么问题就应该马上去哈。要常规体检自己什么也没发现，没有什么感觉，就一年一次就可以。
1: 一年一次可以，对，就是四十以上呢，如果有结节或啥的呢，就是说可以稍微勤一点，然后半年，就跟结节那性质，有的长结节，多数都会长结节的，但并不是说有结节就需要处理，对，那有些可能就是个良性结节，你一类二类的，尤其二类的就不用管了，一个囊性的东西。那就什么嘛，除非它太大了，或者是有什么短期的有变化了，咱们才干预。对，
0: 那我看到我们的视频端啊，还有听众朋友就是问，可能是属于正在这个哺乳期哈，说这个如果哺乳期的女性，刚才一听咱们一说，她想知道什么样的方式可以预防一下这个哺乳期的这个乳腺炎。
1: 这个最主要点刚才也说了，病因嘛，就是一个乳汁淤积还是乳头破损，最主要点
0: 就
1: 这
0: 两个原因，
1: 这两点一定不要让乳汁淤积。有的女生吧，她那个就是那乳汁分泌非常旺盛，一定尤其是晚上要一定要把乳汁排空。如果有的就是一晚上不排空以后，第二天可能乳腺就胀就肿了。完了会皮温高了，会体温就上来了，所以一定要把这个乳汁要排空，定时抽空。如果还吃不了的话，你可能吸奶器啊或什么想办法给它排空了。再一个就是说乳头不要破损，要破损这逆性感染也是的。再一个还提醒，就是 咱们现在哺乳期的年轻的妈妈就是说不要生气啊，
0: 别生气啊，
1: 对，我想
0: 别着急，
1: 对，别着急。因为好多是从中医说是肝气郁滞啊，或者是导致这些东西，这个诱因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说其实大家都会把这一个当个宝在照顾他们，但是他们自己也应该就是调整一下心态，并是不要过度生气。
0: 对，就是还有一点什么原因，可能是人说产后啊，由于激素水平的变化，
1: 对，它有个抑郁啊，
0: 对，就是有产后的那种心情不太愉悦，那这也需要全家人的这个更多的关爱。但是有的人还特别讨厌身边人多呢，
1: 对，
0: 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说不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过程，
1: 很难办，但自己调理
0: 只能靠自己，
1: 对，自己也调理，家人也照顾。但是如果像刚才说的，一个是不要淤积，完了乳头不要破损，再就是如愿出院情况及早就医，不要在家等啊，非得等发烧了成型了肿块了，那就完了。我们头段时间治了一个，就是也是外地过来的，哎呀，已经形成脓了，我们没办法了，就是就得那个按外科处理了。如果要是早的话，就我们就不需要外科干预。对，外科干预就刚才说的就是切开引流啊，或者是下个管穿刺啊，那都是有创的嘛，所以女生都害怕嘛，都疼嘛。
0: 哦、但是有的时候实在是不行了，也没有办法。
1: 那就得按外科原则治、那就得该引流就得引流，完了回头再其他的治疗措施一起上下来。
0: 所以说这个预防工作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刚才王老师提到的，大家千万要注意，有的呢妈妈觉着喂奶啊比较辛苦，还有家人给予更多的照顾，就是一到晚上就把孩子比如说抱到另外一个房间，你好好睡觉吧。甚至有的人呢可能就是半夜这一餐奶就为了让我们的妈妈好好睡一觉，他都不哺乳了，这个半夜就是家人照顾的时候，就是我知道哈，了解到有的人就是起来喂点奶粉吧，让妈妈能够好好休息啊，尤其是觉着这个情绪不是很好的时候哈。但是呢你这个时候一定得记住哈，加小心，往往我们人体在哺乳的时候啊、就是属于半夜的时候，这一次它分泌的是比较旺盛的，
1: 对，它正常分泌啊，所以的话一定要就把乳汁排空，这不排空会遭罪的。
0: 我们说这个，因为我原来是做母婴节目的，可能对于这个了解的比较多，就是说按需喂养，它不单单是宝宝需求，其实妈妈你需求的时候，有的时候哎，宝宝刚生下来哈，这个别喂多了，不会的。因为咱们大脑它是有一个反应的，就是你这个宝宝吃多少，然后妈妈就是这个会供应多少，妈妈供应的时候，你就是把宝宝抱起来，哪怕他在睡觉啊，你让他吃一吃，就是经历过这种哺乳喂养的妈妈都知道哈，你就是让宝宝吸吮啊，比你用这个吸奶器吸出来的奶要舒服多了，就是说你一定要让他吸吮啊，这个吸吮完之后，哪怕他吃饱了，他不吃了，给你往出吐这个乳头了，你再用吸奶器给他吸干净。
1: 对，您说的非常专业，也非常非常好。
0: 因为我做了十多年的母婴节目，因为遇到过很多的这样的哺乳的妈妈，所以说呢，刚才正好有一个听众朋友要问哈，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呢，就是详细的说一说，希望大家就是尽量去预防，因为王老师刚才也说了，能不做这种外科的引流啊，咱们就
1: 不做。
0: 对，因为这个是可以避免，可以预防。它不像是一些疾病，我们说病因找不到，或者是病因比较复杂，这个原因就是两个，第一呢它有可能比如说就是宝宝在吸吮的过程当中啊，它感染一些这个细菌啊，
1: 对，
0: 它这个其实你要是感染细菌，它也是宝宝吸吮，
1: 它乳头有破裂才逆行，所以说没有破裂一般不会。
0: 对，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哈、妈妈比较疼啊，有一点破裂啊，那你就是采取一些手段。现在有很多的方法，比如宝宝吃完了，你把这个乳汁啊抹一抹呀，或者抹一抹香油啊，然后让它这个快速的愈合，就是不至于说让这个细菌逆行，
1: 对，
0: 它就会好很多。
1: 对对
0: 在这里呢，也希望我们的这个新手妈妈们哈，也是保护好自己的乳房。再有就是，其实说到这儿，还想问一下王老师，就是有人说，如果哺乳期这个喂奶的话，或者说是我干脆不让宝宝吃奶的话，对于乳腺的健康有影响，能在医学的角度上有这样的说法吗？
1: 就是还是提倡母乳嘛，现在也确实是这样，就是说，咱们文献也好，或者是各种资料也好，就是说经历过就是生孩子哺乳的，这种。就是得乳腺癌的几率相对来说照那种没有这种经历的应该是少一些，但
0: 就是从比例上看，比如说有过哺乳经历，就是在比如说乳腺癌的患者现在有100个样本，然后看有过哺乳经历的
1: 应该是，对，就是照那个没有哺乳经历的那个发病率要小，
0: 会小一些， 哦，所以说就是能哺乳喂养着对孩子好，对妈妈也好，
1: 对，
0: 自
1: 身也好，
0: 双向奔赴。
1: 好，
0: 那刚才也提到这个乳腺癌，其实啊，我们说现在就是无论科学怎么发展啊，医疗技术怎么发达，就是谈癌色变。
1: 对，就刚才说，我今天主要是讲炎症嘛，就是刚才说，就是这个，
0: 咱们回到这个今天的话题当中，
1: 这个对您说要说癌，其实和它相关，为啥是这样的？

0: 就是说，这个慢性的，这是个慢性炎症。慢性炎症无论在乳腺也好，或者在胃肠道也好，或者在其他位置也好，它慢性炎症都不太好。时间长了吧，好多都是一个癌前病变。所以这种病呢，有的时候我就是破溃了，我认了我什么，或者从而不治它也小了，完过段时间可能又复发。我就想这样，但时间慢性炎症时间长了还是不好，对，就确实是不好。
1: 就是无论说我们提到的今天提到的这个浆细胞性的乳腺炎啊，还是弱芽肿性的乳腺炎，不要拿它不当回事儿。
0: 对，还是应该把它治好了。对，再就是说要把它和乳腺癌相鉴别，一定要有个病理，一定有病理，就是每年都有，就是这种几率放在谁身上就是100%，这个就很可怕一件事。那么今天3月份又有一个我们本家医院的一个医生，就是。一穿刺，我到来了，我说你先穿刺吧，先穿刺完，穿刺结果出来就是个乳腺癌。你说这个这没办法呀，
1: 没办法，
0: 对呀，
1: 王老师呢说这个凡是这个乳腺炎，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是需要患者配合穿刺的，还是说最好都穿刺？
0: 我们一般这种治疗主要是什么的话，就是说，我就一般从中医说分肿块期和脓肿期，还有一个瘘管期，瘘管期就恢复期。肿块期的话，一般治疗我们都需要让它穿刺的。那刚才说了，这个治疗时间长，就是我们治疗是一个月。您可能对这个疾病吧，就是说，包括广大听众，你了解的不是那么
1: 这
0: 细，
1: 一提乳腺炎怎么能
0: 所以还
1: 这
0: 正
1: 么长
0: 长
1: 时
0: 时
1: 间
0: 间
1: 呢？
0: 呢？甚至有些外科医生，就是他不管不是单搞这个乳腺这个专业的。他对这个疾病也不是很了解，因为这个病刚才说了，他病因不清楚，考虑是免疫性疾病，所以他治疗时间会长的。我刚才说那是一个月，对这种病是很快的了，已经2-3个月很正常，3-4个月或者是有的半年，甚至有的1年多都有这样。我现在就过了一个，已经1年多的了，刚到我这儿，现在我已经给他收入院了。对，就是这样，他治疗时间长，所以的话一定要有个病理。刚才说是肿块期，肿块期我们一般都需要取个病理，还有个脓肿期。脓肿其实炎症很明显了，有的已经形成成脓了，包括皮肤已经有红肿了，甚至有的要破溃了。那我们一定要切开引流的嘛，我们也会切开引流。外科原则我们要遵守啊。切开引流的同时，我们也要取个病理啊，一定要有病理。这种乳腺，反正我们在我们那治疗的，就是一定要有病理，这样治疗起来对患者安全，对我们也是治疗有目的性。对，
1: 那是比如说刚才我们说这个。有必要的情况下需要这个切开引流，那像我们在中医上治疗有哪些自己的特色呢？
0: 我们治疗是刚才也说了中西医结合嘛，就是说我们是手和口服的中药，再有外敷的中药。这个口服的中药呢，我们从辨证施治的，根据每个患者不同，我们用的方也不同。包括外敷那中药的时候，我们1、2、3、4号方，我们也就根据它肿块期、脓肿期和恢复期也。表现的临床表现不同，我们用的那个塔制嘛，也就1、2、3、4号方，我们根据它不同情况用的方，用的那用几号，就是说最主要是中医调理这块，就是我们不同的患者用不同的方，我们辩证是每个人的方也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就是每周调方嘛，他每周这周和下周他也不一样，有的这种没有的，包括刚才说那痛经好了，我们就不需要再什么寒瘀都去掉了，那就不需要什么，有的是有寒有瘀。有湿有热，它不一样，热都清掉一些了，那你就不要再用清热的药了。对，是这样，就根据不同的病人、不同的时段，我们用的方式不一样的。
1: 就是我们中医上也有他自己的病因。为什么说辨证施治？
0: 对，
1: 这个辨证就是看你的病因在哪里。为什么说一人一方？因为每个人的体质啊，还有他的这个发病的原因啊，
0: 不一样，
1: 都是不一样
0: 的。有
1: 的
0: 是有寒热错杂，有的虚实夹杂，有的是脾虚，有的是肾精不足，而有的是肝郁比较明显。这个寒热也不一样，有的上寒下热，这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用的方就不一样。
1: 你看中医，我们说就是调理的时候呢，有一个主要的区域，但是呢，这个主要的区域它是很庞杂的，它是全身在调理。
0: 就是我们现在吧，不少用就是不少经方治疗乳腺炎。其实我们现在说，起码从我这块上，我也不把它当成乳腺炎的患者，我就当成一个正常的内科患者那么治疗。因为你不单纯看乳腺这块，主要看它全身，它把全身调理好了，就是说这个乳腺这个炎症也自然就好了。你看，我们现在好多时候都用张仲景的方给它治疗，比如说什么温经汤了、柴胡桂枝干姜汤了。 甚至我们都用过什么大烟瘾，就是那个治瘟病的

0: 那些方给他治疗这种片，因为他确实有这种病症。
1: 嗯，
0: 对，有时有湿疹用湿方吗？他有啥情况我们就用什么用哪个方吗？对呀、啊，
1: 有的时候再加减一下哈，根据这个患者不同的他这个病情，所以说这个中西结合治疗，对于我们乳腺炎的患者来说，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0: 而且这个治疗疗程比较缩短疗程，
1: 嗯，
0: 再就是说不复发。我刚才说咱都是说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了嘛，就是说一些西医的治疗，
1: 嗯、
0: 就是说也让患大姐大家了解一下的，
1: 嗯，
0: 就是西医治疗呢，刚才说一个手术切，手术切呢范围太大，乳腺外形就改变了，但有的就切完以后就很快的没等恢复好的就复发了，还有一个用激素治疗。激素治疗一个时间长，就是说激素一些副作用，再就是内分泌治疗，内分泌就是治疗乳腺癌的内分泌的药，再有抗结核治疗，用结核抗结核药，因为它培养出分支杆菌了，还有那个这个结核不是就是甘露是肉芽肿嘛，这个是小叶肉芽肿嘛，所以用抗结核治疗，这个效果不好，再用免疫抑制剂，就是把免疫打下来，用什么那化疗药，什么肠子新碱、环磷酰胺这些药给它治疗，但是效果也都。不确切，所以这些东西呢，大多数这种疾病啊，这省内个我们也都做学术交流嘛，都多数都上各个大学、中医药大学的附属医院治疗去了，包括什么我们上湖南也好啊，上那个广州也好、啊，他们也都在这儿，因为大家都寻求中西医结合治疗了。这个中医说对这种免性疾病，我们还有一些办法。
1: 好，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您是在收听收看到的是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AM846000赫，吉林广播电视台我们经济广播每个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0点的一档健康科普节目《健康风向标》，我是您的健康帮手杨洋。今天呢，我们主要聊的话题是有关于女性乳腺的话题，主题是浆细胞性乳腺炎和肉芽肿性乳腺炎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为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乳甲外科主任王刚教授。如果呢在收听或者说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你有对于乳腺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的哈在我们的视频端给我们留言进行提问啊，然后呢在这里也会给大家做以这个答复的。我觉得机会也是非常难得啊，大家有问题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端啊提问，然后呢王老师会给大家解答。那个王老师呢，刚才咱们提到了哈，就是乳腺炎啊，还有就是哺乳期的这种急性乳腺炎都说到了，那也有的一些患者朋友，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乳腺癌的这个患者朋友哈，你像这个乳腺癌，如果这个术后他们都需要注意些什么？
0: 乳腺癌呢，就是说现在就女生发病率是比较高的，就是说也是谈癌设备。
1: 它现在发病率在逐渐升高的原因，它、
0: 这个，
1: 因为、
0: 这个、
1: 我总是想问一些这个原因哈、因为能尽量预防啊，或者避免呀、我们就是以预防为主。
0: 病因也不是很什么，
1: 对，主要是
0: 遗传因素，而且是
1: 环
0: 境因素啊，包括这个包括情志因素啊，包括饮食了、包括你接触一些东西、化学药物品啥都有关。但是
1: 都也不明确，
0: 也都不明确。但是你想完全预防呢，就是咱们癌症不有个三级预防嘛、也是那按那个三级预防就可以。但是完全避免呢是不可能的，就是我们临床也好，你现在大家想一想，大家要都预防了，那就咱们这个
1: 就
0: 全完全健康了，这个长命百岁啊。
1: 那只能说是尽量的吧。
0: 对，尽量。那个基因会有个变化的，那个端粒体呢会那会逐渐脱落，都会有变
1: 化。这都说不好哈。
0: 对呀、所以的话，这个是就是说。从中医的角度说，这个你这个刚才说的乳房和脾胃有关系。如果真有什么的话，中医可以参与治疗。因为我好多患者也是因为上中医院嘛，就是得了乳腺癌以后上门的去。还想说一下啥呢？这个乳腺癌是以外科为中心的，手术为中心的一个综合性治疗。该手术一定要手术，什么化疗了、放疗了、什么靶向治疗了、免疫治疗等，都这综合的治疗。中药也可以中医参与进去，但是说我的认知、我的理解，咱们认为就是啥，它可以改善你这些身体的状况，让你这些包括手术啊、包括化疗和放疗过程中，让你更加平稳去度过，更加舒服的把这个度过去。中医可以参与治疗，但是你想通过中药完了把这个癌肿啊治好或者让它不复发，我觉得中医还是它只能起个辅助作用，它不能代替那些刚才说那些治疗。有的患者来了说我吃点中药我就不化疗了、我不靶向了，我说那不行。对，一定要对咱们患者要
1: 负责。
0: 对
1: 对对。

0: 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患有这个乳腺癌的患者，我们就是说，因为它这个属于西医比较直接，
1: 对，
0: 切除、放疗、化疗、局部靶向。
1: 对，现在说也就是发病早的话，就是说一个市面上好多有保乳，而且就是这个病就治愈了，就是说，就好了。
0: 如果早期发现的比较早
1: 的
0: 话，
1: 对，有
0: 的
1: 没问题了。对啊，就20年都没问题了。
0: 主要讲究的就是属于这个对于癌症来说，那叫生存。

0: 自己有更加关爱的。有的时候呢，没说一个常规体检，可能就会发现问题。
1: 对，就是尤其40岁以上女生，就必须你每年查一次乳腺的超声。1到2年可以做一次钼靶，这是应该是这样。如果有家族史的，
0: 那就更是得
1: 更应该就注意一些。
0: 这种直系的，比如说自己的姐妹呀、母亲呀。
1: 对，直系的，对。
0: 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乳腺癌这样的一个治疗方式，那不得不回到哈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乳腺结节，就是在讲那个炎症的时候哈，就是乳腺炎的时候，那对于中医治疗，比如说这个乳腺结节啊、乳腺增生啊，效果我知道是非常好的，因为它有一些这个化瘀啊，然后这个消结啊，这样的一个中医治疗啊，王老师能不能在这方面给我们讲一讲呢？
1: 主持人这个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就是也是我好多门诊患者，就是也就是到
0: 因为有很多患者就是提到结节，就会问医生这可不可逆呀？
1: 对，
0: 我能不能就是变小一点啊，或者变没了呀？是不是大家都有这样的疑惑？
1: 对，好多上门去就是想咨询这个问题，或想看这个问题，或想通过中医中药解决这个问题。我在这里也说一下，就是刚才咱们说乳腺炎，无论是急性哺乳期乳腺炎还有这种非哺乳期乳腺炎，我们用中药中医中药都能解决，就刚才我们一定有病理嘛，我们只是个时间长短的问题，我们都能解决。然像肿块，你看一会儿让你看一下这么大的肿块，你看这么大肿块我们用中药都会让它小，小了以后完我们做过微创手术，你看做完手术4个月，你看乳腺外形没有变化，
0: 没有什么变化，
1: 对呀、完了回头看看一个重一些的啊。你这些我们，你看这个比较重了，有的医院给他切乳腺，但我们都你看治好的是这样，就是这种炎性的肿块，我们完全用中药，包括一些理疗还能解决。但是有些那个实性的肿块，就是说就是用中药效果不好，有的甚至有钙化了，它那有风险了，那你还用中药，它就耽误事儿了，它是解决不了。就是说我们临床也有这样患者，就想吃中药，就想什么，我们也给他用吧，就是用几个月就效果不好，其实后来很多我就不用了，而且还得严格的忌口，哎呦吃几个月，你想想那个中药也挺苦的，然后也花了不少钱，完了没有啥变化，那个就是我们也不建议他用。但是并不说就中药不能说把这肿块就是什么，它应该有改变，但是说完全要消失或者从已经4A 了吃成散类去，那种可能性不大，
0: 可能性不太大，
1: 对，而且已经有钙化的东西了，那怎么能给它吃没呢？就是太难了。所以还是说该用中医的就用中医，该用西医的就用西医，这个部分家只要对患者好，我们是没有过这种什么的，
0: 对，
1: 只要对哪个患者
0: 区分是没有那么严格的，就是说看你适合哪种治疗方式，或者说是结合呀，或者单一呀，单纯的某种治疗，
1: 只要患者受益，我们就按这个来。患者不受益，你说这个结节明明吃中药不行，你开中药，我说那对他不负责任，花了好多钱，完了有时候耽误事儿了，那个这个。这是不允许的，我说起码是不能做啊。对，
0: 所以说呢，就是有的时候患者朋友也不要太执拗啊。尤其是我觉得这个乳腺的问题，大家可能总是觉着哈，其实我觉得其他一些疾病可能大家的认知都还好，让我西医治疗我就西医治疗啊，比如说手术啊什么的就也就做了。让我中医治疗呢，我就去中药大学啊，然后就是咱们吉林省内我们说这个中医治疗最好的地方嘛，然后就去了。但是有的患者呢就会觉着保守。这个因为乳腺这个器官它是比较特别的，总是在想这个医生啊，你看能不能帮帮我呀，我就想要这个保守治疗啊。但是有些它就不适合保守治疗，就千万别太固执啊，这个也别耽误了这个治疗疾病的最佳时间啊。你该西医治疗之后啊，我们医生可能会给你一个治疗方案，然后你再回到这个中医上，你是调理一下自己的体质啊，让这个这个术后我们怎么样
1: 化疗放疗更安全的度过，让你身体状况更加好。
0: 对，就属于为什么叫中西医结合治疗啊，就是在中医以往几千年流传下来，它是属于一个传统医学，属于一个经验医学。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没有一个深入的研究，但是现在它就是为什么要结合，它也有一个深入研究了。你比如说中药啊，它是什么成分呀，然后这个也都是在研究的过程，就是在临床上使用啊，也都比较明确了。再有呢，就是你比如说针灸还有一些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踏字它有自己独特的这个治疗方法和治疗方式，但是对于患者朋友一定要遵医嘱。 这一点呢，就是想叮嘱大家。
1: 对，
0: 嗯，
1: 就是还说一点啥。

0: 这种炎症我们用中药能解决。
1: 嗯，
0: 但除了炎症，其他那些结节呢，就是说该怎么治就怎么治，需要手术就手术，
1: 嗯，
0: 需要观察就观察。
1: 嗯，
0: 完了可以中药调理，但是说完全要通过中药想把结节吃没了，那可能性很小。
1: 嗯，王老师呢，就是这个乳腺炎哈，它在我们中医上它叫什么病呢？
0: 乳痈。
1: 乳痈，
0: 对
1: 啊，痈一提到乳痈，因为我也学过，这个就是这个以前是学护理的，它好像是像脓肿一样那种，
0: 对，痈嘛，痈肿嘛，痈脓，
1: 嗯，
0: 对，还有叫这也叫粉刺性乳痈，因为浆细胞乳腺癌的那个乳管扩张嘛，乳管扩张症嘛，它从乳头出来那个像粉刺豆渣那些东西，所以叫粉刺性乳痈，但我们一般也就管它叫乳痈。对，
1: 就是说这在我们古代医学当中，像刚才王老师说的，还有一些经典的方子哈，因为那时候它是一个确诊的疾病，它叫乳痈。
0: 对，那古时咱们老祖宗的时候就有这个病，
1: 而且老祖宗治这个乳痈的效果就很好了。
0: 对对
1: 所以说这个如果乳腺炎的话，用中药治疗效果非常好。
0: 对
1: 啊，这个大家呢可以就是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我觉着这也是为什么叫科普呢？大家就是整体都了解了。
0: 对，让大家了解一下，这还有一种乳腺炎叫非哺乳期乳腺炎，包括浆细胞乳腺炎和肉芽中乳腺炎。这种呢，就是说为啥您要说约我，就说要讲这个东西，因为好多人不太了解。有的女生吧，这个治疗过程中非常痛苦，要换了好多地方啥的。再有的就是就是这个不能承受这个痛苦了，就把乳腺切掉了。
1: 哎呦。
0: 哎，我说这个到我这儿就非常不可理解一件事儿，因为啥呢？你这个完全可以治好，而且不能要切，因为是个良性病，不要切乳腺。有的甚至把乳腺切了一半，完了这个都这个
1: 变形了，
0: 变形了。所以这个完全通过中药，还有包括我们刚才说的中医结合微创，能乳腺，刚才您也看了，那不那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对
1: 对，
0: 能保住。但是不要轻易切乳腺。如果把这侧切了，你这个病因呢，全身状况没调理好，那你对侧有的话，那还把对侧切掉了吗？那不能哪儿有事就切哪儿啊，是不是？这就是个原则问题。
1: 对，我觉得听完我们今天的节目，大家都知道，无论是这个浆细胞的乳腺炎呀、肉芽肿性的乳腺炎啊，这种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式方法是非常奏效的，而且临床至于效果治疗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0: 对，对，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些年呢，就是也深耕这一块，不论从基础到科研呢，我们都是一直在做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积累了很多经验，就是这个东西呢，确实能治好，就是个时间问题，其他疾病我们不能说我们就能给它治好，但这个疾病是没问题，能治好，但就是时间，有的可能长一点，有的可能短一点，对，
1: 好，那我们距离节目结束时间啊，还有个五六分钟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乳甲外科主任王刚教授，王老师呢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以及微创旋切法治疗浆细胞性肉芽肿性乳腺炎、急性哺乳期的乳腺炎、乳腺甲状腺良恶性疾病以及针对乳腺甲状腺占位性病变开展开放性的手术以及腔镜手术、中晚期各种实体恶性肿瘤这个相关的疾病哈，也是我们普通高等教育“十三五”“十四五”规划教材外科学的编委，承担了我们吉林省卫健委科研课题一项、吉林省中药管理局科研课题一项、吉林省科技厅课题一项、吉林省教育厅课题一项，发表了核心期刊学术论文八篇、 SCI 论文三篇。王老师呢，有患者朋友想问一下，您的出诊时间都是什么时候？
0: 我在红旗院区，就是每周一周三的上午，每周四的全天。
1: 周一周三上午，
0: 周四全天。
1: 周四的全天。
0: 对。
1: 那咱们分院有出诊吗？
0: 我分院暂时没有。
1: 暂时没有。原来我记着二道分院。
0: 二道分院还有我们、
1: 那个、
0: 对科研院区都他们有些科室会有。
1: 那王老师一般就是周一周三上午周四全天，
0: 对，
1: 是在红旗街我们总院院区哈，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进行出诊。那有听众朋友总是这个有疑问啊，那其他在疗区啊，还有患者没有住院呀、手术啊？
0: 对，我对这乳腺炎患者，我们基本上比较重视。就刚才我说那句话，我每天会重复五六遍、七八遍。我周四那天，有12个，包括住院患者，包括门诊患者，有12个开这专房的，每个都。因为老患者我就不再重复了，新患者我把这些话我都会跟他重复一遍，包括今天说的，我让他知道这个病，包括病因，包括怎么治疗，这个来龙去脉又跟他说，包括我们治疗的效果，包括饮食的谨记，都跟他说一遍，所以这个天天说。

0: 说这话，所以也借这个机会呢，我又说了一下，可能让更多的人说一些，我就能少说一点。
1: 那个时候是一对一的说，然后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无论是这个听众啊，还是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大家都是能够一对多的哈。还有一些我们省内其他的城市的朋友，因为我们是面向全省直播的，大家有很多就是来我们医院有很多外地的。
0: 我们现在治疗的省内各个县市都有，
1: 哦、
0: 所有的都有，包括内蒙也有，
1: 哦
0: 黑龙江也有，包括辽宁那边也都有。都过来
1: 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就是时间你可以关注咱们长春中大学的这个服务号上面有预约挂号王刚老师他是这个乳甲外科的主任这个名字非常简单哈这个大王的王刚是这个
0: 绿刀
1: 对好，那最后呢还是想请教王老师哈对于女性朋友怎么样来保护好自己的乳腺吧，这个是老生常谈的话题，我们在节目当中多多少少就是在不同的区域也都体现过，然后给我们总结一下这个保护好自己的乳腺，
0: 这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也是非常实用实际的话题。刚才在节目基本这过程我已经说了，就是说女生要想乳腺好，脾胃要好，
1: 脾胃好，
0: 对，脾胃好了女生乳腺发育就好，她就各种没有各种情况。再也就是说脾胃怎么样能好呢，也是有两点啊，一个是饮食刚才说那些东西不要吃，最主要是凉东西不要吃，
1: 凉的刺激性的，
0: 对，就是说什么煎炸食品了这些东西都不要吃，尤其是凉的，并不是说吃水果就吃太多，也不能说不吃水果，尤其不能吃冰镇的水果，这是一点，
1: 因为还有很多水果是凉性的，像
0: 瓜类，对，多数是凉的，对，这样是少吃一些啊，但是说该吃吃，但是一定要少吃一些，这是一点，因为饮食方面，再有刚才就是说情志方面，你情志好了它的这个乳腺呢，它就会好，因为肝木称脾土嘛，你肝郁的严重的话，肝木太旺的话，就也导致脾的功能、脾胃功能损伤。所以的话，你要保持情志舒畅。再就是生活压力啊，大家都会有压力。刚才你也说了，我怎么样就把这个压力要转换成，就是让自己心情舒畅，怎么缓解压力，怎么释放自己压力，怎么转换一下子，这一点做到了，我想就会好一些。对，
1: 第一，保护好自己的脾胃啊，这个脾胃怎么保护呢？第一是饮食，饮食上一定要少吃凉的东西还有就是煎炸食品。为什么说？因为煎炸食品都不好消化呀。
0: 脂腻非干制品。
1: 我们说这个油好坏暂且先不说，它这个油炸食品它是不好消化的。再有就是情志很重要。这个需要我们自己来调节。有的时候这是外力所，不要总想着别人哈，你想改变一个人很难很难。有的人就是今天明天是母亲节嘛，我们说到这儿哈，总觉得我的爱人应该更加呵护我一些呀，然后怎么怎么样啊。其实呢当你选择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已经确定了。如果你说哎呀这个我们在一起之后然后我希望他怎么怎么样，这挺难的一件事儿哈，所以说就得想开了，看开点儿啊，既然选择了，当初就一定是有你喜欢的地方，你多看喜欢的地方就少生气了。你少生气，作为女性朋友，就是不但乳腺疾病，其实其他的疾病也
0: 一样
1: 啊。对，就是你情志好了，这个整个身体就是舒畅了。你像在中医上，我们还讲什么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要全身都畅通了，你看你哪儿都不梗，搞不
0: 了，
1: 对，
0: 平衡。
1: 对，
0: 祖宗咱们老祖说"病从口入"，这句话还是对的。好多病是吃出来的。
1: 就是这个脾胃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因为你看中医他还是也讲究是他的什么那叫父啊子啊，是怎么讲？
0: 就是五行那个东西。
1: 对，他还不涉及到你上边的、下边的这个。器官哈，
0: 对，但是其实中医主要调平衡对，把自己这平衡调好。
1: 你要是失衡了，那身体指定出问题。
0: 对，是这样。
1: 那然后脾胃呢，它又主运化。你要是这个你摄入进来的食物你不运化了，你营养吸收不了，你自然就失衡了。
0: 对呀。
1: 你看你一凉，你像小孩一吃凉的，那指定就是积食了。有的人会说这我们家孩子吃的不多呀他怎么还这个积食了呢那就是你也得找找问题哈。所以说这个脾胃很重要，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对于这个乳腺来说。
0: 对脾很重要，饮食很重要。
1: 那就祝大家吃好喝好，同时一定要健康的吃好喝好。
0: 对您说太对了。
1: 好嘞，那非常感谢王老师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
0: 谢谢，
1: 然后跟我们的女性朋友聊了有关于怎么样能够使乳腺更健康的话题，这个乳腺炎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如果要是患有这样的疾病，得到有效的治疗。如果没有呢，祝大家更加的健康，然后呢，预防好啊，尽量的去预防。
0: 好，
1: 王老师再见。
0: 再见。
1: 温度。

0: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隔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尹平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种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隔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5: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很多人都说呢，尹老师啊，您的声音就像是黑暗里的一道光，让我们这些眼病患者呀，在无助痛苦的时候找寻到希望的出口。其实每每听到大家对我这样高的评价呀，我都是自愧不如，因为呢，我从未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光明的使者，我只是有着和大家

同样经历的眼病患者，那份对黑暗的恐惧，对于疾病变幻莫测的担忧和不安，那段与黑暗对抗的日子，都让我对眼病患者的经历啊，更加的感同身受。但我是幸运的，在我与黑暗对峙无助的时刻，遇到了我的恩师那人托雅，是他呢，给了我一束希望的光，让我的眼睛重新恢复光明。可是现在我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呢，大家是不是也能幸运的被一束希望的光来照耀呢？这是我呀，最近辗转反侧，忧心忡忡最大的心病。大家知道，现在对于野生塞加羚羊角的管控啊，越来越严格，甚至是要实行封山繁育。这个消息一出呢，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鼠尾丸当中的君药塞加羚羊角粉啊，采购价格直接就翻了几倍。迫于生产成本的压力，生产量呢就会减少很多。那随时面临失明风险的眼病患者，咱们用不上药该怎么办呢？这无疑啊，成了现在所有眼病患者的最大难题。而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的遗愿呢，就是希望光明照耀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更希望每一个濒临失明的眼病患者都能够及时得到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鼠尾丸的帮助。所以我的这份责任，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我的身体如何，我都想努力的呀，成为大伙儿的那束光，为大伙儿呢解决眼病难题，为大伙儿啊带来更好的药品。所以呢，我给大家找到了外用治眼奇方波云复光散，配合猛药奇方目二十五味丸，可以缩短我们的疗程。这样呢，原本四个疗程用药，现在三个疗程就可以了。整下的一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目二十五味丸，又帮助重症的病患者，还有疑难危急性的病。说难危急性的病啊，炎症当属魁祸首。炎症呢，在西医来看就是慢性的炎刺激，就是因为呢外界不良因素持续的刺激引发的病症。而每一年的秋季、冬季，冷空气刺激不断的加剧啊，就给炎症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土壤。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就是呼吸道的炎症，鼻炎呢、肺炎呢、气管炎呢等等等等。对于眼睛来说呢，最常见的就是泪囊炎、结膜炎、角膜炎、视神经炎。这些炎症的发生往往是慢性的过程。最开始呢，我们只是感觉到眼干呢、眼涩呀、迎风流泪呀、眼屎增多呀，但是一旦炎症治疗不当，甚至是治疗不及时，很容易引发急性的炎性感染，甚至是引发失明。这个后果呀是非常的可怕的。我给大家呢讲一个周老，就曾经呢遭遇到了严重的炎症危机，险些失明。但好在呢，当时由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鼠尾丸和波云复光散的治疗啊，才保住了双眼。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给大家来讲一讲啊。周老的不分昼夜的计算研究，长长的计算笔记，甚至能够铺满整个隔壁摊。而长期大量的高精度计算和思考，不仅仅呢耗费人的体力、脑力，更耗费人的视力呀。当时呢正值是11月份，甘肃地区呢处西北，昼夜温差非常的大，而且呢气候是异常的干燥，天天熬夜，严重的睡眠不

足，再加上高压的工作状态，让很多人的身体呀出现了问题，经常是算着算着人就昏倒了。而当时的周老呢，也已经快60岁的年龄了，却始终冲在最前边。为了让其他的工作人员腾出精力去休息，他自己呀，甚至连续性的工作十几个昼夜。刚开始的几个月啊，可能身体底子好，还能扛住。可是呢，这时间一长啊，周老的眼睛呢，开始扛不住了。先是钻胀难忍，灯光一照啊，就流眼泪，刺痛。他以为呢，是过度的疲劳导致的，也没有在意，仅仅就是依靠着大量的滴眼药水啊来维持。可时间一长呢，这眼药水它不管用了，周老已经开始啊睁不开眼睛了。可为了计算结果，经常是强忍着疼痛，用夹着冰的毛巾呢敷一下眼睛，几分钟之后继续的工作。身边的同事发现了，劝周老检查，硬是拽不走他呀，没办法，就在科研室给他做检查。当时呢，诊断周老啊是视神经炎，视力已经开始出现了下降了，必须得立刻休息啊，否则随时可能会继发急性的炎性感染，导致呢视神经水肿，出现失明的风险。周老怎么能自己回去休息呢？只要自己的眼睛还能看得见，自己还没有倒下，他就一定要坚持到最后一刻。于是带着这种信念，周老呢依然带病坚持在工作岗位上，无论工作人员怎么劝阻都不听。可是啊，就在测试的那天晚上，周老激动地盯着设备显示器上的数据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呢，自己的眼前被一层浓雾给笼罩住了，然后呢伴随的是一阵剧烈的眼球的疼痛，人直接就晕厥了。等到测试成功之后，大家都站在周老的病床前，周老才知道原来自己的视神经炎急性感染引发了视神经水肿，而且当时啊非常的严重，离失明呢只有一步之遥。那么这个炎症它究竟怎么来的呢？一部分呢是着急上火，熬夜，长期的没有休息好，就像周老这样。还有一部分人群呢是患有三高症的病人，也就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有高血脂的患者。之所以容易出现炎症，是因为血糖、血脂这些本身它就属于毒素啊，再加上呢血糖、血脂、血压最容易波动的季节，所以呢人的体内到了秋冬季节毒素就会越来越多，所以呢患有这三种疾病的人呢，这个时候呢最容易引发急性炎症，并且引发视盘水肿。要知道啊，视盘水肿是致盲性眼病的最大原因。如果呢一旦发展为视盘水肿，对于视力来说几乎就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情况非常的危急。当时呢周教授的情况啊就非常的严重，两个眼睛的眼底都有出血点，而且呢两只眼睛的视力下降的非常快，左眼呢只剩下 0.2 的视力，右眼呢只剩下 0.1 的视力，几乎是接近失明的状态，情况十分的危急，必须得马上采取啊一些治疗措施，否则呢像他这种突发的视盘水肿非常不好控制，发病时间超过了24小时，如果没有得到有效治疗的话呀，就只有失明这一条路了。面对这样的情况，整个中心医院迅速的成立了专家组，针对他这个病到底怎么治进行了讨论。

分的过程当中呢，有人建议做手术，有人建议啊激素注射。讨论过程当中，专家组发现，不管怎么治，都解决不了啊他这个突发的室盘水肿的问题。首先先说手术，手术这个办法呢，确实能够啊起到更快缓解室盘水肿这样的问题。但是呢，这个手术的恢复啊需要一定的时间，术后愈合情况呢也不确定。而且呀，以他这个工作狂的性格来说，手术之后肯定会马上投入到工作当中去，熬夜、劳累、压力等等，这些呢会导致眼病复发的因素始终还在，还是会引发眼部的第二次的炎症，引发室盘水肿。这样的话呢，这手术就白做了，而且二次室盘水肿失明的风险更是翻了一倍。其次呢，这个手术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对于普通人来说呀，手术之后有 1% 的风险我们还能接受，因为视力损伤的不严重，基本的生活都能照旧。但是对他来说，他是所有人的主心骨啊，不能有任何的风险，连 0.1% 都不行，所以手术肯定是不敢给他做的。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激素注射。激素注射这个办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消炎的效果，但是长期的注射激素的话呢，会造成眼底的依赖，时间久了呀，会出现抗药性。你像风湿关节炎的患者，经常的服用激素，吃到最后吃一把都不管用了。另外呢，长期的吃激素类的人呢，还会出现骨质疏松、肥胖、皮肤发红等症状，这是吃激素类药物的反应。可是如果把激素注射进眼睛里边，眼睛可是非常精密的部位啊，很容易伤害到眼神经，严重的话直接引发失明，非常的危险。整个专家组想到的这两个办法都具有一定的治疗风险，而且还不能保证治疗效果，那怎么办呢？这些方法都不行。后来啊，整个专家组呢就想到向全社会去求助，求助一种治疗效果最快、最绿色而且最安全的治病方法。当时呢，专家组里有一位内蒙古人，他说在内蒙古草原上有一位治疗眼病非常厉害的赤脚医生，就这样呢很快的找到了我，并说明了情况。我们当时就从内蒙古飞到了甘肃，当时呢我给周老用上了最好的治眼奇方，也就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配合着拨云复光散外用，这是内外同治最好的治疗方法。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负责治疗眼病的病根，也就是快速的去打通干眼通道。20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能激活呀眼细胞。同时呢，拨云复光散当中的炉甘石起到修复的作用。细腻的粉末在角膜、结膜表面形成了保护膜，隔绝灰尘、光线、分泌物等刺激。氧化锌成分呢，可促进角膜上皮细胞的增殖，加速浅表微小创面，如角膜上皮点状缺损的愈合。明矾呢，药性是酸、涩、寒，核心作用是收湿敛疮、止血解毒。芒硝性寒，味咸苦，归胃、大肠经，外用啊能清热消肿、软坚散结。下中目赤肿痛、翳膜遮睛等实热眼病的病机。中医是玄明粉呢，为清热泻下、软坚散结之药药。硼砂以其消肿防腐的功效
在治疗眼病上

发挥重要的作用。通过不云复光散当中的矿物药，对眼病组织进行清毒、修复还有防腐。这对奇药的组合汇集了动物药、矿物药、植物药，内外结合呢，可以对眼部的疾病啊无死角的进行治疗，并可以缩短疗程，快速好病。周老呢用上没多长时间呢，他的眼睛就不难受了，很舒服。他说呢，仿佛有一股清泉在眼睛里边流淌。之后呢，视力就开始一天比一天好，让他很快的回到了实验室当中，并且成功完成了事业的探索。周老当时啊激动地说，如果没有伟大的蒙医，那么他这辈子都会留下无尽的遗憾。确实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搭配不云复光散可以说是强强联合，不仅可以呢给像周老这种极危重症眼病患者呀抢时间，还能呢缩短疗程。可能手术、药物、常规治疗需要几个月才能见效，可是呢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搭配上波云复光散，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呀就能见效，而且呢视力恢复以后轻易的不复发。不过呀，不云复光散效果再好，也面临着跟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一样的问题，就是数量太少了。因为这五种矿物药在入药之前呢得需要经过独特的炮制工艺，每一味矿物药的炮制时间都非常的长，并且炮制后真正入方的矿物药很少，所以呢生产量也很少。而且目前正是各种急重眼病的高发期，我在想如果大家能够有幸用上波云复光散，再搭配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话，那效果肯定特别好，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呢攻克我们各种的眼病顽疾，而且非常的彻底。所以我现在呢正在积极的给大家呀争取药源，让大家呢争取用上这对治眼奇方。而方中的这五种矿物药组合治病啊，从古至今也流传了很多的经典的治病案例。我给大家讲一个明代用硼砂、炉甘石、芒硝、玄明粉、明矾这五味的矿物药治愈三年烂咸风眼的故事。明朝的万历年间呢，江南水乡有个姓周的妇人，那年呢三十出头，却被眼病折磨了整整三年了。这个病在当时啊叫烂咸风眼，放到现在呢就是睑缘炎。可是古代呀，那个时候没有有效的西药啊，硬生生把好好的人熬得苦不堪言。周妇人的症状呢特别的典型，上下眼睑的边缘又红又肿，还烂得流脓水，睫毛都被脓痂粘成一撮一撮的了，稍微一碰呢就又痛又痒。更让人难受的是啊，他见不得风，一出门就眼泪直流，平时看东西也模模糊糊的，像隔了一层雾。一开始的时候只是偶尔的眼睛痒痒，后来呢就越来越严重，找了好多个郎中，用了不少的草药熏洗，药膏涂抹，都是当时好两天，等停药呢就复发。三年下来呀，周妇人呢连针线活都做不了了，出门的时候得蒙着一个纱巾，心里边啊又急又苦。后来呢经人介绍，他找到了当地一位专门看眼科的老中医。老中医仔细打量了他的眼睛，又问了发病的经过，说他这个病呢是湿热邪气缠着眼睑不放，你光清热不行，还得收敛呢溃烂的伤口。

解毒止痒，得用矿物药才能见效。这老中医呢转身啊进了药房，没多久的时间呢，拿出来几样东西，一块灰白色的石头叫炉甘石，晶莹剔透的颗粒呢是硼砂，还有白色的芒硝、玄明粉和明矾。他先把呀炉甘石放进火里边煅烧，烧红之后呢，又放进黄连熬的药汤里边淬一下，反复好几次，然后把这五味药都研成极细的粉末，过了细筛，确保没有一点粗渣了，最后加了少许的冰片来给它拌匀，装在了一个小瓷瓶里边。老中医呢就嘱咐周夫人说，你呀，每天早晚先用温水把眼睛周围的脓痂洗干净，然后用干净的毛笔蘸一点药粉，轻轻地涂在眼睑边缘溃烂的地方。另外呢，每天中午用芒硝加温水化开，用纱布蘸着药水熏洗眼睛，每次呢熏一刻钟。还特意的嘱咐，药粉一定要研得细，不能进了黑眼珠。洗脸用的毛巾呢要单独的放，别传染给家人。而且这其中呢，饮食也得清淡，不能吃辛辣油腻的东西。周夫人呢回去之后啊，按照老中医的说法坚持用药。第一天涂药的时候啊，她还怕刺激，没想到呢药粉涂上去啊，凉丝丝的，不仅不疼，反而觉得痒的没有那么厉害了。三天之后呢，她发现眼睑边缘的脓水啊少了，红肿也消了一些，之前粘在一起的睫毛也能慢慢的分开了。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啊，溃烂的地方开始结痂，而且是那种薄薄的干痂，不像是以前那样又厚又黏。他就继续的坚持熏洗加涂药，每次用药呢都格外的仔细，生怕浪费了这好不容易找到的良方。一个月之后啊，干痂自然脱落，眼睑边缘呢变得光滑，红肿完全褪去，也不再流脓流眼泪了，看东西也清楚了不少。紧接着呢，他又巩固了用药半个月，三年的顽疾彻底的就好了。后来啊，他专门带着谢礼去感谢这位老中医。老中医笑着解释，这五味药啊各有各的用处，炉甘石呢是治眼病的主力，断淬后能收敛创口，硼砂呢能清热解毒止痒防腐，芒硝和玄明粉能帮着清热消肿，让药力更好的渗透，明矾呢则能牢牢的收敛溃烂的伤口，不让脓水再流。而且呢，矿物药性质非常的稳定，研细之后用在眼睛之上，它不刺激，能直达病灶，所以呢比普通的草药效果要持久。周夫人的案例啊在当地传开之后，很多有类似眼病的人都来找老中医求方。后来呢，这个配伍被记载到了眼科医籍里，成为了治疗睑缘炎、结膜炎等眼病的经典的外用方。而拨云复光散沿用了这五味矿物药，正是继承了我们古人的智慧，通过清毒、修复、防腐的协同作用，专治这类顽固性的眼部湿热病症。这个病例啊也让古人呢更加认可矿物药在眼科的应用，尤其是经过特殊炮制后的炉甘石搭配上硼砂、芒硝等药，既能直达病灶发挥作用，又不会损伤眼窍，成为中医呀治疗外障眼病的重要的方法，一直呢流传到现在。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呢前半部

0: 分的内容就先和大家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妙手回春，祛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瑞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它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尹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5: 哎尹老师，我现在就想继续用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波云浮光散，可是什么时候到药啊？你的药啊等得太辛苦了呀。
0: 我现在呢正在给大家呀争取药源，争取这一次呢让大家同时能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还有博云浮光散，通过内外同治，动物药、矿物药、植物药的一个组合，把大家的眼病啊快速的治好。 您家是哪里？

0: 人呀？
1: 哦，我家是甘肃天水的。
0: 哦，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63岁了。
0: 哦，那说一说您的情况吧。
1: 哎，好，我是一个晚期的患者啊，手术做3年了，
0: 哦，
1: 放疗啊、化疗啊这些都做了，最近这段时间呢，
0: 嗯，
1: 都挺过来了。我当初啊花了好几十万呢，想着是能再多活几年呢，
0: 嗯
1: 嗯，看来是不行了。最近这一复查呢，发现的肝上啊、肺上啊都有那个不好的细胞了，这次是没有希望治好了。
0: 嗯，
1: 我也不想让家里人再在我的病上继续花钱了。你说我要是没了以后啊，这一家子人怎么活呢？啊，就2个月前吧，我给你打过电话，说了我的情况，啊，麻烦你给我看看眼睛。我最大的心愿呢，就是在我人生最后的这个阶段呢，能让我见见孩子和老伴的笑脸，我不想在黑暗中就这么痛苦的离开这个世界呀。
0: 对于您现在身体的这个情况啊，我表示很遗憾，因为呢，尹老师啊，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可能现在我说的一些话，对您来讲啊，帮助也并不是很大了。但是我始终认为呀，人这一生，我们无论怎么样，都要有一颗坚强的心去面对。我们要知道人这一辈子呀是一场旅程，有的人呢下车早一点，有的人呢下车晚一点。无论如何呢，我们这一辈子要让自己呀心中无憾，面对有一天离去的时候，也要做到呢心中无惧。有的时候没准呢柳暗花明又一村，所以呀，无论如何，只要我们还活着，内心呢就依然要抱有希望。我只能跟您说这些。那您的眼睛是什么情况呢？
1: 嗯，我这个眼睛大概就是半年前呢就开始就发红，刚开始也没太注意，
0: 嗯，
1: 后来的红的面积就越来越大，不光是眼睛疼，
0: 嗯，
1: 脑袋也疼，半夜的时候疼的都挺不住，就打电话叫120就送我去医院。
0: 嗯，
1: 检查说我是急性的青光眼，眼压一个是49，一个是53。医生说我身体的原因，只能是输液治疗，点那个降眼压的药，不能做手术的。这眼压最后也就降到20多，怎么也降不下去了。那眼睛啊、头啊，虽然不像一开始那样炸开一样疼，但还是疼，眼珠子拿手按都按不动。一到晚上呢就疼得厉害，那种抓心挠肝的那种疼痛啊真的是受不了。
0: 嗯，
1: 可医院大夫说没有办法，又不能做手术。
0: 嗯，
1: 确实我这身体这个样了，眼睛治了反而有风险，反正也是活不了多长时间了。可我晚上呢根本睡不着觉，眼前呢全是灰蒙蒙的一片，只知道什么时候是白天，什么时候是黑夜。因为太阳出来的时候眼前那个光强一些啊，家里开灯的时候眼前亮一些，孩子和老伴站在跟前儿，我只能看见一个黑影儿，根本不知道是谁。后来我就听到你的节目，一听你说话呀都忘了那种疼痛的感觉了。我每天就盼着你的节目，希望早点开始慢点结束。节目中呀，我听您说有光感就有希望，所以我就鼓起勇气，让我老伴呢帮我拨通了你的电话。
0: 嗯，
1: 尹老师啊，您听了我的情况之后，就是让我先用一个疗程试试啊。到现在我是特别的感谢您的啊。
0: 嗯，不客气啊。这是缘分。当时呢，我觉得像您这样的情况啊，我也无法拒绝，因为您的身体状态。您对未来都没有了希望，那我想呢通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给您一些希望。但是您的病情呢，我当时治疗其实把握不是很大，我只能实话跟您说，我觉得如果拒绝了，您可能一下子就会心灰意冷了。那现在用上药之后，
1: 嗯，
0: 感觉怎么样啊？
1: 当时你给我配了拨云富光散，你了解到我家里的经济状况不是太好，拨云富光散呢就没有要钱，并且让场外老师细心的教我怎么用， 说实话，尹老师，我真的是太感谢你了，也不知道用什么那个感谢的话了来表达对你的那个感谢呢。
0: 啊，不用客气，感谢不要再说了啊，您只要得好就行了，想要的那个好能得到就可以了啊。
1: 嗯，现在我能看到一些东西了，哎、比如说、老伴儿或者孩子站在我跟前，我隐隐约约能看到他们衣服的颜色，在家里走动的时候，家具的大致的那个轮廓也能看到一些。
0: 嗯，
1: 这个效果对别人来说是可能不算什么，但是对我来讲啊，我这就是老天给我的恩赐。我现在的这心情啊，比过去好了很多。每天我都告诉自己要高兴一点，珍惜时间，珍惜现在的这个能陪伴家人的日子啊。现在可以说我们全家人都特别的感谢你，现在您的节目啊，老伴每天都陪我听。嗯，老伴把用药的那个事情和儿子说了，儿子把钱呢早都拿回来了，让我一定继续用药。儿子他不像女儿会说贴心话啊，但是老伴跟我说啊，孩子流眼泪了，可以说我真的是很珍惜这份感情啊。我的药呢马上就要用完了，老伴儿给场外老师打电话了，可是一直都没药，我就想继续用。尹老师，你一定得早点给我们准备药啊！啊，
0: 我听您说的这些呀，我想说一句话：道似无情，却有情。您看现在您这精神头上来了，这身体啊，不觉得也比过去好一些了吗？有没有好一些？
1: 是。是好一些了、
0: 另外呢，有一点呢，我想跟您说，有的时候我们父母啊，留给孩子最宝贵的不是钱财，是精神力量。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啊，您是不幸的，得了这么重的病，这是生活当中给您最大的一个困难，或者说历练。您要有勇气呀、去面对它，对孩子将来一生的影响是正向的。当他人生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他也会像您一样有勇气去面对，甚至去战胜。我呢也会跟您呢站在一起。现在我正在给大家呀争取药源，这几天就有消息了，您呢再等一等、每天关注节目。到药了之后呢，节目当中啊我就会通知给大家，好吗？
1: 好好好，那太好了、太谢谢您了啊，英老师，我一定每天都关注节目啊。
0: 哎，好，除了关注节目也要多休息啊。我就是希望您呢每天心情都好，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好了，就说到这儿了，其他的不说了啊，再见了
1: 啊。哎，好的，那就谢谢你，再见啊，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
4: 尹老师，感谢你。
0: 哎，
4: 我没想到我这辈子能用上效果这么好的药。
0: 啊，这是我们之间的缘分啊，有效果就好。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4: 我家是黑龙江的。
0: 啊，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71了。
0: 哦，那老姐姐，你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4: 嗯，尹老师，我用上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和波云复光散之后啊，这不用到不到一个疗程、我以前治疗3年都没有这样的效果。
0: 嗯，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波云复光散呢，它是汇集了治眼病的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治眼效果最好的5种矿物药。波云复光散呢是由300年中华老字号老波云堂药业生产的，效果有保障。波云复光散呢是以炉甘石、硼砂、芒硝、决明粉、明矾5味矿物药组方，真正做到啊给我们去修复、清毒、防腐，这是外用眼病奇方，靶向眼部病症的治疗，见效更快， 通过内服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

0: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0: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0: 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联合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您现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搜索我们的 FM92.7 95.3 之外，您还可以搜索吉祥音乐，我们现在正在视频的同步直播当中。同时呢，在吉祥音乐的视频号中也有我们往期节目的切片。在节目最开始呢，小萌想跟大家分享几段话。春天接纳花有不同形状，世界也接纳我们不一样。我对世界满怀善意，很想很想告诉你，却不知如何翻译。偏见和阻碍像一座座大山，阻挡了我们的去路。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家都会或多或少接触过自闭症的孩子，我们常常称之为星星的孩子。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本期节目也是很荣幸的邀请到了为星星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家人提供支持和帮助的一位嘉宾，他就是思达儿童康复机构的朱校长朱芳玉。
1: 芳玉，思达儿童康复机构创始人、校长，深耕特殊儿童康复教育领域10年。10年前，朱芳玉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聋哑儿童群体，被他们无声世界里的纯粹与渴望深深触动，毅然踏上特殊儿童康复之路。从最初专注于聋哑儿童的言语康复、听力干预，逐步到自闭症、发育迟缓、感统失调等各类特殊儿童的综合康复与干预，他始终以听见每一颗星星的声音，回应每一份成长的渴望为初心，扎根一线，打磨专业。10年来，朱芳玉带领团队潜心钻研特殊儿童干预技术，为许多孩子定制个性化干预方案，见证了无数孩子从无声到开口、从封闭到融入的珍贵瞬间。思达取自星星的谐音，正是朱芳玉对这份事业的承诺，做散落人间的星星孩子们的守护者，与爱与专业读懂他们的无声呐喊，回应他们的成长期盼。10年匠心坚守，思达已帮助不计其数的特殊孩子突破成长障碍，逐步融入家庭与社会。许多有语言障碍的孩子开口说出的第一声妈妈，许多有社交障碍的孩子慢慢学会沟通，走进集体。未来，思达将继续深耕特殊儿童康复教育领域，联动家庭与社会，为更多特殊儿童家庭带去希望与力量，让每一颗星星都能在爱与关怀中绽放属于自己的独特光彩。接着讲。
0: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请进今天的嘉宾，思达儿童康复机构校长朱芳玉。朱老师您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思达儿童康复中心的负责人朱芳玉。
0: 其实平时看起来是一个比较文静的姑娘，是不是？那平时在学校的时候也是这样吗？
2: 对，我跟小孩还是挺喜欢在一起玩的，跟家长也会这样打招呼。
0: 那我想知道的是，就是因为看起来你还很年轻，那你已经进入这个领域差不多10年的时间了。
2: 是的，是正好
0: 其实10年已经是一个很长的时间跨度了。那你当初是怎么进入这个领域的呢？
2: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聋哑儿童的言语康复治疗师，那个时候面对着那些聋哑孩子，也自我怀疑过，觉得自己到底能不能让他们说话，让他们叫出来爸爸妈妈。是从我的第一个在我面前跟着我叫出妈妈这个孩子，我才坚定更好的要在这个行业走下去。我发现坚持真的可以有回响。
0: 其实你在这个行业里已经是10年的时间了，如何入行的源于第一份工作。
2: 是的，
0: 第一份工作其实就是这个领域，然后你就投入进去喜欢上了。
2: 是的，随着行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谱系自闭症的孩子还有发育迟缓的孩子涌入了我们行业。我们不能看着同样特需的这些孩子没有开口的机会。所以呢就又研究了自闭症和发育迟缓的工作方向。
0: 其实就是当时是源于自己第一份实习的工作，源于第一份实习的工作的时候的成就感。
2: 是的，
0: 你可以跟大家讲一讲那个成就感，那当时那刻的感受吗？

0: 像是有什么，听到那个小孩第一次叫出来妈妈的时候、
1: 嗯、
0: 像是有一个锤子锤在了我心上。
1: 嗯
0: 啊，就是这种感觉，重重的锤了一下，让我看到了一遍又一遍的复刻、
1: 嗯、
0: 一次又一次的坚持、
1: 嗯、
0: 真的是可以得到回响。原来我真的可以帮助他们，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开口说话，像我们一样去生存。
1: 嗯嗯，其实在这个朱校长他跟我聊天的时候，他就说其实咱们当时咱们这个岗位是有一个专业的名词的，叫儿童康复师，是吗？儿童语言康复师。
0: 对，叫儿童言语康复治疗师。
1: 儿童言语康复治疗师。那你能跟大家简单解释一下这个是个什么的概念吗？
0: 嗯，把不能说话就是换得很通俗易懂大家都能理解的意思，就是把一个没有机会没有能力能说话的孩子让他开口说话、
1: 嗯、
0: 向别人表达出他的需求他的声音、嗯、
1: 那这批孩子他其实他从一出生就和很多普通孩子是不一样
0: 的。是的，他们从一出生就注定和普通孩子要走的路就不一样。
1: 嗯，那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0: 嗯，最难的是和他们建立配合和信任。因为你开口对他说，你说宝贝你要信任我、
1: 嗯、
0: 你要把你的时间交给我，他们没有这个理解的能力。
1: 嗯，
0: 和他们建立信任的这个过程需要你一遍又一遍的试探他，找到他能接受的那一个方式、
1: 嗯、
0: 然后才能和他相处。
1: 嗯，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它是一个循环不厌其烦的过程吗？
0: 是的。
1: 嗯，那这个，那你看，那有的时候我在家里，可能家里有这样的孩子，那我们的，比如说这样孩子的父母，他也会不厌其烦一遍遍说，那和你这边区别是什么呢？
0: 非常简单一件事情，就是普通的小孩、
1: 嗯、
0: 我们想让他理解什么是苹果，什么是香蕉，什么是橘子、
1: 嗯、
0: 我们大概说三遍，这个小孩一定会记得。
1: 嗯，
0: 但是对于我们的孩子，我想要让他认会苹果、香蕉、橘子，
1: 嗯，
0: 就这样非常简单的事情，可能我要教几百遍。
1: 那这个过程很累啊。
0: 还好，就是对于我们从业者来讲，这已经是我们的一种习惯的模式，就已经不会再为此感到很辛苦了。但是换到父母身上，
1: 嗯，
0: 就是我们比如说给家长留的课业，
1: 嗯，
0: 你回家怎么帮助孩子更好的习得这个物品、
1: 嗯、
0: 或者说这项技能、
1: 嗯、
0: 家长是觉得挺熬人的，因为他没有我们的这个耐心的程度。
1: 嗯，其实咱们是有一套自己的系统的。但这个也就是说明这个孩子一开始来到这里，你们就是有自己的一个心理预期。
0: 是的。
1: 嗯，他就是和普通孩子不一样，可能我们的预期会很低很低。
0: 嗯，我们并没有把孩子未来发展的这个终点降到很低。
1: 嗯，
0: 但是我们会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对他的要求降到很低。我们可以在将来任何一刻无限的把我们的要求放大，但我们不能在孩子刚刚来的时候按照一个普通孩子的标准去要求他。
1: 嗯，那这个过程中你的父母是持支持的态度还是反对的态度？
0: 嗯，现在他们都很支持我，他们都在为我做这个行业而感觉到骄傲和自豪、
1: 嗯、
0: 但是在我选择从事这样的行业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持反对态度的、
1: 嗯、
0: 他们觉得这个行业精神压力比较大，身体的压力也比较大、
1: 嗯、
0: 作为父母是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从事一个这样高压的工作的。
1: 嗯，
0: 只是做下来了之后，他们觉得这个行业真的很有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
1: 嗯、
0: 他们也觉得我是在做一件好事儿，所以他们现在很支持我。
1: 嗯，他们是怎么在你的工作过程中发现这个社会价值的？
0: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吧。那个时候我们接了一个小孩，这个小孩他是2岁半左右，他来的时候不会说话，然后也不认识谁是他的爸爸妈妈、
1: 嗯、
0: 就很就他的认知是一片空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然后那是我妈妈那天去学校给我送饭、
1: 嗯、
0: 然后他就看到了这个孩子。我妈妈回去也没把这个孩子的事儿特别的放在心上，我妈就问我说、
1: 嗯、
0: 这个小孩能说话吗？
1: 嗯、
0: 我说能，我说他一定能、
1: 嗯。
0: 大概过去了半年之后吧，然后我妈又去我机构给我送东西。
1: 嗯，
0: 他就又看到了这个小孩，这个小孩一下子冲到他旁边，抱住了他的腿，跟他说：“你抱抱我。”
1: 嗯，
0: 是从那一刻，
1: 嗯，
0: 我妈妈就真的觉得，天哪， 你们的工作可以这么神奇吗？就是可以、真的可以创造奇迹。
1: 因为他看到了这个孩子的变化。
0: 是的，他看到了。
1: 本来可能在送到机构之前，这个孩子是一个不能正常表达的一个状态。
0: 是。
1: 但是送过来半年之后，发现他有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变化。其实你就说这个也不是说自己的家长，就是一个和他可能没有太多关系的一个普通人陌生人。都会深深的感动，
0: 是的，都会为此而感觉到很感动，并且也为就是这个孩子背后付出的努力而觉得还是挺心酸的。
1: 那你会经历很多这样的时刻呀？
0: 非常非常多，几乎每天都在经历这样的时刻。我和我们机构的老师，我们之间是那种会为了彼此为每一个微小的成功而振臂高呼的，就是我们经常能看到，就之所以大家能看到的这个小孩冲上去抱着别人的腿说你抱抱我，我好喜欢你，这个过程当中是要拆解成很多很多步骤，是孩子也要吃很多辛苦的。
1: 他和普通的孩子来讲，他怎么样拆解这个步骤呢？
0: 你来抱抱我，他要学我怎么说，来怎么说，抱怎么说，你怎么说，还要理解我是谁，你是谁，抱是什么动作，来是什么意思，还要锻炼他的口腔协调，怎么把这几个字一个又一个的连在一起。说话这事儿对于我们正常发展的人群来说可能不是一件特别复杂的事儿，因为我们从小到大一直都在用，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不亚于学习，不亚于让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快速的习得一本外语。很艰辛。
1: 对于孩子来讲也很艰辛，对于你们来讲也很艰辛。
0: 我们做久了可能已经没有这种艰辛的感觉了。但是对于他，我们经常能感觉到孩子努力的说话的时候，这种时刻是觉得他挺不容易的。他在努力的向这个世界靠近。
1: 所以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家长就表现出特别激动特别欣喜的时刻吗？
0: 会。几乎每一个小朋友在课下，他第一次学会怎么说妈妈，他在课堂上说的已经很好了。老师把这个小宝宝带到妈妈的面前，扶着他说，宝宝你告诉我这个人是谁。然后那个小孩说出来了妈妈。几乎每一个家长在这个时候都会掉眼泪。
1: 能想象到那个画面，可能我们在场的人也都会跟着落泪那种。那你们是司空见惯那种吗？还是说也是会跟着流泪？
0: 也会，有的时候也会，就是家长一看到就是其实孩子说出来的那一瞬间，我们并不会觉得很想掉眼泪。就是但是你从这个孩子身上把目光移到家长身上的时候，你看着他那种红红的眼睛，然后往下掉的眼泪，就会很忍不住就
1: 也跟着就是共情了，是不是？
0: 会的。
1: 因为之前你也跟我说过，就有一个孩子，他是那种本来来这里年龄也比较大了，可能他就是你在纠正他矫正他一些行为的时候已经很难了，但是他也是在一段时间后成功的喊出了妈妈。
0: 哎，是的。
1: 哎，就是那每一个这样的瞬间其实也是造就你现在事业的这个成就感的瞬间。
0: 是的。我能够一直在这个行业做下去，并且做了十年这么长的时间，都来自于许多这样的瞬间。
1: 也是这样的瞬间支撑着你吗？
0: 是的。
1: 所以平时大多数是一个疲惫的状态呢，还是说我每天都是非常有精气神那个状态呢？
0: 我只要推开了机构的门，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会很饱满。但是回到了家里，关上了家里的门，马上就会倒下去，
1: 就是也会感觉到很疲惫很累。
0: 对，但只限在我回到家关上自己家门的那一刻。
1: 所以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的人？
0: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急躁的人。我迫切的对于许多事情都要很快的有一个结果和答案。我是一个这样的人。但是我真的是只有面对我的孩子们的时候，我愿意蹲下来慢慢的试探他们，慢慢的靠近他们，慢慢的等待他给我那一点点微弱的回应。只有在这个时候是这样。
1: 其实就是工作能给我们提供很多 我们需要的一些情绪价值，但工作

0: 的过程中可能是上百遍上千遍的不厌其烦的一个字一个词，
1: 是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动作，嗯，一个眼神，
0: 嗯，但我感觉好像因为来找你的人会比较多嘛，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方法，或者是你研究了一套更好的一个教学模式。
1: 嗯，我这个也是个人的经验之谈。
0: 嗯，
1: 因为自闭症的孩子，包括发育迟缓的孩子，甚至聋哑的孩子，千人千面，他们即使聋哑的频率相似，即使自闭症的核心问题也差不多，或者说发育迟缓他的认知理解层面都差不多，但是都有细微上的差别。我做一个不是特别恰当的比喻，我喜欢把每一个孩子都比成一个漏气的气球。
0: 嗯，
1: 我在吹这个气球的过程当中，哪里漏了我就补哪里，哪里漏了我就补哪里，直到这个气球我吹它，它再也不会漏了，它可以把气吹得满满的。
0: 嗯
1: 啊，这就是我在做干预上的一个思路。
0: 嗯，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现它的一些问题。
1: 嗯，对。
0: 但我理解的是，每个气球它的漏点都是不一样的。
1: 对，都是不一样的，
0: 可能情况都会比较复杂。
1: 有的情况可能会简单一些，那有的情况就复杂一些，有的它情况简单了之后又变得复杂了，就什么样的情况都有，所以每一个气球它的漏点都是不同的，我们不能拿着一个打补丁的模式去补所有的气球和所有的漏，一定要拆开看它到底是怎么漏的，这个补丁我怎么补它才会更完善。
0: 嗯，
1: 这就是我的教学思路，就是认认真真的蹲下来，让我好好的看看这个孩子。
0: 嗯，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觉得印象特别特别深刻的一些孩子？
1: 嗯，
0: 都很深刻。
1: 对，其实都很深刻。
0: 嗯，
1: 他们都有一个从刚来到最后逐渐的要脱离我这个过程一个质的飞跃的变化。
0: 嗯，
1: 但是真正如果说有什么样的瞬间最触动我，除了每一个孩子开口叫出来的第一声妈妈啊，再者就是孩子会非常认真的指着我叫我老师的时候。
0: 嗯，
1: 每一个孩子特别认真的这样指着我叫我老师，我都能回忆起他们刚刚开始来那个愣生生的模样，就是没有办法社交，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就是一直哭，这个对比的瞬间都会让人很触动。
0: 能感觉到，就是这个对比其实它是很强烈的，不光是对于一个孩子一个老师来说，对一个家庭也是，
1: 是
0: 你在帮助这个孩子背后的一个家庭。
1: 是的，
0: 这不光是成就感的问题了，实际上我觉得对于自己的内心它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1: 一定是这样的，如果它不能对我的内心影响这么大的话，可能我坚持不到今天。
0: 嗯，
1: 因为确实要承载很多精神压力，这个小孩我们到底要花多长时间能把它做到最好，我们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把它送进普通学校，我们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培养出它的共情能力，这是几乎时时刻刻每分每秒都在想的问题。
0: 所以你现在一直在做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好事。
1: 可能在大家的价值观里会这样想，但是其实在我自己的价值观里，我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想得多伟大，我只是我想要去做，我想要为他们去做。
0: 在做一件挽救很多家庭的事情，因为可能很多人他不太了解这个群体。
1: 是，确实不了解。
0: 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遇见，我记得我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遇到过一次，是在火车上，当时呢对面的一个小男孩他一直在踢我的腿，他一直在踢一直在踢，刚开始踢的时候家长会制止啊，会跟我道歉，后来就有点踢习惯了，然后家长就说，他说实在不好意思，我们的这个孩子他是自闭症儿童。所以当时我就那我可能就理解了，我也是第一次就是面对面的面对这样一个群体，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跟他来正常的沟通是很难的，我也理解到他们父母的不容易。
1: 这在我一个从业人员的眼睛看来，这件事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这个小孩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其实自闭症的孩子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不爱社交，他们只是字面意义上的不会社交，他可能看到你觉得你很漂亮 啊，觉得你吸引到了他，他想要吸引你的关注，但是他又不会说，他又不会用正。

0: 常我们有边界感的相处的方式、
1: 嗯、
0: 去跟你打招呼去跟你互动、
1: 嗯、
0: 他只能用这种长久以来的沟通模式。
1: 嗯，这也可以理解说这个叫刻板行为吗？
0: 严格意义上来说不算。
1: 嗯、
0: 严格意义上来不算，这只是因为我没有看到实际当下的那个场景。
1: 嗯嗯、
0: 严格意义上来说不算，只是他想向你，他想吸引你的关注的一个方式。
1: 嗯，那从这件事儿我就能看出来，其实你要带一个这样的一个孩子出门是挺难的。
0: 嗯，对，他们还会不听你叫他，然后到处的跑、
1: 嗯、
0: 冲上了马路，也有安全隐患。
1: 嗯，所以我们身边可能看着这样的孩子是很少的一个情况，但是经过你们的培训和教育、
0: 嗯、
1: 这样的孩子他在这个社会化的过程中会有哪些变化呢？
0: 首先很明显很直观的一点就是他的社交能力的提升。
1: 嗯，
0: 他看到你他不会再是之前你看到的他只是踢你啊这样的表现，他可能会上去摸摸你、
1: 嗯、
0: 拍拍你，语言能力好一点的会问你阿姨你喜不喜欢我，我很喜欢你。
1: 那在我看来这已经非常非常正常了，就是他们会那个经过培训表现出更多的就是友好了。
0: 是的，他们会和人的相处有一个趋近于我们的社会化的一个模式和状态，而不是他自己自发的那种看用我们的视角看可能比较狂躁啊、
1: 嗯、
0: 对人不太友好啊，踢啊打啊什么的这种行为、
1: 嗯、
0: 我们会把这样的行为规避掉，替换成一种新的社会化的一个行为和状态。
1: 嗯，其实就是在不断的让他们适应这个社会。
0: 是，
1: 嗯，融入我们的社会。其实更长远的考虑就是他们长大了以后，对吧？就是从小我们培育一个规则意识，然后长大了以后能更好的适应这个社会。其实这个是很长远的一个教育。
0: 嗯，对，像我现在做的是小龄干预，就是要把这个孩子、
1: 嗯、
0: 我抓住了他的黄金窗口期，然后经过干预和训练之后把这个孩子送到普校里去学习、
1: 嗯、
0: 接下来我也会花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着重的研究青少年的自闭症儿童的社会融合性问题。
1: 嗯，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Love Radio 92.7

0: 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0: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

方玉，斯达儿童康复机构创始人、校长，深耕特殊儿童康复教育领域10年。10年前，朱方玉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聋哑儿童群体，被他们无声世界里的纯粹与渴望深深触动，毅然踏上特殊儿童康复之路。从最初专注于聋哑儿童的言语康复、听力干预，逐步到自闭症、发育迟缓、感统失调等各类特殊儿童的综合康复与干预，他始终以听见每一颗星星的声音，回应每一份成长的渴望为初心，扎根一线，打磨专业。10年来，朱方玉带领团队潜心钻研特殊儿童干预技术。

0: 许多孩子定制个性化干预方案，见证了无数孩子从无声到开口，从封闭到融入的珍贵瞬间。四大取自星星的谐音，正是朱芳玉对这份事业的承诺。做散落人间的星星孩子们的守护者，与爱与专业读懂他们的无声呐喊，回应他们的成长期盼。十年匠心坚守，四达已帮助不计其数的特殊孩子突破成长障碍，逐步融入家庭与社会。许多有语言障碍的孩子开口说出的第一声妈妈，许多有社交障碍的孩子慢慢学会沟通，走进集体。未来思达将继续深耕特殊儿童康复教育领域，联动家庭与社会，为更多特殊儿童家庭带去希望与力量，让每一颗星星都能在爱与关怀中绽放属于自己的独特光彩。今日嘉宾朱芳玉。
1: 好的，北京时间12:27，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联合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现在大家可以通过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我们的 FM95.3 FM92.7 来进行直播音频收听，同时呢关注我们的吉祥音乐视频号，我们现在正在同步进行视频的直播当中。当然呢，我们吉祥音乐也有很多往期节目的切片，所以在这里再次请进我们的朱芳玉朱校长来聊聊他和他的这个机构的一些故事啊。其实这个机构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教育机构，它更多的是为一些特殊儿童提供服务的机构。那么这些特殊儿童背后就有无数个家庭。其实我觉得做这个事业，它是需要拥有一个强大的心脏的。所以你是这样的人吗？
2: 严格意义上来说，我自己认为自己不是一个这样的人，但是如果我用自己衡量这件事情的标准去回顾看自己的十年的话，好像我确实是一个这样的人。能够支撑我在这个行业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就是我在孩子身上捕捉到一个又一个那些微小的成功，然后呢将这些微小的成功组织成一个庞大的星河，我看着这个孩子能够走出去，用曾经我们教会他的沟通模式去和新的人相处啊，这些事情就可以支撑我走得很远很远，也就造就了所谓大家看到的这个强大的内心。
1: 我觉得从事这个行业确实需要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心脏，因为我们每天可能接触的这个情绪是起起伏伏的，或者是平淡很久的，我们希望是有一些波澜的。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已经毕业了的孩子给你带来过反馈吗？
2: 很多。前两天我和一个我已经上了初中的孩子家长聊天，他是我很多很多年前教过的一个聋哑的小孩，他现在已经上初中了，然后给我打电话，他跟我说，你怎么没有变老啊？你怎么还跟那个时候长得一样啊？我现在已经上初中了，我成绩不太好，我妈总打我啊。我看到这个，我就会觉得我当年真的是做了一件很正确的事情。
1: 那
2: 我选择了这个
1: 行业。我能知道你们俩是怎么沟通的吗？
2: 我和那个聋哑小孩吗？就像我和你沟通这样，我们打视频电话说话。
1: 那他现在说话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吗？
2: 是的，很好。
1: 就是
2: 可能会有的，可能因为受到那个耳蜗的识别频率，他说话的语调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别和我们，但是放到普通人群当中已经不是特别容易能被注意到的了。
1: 那但是我们理解的那种传统意义上的聋哑儿童，他可能是不会发生的，是不是？
2: 这个是社会认知差造成的。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聋哑孩子，他们是只聋不哑的，他们的声带和发声器官是没有受损的，只是因为先天的听力缺失导致了他不能习得语言这项能力，就变成了传统意义上的聋哑人。但是如果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在一个黄金窗口期，他们戴上了耳蜗或者助听器，他们听到了声音，每一个聋哑孩子都是有机会能够开口说话的，像我们一样生存。
1: 那你看，这个就是大家社会认知的一个问题了。很多人觉得聋哑它是一个好像这两个是有一定连接关系的，但是你这里就给我一个新的概念，就是其实通过一些调节的话，比如说是
2: 耳蜗或者助听器，
1: 耳蜗或者助听器可以帮助这样的孩子恢复一些他的语言能力。
2: 是的， 他的语言能力严格意义上来说没有受损，只是他的听觉神经受损了，他不能听到很多声音，所以他就不能模仿。我们小的时候学说话的这个过程也是听到了父母说，然后我们去模仿父母的声音语调去说话的，只是因为他听不到，他损失了这个环节。然后通过后天呢，我们给孩子带上机器，让他也有机会能够听到声音，认识世界，描述世界。
1: 哎呀，这个过程中也很有成就感啊。其实聋哑儿童，我觉得和你现在的接触的很多星星的孩子，他是另一个样子，更不一样了。其实聋哑儿童有的时候你是在慢慢的教他发音，他只是没有掌握这个技能，但是可能星星的孩子很多时候他会发音，但是理解上可能理解不上去。
2: 对，你这个描述的很充分。但是实际上呢，做教聋哑的孩子和教自闭症的孩子有一个相通的地方，就是我们在教聋哑孩子的时候要一遍一遍又一遍的教会他如何识别声音。对于聋哑孩子来说，我们想教会他下雨的声音和打雷的声音可能要教几百遍。要让他一遍一遍的去听细微的差别是什么，去学会。这个过程就跟我们教自闭症的孩子如何认识苹果、香蕉、橘子一样，都是要一遍又一遍的去做的。所以只是把听声音的一次又一次换到了桌面上有实质物体命名的一次又一次。
1: 这个讲的是非常的细致。其实还有一个现在社会上比较关注的概念，就是儿童的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有的时候你觉得自闭症儿童好像是他的心理出现问题，实际上是另一种概念，是认知，是吧？
2: 自闭症的孩子呢，他们是广泛性神经发育障碍，他们是不能理解当下的行为和当下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而那些抑郁症啊，他们的孩子是可以理解，但是主观意愿上我不愿意和你交谈，这是两个概念。自闭症的孩子首先他不能理解，就不要谈后面的交谈了。
1: 很多自闭症儿童可能更多他是像先天性的，
2: 对，先天的。
1: 然后我们常说的现在很多少年儿童心理问题，它可能是后天一个环境形成的。
2: 是的，后天的儿童心理问题是功能性的，而我们自闭症的孩子是气质性的。
1: 但其实前期的干预都很重要。
2: 是的，就是那些心理有问题的小孩，他们应该在童年或者更小的时候就应该得到一个很好的关爱，培养一个很好的依恋关系。
1: 在这个行业十年的时间，其实你也看见这个行业的一个发展和变化，你也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其实开始重视这方面的发展，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失望也好啊，疑惑也好啊，就是很多家长可能没有意识到过早的干预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2: 有关就是家长是否意识到黄金窗口期干预的重要性，我认为现在已经突破了很多了。因为我是临床在一线一直都在工作，你看我大概在五六年前的时候，五六年前的时候来一个小朋友，他可能三四岁还不会说话，然后是个自闭症，然后爸爸妈妈抱着他来找到我们，我们都觉得这家长挺有正事儿的，这么小就意识到问题了，带他出来做干预了。但是在走到了今天，我们机构里最小的小朋友才只有19个月。
1: 十九个月已经可以做这些干预训练了。
2: 对，已经可以做了。就是我们也是在逐渐的尝试过程当中，将我们能做的最小的月龄缩到最最小。家长的认知也从过去的三四岁降到了现在才十几个月。这是信息差的进步，有关我们行业信息差一个很大的进步。
1: 这个家长也是发现的很早。很警醒，
2: 发现的很及时，很及时。家长就是说不敢赌，很多人都跟我讲说，贵人话语迟，大大就好了。万一他长大了没有好，谁要为这个孩子负责任呢？
1: 是的，所以家长的一个意识也是逐渐在提高的。
2: 是这样。
1: 那么这个行业的重视度呢？实际上我们在生活中还是很少见这样的孩子，比如说融入社会工作。
2: 但是我能看到这个行业的进步。我在网上经常会刷到一些切片儿，这些切片儿是什么呢？就是某某地某某餐馆儿， 他们聘请了一些小的时候康复的比较好的，但是没有办法完全像普通人一模一样生存的这样心智缺失的青少年。
1: 嗯，
2: 然后呢，他们可以做比较简单的事情，比如说做个饭，

0: 煮个面，冲一杯咖啡，然后会有固定的康复师教习他们面对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桌子我们不能收，我们做菜该放些什么。我觉得随着社会的发展，有关我们行业的大龄的或者就业的，会有一个更新的进步。
1: 在这个过程中，就是需要，像我们这样的康复师和家长共同努力。我前两天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这样一个视频，就是，一个这样的孩子，他开了一个面包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过这个，妈妈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面包店，她在门口偷偷的给客人提前给他钱，她说你进去买几个面包，那个是我的孩子开的面包店，然后实际上他的孩子就是一个星星的孩子，但是他通过母亲的努力，机构的努力，他已经可以自己来经营这样一家店了。
0: 在这样的就是社会能看到的，这个孩子能够独立的经营这个面包店的这个背后，父母和康复师一定付出了非常非常多，因为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他把面包给客户，然后呢，客户把钱给这个孩子，这一个过程背后是拆解成很多细小的零碎的训练才能完成的，这个孩子一定也付出了非常非常多。
1: 对，然后可能他还有一些就是每个孩子的这个程度是不
0: 不
1: 一
0: 一
1: 样
0: 样
1: 的，
0: 的啊，
1: 你们也
0: 对。
1: 会依据这个程度来调整你们的方案。
0: 一定会。如果这个孩子他在，我们接手到他当下的状态时，他可以叫爸爸妈妈，那我们就要向下推进，教会他表达自己的需求，描述一些动词和名词。那这个小朋友来，他还不会开口，我们就得先教他认会谁是他的爸爸，谁是他的妈妈，什么对他来说最安全，什么对他来说是不安全的，让他能在我们照顾不到的时候。可以安全一点，也不至于乱跑，找错人之类的。
1: 那我能想象到，那第一句的爸爸妈妈是有多强大的力量。
0: 是的，就几乎所有的爸爸妈妈听到自己的孩子第一次叫出来他们都很开心，我们也很开心。
1: 我觉得就是不光是开心，那更多可能很激动，是泪流满面的那种状态，因为我很难想象那样的画面能多打动我。但是这样的画面吧，它可以打动我一次，打动我10次，但这样的画面就是不足以支撑我说要进入这样一个行业。我能想象到这个行业有多难，就像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救助，比如说流浪小动物啊，你可以救一只，救几只，但是你不会选择说我救100只、几百只这样的，或者我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事业，当成事业。我是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讲，这是一个很难很难的事情。所以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想过放弃吗？
0: 想过，几乎每一天晚上回到家，关上了家里的门，就瘫在沙发上的时候，我心里想的都是，我真的不想做这个行业了。但是第二天睡醒了，收拾利索去上班，推开机构门的时候，孩子一站在那儿，趴在赶桶那个教室的地上跟我打招呼，老师好。我这种想法就消失了，就是，他只在我关上了门，只有一个人的时候，这种想法会出现。但是当第二天太阳升起来，重新推开机构的门的时候，他不自觉的就消失了，我就再也想不起来这个念头了。
1: 我能感觉到，你就是事业心还是挺重的，就是你每天好像支撑着你的，都是孩子们的笑容，你这个更好的课程，或者是我怎么来对这个孩子有一个更针对性的训练。
0: 对，我的时间只用在想一件事情，如何能让这个孩子更好的进步，如何能让这个孩子更好的发展，我的时间都花在去想这一件事情上了，就没有很多时间去留给自己，所谓的就是，就像我刚才讲的，只有我回家关上了门，那种属于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刻，我才会。就那些负面的情绪会突然间就全都出现，但是当你重新推开机构的门，就只能想到一件事情：这个孩子，我们怎么能让他变得更好？
1: 那你有自己一个宣泄的方式吗？
0: 我好像真的没有。
1: 那
0: 我没有时间去

0: 宣泄。
1: 嗯，
0: 我也没有精力去宣泄，我的时间和精力还是在放在思考这个孩子怎么能进步，怎么能变得更好。
1: 嗯，
0: 我停不下来，因为这是他们一辈子的事儿，这也是他们父母一辈子的事儿。这种责任放在身上的时候，你就不会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
1: 想其他的。
0: 对，
1: 嗯，所以你也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人。
0: 嗯，有可能吧。
1: 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个行业的变化，也看到很多孩子的变化。那就是你发现他们有这些变化的时候，然后你也会发自内心的一个欣喜。但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具体的一些事情，你让你觉得这个事情我还是要坚持下去，还要做得更长更久？
0: 你想听我是在工作初期的时候，还是工作到一段时间，还是现在的？
1: 我就想听最触动你的那种。
0: 最触动我的那种，每一个瞬间都很触动我。就像我前面说的，我们大家共同为这个孩子一个微小的成功而感觉到非常欢呼的时候，都很触动我。就是比较之下，我刚工作的时候比较触动我的事情，就是我一开始刚刚走到实习岗位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想到以我的能力真的能让这个孩子开口说话。
1: 嗯，
0: 就他真的能叫出来妈妈吗？他真的能叫出来爸爸吗？
1: 嗯，
0: 是对自己有质疑的。然后直到我学着那些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师的样子和手法去教孩子，让他叫出来爸爸妈妈的时候，就我试了很多次很多次，那个孩子不知道在哪一个瞬间突然间就对着我说妈妈。
1: 嗯，
0: 我就觉得天哪，他真的可以，我真的可以。那个瞬间我一直记到了现在，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就是在很多教案推进不下去的时候，一个孩子到瓶颈期的时候，都会让我想起那天那个孩子的样子。
1: 嗯，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时刻
0: 啊，永远都不会忘记。
1: 嗯，一个就是在一个刚入社会的一个女孩，她的工作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嗯，第一份成就感，第一份感动，
0: 对，都来自于那一天，那一刻，那个下午。
1: 嗯，可能我在不了解这个行业的时候，我理解的更多的感受是可能会有些难过，就是可能父母倾尽他所有的情感，会发现我的情感没有回馈，但你做的这个事情就是让他的情感有那么一些回馈。
0: 你这样描述是正确的，但是对于当年那个刚刚选择踏入这个行业的我来说，其实那个时候我年龄很小，没有这种很成人很社会化的共情能力。
1: 嗯，
0: 那个时候我能看到的非常简单，他还不认识我是谁呢，
1: 嗯，
0: 我要让他认识我是谁。他还不认识他妈妈是谁呢，
1: 嗯，
0: 我要让他认识他妈妈是谁。那个时候就抱着这种非常非常简单很单纯的想法走下来的。
1: 嗯，
0: 今天我会因为这个家长抱着一个不能共情父母爱的一个小孩而感觉到一些唏嘘，但是在过去刚刚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是不会有这种感觉的，就非常简单。
1: 嗯，
0: 你要记得我是谁，你要记得我是你的老师，
1: 嗯，
0: 你要记得带你来的人是爸爸妈妈，就抱着这种非常单纯的心态走下来的。
1: 嗯，我因为家里有孩子嘛，所以特别能共情，就是这个孩子的心理和身体方面出现问题的这个家长的一个心态。就是所以刚才我就觉得看到那样的孩子，可能我更多的我的共情，我会难过，我会替孩子难过，替家长难过。所以在做这个行业的时候，我可能会承多更多的期待和压力。
0: 嗯，
1: 就有的家长会说，嗯，你能给我一个准确的信儿吗？我的孩子到底能不能说话？他们会很急切问你这些问题吗？
0: 啊，会，几乎每一个都会，每一个都会问我这样的问题。但是每一个孩子，因为他们程度不同，
1: 嗯，
0: 所以花期各有次第，
1: 嗯，
0: 这个是没有办法按照一个统一的标准去衡量他们， 就像我刚刚描述打气球漏洞的这件事儿，
1: 嗯，
0: 你不知道它在哪里漏的，所以你要先找到它的漏点。那有的孩子可能很快的这个补丁我们就打上了，他可能很快就会开口说话，
1: 嗯，
0: 那有的孩子就会慢很多，然后家长也会非常非常的焦虑，
1: 嗯，家长可能期待值也会很高。还有很多家长我记得是慕名而来，
0: 嗯，
1: 就是因为看到你这里有很多走出去的小孩，现在在社会化也适应得很好，所以很多

0: 谁是谁谁谁的那个家长介绍来的，他给我你的电话、啊，我听说你这里很厉害，怎么怎么样，就接到了非常非常多这样的电话。
1: 嗯，但是你还会系统的评估，你会一开始给他泼个冷水吗？还是说给他一个高的期待值？
0: 不会，不会，就是好多家长上来都会问我很多，就是啊、我的那个有关我们学校的问题，
1: 嗯，
0: 但是我都不会先回答，我都会先问他，咱们的孩子多大了？你什么时候诊断的？他干预多久了、
1: 嗯、
0: 到现在我也仍然保持着机构每来一个孩子我都自己亲自去做面评这个习惯。
1: 嗯
0: 啊，我要先自己看到这个孩子，我要先筛出他能力的漏洞，然后告诉我的老师们我们如何给这个漏洞打上补丁。
1: 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认为教学更难还是经营更难？
0: 我觉得是经营吧。
1: 经营更难，为什么呢？
0: 因为面对着孩子，其实我们的孩子是很可爱的，他们真的是很可爱的，他们那一点点细小的眼神动态都能打动你、
1: 嗯、
0: 因为那一点点细小的眼神和动态都能让我明确的感受到这个孩子在努力的靠近这个世界、
1: 嗯、
0: 他没有自己放弃自己，所以和他们沟通对于我来说是没有难度的、嗯、但是在经营上有难度的地方就是我会因为这个行业有热忱一直走下去、
1: 嗯、
0: 有我的想法和理念，但是不代表着所有的人都能扛住这种行业的压力，精神压力一直走下去。
1: 是的，是的，我能想象得到，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有一些老师，他可能会有这个老师的流失。
0: 哦，会有。
1: 比如说你不给他培养出来了，你教了他的你的这个整个的教学体系，但是他因为经受不住压力，这个教师资源就流失了。
0: 嗯，有这种事情发生。
1: 嗯，
0: 这是常态。
1: 是常态。
0: 嗯，因为我不能要求所有的人对行业都有像我一样的热爱。每个人都要生活，都有自己需要承担的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
1: 嗯，
0: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像我一样，就是这么一根筋的扎在这个行业里。我们要理解他们。
1: 嗯，你是理解这样人员流失的，但是对你来讲，这个损失是挺大的。
0: 嗯，还好，因为我也相信会有仍然会有新的人像我一样的人、嗯、或者对这个行业保持着热爱想要一直走下去的人走进来。
1: 嗯，确实之前朱老师给我讲过一些星星的孩子的故事，很多都是关于他们经过一些培养培育长大成人了，能够更好的融入社会了，但这个过程中也会有一些刻板行为，就能感受到很多机构啊，像朱老师这样的机构和很多家长，其实在这里倾尽了很多的心力，就类似你跟我分享过那个蒸馒头那个行为。
0: 嗯嗯，
1: 我觉得其实这就虽然是个刻板行为，但是我认为这个行为还是有意义的，最起码对这个孩子来讲。
0: 我们康复师有能针对刻板行为，我个人觉得比较好的，我这也是经验之谈，比较好的一个处理的方法就是替换掉那些奇怪的不能够被接受的行为，培养出一个新的可以被接受并且应用的行为。
1: 嗯，能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现在大家社会上可能稍稍熟悉一点的很多这样的孩子健康成长的一些故事吗？
0: 大家比较熟悉的，
1: 嗯，
0: 就是网络上大家比较熟悉的。
1: 嗯，对对对，就是你跟我分享的类似蒸馒头这样的。
0: 哦，就是我在那个抖音上看到了一个自闭症的爸爸带着这个孩子。这个爸爸呢，为了在这个孩子将来能够生存得很好，他拼命地教孩子很多很多生活的技能。然后呢，这个孩子冒出来了一个刻板行为，就是蒸馒头啊，他会很想要快面粉蒸馒头，快面粉蒸馒头。他只要想起来这件事情，就一定要去做蒸馒头。我看到了这个，其实就有一点点动容。我会想，如果他的爸爸妈妈有一天不在他身边了，他会不会刻板行为上来的时候蒸了一屋子的馒头。
1: 嗯，所以当时我们还聊过说这个父母为子女之计深远啊，就是你想蒸馒头，最起码在某一刻孩子不会饿着
0: 啊。对， 将

0: 那些不能够被接受的奇怪的或者没有意义的刻板行为替换成了一个有意义的行为。
1: 这也是我们一直想要表达的，就是希望孩子未来他可以健康的成长，可以适应这个社会，完成这个社会化，最起码我走在人群中，我看起来很普通。
0: 同时也希望社会多给我们特殊的孩子或者特殊的人群一点包容和理解，他们不是对人不友好，也不是他真的想打人，只是他缺乏沟通，缺乏引导，他需要有人真正走进他的内心，理解他每一个行为背后的作用机制。他们不是来自于讨厌这个世界，这也是他们努力想靠近这个世界的证明。
1: 那么未来呢？你的机构包括你的个人，你未来有什么自己的打算吗？
0: 我觉得我现在做小龄儿童的干预还挺有成效的。接下来我想去做一做有关大龄的青少年的那些曾经被遗忘在家里的孩子们，他们的社会性，以及他们，我身为我们康复师还能够做一些什么。
1: 就是未来的一些想法和打算。其实，这也是，朱老师对自己的事业的一个期许，就是做的一个非常细致，然后下一步的一个方案吧。
0: 对，
1: 那有更长远一点的吗？
0: 更长远一点的。其实目前我能关注到的，我们行业内的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就是有关大龄的孩子的干预啊，或者训练呐，如何能让他们融入社会，还暂时真没啊。再者就是大龄的那些干预的比较好的，他们能否就业？能关注到的也暂时就这些。
1: 好的，也非常感谢你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么多，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你现在在做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为这些星星的孩子，他们会有自己的频率，他们有感知世界的能力，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生长。也希望这些星星的孩子不只是被温柔以待，更多应该被理解。被照亮，被这个世界真诚的拥抱。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也要感谢能够给予他们温暖拥抱的像朱老师这样的人。同时，也感谢你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这些我们不知道的星星的孩子的背后的故事。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连
1: 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目
11: 后代的事情，我们谈到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3: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意。

0: 更多的人听到。
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2: 风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3: 就是以学为中，
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7: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6: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7: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6: 爱吉林。
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书说到，傻英雄罗士信一牛分二虎，一只手攥住赤发灵官单雄信的胳膊，一只手攥住小罗成的胳膊。
2: 你们给我撒手吧，你们招我哥哥生气。
1: 罗士信力大如牛啊，他使劲往出一分，啪，好家伙，这下单雄信跟罗成这乐大了，两个人腾腾腾往后退，身背后有桌子呀，嘁哧咔嚓就把身背后的桌子给撞趴下了，这桌子上边这盘子碗掉在地上全都摔碎了，这汆丸子也都滚了，大家伙全都吓坏了，心说这傻小子怎么这么大的劲头啊。这傻小子把这俩人推俩跟头，他过来呢先给罗成扶起来了，
2: 嘿嘿，还打，招娘生气，小白脸兄弟，你起来，你快坐下吧。
1: 他把罗成摁到座位上。

0: 用右手摸了摸罗成的脑门，
1: 小白脸没计较，
0: 跟着他过来要把赤发灵官单雄信搀起来了。
1: 嘿，蓝电盒，别闹了别闹了。
0: 他把单雄信扶起来，也让单雄信在座位上坐下了，摸摸单雄信的脑瓜底儿。
1: 嘿嘿，你小子也没计较。
0: 好家伙，众位英雄好汉一听，感情这位傻爷把单雄信跟罗成都当了牛了。傻小子就走到大刀王君可面前。
1: 红点壳，你小子怎么在旁边看热闹？你怎么不给传价呀？啊！好你个红脸壳啊！你招我二哥生气！
0: 大刀王君可摇了摇头，能跟傻兄弟罗世信说什么呢？这罗世信的脾气真有点个别，管完闲事，他一转身形，从这楼梯这儿腾腾腾下去，他走了。贾润普、柳周臣立刻把伙计叫上来，把碎的东西全都收拾干净，把楼板也扫干净了，然后把桌子扶起来，酒宴重新摆下。众位入座入座，吃酒吃酒。贾润普就摁住了单雄信，柳周臣摁住了少保罗成，可是两个人仍然是余怒未息。秦琼一看，单二弟，表弟，你们哥俩玩不玩？要是不玩，我秦琼当着大家的面给你们哥俩磕一个。哎呀，二哥，我完了，我绝不能再说什么了。罗成也说话了，表哥，我错了，我完了，我绝对不说话了。贾润普、柳周臣就跟秦琼说，您放心吧，他们哥俩都没事了。秦琼叹了一口气，没事儿就算对了，你们哥俩呀，以后应该多亲多近呢。大家伙儿各归原座，二次重整杯盘，上菜饮酒。虽然说两个人的事儿算完了，可是罗成仍然冲单雄信撇嘴，心说，反正你再也不能提黄冈这件事儿了。单雄信手下不少人呐、啊。大锤匠齐彪跟李豹两个桌子挨着，这哥俩一瞧罗成在这撇嘴，哥俩生气呀。李豹就小声的跟齐彪说，哥哥，您看这小子怎么样，可老冲着总瓢把子撇嘴，我有个主意，咱们治他一下，给咱们总瓢把子找个面，把这小子气糊涂了，您看怎么样啊？兄弟，你有主意？当然有主意，您听我这主意。李豹小声的就把他这主意一说，咱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对，齐彪说，好主意，咱们就这么办了。大家伙正在喝着酒聊着天呢，齐彪呢站起来了，冲着秦琼一抱拳，秦二哥，哎，哦，齐贤弟呀，有什么事儿啊？二哥，您看这屋里的灯它怎么不亮啊？我不留神能把筷子捅到鼻子眼里头去。秦琼也不知道齐彪李豹要干什么呀。哎呦，兄弟，你要嫌不亮啊，来呀，茶坊再挂上几盏灯。伙计立刻又给挂上四盏灯。秦琼就问齐彪，兄弟，这回够亮的了吧？嘿，二哥呀，跟您说实话，您挂多少盏，嘿，这屋子也亮不了。秦琼愣了，两只眼睛看着齐彪，兄弟，怎么挂多少盏也亮不了啊？嘿，二哥，跟您说实话吧，我跟李豹啊，我们给老太太带来寿礼来了，李豹拿出来叫大家伙也开开眼。然后齐彪呢又跟茶坊说，来呀，你拿两只通宵烛的大蜡来，把这两盏灯给点着了。这时候李豹就有点身上解些包袱来，把这包袱放在桌上打开，由打里边往上一滴溜这火儿。大家伙众目观瞧，一尺多高的一座玲珑

宝塔似的珍珠灯，这灯是金丝软缠，上边镶衬着各种的翡翠宝石。伙计把这通宵竹的大蜡往灯里一插，李豹呢，又从包袱里提出一盏灯来。大家伙一瞧，感情的灯是一对儿啊。伙计在这盏灯里也把蜡给插上了。齐彪高兴了，伙计，把这盏挂在我桌子前边，那盏挂在对面桌子前边，哎，咱们大家伙瞧瞧这亮不亮啊。等伙计把这两盏灯挂好了，大家伙再一看，这两盏灯是五光十色，灯上的翡翠宝石还有明珠是光芒四射，照得满堂生辉。绿林中这些英雄好汉都琢磨呀，这齐彪跟李豹从哪儿得来这么好的东西？大家伙全都挑起大指来，就夸这两盏灯。哥哥，这哥俩从哪儿弄的这奇珍异宝啊？是啊，这两盏灯，你要估价都估不出来呀。柴少一瞧，柴少明白了，嘿，这两盏灯是当初我们在长安逛花灯，打救晚娘大闹丞相府，临走的时候，这齐彪李豹有打大厅上烧走的那一对灯啊。柴少看了看齐彪，齐彪明白了。齐彪没理柴少，就跟秦琼说：“二哥，这是我们哥俩给老太太带的寿礼，大家伙儿，咱们就沾着老太太的光吧，挂在这儿先开开眼。”秦琼赶紧抱拳拱手：“二位贤弟，我谢谢你们哥俩了。”李豹说：“二哥，甭谢，这是咱们应有的孝心。您看，有这两盏灯，老太太就不发愁了。老太太识文断字，如果老太太晚上在灯下看书，或者再做点针线活，有这两盏灯的亮，老太太还能扎手吗？”秦琼也乐了，谢过二位贤弟，有这两盏灯可太亮了。我娘啊，晚上就爱在灯下看看书，这回就趁了老太太的心了。是啊，这是我们哥俩给老太太想到这儿了。诸位，你们也别生气，也别撇嘴，谁要是不服的话，就照这样也来上一对，跟我们哥俩比一比。我说，各位兄弟，您说我说的话对还是不对？齐彪在旁边搭茬：“对，就应该这么说。”赤发灵官单雄信听出来了，这是哥俩给我拔创啊！单雄信望起一直腰，胸脯都舔起来了，心说：“对，就这么骂，让罗成这小子听听。”罗成多机灵啊！罗成早就明白了，就小声跟柴少、柴思昌说：“柴大哥，您可是聪明人，您听这俩小子可骂我罗成了。兄弟，听我的话，忍着点啊！听我的没错，我少说比你大上点吧。哥哥，那我要忍不住呢？我让你忍着，你就忍着。”他们俩人说话，虽然齐彪没听清楚，但是齐彪从眼神里也看得出来，齐彪是诚心斗气儿啊。谁要是不服啊，就请再挂出一对来。可就是不知道你的不服气撇嘴的人挂得出来挂不出来。李豹在旁边也搭茬：“哎，挂不出来啊，对不起，您就给我忍着点吧。”罗成一想，我先忍着。小子，搁着你们放着你们的，等我舅妈寿日过去之后，离开了济南府，我在大道边上等着你，到那时候咱们再说吧，我不拿枪挑你，我不姓罗。没想到齐彪李豹跟罗成一斗气儿，给赤发灵官单雄信找面，有两个人在旁边生气了，一个是侯春侯君集，一个是上至上怀中。
侯俊吉不知道齐彪李豹骂的是少保罗成，还以为齐彪这哥俩在这

楼上卖乖呢。侯俊吉就跟尚志、尚怀中说：“兄弟，就凭这两个小子，要说在咱们绿林里，可称得上是两个头号的大草包啊！哼，竟敢今天在这贾柳楼上吹气、冒泡、卖狂，我可受不了这口气。咱们跟这俩小子开回玩笑怎么样？教训教训他，把这对灯给他摸索过来。”好，对了，心气了，我也是这么想的。侯春说到这儿，用手一捂肚子，好像是要接手似的。哎呦，他蔫溜溜的离开座位，顺着楼梯就下了楼了。这时候天儿已然大黑了，大家伙在楼上推杯换盏，开怀畅饮，一边喝一边聊，就听见楼底下一阵大乱，有人高声喊嚷：“了不得了！西院着火了！”伙计腾腾腾上了楼，就跟贾润普、柳州臣说：“二位掌柜的，您快瞧瞧去，西院着火了。”两个掌柜的可急了，大家伙跟着全都下了楼，秦琼也下来了，连茶坊带伙计稀里呼噜全都跑到西院去看这把火。这贾柳楼上可就空了，一个人都没了。其实这把火就是侯俊吉放的，他捂着肚子下楼，四处一转悠，到了马棚一看，旁边堆的干草垛，他一伸手打着了火石、火镰、火绒，就把这干草垛点着了。火点着了，他往旁边一闪，他瞧着大家伙全都下楼来看这把火。侯俊吉用自己的轻功纵身往上一跳，蹭就到了楼窗这楼台上来了，伸手把楼窗支开了，噌，他钻进来了，一提气蹬着桌子，伸手就把这两盏灯摘下来，把蜡吹灭了，然后把蜡拔出来，顺着窗户往外一扔。他解开十字盘，把这两盏灯全都折好了，就放到自己的怀里了，把这窗户关好了。侯俊吉系好了十字盼，由打楼上下来，也奔了西院求大家伙救火。这些人到了西院火场一看呢、哎呀，就是挨着马棚一个干草垛烧着了。这贾柳楼、贾柳店火气不少，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这火给扑灭了。贾润普就责备火气：“我说，现在秦家办这么大的事儿，这火可不是闹着玩的，又是灯又是火的，你们可千万得留神。”秦琼一看没事了：“诸位哥哥朋友，咱们回到楼上还去喝酒聊天吧。”大家伙聊着天往回走，等到了楼上一看，大家伙全愣了，这一对珍珠灯是踪影皆无。哦，二爷秦琼非常聪明，心说我明白了，这就叫做换虎出洞啊。齐彪、李豹一看灯没了，这哥俩急了，两个人汗都出来了，哎呀，灯哪里去了啊，呀呀呀呀。他们哥俩一着急，罗成在旁边乐了，罗成心说：“再叫你们夸口，你们再挂出一对来，灯没了吧。”齐彪一抬腿，腾，这只脚就踩到椅子上了。我说，到底是谁干的？还能跑得出这楼上的这些人去吗？要是不说，我可要骂街了。秦琼恐怕闹出事儿来，就把齐彪拦住了：“兄弟，我可不许你骂。这对灯是你挂到这儿的，大伙儿全都瞧见了，啊，就如同二哥我收下了。我谢谢你们哥俩给老太太送的寿礼，这还不成吗？嘿嘿，二哥呀，我们本来想着明天在寿堂当着众位亲友的面，在老太太面前献这对灯，没想到今天丢了，您说我们哥俩窝心不窝心？这么办，兄弟你也别窝心，等明天在寿堂里当着众位亲戚朋友，我一定把你们哥俩的心意表明啊，怎么样？来来来，坐下喝酒，听哥哥我的。”
这哥俩只好落座重新喝酒，可是

酒就喝不下去了，心里窝得慌啊。齐彪李豹这哥俩是垂头丧气。大家伙儿刚端起酒杯喝酒，柴少柴思昌就站起来了。诸位，请你们暂时停下酒杯，压压声音，我有几句话要跟秦二哥说说。秦琼赶紧站起来了。思昌兄弟，有什么话你就说吧。二哥呀，我的岳父接到您的请帖，本应该亲身来到济南府给老太太拜寿，可是他身为太原侯，坐镇太原，不能擅离职守，就叫我呢把话给您带来了，而且还叫我带来一份寿礼。这份寿礼不是平常之物，是祖上遗留家传的一顶宝冠，命我柴少来给老太太祝寿。今天呢，借着这个场面，当着诸位，我把这宝冠献出来，让大家伙瞧一瞧。二爷秦琼还没说话呢，大家伙全都站起来了。对，让我们大家伙开开眼，看看这顶宝冠。柴少用手一指，茶房，请你搬过一张桌子来。茶房搬过一张桌子，就放在贾柳楼正当中了。柴少又打身旁拿过包袱来，到了桌子前边，把包袱放在桌子上，就把这包袱皮打开了。里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盔盒。柴少就把这盖打开，然后往旁边一放，又打这盔盒里拿出这顶冠来，放在盖上。大家众目观瞧，全都把大拇指伸出来了。好啊，好一顶宝冠了。这顶宝冠上有一条龙，周围镶衬的全都是明珠宝石翡翠，宝光四射，可以说是价值连城的无价之宝啊。侯俊吉看了看上怀中，哥俩扑哧一笑，侯俊吉就小声说，兄弟，看见没有？这可叫诚心道气儿。哼！上怀珠哼了一声，也别管他们道气儿不道气儿，也别管他们谁献宝，咱们哥俩今天跟他们开个玩笑，把他们东西全都摸过来，明天咱们在寿堂一献宝，让他们也开开眼，知道知道咱们哥俩是干什么的。好，兄弟，待会儿瞧哥哥我的。他们哥俩这嘀咕，这时候柴少又说话了。众位，你们看清楚没有？大家伙说我们看清楚了。好，既然看清楚了，柴少不说话了，就把这宝冠照样的放在这盔盒里头，把盖盖上了，然后把包袱一系，双手一捧，交给了二爷秦琼。二哥，您给带走吧，请带回家中交给老太太，把我岳父的话对老太太说清楚了也就行了。秦琼秦叔宝摆了摆手，兄弟呀，要这么办可就把侯爷这份心埋没了，明天在寿堂里当着众位亲戚朋友，兄弟你再献这宝冠，咱们双方面都好看。不，柴少柴思昌摇了摇头，二哥用不着明天献了，您拿走了，小弟我可就省心了。二哥呀，跟您说实话，我奉了岳父之托，岳父叫我一路小心，千万别把宝冠丢了。您想一想，我又打山西来到山东济南，一路上是吃饭瞧着他，喝水看着他，晚上睡觉枕着他，是身不离冠，冠不离身，恐怕出了差错呀。现在咱们哥俩见着了，您拿走了，我的责任也就卸了，一路上都没出错。倘若今天您不拿走，万一一会儿的功夫我要是再把这官丢了，这个急我可招不了啊。您拿走就是再丢了，跟我柴少柴思昌就没有关系了。哦，秦琼听到这儿眼珠一转，兄弟我明白了，那我可就接了这寿礼了。
上怀中

0: 在旁边一听，就小声跟侯俊吉说：“看见没有，这小子可是高人呢。”侯俊吉说：“得，那咱们哥俩就算了吧，用不着再摸了。”这时候天确实黑了，已然到了初谷该安歇睡觉了。这酒呢也喝得够份了，把饭吃完了，茶坊把茶沏上来，大家伙喝着茶又说了一会儿话。秦琼、秦叔宝站起身形，抱拳拱手，作了个罗圈揖：“众位哥哥，众位兄弟，天不早了，请众位安歇睡觉，明天再请到寿堂里头，我可要告辞回去了。”大家伙站起身形往外相送：“二哥您请，您赶紧回家看看老太太去。”秦琼、秦叔宝辞别了众人，提了着包袱下楼回家了，咱们暂且不提。贾润普、柳州臣两个人招待各位客人，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正是重阳佳节，天气晴和，镇台衙门里派了几名兵丁帮着秦琼在门上照料一切。秦府的寿堂那里边挂的寿帐子可就多了，是一个挨一个。等太阳多高了，寿堂里的亲朋好友全都满了，院子里头全都坐满了人。秦安跟秦琼这哥俩来回的应酬着，就在这个时候，外边有人喊：“贾柳楼众宾朋到！”秦琼跟秦安赶紧出来一瞧，前边走的是魏征、魏伯策、徐继、徐茂公，后边屡屡行行跟着全都是众位英雄好汉。大家走到寿堂里，秦琼请大家落座吃茶。程咬金过来了：“哎，二哥呀，老太太呢？”“兄弟，老太太在后边梳头呢，你们娘俩老没见了，走，你先跟我进去看一看老太太。”众位英雄好汉要给秦母拜寿，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绿色情怀，共筑长城。绿色长城，
3: 长城，
2: 绿色长城。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九十五点三，中波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节目。
2: 第一时间记录，第一视角报道，记者观察。
4: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赵春富前明报道，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基干民兵牛德龙在新赛道跑出加速度，服役期间保留学籍，退役后允许复学。4月21号，面对长春人文学院大学生张嘉诚的入伍政策咨询，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基干民兵牛德龙进行耐心细致的政策讲解，让青年学子坚定了参军报国决心。这份对国防事业的赤诚与热爱，源于牛德龙刻骨铭心的戍边岁月。2004年，他应征入伍，到新疆军区某部服役，在海拔5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一守就是16年。服役期间，他参加过多次重大军事任务，在新疆军区评为新时代喀拉昆仑卫士，先后4次荣立3等功。因割舍不下那身国防绿，2021年刘德龙退役待安置期间，主动报名参加辖区民兵集训。集训中，一名民兵意外头部受伤出血，牛德龙凭借部队练就的专业救护技能，迅速规范包扎处置，为后续救治赢得了宝贵时间，其专业素养赢得了医护人员称赞。加入民兵队伍后，拥有无人机操作员资格证的牛德龙又毛遂自荐加入区人武部组建的无人机分队，成为一名民兵教练员。他严抠细训，倾囊相授，先后培养出12名无人机操作员，有力提升了民兵分队应急应战能力。一次，饮马河水位暴涨，牛德龙操控无人机喊话引导群众转移，在洪峰来临前40分钟，发现一对老夫妇返回家中收拾物品。指挥部依据他提供的实时信息，迅速派民兵将2人安全转移，有效避免了一起险情。2022年，

牛德龙以吉林省退役安置量化分值第一名的成绩入职东北师范大学。在工作中，他发现部分大学生对参军优待政策了解不多，一度影响了报名应征的积极性。在他积极建议下，南关区人武部联合东北师范大学设立战友之家，由退役大学生士兵组成社团，常态化开展军事训练、征兵宣传等活动，迅速成为学校国防教育的主阵地。此外，牛德龙还带领战友之家社团成员组建国旗护卫队，受领了学校大学生运动会升旗任务。为高标准完成任务，牛德龙以身作则，带领队员刻苦训练，精益求精。在运动会开幕式上，他们以昂扬的精神风貌和标准的队列动作，展示了退役大学生士兵的风采。近年来，牛德龙跟随南关区人武部走进 CBA 赛场、当地马拉松赛事现场、滑雪场等场所，广泛开展征兵宣传，达到预期效果。今年上半年，全区应征青年报名人数同比增长 9%， 经他动员参军的大学生就有16人。我接受过系统培训，熟悉实战化对抗训练。在近期南关区人武部组织的民兵训练讨论会上，牛德龙主动请缨，承担新的组训任务。他瞄准省军区群众性练兵比武目标，全力冲刺，力争在新赛道跑出加速度。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赵延存、张强报道，辽源军分区开展三学一题活动，助推官兵能力提升。近日，吉林省辽源市民兵训练基地内热潮涌动，一场以学理论、学军事、学业务、提能力为主题的三学一题阶段性比武考核正在激烈进行。理论考场内，选手奋笔疾书，要图标绘区地形地貌标注清晰准确，队列训练场动作整齐划一，口号铿锵有力。这是辽源军分区着力破解官兵动力不足、活力不够、能力不强现实难题的生动缩影。年初，辽源军分区在调研中发现，面对新使命、新任务、新要求，部分官兵和文职人员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本领恐慌、能力短板，有的理论学习不深不透，有的军事技能生疏，有的业务工作凭经验办事，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的问题一度制约着军分区建设质量。为此，他们将三学一题活动作为基础性、长远性工程，通过系统化、常态化学习练兵，推动能力素质转型升级，坚持干什么练什么、缺什么补什么，机关与基层紧密结合岗位职责，利用业余时间广泛开展结对帮带、业务课堂、难点会诊等自学自训，老同志倾囊相授，新同志虚心求教，以老带新，蔚然成风。业务部门通过视频会议系统以会带训，解读法规，剖析案例，日常考核突出以考促训，倒逼官兵主动学习，自我加压。围绕核心履职能力，军分区精心设置8个1比武擂台，理论常识一张卷，检验理论知识掌握深度，实战运用一案例，考验应急应变的实战思维，信息服务一信息，锤炼信息处理能力，公文拟制一篇文，比拼思维层次和文字功底。基本技能涵盖作战计算、识图用图、要图标绘3个1，磨砺精确运算、战场地理判读和指挥核心技能，队列养成一会操，培塑令行禁止的过硬作风。学习就是战斗力的理念，如今在该军分区深入人心。活动开展以来，官兵学习热情持续高涨，整体能力素质有效提升。数据显示，首批参训人员业务理论考核优秀率同比提高 10%， 突发情况处置平均响应时间缩短近 20%， 一批训练尖子和业务骨干脱颖而出。政治工作处一名工作人员在首次摸底考核中，军事

0: 体育不过关。在领导帮助下制定补差计划，坚持每天加练，最终实现全部科目达标，受到通报表扬。为让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动力，该军分区将考核成绩与个人发展、单位评薪深度挂钩，对学习成果突出者优先表彰，对连续两年未达标者约谈提醒，立起了靠学习成才、靠素质立身、靠实际进步的鲜明导向。军分区领导表示，三学一提不是一阵风，下一步将转入常态岗位练兵，持续固强补弱，为军分区建设夯实根基，积蓄后进。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军营瞭望，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唐进、贾伟毅、扎良帅、肖泽报道，为青春的梦想插上双翼。青春如火，又逢五四，当我们将目光投注于朝气蓬勃的青年官兵，视野中出现这样一个特殊的集体，他们成长于名校校园，又展翅翱翔于祖国的蓝天。时光回溯至2011年，空军与清华大学携手选拔32名优秀青年加入首批联合培养飞行学员计划。2012年，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相继加入该计划，双学籍联合培养机制全面成型。经过层层选拔、重重考验，这群双学籍飞行学员在高校中淬炼头脑，在蓝天上断强双翼。15年来，一批批飞行员从校园起飞，带着梦想和使命奔向祖国南北，飞越壮美山河。数据显示，当年首批空军清华班飞行学员的出教机成才率便超过93%。如今，这批学员中不少人已成为歼-20、歼-16、歼-10C 战斗机的飞行员，驾驭空中三剑客，在任务一线加力起飞，成长为学历高、思维新、素质全面的复合型飞行人才。不要迷失于眼前的风景，更好的风景在远方。跨越时空，这句座右铭一直激励着来来往往的新学员，让他们在力荐蓝天的道路上步伐更加坚定。午后的清华园春风微拂，操场上飞行学员陈秀虎正和战友们调试一架自制的飞机模型。前不久，这名空军航空大学与清华大学联合培养的双学籍飞行学员在网络上走红，他在清华特等奖学金答辩现场的表现一度收获了海量关注，短暂地打破他平静的校园生活。但对陈秀虎来说，这些插曲并未扰乱他前进的脚步。3、2、1，起飞。随着陈秀虎发出指令，战友周杰按下遥控器，银灰色的模型昂首加速，轻盈地冲上蓝天，划出一道优美而坚定的弧线。校园中，这名年轻的飞行学员与许许多多在双学籍联合培养项目中接受历练的学员一样，正一步一个脚印地锤炼着志识与本领，为自己的梦想插上双翼。陈秀虎仍能回忆起高二那年，在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的首次飞行体验。当战机冲破云层，大地在脚下铺展如画，无垠的碧空近在眼前，他忽然发现自己竟然离蓝天这么近，这份向往开始让梦想生出翅膀。然而，真正进入清华大学，面对顶尖学府的学业要求和飞行学员的严苛标准，陈秀虎还是感到有些吃力。为克服这些难关，他在课后复盘每一页课件，追着老师解答疑问，在图书馆度过一个个深夜。日复一日的努力，终于让陈秀虎完成了从追赶

者到领跑者的逆袭。蓝天梦谁都有，比梦想更重要的是行动。他常对师弟师妹说，在这座校园里，陈秀虎获得的远不止一张漂亮的成绩单，他大胆探索各种可能性，不断拓展着自己的人生边界，加入白羊计划，主持歌咏比赛，参加万米团体接力，在球场上挥洒汗水，参与科研项目，在学术会议上展示研究成果。我不允许自己闲下来，陈秀虎说。从舞台到讲台，从运动场到实验室，在清华校园的各个角落，那抹空军蓝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展现出未来空天卫士的熠熠风采。清华大学物理系副教授李岩松如此评价这群学员，非班学生到课率高，抬头率高，课堂互动好，身上有一股分秒必争的劲头。在距离清华大学不足5公里的未名湖畔，北京大学飞行学员闵佳瑶最爱杨丽华老师的《庄子》精读。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3000里，湍扶摇而上者90000里。古文中宏大的意象让他联想起在他入学的运20战机，代号就是鲲鹏。风之机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闵佳瑶明白，正是北大课堂赋予的思想之风，为他们积累了托举羽翼、扶摇直上的磅礴力量。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校园墙上，飞行学员郭长义曾看到这样一条留言：每天清晨跑操时，已经看到飞行学员们结束训练，他们是我们的榜样。一条条紧跟其后的飞行学员好帅、向蓝天守护者致敬等回复，让他内心深受触动，斗志也更为澎湃。在图书馆待得久了，郭长义时常会抬头看看那面天空之镜的玻璃穹顶，透过那里，他仿佛能看见自己要守护的浩瀚星河。每年夏天，当这群双学籍飞行学员汇聚到空军航空大学时，他们的身份便从学子切换为战士。那年的48小时野外生存训练，飞行学员要在陌生山林中自主规划路线，获取食物水源。顶着30多摄氏度的高温，学员们的迷彩服湿了又干，吸出白色的盐霜。陈秀虎作为尖刀班班长，带头走在队列最前方。从现在起，一切只能靠自己，也必须依靠彼此。密林深处，北大飞行学员洪一阳蹲在背囊前，迅速规整物资。他运用户外拓展课上学到的背包收纳技巧，通过科学调整重心，让背囊的重量分布更合理，节省了大量体力。当队伍终于穿过山林到达终点，大家的脸黑了一圈，眼神却十分明亮。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创造，从个体行动到团队作战，学员们在这场淬炼中逐渐褪去了学生气，铸就出军人的坚毅与担当。挑战并不止于陆地，第一次跳伞，站在800米高的机舱门口，北航飞行学员张锦豪感到头晕目眩，风声呼啸，大地就在脚下，他感到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剩下本能的心跳。跳！听到指令，张锦豪纵身一跃，失重感瞬间袭来，随着伞花在身后绽放，他忽然懂得了北航空天报国精神的重量。这不仅是一份情怀，更是迈出第一步的勇气，是在万米高空保持清醒的能力。身体经受磨砺，精神的淬炼也在发生。那年的集中训练结束后，陈秀虎与其他6名同学收到一份特殊的邀约，清华大学原创话剧《马兰花开》剧组邀请他们参演，讲述两弹元勋邓稼先鞠躬尽瘁奋斗一生的感人故事。陈秀虎饰演了一名投放原子弹的飞行员，排练期间他反复打磨台词，雕琢动作，也在心底

后问自己，如果是我，敢不敢飞向那片未知的天空。正式演出当天，舞台灯光亮起，陈秀虎字字铿锵地说出台词，报告三号区域未检测出高辐射水平。台下雷鸣般的掌声久久不息，那一刻他的目光仿佛穿越时空，看

教机训练时，杨杰瑞曾出色地完成单飞，这让他有点自满。然而第一次飞新机型，他就因难以适应各种复杂状况频频操作失误，好不容易完成新机型单飞，又在编队飞行科目中遇到新难题。那段时间，杨杰瑞一度怀疑自己，我真能成为一名合格的飞行员吗？你们的目标不是成为会飞起落的飞行员，而是能作战的战斗员。教员的话点醒了杨杰瑞，他不再满足于会飞，而开始思考每个动作的战术意义、适用时机与应用场景。在教员的帮助下，杨杰瑞沉下心来打磨飞行技术，很快掌握了编队飞行要领。地方校园的学习经历为他们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也让他们更加善于思考，乐于钻研，快速接受新知识。一位飞行教员对我们说，对于清华飞行学员李连彪来说，在空军航空大学训练的日子让他对冰天雪地四个字有了真实感受。李连彪多次聆听东北老航校的历史，对前辈们在冰天雪地中寻找航才的故事耳熟能详，但真正体验过东北的冬日，他才理解了寒风似刀的凛冽。每次上飞机前，他和战友都要用力跺跺脚、搓搓手、喝口气，确保四肢灵活，每一个操作都精准无误。今年三月，为庆祝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空军航空大学创排了情景剧《铁翼风杯》。李连彪对其中一句台词印象深刻：“长着翅膀的人是属于天空的。”他在心中默默补上了后半句：“翅膀的存在是为了守护大地。”三月的东北大地乍暖还寒，夜校训练却要开始了。尽管夜航的难度较大，李连彪还是很喜欢这个时间段，因为每一次夜航，在呼啸的风声和引擎轰鸣声中，他总能从云端望见一片温暖的万家灯火。那一刻，所有的寒冷与疲惫都化作心底的宁静与满足。他们飞得越高，离云端越近，对脚下这片土地的爱便越深沉。本期绿色长城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薛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兵下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谈的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箫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0: 到合法正规，储存远离明火热源，依法燃放，文明安全。

0: 出真心。朋友们、家人们，还有我们老幸福了亲爱的会员嘉宾朋友们，大家周末愉快啊！到呢，在这里跟大家说声你好。一周多没见了吧啊，这个道是非常非常想念大家的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也是那个最最最最希望成为大家媒人的大奥。这我搭档真是努力哈，佳怡，我这一看一周多没上节目，我们的报名嘉宾已经来到了755位，都是真实有效的单身朋友啊。那可能刚刚听节目的朋友不太了解我们老幸福了啊，我们老幸福了是一档啊这个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所以说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朋友家人是单身的话，想要借助我们平台找到属于自己心仪的另一半，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啦。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张女士发信息啊，说不是我发的，是官方发的，您是帮转发是吧？这转发这个健康这个问题，确实啊，这个越到中老年呐，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健康真的是看得一天比一天重要。我认为我们每位朋友啊，在自己的健康方面真的都是非常非常注重的啊，这个经常我们在私下也跟一些听众啊一些嘉宾去探讨这个健康问题，真的倒真的是学到了很多啊。但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倒是在近两年的生活和工作当中越来越发现呐，这个心态和心情真的是可以左右健康。好，我们来迎进今天第一部热线5388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哎，
0: 你好，先生，您先把广播关一下。
1: 好嘞。
0: 哎，你好，你好，您是哪位？
1: 我是754号。
0: 754号，那应该是我们最近报名的754号任先生。
1: 哎
0: 哎，
1: 我想着麻烦你，给你438号刘女士，唠一唠，看看怎么样。
0: 438号刘女士，您现在想联系她是吗？
1: 对。
0: 438号刘女士，我看一看，啊，我看白城市的刘女士，您这样，我先把您的信息分享给她，如果她同意联系呢，我们给二位打电话，好吧？
1: 好了，谢谢你的哦。
0: 好嘞，好嘞，谢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啊。好嘞，王先生，
1: 谢谢。
0: 我再给你确定您想联系的是四，这个撂的可快了。好的，我们来看一看啊。他想468号。哎，不对啊，他想刚才想联系的是刘女士是吧？好，我们把754号王先生的信息啊分享给这位刘女士啊，看看刘女士有没有。

0: 我们0153888线上的朋友，哎，你好。
1: 哎，早。
0: 啊。
1: 早，你好，我姓任。
0: 啊，任，对，任先生。
1: 哎。
0: 啊，不好意思啊，我刚才念错了啊。
1: 438号刘女士。
0: 好，我把他的信息分享给他了。如果他没有回复呢，我们给他打电话，然后第一时间联系您啊，任先生。
1: 好了，谢谢你。
0: 好嘞。
1: 哎。
0: 好，跟您说声再见啊。

你看任先生这说话不卑不亢，而且呢特别坦诚啊。其实不管是任何一个年龄段，只要是单身的情况，我觉得找对象就应该是这样，就应该是把自己最好的状态表现出来，就应该啊做到不受他人的语言的影响啊。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朋友想报，他们天天在听广播，但是呢就不想上，说我都不是说不想，都不是说不想上电视了，这广播也不想上，就是不好意思，脸小，倒特别特别能理解。但是呢，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找对象的状态。

我们尝试联系一下438号刘女士啊，看看刘女士对于任先生的信息有没有想法啊。我们再次尝试拨打。

我们再次尝试一下拨打刘女士的电话啊，看看能不能找到刘女士。可能是不是出去溜达了？

0: 哎，刘女士，我是老幸福了主持人大奥。
1: 哎，
0: 给您发微信，您可能没看到，我们有一位新报名的男嘉宾想联系您，是754号任先生，
1: 哎，
0: 您看到了吗？
1: 我看到，我搁这玩扑克呢。
0: 在楼下玩扑克是吗？
1: 那是的。
0: 啊，您看一下啊，如果方啊，还是您先看一下再回我，还是怎么的？
1: 那我这就看一下，完了给你去电话呀。
0: 可以啊，
1: 那行，我这就看一下你呢。
0: 嗯，行，您看一下啊。
1: 哎，好，谢谢大奥。
0: 好嘞，跟你说声再见啊。
1: 哎
0: 哎。害怕爱过以后还要失去。哎，每天这小生活啊，不是散个步，就是在楼下里跟好朋友邻居就一起玩个扑克啊。确实只要不涉及到赌博，它都是一个动手动脑的一个过程，对身体绝对是可以的啊。

0: 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无论您是想报名参加节目，还是想重播自我信息，或是想与男女嘉宾取得联系，我们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是正在开通当中的啊，0431-8581-5388和5399。好，我们来迎进5388线上的刘女士。哎，刘女士你好。
1: 你是大奥啊？
0: 啊，我是大奥啊。
1: 啊，行吧，拿吧。
0: 嗯，
1: 我那个刚才看了，这个还可以吧？哈，
0: 他现在等着呢。如果可以的话，我就把他给他拨打电话，然后呢，你们二位进行沟通。可以的话，联系方式互换，行吧？
1: 行
0: 行，您稍等一下啊，我现在尝试联系一下任先生。任先生现在应该是正在听节目的吧？任先生，这样，咱老爷们表达表达诚意，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我看看这是不是任先生电话。您稍等啊，这还不是，我先接进这部热线。哎，你好，久等了。
1: 嗯，等一下，大奥。
0: 哎，我是大奥。
1: 我那啥，我是648号张女士，我想联系一下那个310号、316号孙先生。
0: 您稍等啊，我们先把您信息发给他。您是多少号？
1: 我是648号。
0: 648号张女士。
1: 嗯。
0: 您想想啊，您稍等啊，我先把您的信息给你调出来。648号张女士想要联系多少号？
1: 316号孙先生。
0: 316号孙先生。
1: 嗯。
0: 好，我把您的信息分享给他，然后等他回话，然后告诉您啊。
1: 嗯，好了。
0: 316号孙先生吗？您确定吗？
1: 确定。
0: 316号，我看一看啊。您稍等，316号没有找到呢，他是316号孙先生。啊，他应该是没有微信。
1: 没有微信？
0: 嗯，他应该是没有微信，我只能跟他电话。没事，一会儿我给他打电话。嗯，
1: 好，
0: 好
1: 了，谢谢大奥啊。
0: 不着急，不着急，您稍等啊，我先把您的信息先给我们记录一下，给我们导播记录一下啊。您的号码我看一下啊，咱别着急啊。

0: 好，张女士，您先撂电话吧，我们回头跟这个孙先生联系一下啊。好嘞。哎，你不好意思，久等了，女士。
1: 哎
0: ，那个刘女士，您稍等啊，我现在尝试拨打这个任先生的电话啊。
1: 哎，
0: 好，你稍等。

0: 您是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优质嘉宾。你和中意的他也许相隔千八百里，但是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
1: 请稍后再播。
0: 在《老幸福了》节目，你们可以充分交流，表达观点，让幸福音浪充满整片天空。幸福对对碰，
2: 这个人任先生应该是正在给我们打电话。任先生，您不用非得拨打5388，您拨打5399也行，或者等我给您打电话也行，您别着急啊。这肯定是，这一看呢，刘女士觉得可以啊，这可能任先生觉得挺开心，着急了啊，我给您尝试拨打，您别着急啊。

0: 好，好的，我们尝试拨通了任先生的电话。
1: 哎，大佬你好。
0: 你好，任先生。
1: 哎，
0: 我把您的信息啊分享给了刘女士。刘女士一看了，觉得哎，这位先生不错，挺好的，想聊一聊。那此时此刻呢，女士就在线上。
1: 啊，
0: 您现在有什么问题和女士有什么问题想问任先生，二位就可以沟通了啊。
1: 啊，女士优先。刘女士，你先问吧。
2: 你问吧，你问我想什么？想什么？问
1: 我。
2: 我
1: 主要问的是异地，你有没有不愿意的地方？
2: 没有，
1: 没有。
2: 嗯，
1: 你有没有什么负担？没有吧？
2: 没有，就一个儿子结婚了。
1: 啊，我是没有负担。我那个信息我发给那个佳怡。我都发得很清晰的，我也没有负担，孩子都成家立业了，我就想找个
2: 孩子
1: 过后半生。
2: 啊，
0: 任先生，刘女士问您几个孩子？
1: 两个孩子，一姑娘一个儿子。
2: 都搁白山呢？
1: 都在白山。
2: 都搁那块儿是吧？
1: 对。
2: 你搁哪儿退休的？
1: 啊，
2: 你搁什么单位退休的？
1: 煤矿退休的。
2: 啊啊啊啊！你自己过呢？
1: 对。
2: 啊
1: 嗯，我自个儿有房，自个儿过。你孩子，你现在不能跟孩儿女在一起，就得过二人生活。
2: 我有一件事我想说说。我那个什么，我找老伴儿，我不 AA 制啊，嫁汉嫁汉，村一吃饭，这个你同意吗？
1: 家还家穿衣吃饭，
2: 对，
1: 光穿衣吃饭就够了，
2: 够了。我那意思你能听明白吧？
1: 我
2: 不 A 了一字。这你同意吗？
1: 可以。
2: 哎，这个同意咱就往下唠。虽然我有劳保，我要是 A 字我就自己过了，是吧？
0: 刘女士很实在，但是我觉得任先生，您可能听着话吧，稍微有一些不舒服，但是呢，我能理解。但是刘女士这个话，我觉得说在前头，总比之后二位聊的差不多了，再说要彩礼啊或者要钱啥的，比那要是舒服多了。
2: 那我说这话吧，话糙理不糙。
0: 对，这个我同意啊。这个刘女士，像您说的啊。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这个男人该扛起自己男人的责任也没毛病。但是我也得替任先生说句话，那你说人家觉得俩人在一起了，人家生活开销任先生认，自己拿，那说那您能付出啥呀？
2: 我也不要彩礼，我也不要三金，也不要车，也不要房的。你说那公吃公住，就是陪伴老，这是最那个
0: 明白了
2: 简单的道理了吧。
0: 刘女士说，我情绪价值给任先生能提供满满的。
2: 就是好好过日子。俩人相互搀扶到老啊。

0: 别那个过了，谁有点病了？哎呀，这送你儿子那去吧。哎呀，我可治不了你。哎呀妈，都活不烂跳的，要你干啥呀？就是老了，相互搀扶着，有病有灾了，递点水，递个药了。要不觉得儿女还搁外地，个个有个病，这都起不来，多无助啊，多寒心呢、啊。就是找个伴儿，完了吧？他也不管你要的钱，也不要车，也不要房的，这还达不到，是不是？
1: 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在理，因为就是总结一句话，就是啥玩意儿，啥事儿啊？任何一段关系都是相互付出的。
0: 但你不能说双方谁有病了，往儿女那块儿送，都得互相那个照顾。都得互相照顾，我找的是身体好的，谁说吃五谷杂粮，我永远不带得病的，这一辈子不带，谁也不能嫩催，告诉你，这玩意儿能这老天可是不长眼。
1: 任先生，您
0: 过的谁有病了，得必须的俩人。
1: 刘女士，您的观点我很清楚了，我很支持。任先生，您觉得咋样？这刘女士很实在啊，说的话。
2: 挺实在。咱们两个就唠一唠吧，互相加微信。
1: 行，那这样，二位都同意了是吧？
2: 你看，你问刘女士同不同意？
1: 刘女士也同意了。这样，那咱们就发挥一下绅士风度，我把刘女士的微信推给任先生，然后任先生您主动添加一下，好不好？
2: 啊，可以，他给我发过来，我就添加一下。
1: 我现在就给您发过去啊。
2: 好了，谢谢大哦。
1: 嗯。好，二位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2: 你问问你那个刘女士还有什么说的？
0: 那就搁下边完再唠唠吧。发个微信去吧。你
1: 那等待二位让人开心的好消息啊！
0: 谢谢大奥，大美男，大奥，谢谢你。
1: 好，也谢谢二位，祝二位牵手成功啊！好，暂时把二位的信息下架了啊。
0: 好。
1: 好嘞。
3: 结果是悲伤还是喜，有那么一点点东西，一点点。
1: 哎呀，这又简简单单啊，俩人联系方式一互换啊，聊去呗，这有多难，有多复杂。说真话说啊，这位女士陪伴到老不花钱，花男人钱没有错，那对啊。一般家庭啊，正常可能男性劳动力能够更旺盛一些，那男性占经济的主导权和支配权，的责任肯定是要大一些。说那你说啥的？我告诉你，性格就是互补，有的人吧可能强势一点，有的人呢可能就是低调一点，这样性格互补。我告诉你，性格一样的人适合做什么呀？适合当朋友，俩人都可能慷慨激昂型的，那俩人在一起那绝对能干起一番事业，或者俩人处的能很开心。那俩人要都是强势性的，那这段婚姻啊或者是恋爱关系啊没个看啊。来，我们迎进5399先生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4: 哎，我让大奥给我联系那个500753呢。
1: 崔女士，您是多少号？
4: 啊，对，我姓段。
1: 您是多少号？
4: 我是
1: 745是吗？
4: 啊，对。
1: 好，我来看一看您的信息，745号啊，稍等。段先生。您想联系哪一位？753是吗？
4: 七，对。
1: 好，哎，你好，段先生，您报名那天我没有来啊，没来到单位啊，这是没见到您，还挺遗憾。
4: 谢谢啊。
1: 我们来找一下754号。
4: 753号
1: 啊，崔女士。
4: 嗯，
1: 我把您的信息分享给她了，然后等她回信，然后我们给二位打电话啊。
4: 好嘞，
1: 好嘞，段先生，跟你说声再见。
4: 好嘞，
1: 哎。
3: 爱情，也许应该放心，让爱一步步靠近。
1: 539号张女士说：“加一大号，你们好。”昨天秦先生给我打电话了，非要请我吃饭，态度非常好，这回我一定要珍惜，不辜负你们的辛勤付出。不但节目主持的好，调节工作做得更好， 希望把这段话说给会员听，只要有一点希望，主持人都会尽全力的。会员朋友们，

0: 这么好的节目啊，脱单还算事儿吗？谢谢谢谢，也希望您和啊这个，也希望539号张女士啊，您和秦先生能够有个好的结果啊。
1: 我和你，男和女都逃不过爱情。
0: 木子说，对吧，丑话得说到头，好，你来谈最后尾巴，那还得表露出来需求吗？实际丑话说全都是对的，木子朋友说的啊，对，我也是支持你，有啥问题有啥诉求你提前说，因为咱也都不是年轻人了，去掉了那些年轻时候的那种对爱情的向往和悸动的义无反顾，那你说都这个年龄了，那肯定是生活好才是第一位的，对吧？有些女士说，那也不是非得男士花钱呢，我也可以花呀，我觉得这种状态也很好啊。但是那你话就说回来了，那你说你花钱我也花钱，我也不欠你啥，然后那你说你做饭我刷碗啊，你扫地我拖地，那不都是两个人相互的吗？那你说光让男，你光说加汗加汗穿衣吃饭，然后你光让人把钱给你花了，完事你啥活不干，给人一点情绪价值带来不了，那凭啥呀，对吧？不是，因为啥事都是相互的，都不是单方面的付出。说真话，说嘉怡大奥两名善良有爱心的主持人非常好，谢谢谢谢。说真话，我觉得你这句话说的特别真，开玩笑啊，感谢大家对我们的认可，我们也希望我们节目能有更多的听众，也更希望有更多的嘉宾。哎，这是哪位朋友邀请进群申请了，我咋看不着呢？谁要进群呢？那说到这儿，喜欢听节目的朋友啊，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进入到我们的老幸福了互动群啊。我们的微信号您记录一下，16643596968，16643596968。进群添加完之后呢，您输入进群俩字儿，大伙就把您拉入到我们的老幸福了互动群了啊。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点击添加朋友，输入16643596968进行添加就可以了。

0: 好，我们来迎进5388线上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导播老师好，你给我头头细细就行。
0: 您的声音我知道是谁，但您号码我实在记不住了。
1: 我317号。
0: 好，我们来分享一下317号来自哈尔滨的王先生的择偶信息。王先生来自哈尔滨，今年49岁，属蛇，身高1.7米，体重120斤，是一位农民朋友，目前从事的是个体中医按摩。自己教的双宝，年收入5到6万元，婚姻状况离异，喜欢唱歌、中医、古董、文学，养动物，身体状况良好，有2处平房，孩子归于女方了，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跳舞。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45岁到62岁之间的女士，王先生是49啊，希望女士身材匀称、气质佳、地区不限，能够接受女士有轻微残疾或者带孩子、带老人，王先生也是都可以接受的。刚刚分享的是来自哈尔滨的317号王先生，他今年49岁，属蛇，他的联系方式同步公开，想联系王先生的您可以记录一下电话啊，187-4584-4548 187-4584-4548。好的，王先生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1: 谢谢啊。
0: 好，跟你说声再见啊。好，我们再来迎接5399线上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2: 你好。
0: 哎，你好，女士。
2: 你是大奥吗？
0: 啊，我是大奥。
2: 你好，你好，我是379盛女士。
0: 哎，盛女士你好。
2: 麻烦您，大奥给我拨遍信息呗。
0: 好的，我们来分享一下。
2: 谢谢。
0: 379号来自长春本市的盛女士。

0: 郑女士今年70岁，属羊，身高1米61，体重105斤，是干部退休，有双保，退休金4000多，婚姻状况离异，平时喜欢听广播看书。大家也能通过刚才郑女士的简单表达也感觉出来，郑女士的学识啊、气质啊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是那种大家闺秀型的啊，非常漂亮，身体状况良好，一个女儿，成家了，名下有房，不跳舞，不打麻将，本人大专学历。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婚姻状况是丧偶的男士，希望男士有责任有担当，身高在1米7以上，孩子同意支持，有文化有素质，有房子，身体健康，没有三高，不抽烟，少喝酒，长春本市或者是周边城市的男士优先。男士的年龄要求呢，75岁到85岁之间均可。刚刚分享的是我们379号气质大姐盛女士啊，她今年70岁，属羊，来自长春。
1: 谢谢您对我的夸奖，谢谢，再见、
0: 谢谢，感谢盛女士的支持啊，
1: 谢谢，
0: 也希望你在节目上早日脱单。好，跟你说声再见。
1: 谢谢。

0: 好的，我们来迎进5388先生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哎，我是大奥。
1: 哎，我是498号赵女士。
0: 嗯，赵女士你好。
1: 好久时间没有跟你说话了
0: 啊，
1: 想让你给我多一个信息。
0: 好，我们来分享一下498号赵女士的择偶信息。赵女士今年72岁，属马，来自长春，身高1.56米，体重110斤，退休金5000多，有双宝，在长春市生活，婚姻状况丧偶，喜欢读书、听音乐、散步、做饭，身体状况良好，名下有房，两个女儿都已经独立了，没有负担，目前是自己生活，不烟不酒，而且目前呢，赵女士也是正在持续学习养生阶段，这个大家能听得出来，赵女士的整个的这个状态啊，都是非常非常积极向上的啊。啊，赵女士的择偶要求呢，想要找一位有房有双宝，条件差不多的，月收入4000以上，没毛病，人赵女士5000多呢，能够互相陪伴到老，善良健康有担当，不烟少酒啊，子女孝顺，年龄比女士稍大即可啊。赵女士是72啊，家住长春或者长春周边的男士优先。刚刚分享的是498号优秀又美丽的赵女士，她今年72岁，属马，来自长春。她的联系方式同步公开，想要联系赵女士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5948310895。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老幸福了》。我们来迎进5399线上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2: 哎。
1: 哎，你好，女士。
2: 我找大奥啊。
1: 哎，我是大奥啊。
2: 那个联系不上啊，那人啊。
1: 您是
2: 648号张女士吗？
1: 648号张女士。
2: 我刚才不说联系了谁吗？那联系不上就联系别人。
1: 啊，没有没有没有，我您说的是联系谁来着？
2: 孙先生，你说没有微信。
1: 因为啥？他是没有微信，我不能给他发微信，我只能给他打电话。您这样吧，您既然打上电话，我们现在来直接现场当您面，我们给他打个电话，要不我寻下节目再打呢。316号崔先生，来自公主岭的哈，您别撂啊，咱现在就把这个问题给您解决啊。
2: 嗯，
1: 好，您稍等啊，我们来拨打一下孙先生的电话。我对

0: 好，我们现在尝试联系。哎，你好，孙先生吗？
1: 哎，你好，你好，哎，是。
0: 哎，我是老幸福的主持人大奥，孙先生。
1: 哎呀，大奥，你好啊。
0: 啊，您现在正在听节目吗？
1: 哎呀，我今天刚开手机。
0: 您是没微信是吧？
1: 我是没微信。
0: 对，我们648号张女士想要跟您联系，她现在就在线上。
1: 啊，那挺好的啊。你说啥了？468号啊？
0: 对，您知道他信息吗？您有了解过吗？
1: 啊，我不知道。
0: 您这样，我跟您分享一下他的信息，好吧？
1: 哎，好好，谢谢。
0: 648号张女士来自长春，今年75岁，属兔，身高1米56，体重120斤，退休金3000块，有双保，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丧偶，喜欢听歌、唱歌、旅游，身体状况良好，目前是自己生活，孩子独立了没负担，自己住在公租房，择偶要求那就不用说了，他就是看您这个条件，他觉得想联系一下。您觉得这个？嗯，
1: 他的编号是418，是468。
0: 648。
1: 啊，448。
0: 张女士，648，张女士，您是316，孙先生。
1: 哎，对，我是316。
0: 嗯，张女士现在能听到您说话啊？张女士说话，您也能听到。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张女士吗？
1: 嗯。啊，张女士您好。
0: 喂，张女士您在吗？
2: 对
0: 啊，孙先生跟您问好呢。
2: 啊，他声还小了。
0: 啊，孙先生您大点声。
1: 张女士，我说话你是不是听不清楚啊？
2: 声小。
1: 哦，那我这就是老年机，那声音就这么大了。那咱俩用电话联系啊，你知道我的那个啥的。

0: 那信息吗？
1: 嗯，张女士肯定是看完您信息以后才要联系的，她知道您信息。
0: 啊，那知道我信息，那他就你看看了，那我们线下联系。
1: 您这样吧，张女士，你有啥问题想问吗？我帮您问。
2: 我没啥问的，他同意了就联系联系。
1: 那孙先生的电话您是不是有？
2: 那上有的有电话，我没有。他那这是那上那个那联系上面不有吗？
1: 对，那您就直接给孙先生打电话吧，要不他没有微信，我还没法给他发，好吧？
2: 行，
1: 您看可以吗？
2: 我啥时候打呀？你问问他。
1: 孙先生，张女士问啥时候给您打电话方便？
0: 啊，行，我给他反打回去，等待会儿。
1: 啊，那您这样，那我听明白了。那个张女士，您跟孙先生您打个电话晃他一下，或者您给他发条短信，然后他看到了给您回。
2: 行，
1: 那祝二位沟通顺利呗。我先把二位的联系方式下架了啊。
0: 哎呀，好，
1: 好，
0: 谢谢您，
1: 跟二位说声再见。
0: 哎，好嘞，
1: 哎。

0: 今天呢有三对要联系的嘉宾，目前已经两对联系成功了啊，已经把两对的信息已经下架了。我看一看啊，还有段先生想要跟崔女士联系，崔女士还是没有回复。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不着急，如果明天崔先生还没有回复，我们把电话打过去，崔女士没有回复，我们把电话打过去，然后问个联不联系，然后再给段先生一个交代。段先生您别着急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还有马上就播的内容。今天呢我们马上就播的内容将会从300号开始分享啊，这个也是特别，这个环节呢也是给我们没有微信的朋友准备的啊。那接下来就分享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另一半。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今天第一位优质会员嘉宾是300号宁先生。
2: 好奇
0: 我们来看一下年轻帅气的300号宁先生，今年37岁属蛇，来自老家，来自松原农村啊，目前在长春打工，身高1米77，体重170斤，月收入是10000+啊，家有地儿，目前也在打工，综合收入每个月10000+。但是宁先生呢是一位聋哑朋友，他从事的行业呢是手工业，做饰品啊，婚姻状况至今未婚，爱好呢跟职业相关系，就是做手工。嗯，名下有房，没有不良嗜好，人品好，善良，小伙啊，大个儿，帅，精神啊啊！虽然是一位聋哑朋友，但是宁先生呢也是特别真心实意的想在节目上找对象。刚刚分享的是300号宁先生，他是一位聋哑朋友，今年37岁属蛇，目前在长春打工，老家是松原农村。

接下来要分享的是308号薛先生啊。薛先生呢来自四平市，今年69岁，属鸡，身高1米65，体重125斤，有医保啊，年收入3到4万元，是一位来自四平市农村的朋友，婚姻状况丧偶，爱好听广播看书啊。我们来看看薛先生的形象照。薛先生就犯了一个小毛病啊，这个就是很多男嘉，尤其男嘉宾，他觉得啊，要照片我就来个自拍就得了，丝毫没有摆好角度，这个掌握好照片的精髓。人靠衣装，马靠鞍啊，大家找对象第一项要看的是不是眼缘。所以我们不管是男嘉宾还是女嘉宾，每位朋友对自己的照片一定要上上心啊。你这没把薛先生的帅气拍出来，你说这咋整啊？薛先生呢，身体状况良好，两个女儿已经成家了，没有负担，名下有地房，不抽烟，一顿2两酒，喝酒抽烟占，两人都占，确实挺操心啊，占一样吧，还能接受，但也别太频。择偶要求，薛先生呢想找一位60到70岁之间的女士，薛先生是69啊。希望女士身高在1米6以上，是正经过日子的人啊，吉林省内任何地区任何地方都可以。刚刚分享的是308号薛先生，他今年69岁，属鸡，来自四平农村。

好的，接下来要分享的是312号尹先生。尹先生今年70岁，属猴，来自长春啊，身高1.78米，体重170斤。我看看啊，尹先生是个体行业退休，有双保，月收入2000多，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旅游，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尹先生的形象照。尹先生这个 polo 衫配着金丝眼镜啊，小平头，就特别有知性的感觉，就特别文艺范儿啊，特别有书生气，这么形容大家明白。就喜欢书生气的朋友可以观察一下312号尹先生的资料啊。尹先生呢，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目前是自己生活，名下有住房，孩子特别支持尹先生再婚啊，找对象。那尹先生的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女士，尹先生是70啊，希望女士心地善良，身材匀称，有没有收入尹先生都不介意，城乡也不介意。刚刚分享的是312号来自长春的尹先生，他今年70岁，属猴。

接下来第四位优质会员嘉宾是315号张先生。张先生来自美丽的珲春啊，今年63岁，属兔，身高1.7米，体重120斤，啊、哦，每年的综合收入4万多，已经退休了，目前是在珲春生活，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养植物，哎，特别陶冶情操的一个爱好。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张先生的形象照。要刚说完尹先生，这张先生照片也是一张这大自拍，怼脸大自拍。这大家呀、啊，既然来参加我们节目，我们为啥叫形象照？形象照就是展现自己形象的照片啊。不管是男嘉宾还是女嘉宾，你的照片特别帅气，特别好看，人家一看第一眼就想跟你联系，这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对吧？啊，张先生呢，您这照片没有显示出你的帅气啊。这呵呵，目前张先生是一个人住，名下有房，地房楼房都有啊。这一看房多呀，孩子都独立了，不抽烟不喝酒，没有负担。这不抽烟不喝酒给你点个赞啊。自我要求，希望女士，你看人第一条就觉得特别有文艺，特别有文采。就第一条啊，希望女士热爱大自然，最好懂一些农业知识方面的。为啥？人张先生特别喜

欢迎朋友孔女士加入到我们的老幸福乐听众互动群，欢迎欢迎，大家掌声拿出来欢迎一下新进群的家人。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也想进群认识更多的朋友和家人，您添加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添加，添加我们的微信号16643596968，进然后留言进群俩字，大伙就把您拉入到我们的互动群了啊。刚刚为大家分享了四位优质会员嘉宾，分别是300号宁先生，37岁，属蛇，来自松原，目前在长春打工，是一位聋哑朋友。308号薛先生，69岁，属鸡，来自四平农村。312号尹先生，70岁，属猴，来自长春。和315号张先生，63岁，属兔，来自延边。以上四位优质会员嘉宾资料，您都能在我们老幸福乐的微信朋友圈看到。想跟以上四位取得进一步联系，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

0: 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红娘热线幸福护航，拿起你的电话，说说你的幸福诉求。
2: 好，拿起你的电话，说出你的幸福诉求。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打我其实最感动的时候是什么呢？除了俩人在节目上啊，在通过我们节目上的努力啊牵手成功之外，就是每当有朋友打电话，喂，你是大奥吗？我找你有事儿啊，就这个时候的被依赖感和成就感，大奥是特别特别感动啊。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来自吉林省气象局，中东部有雷阵雨，西部将迎进今年来的首个零上30度高温啊。长春明日天气，明日应该是立夏对吧，小雨转多云，零上11度到零上19度。西南风3到4级，转3级以下。预计未来7天，全省平均气温比常年偏高。又开始热了啊！今日气温，开始气温回升。11号到12号，白城、松原、吉林、延边等地最高气温可达29度到30度。但是呢，大奥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早晚温差还是挺大的，您别中午穿个半袖，晚上也穿个半袖，那指定感冒啊！注意及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大家都出来欢迎新朋友了啊，这个谢谢大家啊。这我大奥特别特别开心的是什么呢，就每当看到我们老幸福了的互动群，很多朋友每天分享自己的生活，分享自己的心情，跟群里的朋友真的打成一团，真的是特别开心。所以我和我搭档佳怡商量了啊，我俩平时别太吱声，我俩一出来大家你说说话是不说话，就让大家自发的。但是我和我搭档都是每天都在看，每天都在关注，真的是觉得很有成就感。

收听今天的老幸福了啊！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主持人大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在节目的最后，一首任贤齐的《给你幸福》送给大家，希望大家都会好好的、满满的幸福下去。

今天打进电话说要联系男女嘉宾的朋友啊，这个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别着急，明天我会在节目上第一时间给您反馈的啊。我们也给对方一个反应时间啊，不是说你看那个到那个嘉宾打电话您就联系了，我打就不联系，没这个啊，就是纯是先来后到，您别着急，到肯定是都给大家解决，只要您有需求，只要您是打进电话来的，您别给我发个微信，那我看不着就看不着了，这您别赖我啊，这你要是打个电话，到是绝对给您回馈的啊，感谢大家。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良相治国，安民兴邦，良医治病，救民水火。不求名利满人间，但求世人少疾苦。从医三十载，他践行大医精诚，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他经常说，
9: 行医诚为本，事患如己心。老百姓不懂医，不懂药，所以啊，在求医问药的道路上走弯路。病家求医，既已生死，我们又怎能轻易辜负？让老百姓清楚治病，快速好病，这是每个医者的千军重任。
10: 在面对患者大把吃药，三高指标还是难以控制，以药当餐还是防不住心梗脑梗，终身治疗还是无法阻挡耳目不在林，手脚不能动，二便不能排，生活难维系的时候，他痛心疾首。
9: 治病不出根，就等于是养虎为患。生物医学指出，细胞啊是生命基础，而态是细胞的生命源泉，只有补态才能真正治疗细胞，治病必须补态，才能健康过百年。
8: 他中西医结合几十年，专注研究中医古方的生物提取，参与多项肽类药物提取和研发，并成功地研发出乾隆长寿膏，真正实现了多肽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被医学界奉为治病奇方。
9: 乾隆长寿膏补充100多种活性多肽，传统治病30年不如补肽100天，专为一体多病患者量身打造，全程只需100天，新病老病都甩掉。
11: 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大型纪实类科技医药探秘栏目《华夏良方》。
1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养生栏目《华夏良方》，我是节目主持人王娜。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 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昨天呢，我跟大家说到， 我们将在全国范围之内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医疗帮扶行动，让任何收入水平、任何家庭条件的患者都能毫无压力地体验上我的最新科研成果，乾隆长寿膏。哎呀，就这个消息一

0: 公布啊，我能想到的是它必将会引起强烈的反响，必将为那些长期忍受着病痛折磨患者朋友带来新的希望。但是啊，实话实说，我没想到的是什么呢？竟然会有一些人对此产生质疑，怀疑这份医疗福利是否真如我所讲的能够落实到底。人家怀疑啊，也很正常，是吧？因为很多人呢，通过自己查询也好，通过亲朋好友介绍也罢，知道肽类药物的价格在国际上，你像这个潜龙长寿膏这样的生物新药，一克就要$57，就不说复合肽了啊，咱们就说单一的肽啊。我在这儿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心脏病患者用的心肌肽一针就要$1,300。很多朋友质疑说，你王老师竟然说潜龙长寿膏一克只要$2，你做得到吗？是吧？那么大家发出这样的质疑，那么现在呢，我非常郑重地跟大家讲，我做得到，不但做得到，而且我要坚决做到最好。我说的每一句话呀，我都负责到底，那不然的话，我不可能在电波里向全国的听众朋友打这个保票。如果说大家在申请用药过程当中有谁没落实我的话，你直接来找我，我一定问责到底。
1: 是啊，王老师，之所以有这样的质疑呢，我想也正是因为大家在过去的求医过程当中承受了太多。
0: 娜娜呀，你说的没错，是啊，在求医问药的道路上，我们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们承受太多太多了。别的咱不说啊，就说这个治疗的费用，有的时候啊，能够压垮一个家庭。你像前几天啊，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报道，光看这个题目啊，我就吓了一大跳。我呀，就赶紧往下看内容啊，我这一看呢，我这后脊梁骨啊都跟着发凉。文章的作者说，他有一位朋友，老母亲呢在2个月之前突发脑溢血，住进了 ICU。为了救命啊，在这个 ICU 里面呢，呼吸机、营养液、护工等等全都用上了，一天的治疗费用就是几万块钱，手里这积蓄啊一下子全花光了。为了救老母亲的命啊，他这个朋友把家乡的2套房子都给卖了。结果呢，住院72天，但是老人家最后呢还是走了，钱也花光了，老母亲的命也没了。你说搁谁，谁能受得了这个打击呀？啊，说实话，我在医疗一线，在工作当中，看到太多的这样的人间悲剧发生了。钱重要吗？重要啊！因为没有钱，遇到得病啊，遇到灾难呢，那真不行啊。可再有钱，你没有好的治病方法，你同样买不来生命，买不来健康啊。正是看到我们还困在过去传统治疗的死胡同里，我把我研发成功的潜龙长寿膏在全国来推广。很多人一听说国际市场上潜龙长寿膏这样的生物新药一克要$57，刚开始啊都吓了一大跳，都觉得这个价格太贵了，老百姓啊承受不起。可是大家想过没有啊，潜龙长寿膏里面它含有100多种生物活性多肽，能从细胞层面上解决你一身的慢性病，相当于不手术就给你从上到下换上全新的组织器官。前面呢不都说了吗，啊，这些啊价值3亿啊。你这样一对比呢，你想一想，你还觉得这个价格昂贵吗？贵不贵啊？根本不贵，更何况啊，我们现在有了相关部门与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生物新药一克只要$2，大家就能体验使用上，一克$2，你对比$57，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我再说一次啊，像这样的机会啊，千载难逢啊，要是错过了，别怪我王老师，我这个人说话很直，你既对不起自己。

0: 起，你也耽误了你的病情，耽误了治疗啊。你更对不起家人，他们之后啊要付出更多的钱，甚至卖房卖地来给你治病。这其中这个轻重，还有这么一笔经济账，我相信大家绝对比我会衡量，会算计，而且会算计得非常清楚，是吧？
1: 嗯，王老师，是啊，乾隆长寿膏一克2块钱，他为大家省的那是天价的治疗费用啊。可是有一个问题啊，那王老师，为什么您会说用上乾隆长寿膏就相当于不手术却换上了全新的组织器官呢？
0: 娜娜，它的科学依据是什么呢？我说一说，依据就在于乾隆长寿膏它本身的特性啊，它治的是一切慢性病的根源细胞啊，它完成的是组织器官细胞的修复与再生。大家要记住，人是由细胞构成的，任何疾病说到底都是你的细胞受损了造成的一系列的病症。心脏病是你心肌细胞受到损伤，脑血管疾病啊，是你脑神经细胞受损，糖尿病是胰岛细胞受损功能丧失。同样，风湿骨病是骨细胞受损，胃肠疾病是胃肠黏膜细胞受损，等等等等，以此类推。那么你以往的治疗为什么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呢？就是因为啊，他们都是对抗性的治疗，都是跟着疾病的屁股后面跑。血压高了怎么办呢？降血压，血管堵了通血管，心脑不行了就活血扩血管，都不是从细胞这个根本层面上去解决问题的。所以啊，你看那些慢性病的患者吃药十几年二十年，身上的病没见轻只见重，没见少只见多呀。是医学发展的很快，药物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现在还可以手术啊。不说别的，我们就以心脏病患者为例，介入手术就能打开这个堵塞的冠脉血管，挽救心梗患者的生命。提到这儿呢，我们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因为啊，确实很多的患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呢，我就借这个机会给大家伙说一说，讲一讲啊。心脏介入手术说白了就是通过外力来将心脏内堵塞住的血管打通。最开始啊，临床上应用的是单纯球囊扩张术。这个是在1977年啊，由德国的医生格伦琴根他开展的啊，就是通过这个球囊导管撑开堵塞的动脉血管。可以说啊，这个德国的医生格伦琴根啊，他开创了介入心脏学的新纪元，因此呢，他被称之为是介入心脏病手术之父。之后啊，这个心脏介入手术呢，不断发展到裸金属支架植入术。它是在这个1987年的时候由瑞士学者西格沃特首次开展实施的啊，用于呢人体冠状动脉的疏通治疗。现在在临床上呢，大部分应用的就是这个技术啊。那么随之呢，这个技术再次发展到药物洗脱支架植入术。它是将这个抗血管增生的药物涂在这个金属的支架上，这样的支架呢放入到冠状动脉后，支架上的药物啊会随着时间缓慢释放，有效的防止支架啊再次阻塞。目前呢，很多支架呢，咱们说实话都利用了这种方法。当然呢，它还不是最新的，最新的研究是什么呀？生物可降解啊。那么这么说，与传统的金属支架相比，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可以恢复血管的弹性，使血管可以像以前一样舒张和收缩啊。2012年生物可降解支架已经在欧洲上市了，目前呢只有极少数医疗发达地区有这个能力能够开展这项治疗。那么我讲了这么多，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啊？大家来看啊，短短几十年，心脏介入手术发展的非常的快，技术是日渐完善的。但是它解决的是什么呢？是血管堵上后的疏通问题。 可血管本身的硬化斑块的产生，血液当中

0: 血栓血脂的沉积以及心肌细胞的损伤问题，它能解决吗？它解决不了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做过心脏介入手术，你比如很多人做了支架之后，往往半年一年之后心脏再次出现病症，甚至出现二次心梗。各位，所以啊，要记住，不解决细胞问题的医疗方法都只是治标不治本，而任何外力的治疗都是对人体的一种损伤，疾病呢还会因为细胞的不断的损伤与死亡而发展。那么要想解决细胞问题怎么办啊？第一时间用上乾隆长寿膏。我们仍拿心脏病治疗为例，乾隆长寿膏不仅含有目前临床上溶酸效果最好的肽，就是溶酸肽、纤溶肽，同时呢它还含有多种血液净血肽，它们进入人体当中之后，一方面多种溶酸肽能够快速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坏死血栓。这个过程呢，打比方咱们说什么呢，就像这个洗涤剂溶解油脂一样啊，啊，各类溶酸肽直接把这些酸子完全气化，化有形于无形，并且快速的代谢出体外，它疏通了血管，就是铲除了心梗的最大隐患。另外一个方面呢，多种净血肽就像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监控着血液当中的各种变化，只要发现有血小板过度凝集以及脂类物质沉积，他们就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干预，确保血液的净化与血管的通透，实现血管血液的长治久安。那么清除血栓净化血液，乾隆长寿膏还能够做什么？那就是要修复心肌细胞的损伤啊，通过再生新细胞替换死亡细胞。那么这些由谁来完成呢？就是通过乾隆长寿膏当中的心肌肽、超氧化物、歧化肽等等。那么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说你没有做手术，但是却给你换了一颗新的心脏。你想一想，什么样的治疗能比它更好呢？没有啊，啊，没有，只有这是最佳的方式，最好的方法。当然呢，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100多种生物活性多肽，它们能够针对性的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各种细胞的病变问题。无论呢你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颈肩腰腿痛，还是老肺病、老哮喘、老肠炎、老胃病等等，均能够在100天之内实现血液干净，100天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好，我呀话不多说，讲了这么多了啊，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咱们稍事休息，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为让更多患者了解到尖端治疗方法，用上最有效的生物新药，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正式开启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花少钱治大病，2块钱用上乾隆长寿膏，让生物新药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期待您的加入。
2: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1克2块钱，每个人都能用得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2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要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63-6311，400-163-6311，400-163-6311。好，那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王老师。
0: 哎呀，久等了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3: 王老师，能跟您通上话呀，我太激动了。每天吧，我这准时得在广播这跟前啊听着您讲课。

0: 今天啊，终于能跟你本人呢直接通话了，我就觉得特别高兴啊。
1: 哎呦，您可别客气啊，有什么我帮助你的，你就照直了说。嗯，
0: 哎，我呢是天津河东区的患者，这个乾隆长寿膏啊，现在用了半个月了哈，我觉得这个效果也太好了。
1: 那么您用这个乾隆长寿膏治什么病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吧，今年66了。哎呀，你要说起来，我这病挺多的。就先说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吧，您不知道这个疼啊，因为我呢就站个十来分钟啊，这腿就撑不住了，尤其是那个膝盖啊，真的就像那个刀割骨头似的那个疼的感觉啊，真的你就直咬牙。因为这个腿疼啊，也不敢打弯，那关节呢是又红又肿，你上个厕所每次啊说实在的就遭老罪了，这老伴儿扶着我去，然后呢我得自己啊就慢慢的悠着劲儿的往下坐这个马桶的时候吧，那个腿啊就得抻直了，就不能打弯，这还得那直勾勾的那么抻着。
1: 哎呦，您这个病挺严重的。
0: 哎，没办法啊，真是这样啊。
1: 咱别的不说啊，这个应该这么讲，已经严重影响到正常的生活了。另外啊，我再问一下，您这个风湿性关节炎是不是窜着疼？
0: 就是串着疼啊，尤其是这个腿这个膝盖疼得厉害。
1: 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呢，它的显著特点就是游走性的疼痛，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就是串着疼，就是膝盖也疼、啊肘关节也疼啊，踝关节也疼，是不是这样？
0: 对对对对，尤其是这阴天下雨那就更重了。您说的太对了，王老师，平时啊您说我这疼吧什么也干不了，真的啊寸步难行，连楼我都下不了啊。
1: 哦，那时候很严重了应该讲啊。
0: 嗯，是因为这个这心脏现在也不行啊，这晚上啊疼啊，晚上你就睡不了这个觉，白天呢是上不来气儿，这胸口老是觉得憋得慌，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啊你躺不平啊。我也上医院去检查了，就说什么呢，叫二尖瓣三尖瓣有什么关闭不全了，还有什么房颤，就是它不好好跳在那哆嗦呢。
1: 哦，你还有房颤呢？哦，
0: 那是啊，是啊，医生要说这个话，他说你可以换瓣膜的，就是做什么手术啊？钱凑够了，这牙周炎又犯了，牙又疼。大夫说您这样吧，您先治那牙吧，那个牙的炎症啊消了再说做手术的事儿。说我准备着说拔牙的时候呢，这心脏又开始砰砰砰的跳，哎呀，那个时候心里都到了180了。你看那大夫吧，这连牙都不敢给我拔了。
1: 没错，他这个时候我跟你讲是不能给你拔牙的啊。
0: 是啊是啊，哎呀，又说呢，那您先看心脏去吧。那心脏就这样说，你这样的看话，你牙也看不了啊，也不行啊。我说这楼上楼下的，你说磕了这个磕那个，你说这来回折腾来折腾去，我这一来气，我说算了，就这么着吧，不治了。
1: 您看看这位朋友啊，不是说我们呢把这个钱准备好了，想做手术就做手术的。你做手术吧，得符合手术的条件标准，而且呢，关键你还有房颤。你这房颤呢，这个事儿是什么呢？它剧烈的心脏跳动会把这个心脏冠状动脉这个斑块啊，给它抖动之后脱落，就是脱落了。往往有房颤的人，这个时候还容易啊，使这个血栓在脱落之后堵塞脑血管，造成脑梗，而且这种比例极高啊。你这种情况很严重，很危险呐、
0: 啊。对呀，我之前关节疼啊，就是贴点膏药，不行就抹点药酒，疼的受不了，睡不着觉了，哎，那就吃个止疼的。心脏难受，吃的都是顶药。你说没别的办法，只能用这种老办法吧，就是暂时的缓解缓解。当时过这个难受劲儿啊，我也知道啊，它不去根儿。后来呢，我这不也在广播里边听到您讲了那个活性多肽，这里边有100多种肽呀。我第一次把这个乾隆长寿膏用上以后，过了不多一会儿，就觉着感觉我这个牙呀，我这个牙不疼的时候那个好啊，那个关节也有感觉那种凉啊，那个疼啊就开始慢慢慢慢的它减轻了。
1: 啊、好，没错的，咱们见效非常快啊。我跟你说，简单讲一句话。乾隆长寿膏当中的100多种活性多肽啊，分子量不仅是小啊，而且是非常精微。你说这个精微好处是什么呢？高效吸收，快速利用啊，真的见效非常快啊。这么说吧，我们经过统计啊，听好了，95%以上的患者

0: 在使用之后2个小时之内症状就能够改善消除，达到 90% 以上，所以说啊，你这个效果就更快了啊，当天见效那就更别说了。嗯，
1: 是，要不我说呢，我说这回啊我可真是选对了，慢慢的我就感觉不光是这个胸口憋闷难受，这个气儿一天上不来的这个情况啊一天比一天减轻，到晚上睡觉我能躺下去了，你能平躺着了，哎，靠右边翻翻身啊，左边翻翻身啊，也敢翻身了，哎，白天一醒以后这人明显就有精神了，这个关节有时候变个天儿啊也没那么反应激烈了，现在上个厕所呀腿起码能打弯了，现在呀别看才半个月的时间，我就觉得这么短的时间啊能有这么好的反应，说明我这个身体变化呀，哎，只有病人他才能体会到，我这个病真是一天比一天减轻，要不我现在这个心里啊有底儿了，你说我这个二尖瓣呢三尖瓣呢什么关闭不全呢，那以后这个门我想问问王老师是不是能关上啊？
0: 完全可以啊，您放心，完全可以，只要您通过使用乾隆长寿膏，它当中含有的生物肽把这个心脏瓣膜细胞激活再生之后，心脏这个瓣膜功能啊就恢复正常了，那你还怕什么呀？我跟你这么讲吧，咱们呢可以怎么理解呢，就是你在不用做心脏瓣膜手术的情况之下，让你这个心脏瓣膜功能正常，从根本上来战胜你的风心病啊，你是风湿性心脏病，你看这个治疗方法多好啊啊！咱们在使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是不是获得了健康啊，用上了之后是不是咱们就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呢，用上就有变化，我常讲一句话，用一天我们都会看到一天的变化，真的，这位朋友，我开办这个栏目之后，很多朋友给我打来电话提出很多问题，集中提出的问题有两点，第一个就问我啊，说这个乾隆长寿膏治病的效果好，到底是什么药呢？嗯，这是什么药啊？为什么能够治病啊？其实我在这儿啊，跟各位啊，真的说句心里话，我一直想表达的，乾隆长寿膏治病的效果好，但其实啊，它不是治病的。很多人可能听到这儿，听我讲这句话之后就惊了啊，说你讲了半天，这个乾隆长寿膏不是治病的。那它到底是什么呢？你们听好，它是治人的，是没错，它既不是传统的中医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什么呢？它是一种治疗细胞的生物制剂，它是属于什么生物医学的优秀代表。那么你们这样的患者，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慢性病的患者，通过补充人体100多种生物多肽，我们实现的是什么呀？达到这个修复人体细胞病变，包括这个恢复细胞活力，以新生细胞替代死亡细胞的作用。通过使用乾隆长寿膏，我们人体所有的疾病，就是细胞病，都能够得到全面的解决，所有的疾病都能够得到根本的治疗。对于多种慢性疾病的治疗，乾隆长寿膏是绝对领先的，它是能够做到真正啊治病去根防复发的。咱们为什么能好，就是因为啊咱们能够解决细胞的病变，解决了病就好了，你不解决一体多病永远也好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听我讲，这位朋友您就坚持使用，还是那句话，100天血液净化，100天心脑健康，100天细胞更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
1: 我相信，要不我对于我来说哈，这个手术也不用做了，就花2块钱一克就能把问题给我解决了，我这个心里头这块石头啊这落地了。
0: 好好好，我也不多说了，咱们抓紧时间那报名申请好不好啊？
1: 哎，好好好好好，那就谢谢您，谢谢您。哎，
0: 好，
1: 我
0: 们再见。
1: 先去申请。哎，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
3: 为让更多患者了解到尖端治疗方法，用上最有效的生物新药，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正式开启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花少钱治大病，2块钱用上乾隆长寿膏，让生物新药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期待您的加入。
2: 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现如今一颗两块钱大家就可以用得上，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进行报名。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我找王老师。
0: 你找王老师，我就是。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王老师。那乾隆长寿膏这药我申请上了。谢谢你，王老师。
0: 现在是一克两块钱就能够用上乾隆长寿膏，而且咱们呢用这个乾隆长寿膏当中包含了100多种生物活性多肽呀，这个价格是真的，所以说这个机会啊多么难得呀，是不是？您是什么情况跟我说一说。
4: 我是一个新患者，我家是沈阳和平区的，我看药盒上也写着国家批准的国药准治正规药，你给我看看我得一天吃几次，你给我指导指导啊。
0: 好好好啊，这个药盒啊也看了，写得很清楚啊，写了国家批准的国药准治正规药，没错，拿到之后都会看到啊，哎，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是正规药，大家呢就可以放心大胆的用。那么您刚才讲啊，说让我给你做指导，你呀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您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56啊。
0: 啊，说话挺慢的，您身体怎么了？
4: 我是前几年得脑血栓，得完以后就右边身体就不灵活呀，出院以后我病是得到控制，稍微好了一些，但是手麻腿也麻呀，这舌头和嘴唇都麻呀。
0: 啊，你这样啊，我打断一下啊，你这说话不好啊，这是什么呀？语言障碍啊，语言障碍啊是脑中风的后遗症，是不是？
4: 是啊，原来不这样。再一个，我现在的右腿也抬不高，走路很慢呀，也走不远，嗓子就像有痰似的，这咽不下去，也咳不出来，走路歇帮当歇底儿啊。
0: 哎呦，您看您说您这个情况啊，哈哈，哎呀，这都是啊这个病给闹的啊，我知道。这走路啊，这画圈啊，是不是拖拖拉拉的啊？
4: 是，我还便秘呢。
0: 那你这是应该讲什么呢？属于半身不遂、肢体障碍。你这种情况好几年了，那么生活当中啊，是谁在照顾你啊？
4: 哎呀，这刚开始老伴还精心伺候我，给我花钱买药，只要市面上说能治的药基本上都用过呀。我记得有一种说能清理血管垃圾的，就花我3万多，也没治好，就是骗人。哎呀，我这老伴还特意带我去血栓康复医院做康复治疗。哎，我这钱啊没少花，也没有多大改善。后来我老伴也没有信心了，可是王老师我不死心，我不想就这么掺下去， 我就等着。哎呀，正好听到你讲课，这乾隆，长寿膏是一个新方法。我头一次听说从细胞方治病啊，所以我就想试试。哎呀，老伴还燃着呢，他说一克才2块钱。现在哪还有这么便宜的药啊？他有脂溢，连清都没清过，能管用吗？可别再瞎买药了。后来我就跟老外打保票，我就说再试最后一次，如果这回再没有效果，我就不治了。也不连累你们了，我就使了辙呀。
0: 哎呦呦呦，不行啊，咱不能那样啊！哎，不能走听君的道路。
4: 老伴，后来听我这么一说，老伴就急了，怕我想不开，他害怕了，实在是没办法，就给我申请上了。王老师，你就说我这用这乾隆长寿膏能不能好啊？
0: 好好好啊。那么刚才啊，咱们把这个病情做了介绍，我呢都听清楚了啊。接下来呢，您听我给你详细讲一讲。很多的家庭因为有脑中风患者的存在，饱受疾病的折磨，拖累家人，全家过得是一塌糊涂。而且呢，一旦说二犯三犯之后很危险，会丢掉生命啊！我看到大家用传统的方法治病，久治不愈，我呢很着急。那么能不能治呢？我告诉你，完全能治。那么话说，可以治到什么程度呢？我能让您生活完全自理，我能让您这个病啊康复之后再也不犯。咱们说这个生活自理，你像什么刷牙洗脸上卫生间呢，吃饭做饭呢，出门行走遛弯啊，甚至小跑咱们都能做到啊。这个呢就是我给你打这个保票啊。说这话王老师我负责到底。怎么说呢？我不仅治好你一个人的病啊，也让你这个全家都得到解脱。那么话说回来，为什么乾隆长寿膏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在这儿您要记住，我们实现了三大突破：净血溶酸，修复细胞，再生神经，三效合一。乾隆长寿膏含有啊溶酸肽，能够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特别啊，哎，你那个血管啊，包括这个毛细血管当中那些顽固的坏死的血栓，在这个过程当中都能够得到全面的溶解清除啊，这很重要啊，这个啊。咱们乾隆长寿膏啊含有的这个溶酸肽能够把血栓完全的气化，化有形于无形，然后排出体外。还有啊，多种净血肽就像这个净血机一样，时时刻刻监控血液当中发生的各种变化。说这个发现呢血小板过度凝集了，以及这个脂类物质沉积之后，第一时间干什么？进行干预啊，确保血液的净化和血管的通透。你看这是解决什么问题呢？哎，这是清除血栓净化血液的过程。那么还有最关键的啊，就是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当中啊，哎，所含有的神经修复肽和这个脑蛋白肽能够发挥神奇的功效，它们能够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能够能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大脑的命令正常的传递，那么咱们就可以重新的发挥出大脑对语言、对肢体、对运动功能的改善。什么意思啊？您就完全可以正常行走了，包括这个说话也清清楚楚了，包括你所有的肢体的障碍麻木都可以消除，实质上就是通过对脑神经细胞的激活再生之后，恢复你正常的肢体功能、运动功能、语言功能。所以说我们能够治好你的病，我讲的已经很清楚了。
4: 那太好了，那我就有希望了，我得让老伴看看。
0: 嗯，没问题的。你用一天就会有一天的改变，用一天就会有一天的效果。我跟您讲，事实胜于雄辩，你不用跟他什么争论啊。你的康复，你的变化，他是会看在眼里的，他对乾隆长寿膏就会认可，就会点赞啊。
4: 那我用好了，我就给你打电话。
0: 好好好，时间关系啊，咱们说到这儿。我一句话，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呢，再会了。
4: 嗯，再会。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
3: 为让更多患者了解到尖端治疗方法，用上最有效的生物新药，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正式开启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花少钱治大病，2块钱用上乾隆长寿膏，让生物新药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期待您的加入。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大家不大胆的去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 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哎，王老师你好，您辛苦了。
0: 不客气啊，不客气。
5: 哎，王老师，哎呀，太感谢您了。我是北京海淀区的一个受益者，我用这个乾隆长寿膏啊，用了2个周期了。我现在身体啊，恢复的真是太好了。
0: 啊，就是说您用上了乾隆长寿膏啊，效果非常好。啊，你这样，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先告诉我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72了。
0: 您得的什么病啊？
5: 哎呀，我这糖尿病有12-13年了，那时候啊，餐前血糖都上到12点多了，吃的格列美脲啊也是控制不住，后来又加上胰岛素，打36个单位胰岛素，有时候吧，这个餐前血糖都上9个多了。餐后的15-16个，哎呀，这最最严重的并发症就是心脏的问题，心脏病的问题。19年的时候啊，因为这心梗啊，还下了4个支架。
0: 哎呦，你下了4个支架啊？
5: 哎，
0: 你这个情况挺严重的，这位朋友啊，啊？
5: 是啊，2021年的去医院一检查，大夫说我这个糖尿病血糖控制的不好。动脉粥样硬化的厉害，哎呀，原来啊下的那个支架的地方、啊、又堵了，堵的也挺厉害的，2个血管又堵了，就又下了支架。我发现啊，今年就更严重了，心脏啊，胸闷气短，心绞痛啊时不时发作。
0: 这样啊，我问一下，你这个心绞痛发作是多长时间犯一回？告诉我。
5: 哎呀，一个礼拜啊也得犯个1-2次。
0: 哎呦，挺频繁的，挺严重的。
5: 是啊，哎呀，这回再用上这乾隆长寿膏啊，哎呀，真是不愧是生物新药呀。哎呀，这从这个细胞上治病，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哎呀，真是救了我的命了。
0: 具体什么变化啊，咱们具体讲一讲好不好？
5: 我用上之后吧，这个血糖慢慢就好控制了，这个胰岛素呀逐渐的减量了，现在餐前血糖那个在5点多，没超过6，餐后吧没超过8，这血糖控制好了，身上就感觉有劲儿了，这心脏也感觉舒服了，不像之前的胸闷气短。自从用上这个乾隆长寿膏啊以后，这个心绞痛就再也没犯过。
0: 哦，太好了，我还想问您这个事儿呢。啊，不错，心绞痛不发生啊，记住了，就不会啊发生心梗了啊。
5: 哎，这个对呀、啊，这个心梗啊不发作了，命就保住了嘛。真太好了，王老师、啊。 你看我现在啊睡觉踏实了，

0: 胸也不闷，不憋闷了，喘气也匀称了，也不担心再犯心梗了。这回啊，我这能过上人过的日子了。
1: 好好好，我明白您要表达的意思，很好。
0: 嗯
1: 啊，咱们这个效果呀，真的是没得说的啊、
0: 哦。哎，王老师啊，我老伴儿有糖尿病，他是前年查出来的，他吃的二甲双胍啊，控制的还可以。餐前血糖在 6.5， 餐后在 9.5， 但是他吃上这个西药吧，总是拉肚子，一天的拉了五六次。还有我儿子啊，是啥呢，他这个胃啊有胃溃疡，老是胃反酸，吃点东西就反胃，吃不了东西。我呀，这不是用的好吗，我也想让儿子和老伴儿用上这乾隆长寿膏，效果这么好又没副作用，想让他俩也用上。王老师你看他们要用上，也是没问题吧。
1: 嗯，好，听我告诉你啊，没有任何问题。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啊，蕴含100多种生物活性多肽，就是解决一体多病的，就是解决多种慢性疾病的，就是解决大病、重病、危病的，不怕患者得病多，不怕患者得病重啊，因为啊，咱们能够治到发病的根本原因，治到细胞上。啊，咱们能够激活再生出新的人体细胞，恢复组织器官的功能，所以说咱们能治好啊。听我讲，让你啊这个老伴儿还有儿子抓紧时间去用。那我想说什么呢，这位朋友，您的病情非常严重啊，您在运用过去传统的治病方法的时候没有受到任何的效果。那么我讲课啊给大家的目的是什么啊，就是让大家能够从根本上选择新方法啊，咱们改变传统的治疗手段，改变传统落后的治疗方式，来达到呢疾病的全面康复。我们讲了这么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了解，就是我们生物医学能够让细胞再生，能够从根本上治病，带给我们一体多病的患者是更多的选择，是全新的希望，是更加美好的生活。真的，这个改变呢，应该讲是很重要的。科技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医疗模式。现在呀，说再用传统方法治病，真的，我还是那句话，就 out 了，落后了啊！咱们啊，一定要改变。知不知道？哎，你看你这个改变之后，这效果多好啊！咱们真正的做到什么？保命，保健康啊！
0: 哎，王老师，你说的太对了。你说咱们这个岁数啊，过去也没少受罪，年轻的时候啊也没少受累。你说到老了该享福的时候啊，不幸的得了一身的病。幸运的是现在啊赶上了这个高科技的药，乾隆长寿膏。又能治好了我的病，您说这有多幸运的事儿啊！所以啊，赶上这个现在花不了几个钱，所以啊，我这次啊赶紧想报名去，让老伴儿和孩子也都用上，哎呀，这也挺值的。
1: 咱们现在啊正在推出开展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啊，咱们说这一克2块钱啊，咱们是什么呀？先进的生物医学，所以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申请，好吧？
0: 好的，王老师，你说咱们老百姓啊，现在有福了，赶上这好时代了，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赶紧去申请报名去。
1: 好，赶上好时代了，
0: 哎、
1: 抓紧报名、
0: 哎，
1: 我们再会。
0: 哎，好的，谢谢王老师，再见。
2: 嗯，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为让更多患者了解到尖端治疗方法，用上最有效的生物新药，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正式开启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花少钱治大病，2块钱用上乾隆长寿膏，让生物新药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期待您的加入。我们能听得出来啊，大家呢都是发自肺腑的感谢王老师，因为王老师不仅把乾隆长寿膏带了回来，让国内的患者朋友们有机会接触到生物新药，不再陷入过去传统的治疗而走投无路。

录了。更重要的是，王老师为大家伙争取到了1克2块钱用药福利，真正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朋友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了用上好药的机会。希望大家不要辜负王老师为我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早一天用上生物新药，早一天收获健康。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400163。

0: 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王老师，你好。哎呀，可算是给你接通电话来的，要接不上你电话，能把我急死。就这两天，这电话我打了可多遍，就是没报上名。我想先问问你，还有没有药了呀？我好不容易打进来了，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这位朋友啊，我能够感受到你急切的心情。说实话啊，各地的具体库存情况，我现在还不是很了解啊。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的是什么呢？全国各地绝大部分地区都断药了，所以啊，你现在还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继续拨打场外电话，了解当地的情况。现在人人都有手机，你像老伴儿啊、孩子的手机啊都可以用，是不是？哎，发动他们一起打，这样啊，成功率会更高。
2: 哎呀，我听你这样一说，这大部分地区都没有药了，这我竟更着急了啊，差点也给错过正好的机会。我得感谢你啊，王老师。
1: 啊，你感谢我，那就说明您用上了乾隆长寿膏，是不是啊？
2: 啊，对对，用上了，用上了。你看，我这也60来岁的人了，我血压也不高。去年这不是在西昌二院在心脏做过搭桥手术，今年这不是年初又犯心梗了，到医院一检查，说我那个毛细血管还有点梗塞，还有房颤，心率一分钟才52下，腿都肿了呀，以后胀得慌，那肿的都证明瓦亮的，也没少遭罪。嗯，自从我把这个乾隆长寿膏我用上以后，现在是用了2个周期，用下来以后感觉给换了个人似的。是
1: 哦，换了个人，那什么变化？
2: 啊，
1: 您跟我说说。
2: 你说我首先我跟你说啥吧哈，你看首先我现在说话底气足了，这个声音大了，以前我说话我感觉都累得慌，死得慌啊，谁给我说话，你或者是这孩子们来了，孙子们来了，以我心烦气躁的，我受不了啊！你看现在我给他们说话，这唠唠嗑，看看电视，这逗逗小孩，这都中了。声音大小啊，我也能受得了，也没啥感觉了。再一个，你看我现在这个腿也消肿了，消肿也不胀了。这不身上也有真大的变化，这全家人也都跟着我可高兴。现在我就觉得乾隆长寿膏哈真是太神奇了，因为我都没想到，你看不出鬼门就能用上最先进的方法，就是这个专门治心脏的心肌肽。我以前我听说过，说一针都得1300多块钱，那我要是按疗程打，那得花多少钱呢？这你这回赶上了，你看王老师，你把这个乾隆长寿膏带回国了，你这样才能用上，叫我用上这高科技的这个方法，把我病给治好了，以后也可高兴。
1: 好啊，我能够听出来，我能够感受到您发自内心的感受啊，就是在使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给您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确实您刚才说的没错，就这个专门治疗心脏的心肌肽啊，一直就1300多块钱，这只是单一的肽，一针的价格。你说要是按照周期用下去，说实话，你刚才说的一句话非常好啊。乾隆长寿膏啊，我把它在全国推广，我的目的非常朴素，非常简单，就是让我们国人，让我们能够接触到这个高科技的治病方法。实事求是讲啊，就您刚才做的介绍，您的病情非常严重了，有心梗，有心衰，还有房颤等心脏方面的问题。咱们说句实话啊，不管是支架也好，搭桥也好，还是吃各种药物，在我眼中那都是传统的治病方法。我介绍的乾隆长寿膏啊，这是全新的治疗方法，是最先进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讲，到目前为止，它针对于多种慢性疾病的治疗，我讲3点，你们要听好。第一，它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 第二，他取得了革命性、历史性的

0: 命性的颠覆传统。第三，这个药啊，它是里程碑式的药物。所以呢，讲到这儿，我告诉大家的是，在传统治疗方法没有给我们带来帮助，我们还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务必要选择乾隆长寿膏啊，因为这是先进的治病方法。就像一个人说你走路走到了死胡同的时候，是不是咱们得转变一下思路啊，我们得换条道啊啊。
1: 嗯，对对，王老师你不说我都能感受到。你看我用上这乾隆长寿膏以后，那原来心脏的难受啊，心折腾的时候疼得像被掐住似的那种，现在你看正常时间都没再放过了。
0: 没放过那就好啊。
1: 对，要不说王老师这回赶上这回你看正好的机会，一颗才2块钱，我一定得多准备点。
0: 您说的没错啊，这机会太难得了。
1: 哦，对对对对，是是。哎呀老师，嗯，俺老板给我说他那边电话打通了。
0: 哎呦，打通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1: 哎呀，通了通了，这回可好了。那我就耽误你一分钟给你唱个歌吧，表达表达我的心情，我唱的也不好听，老跑调，但是这份这个心情我得叫你知道。
0: 哎呀啊，你要给我唱首歌啊，表达一下心情是不是好。哎，咱不管唱的好与不好啊，没关系，咱们就是表达心情，我呀洗耳恭听啊。
1: 好好好，嗯，开始了啊。

0: 笑了、
1: 哎呦呦呦，我跟你讲啊，这位朋友啊，你唱的还真不错呀、
0: 嗯、
1: 我听出来了，您很高兴。哎呀，能够给你们带来帮助啊，我也感觉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我呀是真诚的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健康，享受健康，能够啊有一个幸福的晚年生活，是不是啊？
0: 咦，对对对对，是是，你说的太对了。抓紧时间我去落实落实，赶紧去保命去。
1: 好好好，不多讲了，赶紧去忙吧。啊，我们再见了。
0: 好好好，那谢谢你啊，王老师，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一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一克两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性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 400-163-6311 400-163-6311400-163-6311。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每一粒米都要走过一个春夏秋，经过15道工序才能成为你的一日三餐。好好吃饭，致敬劳动者，不浪费每一粒粮食，不辜负每一滴汗水。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里。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孩子的第一声啼哭，孩子的第一次欢笑，宝贝快乐健康的成长，是妈妈最大的心愿。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8点的时候呢，继续锁住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AM84.6 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我们的《母爱时光》节目。这是一档母婴节目，主要面向代孕妈妈、准妈妈，还有我们0到3岁宝宝的家长啊。当然啊，那在孩子的全年龄范围段内呢，我们也都在给予关注，尤其是宝宝的健康，我们要给予积极的呵护。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聊的话题是小儿夏季感冒的相关知识。哎呀，刚刚立夏哈，那咱们把这个话题拿出来呢，大家听一听。如果要是比如说家里有小宝贝的，您一定会受益匪浅的。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儿童诊疗中心内三科儿科教研室教员张新瑶医生，主治医师、硕士研究生，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委员，吉林省中药学会委员，青年中医药发展委员会委员，市中联专业工作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小儿睡眠障碍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针灸推拿学会疼痛委员，擅长小儿心肝系与肺系疾病的中药诊治，共参与了科研课题近10项，发表学术论文5篇，其中呢，中文核心1篇，科技核心1篇，国家级3篇，参与编写著作1部。那首先我们来问候张医生。张医生您好。
1: 你好。
0: 非常高兴哈，张老师今天能够连线到我们母爱时光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小儿夏季感冒的相关知识。哎呀，那首先啊，咱们想问一下，这个夏季感冒它和平时的感冒有什么不一样呢？什么是小儿夏季感冒？它和平时说的感冒是一回事吗？
1: 首先呢，我们要澄清一个概念，就是平时大家口中说的感冒啊，在医学上叫做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它包括急性鼻咽炎、急性咽炎、急性喉炎、急性扁桃体炎等等，是小儿最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那么夏季感冒呢，就是发生在夏天的感冒，从中医的角度叫做暑湿感冒，百姓也常说叫热伤风，它和春秋冬季节的感冒本质上都是上呼吸道的感染，但因为夏天天气炎热，暑气重，再加上我们夏天喜欢吹空调、喝冷饮、洗冷水澡，所以它的病因、症状和处理方法就和其他季节的不太一样。简单说，冬天感冒多是冻出来的，夏天的感冒往往是凉出来的，这一点很多家长容易忽略。
0: 那哪些病原体它会引起小儿感冒？为什么夏天它也会感冒呢？因为有的时候家长会觉着一般天凉的时候容易感冒，那这个夏天感冒它和就是我们常见的这种感冒它区别在哪儿呢？
1: 感冒的病原体主要是病毒和细菌，但是病毒占了绝对多数，大概90%以上。常见的病毒有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腺病毒等等。病毒感冒后有时候会继发细菌感染，比如说溶血性链球菌、肺炎球菌，另外还有肺炎支原体等。夏天虽然天气热，病毒活性相对低一些，但随着气温升高，如果护理不当，比如说孩子跑得满头大汗，突然进到空调房或者一口冷的冰镇饮料喝下去，风寒邪气就会趁机侵入，而且夏天

0: 湿气大，孩子体内的暑湿被风寒阻滞，就容易发病。所以，家长朋友们不要以为夏天孩子就不会感冒了。
1: 所以说这个还真是得注意，不能说这个到夏天了，感觉这个季节不像是，像春天呐，或者是冬春交际呀，这个秋冬交际呀，这种季节交替的时候就容易忽视。那为什么说这个小孩他比大人更容易得感冒呢？张老师。
0: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首先，婴幼儿的上呼吸道解胞结构就决定了他们更容易感冒。比如说，鼻腔短、鼻毛少、黏膜娇嫩、血管丰富，病毒更容易侵入。其次，小孩的免疫系统还没有发育的完全成熟，抵抗力比较弱。另外，中医讲小儿是至阴至阳之体，体质娇嫩，阴阳都旺盛并且脆弱，容易受伤害。再加上一些孩子存在钙、铁、锌等微量元素的缺乏，或者家长的护理不当，气候变化快，这些因素叠加起来，孩子自然就成了感冒的高发人群。所以，孩子一年感冒几次其实也是正常的，家长不要过于的焦虑。
1: 你看哈，就是这个小朋友，我们说，3岁之前没上幼儿园之前，还好吧。但是呢，有的时候也是像刚才张老师说的，一年得个几次感冒，也是家常便饭。一上了幼儿园啊，那就不是几次了，就是恨不得有个风吹草动的，这小朋友啊，就是一茬一茬的啊感冒。等到上小学了，就会好很多了。那到初中，那就又好一些，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这个也逐渐解脱高发人群了哈。随着他免疫力的提升，然后这个小朋友逐渐长大，这个他的感冒次数也会随之而减少。那刚才您说的中医所说的纯阳之体，它是什么意思呢？它和小儿感冒有什么关系啊？
0: 中医有一个很有名的说法叫“纯阳之体”，意思就是小儿的阳气非常旺盛，生机勃勃，生长发育比较快。但同时也意味着孩子的阳气一旦受到外邪的侵袭，就容易化热入里，表现为高热。夏天的时候，毛孔是张开的，出汗多。这个时候，如果突然吹冷风、喝冷饮，邪气一下子进入到体内，孩子在外边跑跳啊、玩耍呀，汗出淋漓，回到家着急吹空调，或者晚上睡觉的时候容易踢被子，都容易受凉。所以夏季感冒往往一开始是受凉，很快就会变成发热、咽痛、口干等热象，这就是纯阳之体的特点。
1: 那这个夏季感冒，它和冬天的这种风寒感冒、春天的风热感冒有什么区别呢？因为你看一买感冒药啊，就是我们成人，我曾经留意过，就是药盒上有的写，针对风寒感冒、针对风热感冒啊。那这个夏季感冒，它和冬天的风寒啊、春天的这种风热有什么主要区别呢？
0: 给大家简单做一下对比。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夏季感冒，它是夏季特有的，特点是发热、出汗，但热不退，身体呢沉重，像裹了湿布，恶心啊，有时候会伴随着呕吐、腹泻。而冬天的风寒感冒多发生在冬天，主要是怕冷、发热轻、不出汗、头痛，流清鼻涕。而春天的风热感冒主要就是发热重，怕风但不怎么怕冷，嗓子痛、口干。主要的区别就在于夏季感冒不光有表症，还有时候会伤及到脾胃，所以消化道症状特别明显。家长可以这样记：冬天感冒怕冷，春天感冒怕风，夏天感冒怕湿。
1: 哎呦，冬天感冒怕冷啊，春天感冒怕风，夏天感冒怕湿。而这个冬天正是冷的季节，春天又是刮大风的季节，夏天呢又是这个经常下雨啊，又比较潮湿的季节。然后这些感冒他还都怕他们的特点，哎呀，挺有意思。所以说这也是他这个季节所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些变化、一些影响。这就是说，冬天的感冒就是大多是由冷来的啊，春天大多是由风来的，夏天大多是由湿来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
1: 那这种暑湿感冒，它的具体症状是什么样呢？
0: 那症状主要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外表的症状，一类是内。

0: 内在的症状，外表的症状主要就是发热、出汗，也可能不出汗。如果出汗了，汗出，热也不退，头晕、头重、身体困重，孩子会表现得没精神、不爱动。内在的症状主要就是胸闷、恶心、口渴、烦躁，严重的还会出现呕吐、拉肚子、舌苔偏黄。如果暑湿感冒影响到肺，还会出现咳嗽、痰黏、流涕，这些症状和普通的感冒不太一样，我们要鉴别一下。
1: 那这个暑热感冒，它和暑湿感冒是一回事吗？
0: 不是一回事儿，这个我们经常有很多家长会容易搞混。暑热感冒纯粹是阳热症，热象非常的突出，可以说是四季感冒中症状最重的一种。它是起病急，高热，出汗多，但是热不退，心烦口渴，也会出现呕吐、腹泻。病程往往在5天以上，甚至更长。暑湿感冒呢，它是暑和湿的混合，湿邪更明显一些，所以身体困重、头重、恶心这些湿的症状就会更加突出。简单来说，暑热感冒是热为主，暑湿感冒是湿为主，治疗上也是有区别的。
1: 就是在中医上讲，那要是热来的，咱们就得除热湿；湿来的就得除湿。
0: 对，
1: 它是不一样的，是有区别的，
0: 对
1: 不能
0: 对。
1: 混为一谈哈。那孩子这个得了夏季感冒，有的时候哈，他可能会肚子疼，是不是会这样的？有
0: 是
1: 连
0: 这
1: 带
0: 种
1: 关
0: 情
1: 系。
0: 况还不少见，很多。有时候孩子在感冒的早期会出现阵发性的脐周部的疼痛，这是因为发热导致的肠道痉挛，或者是引起了肠系膜淋巴结炎。很多家长一看孩子肚子疼，就以为是吃坏了东西，其实这是感冒的一个伴随症状。随着感冒的好转，体温的逐渐下降，肚子疼一般也会慢慢的消失。如果疼痛非常剧烈，或者是持续的不缓解，或者孩子不让碰肚子，这个时候就要及时的就医，排除一些阑尾炎或者其他疾病的一些急腹症。
1: 这个一定得这个加小心哈，不要觉着哎呀，一般感冒了，孩子肚子疼是很正常，有的时候呢就怕赶到一起，确实有的可能就是这个由于肠胃原因啊，或者是怎么样啊，但是像刚才张老师说的这样，你像有一些急性的阑尾炎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急性腹症啊，你还是抓紧就医，万一要真是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就不是在家我继续观察我看看吧，可能就是感冒来的，感冒是不是会有？可能会有，但是如果出现这些急腹症，那是非常危急的，是不是张医生？
0: 对。
1: 那这个夏季感冒它和过敏性鼻炎怎么区分？有的时候啊，尤其是到了这个夏末的时候，一到立秋，好家伙，有很多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北方哈，这种像踩电门一样啊，这个过敏性的鼻炎就出现了。那夏季感冒，它有的时候也会打喷嚏啊、流鼻涕啊。那在临床上，这个作为我们百姓自己，能做一个简单的区分吗？
0: 这个问题特别实用，因为过敏性鼻炎在小儿中非常的常见，症状和感冒确实也很相似。过敏性鼻炎的特点是起病急，鼻子痒得厉害，频繁打喷嚏，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通常和环境或者是气温的突变有关。比如说早上起来冷空气一刺激就发作，或者到了有花粉满尘螨的地方就会发作，发作时间比较短。几分钟到一两个小时就好了。孩子往往是过敏体质，或者家里有湿疹、哮喘、过敏性鼻炎的家族史。而夏季感冒呢，症状是持续的，还会伴有一些发热、咽痛、咳嗽的症状。如果孩子反复出现的感冒症状，但从来不发热，一换环境就有好转，那可能不是感冒，而是过敏性鼻炎。如果有必要的话，需要去耳鼻喉科再看一下。
1: 那这个夏季感冒它和流感有什么区别呢？
0: 流感也就是我们说的流行性感冒和普通感冒，它是两个概念。流感的特点是有明显的流感性，比如说家里的大人、学校同学，很多人同时得病，起病急，全身症状非常重，高热，全身酸痛，或眼结膜发红，但是鼻塞、流涕这些鼻咽部的症状反而比较轻。 夏季感冒是

0: 是散发的，以呼吸道局部的症状为主。如果怀疑流感，特别是孩子出现高热、全身疼痛明显，不要随便用药，要及时就医。医生可能会建议做流感检查，早期使用抗流感药物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1: 它还是有差别的，所以说家长朋友也要给予及时的关注哈，不要耽误病情。那我们说这个夏季感冒它和中暑怎么区分？哎，这个问题我觉着也有很多是不太好鉴别的。
0: 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常见的。
1: 嗯，
0: 夏天有很多家长区分的不太明显。中暑是因为在高热环境下，身体散热的障碍引起的，它的表现是发热、头晕、恶心，甚至昏迷。但是鼻塞、流涕、咳嗽这些感冒特有的呼吸道症状不是特别明显。中暑发病很急，诱因很明显，比如孩子在太阳底下玩了很久，或者在闷热的车里待过，一旦脱离这种高热的环境，补充水分，轻度的中暑一两天就能恢复。夏季感冒有明显的感冒症状，病程比较缠绵，一般要好几天才能痊愈。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区分方法。中暑是热出来的，夏季感冒往往是凉出来的。比如说在外面晒了半天发热了，可能是中暑。如果说从空调房出来打了几个喷嚏，然后出现了发热、流涕，
1: 这多半是夏季感冒了。
0: 对，感冒。
1: 如果要是像中暑，你持续在外边，就是那种高热天气，回来之后呢，然后出现了问题，然后这个多半是中暑。这个中暑是热出来的，夏季感冒是凉出来的。确实，夏季感冒就是室内外温差比较大，这个外边非常热，然后呢，由于外边非常热，室内呢就要打空调、吹风扇，然后就一下子就着凉了。多半是这样出来的哈，这个孩子他夏季感冒了，什么情况可以在家处理？什么情况下是必须要去医院呢？詹医生，
0: 这点非常重要，这个我们家长就要学会判断了。
1: 嗯，
0: 可以在家里观察的情况呢，比如说孩子只是轻微的感冒症状，比如打喷嚏、流清鼻涕，精神好，能吃能玩，体温正常或者是只有低热，这个时候多喝水，注意休息，清淡饮食，靠自身的免疫力，大部分都可以扛过去。必须去医院的情况，就比如说反复的发热超过3天，发热时精神萎靡，不想动，饮食也受到影响，剧烈的咳嗽、咳黄浓痰，持续的高热不退，或者出现惊厥这种情况。另外，3个月以下的婴儿如果出现发热，也应该及时去医院就医，因为他们的病情变化比较快。还有一个原则就是，自己拿不准的时候，宁可去医院，也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
1: 因为孩子他比较小，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儿科，为什么说这个他要单列出来一个？有的时候家长用药也问这个问题，能不能把成人用药啊，我们自己减量啊，千万不要哈。它是这种生理结构是比较特殊，它不是说这个大人小人的问题哈，因为孩子他各个器官啊、脏腑啊，他处在一个正在发育的过程，有的时候呢，如果要是耽误这个最佳的治疗时间，可能就会损伤孩子的一些器官，这个呢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一定要自己这个拿捏不准哈，就是我们就在家继续观察，千万不要哈，如果要是那样的话，就是怕耽误孩子，所以说呢宁去医院，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这个夏季感冒它的一般治疗都包括哪些内容呢？
0: 我总结了3个不要和3个要。第一个要就是保持充足的睡眠，注意补充水分和营养，但营养要好消化，比如说稀饭呀、面条这种比较好消化的食物，保持室内通风，要和孩子周围的病人隔离，要暂停补充维生素 D 呀和钙这种补剂。然后婴幼儿呢，暂时添加新的辅食，饮食要清淡，不要油腻和难消化的食物，不要捂汗，不要乱用药，不要带孩子去人多的地方，避免交叉感染。另外，夏季感冒孩子容易伤津液，口渴明显，一定要给足量的水，可以喝一些 淡盐水、米汤、绿豆汤。

0: 但不要喝冷饮。
1: 切记切记，不要喝冷饮，这对于伤害孩子脾胃，如果要是比如说伤害了的话，你再往回一治啊，再治疗啊，可能就需要一段时日了。尤其小孩子他的脾胃比较娇弱，千万千万这个在夏天的时候不要给孩子吃冷饮哈。这个夏季感冒需要用抗病毒或者抗生素吗？
0: 这个问题要分情况，抗病毒药有一些病毒性的感冒是可以用的，比如说奥司他韦对流感的效果比较好，但对普通感冒，普通的病毒感冒效果一般，绝大多数夏季感冒是自限性的，不需要特意的吃抗病毒的药物。抗生素呢，只对细菌感染有效，对病毒无效，只有在继发细菌感染的时候才可以用。比如说孩子烧了几天后突然又高热了，或者咳黄浓痰，去医院查血常规提示细菌感染，白细胞、中性粒细胞明显升高，这个时候医生会选用合适的抗生素，一般疗程是3到5天。所以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自己给孩子吃抗生素，吃错了没有用，吃多了还容易引起耐药和肠道的菌群紊乱。
1: 这个得是在医生进行检查，相应的结果之后来判断孩子如果细菌感染了，才能用我们说的这个抗生素哈。这个抗生素是处方药，千万不要自己来乱用。那为什么说夏季感冒单纯吃退烧药效果并不好呢？
0: 这个很关键。夏季感冒的特点是暑湿，湿邪像一块湿布裹在身体里，阻碍了热量散发，普通的退烧药只是通过调节体温中枢来降温，但湿邪不除，热就很难退干净。所以很多家长会发现，吃了退烧药体温退下来了，过了几个小时又热了，反反复复。正确的做法是，退烧药可以用，但一定要配合物理降温，多喝水，清淡饮食等综合措施。如果湿邪比较重的话，医生可能也会建议配合一些除湿的中成药或食疗，比如说薏米、赤小豆等，帮助身体把湿气排出去。
1: 那这个孩子他发烧的时候，有的一些老人说，哎，捂汗嘛，出了汗孩子就退烧了，这种做法是不是不太正确？
0: 这个绝对不行。这是我反复强调的一个误区。很多老一辈认为发汗发出来，捂一身汗就好了。实际上，这种做法在儿童身上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小儿的体温调节中枢还没有发育的非常完全，汗腺也不发达，把它裹得严严实实，热量散不出去，体温会上升得更加明显。达到41度以上这种的超高温，这叫捂热综合症。这种超高热会导致大脑循环系统啊，出现这种不可逆的损伤。如果正确的做法是松解孩子的包裹衣物，尤其是解开衣领、颈部，保持室内通风。如果孩子手脚冰凉，那是末梢循环不好，可以用温水来擦擦手脚，但身上绝对是不可以捂的。
1: 哦，这是比较危险的。那这个温水擦浴应该怎么擦呢？有的时候家长说整点白酒吧，或者是整点酒精吗？可以这样去操作吗？
0: 酒精是不可以的，温水擦浴是目前比较公认的最安全和有效，也是非常实用的这个物理降温的方法，适合所有年龄段的孩子。
1: 哦，温水擦浴。
0: 对，具体做法。就是用32度到34摄氏度的温水，手感温而不烫，蘸湿毛巾，重点擦拭大血管行走靠近的皮肤表面，比如说颈部的两侧、腋下。
1: 你看我们那个就是测体温的时候都是放在腋下啊，再有就是颈部两侧，我们有的时候一摸啊，这个蹦蹦蹦蹦跳啊，这种动脉循行的地方啊，就是。这个大动脉哈，像这个还在比较表层，然后就是擦拭这样的一个部位，还有呢？
0: 还有就是，这些地方血流量比较大，散热比较快，擦浴可以反复多次的进行，也可以和退烧药配合着一起用。不推荐酒精擦浴，尤其是2岁之下的孩子，因为

0: 皮肤的比较薄，血管比较丰富，酒精很容易就被吸收了，引起小儿的酒精中毒，还会影响用药的安全。所以各位家长一定要用温水，不要用酒精来进行擦浴。
1: 就是温水就可以了，就能起到我们想要达到的这个相应的效果。这个酒精呢，感觉它会带走热量，但是呢，它会让这个热量又闭塞在这个体内哈，并且孩子他皮肤比较薄啊，就是如果这个经由皮肤吸收，会引起酒精中毒的，尤其是在他发热的这个时候是很危险的。那我们说退烧药怎么吃才正确呢？两种退烧药可以交替使用吗？因为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的家长就是觉着，哎呀，我吃完这个就着急呀，这半小时之后这烧也没退下来呀，或者说退的这个温度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啊，我换另外一种药行不行呢？或者说是怎么来用这个退热药呢？
0: 我们常用的儿童退烧药有两种，一种是布洛芬，也是美林，还有一种是对乙酰氨基酚，也就是我们说的泰诺林。同一种药两次用药的间隔时间至少要在4到6个小时，24小时内不要超过4次。两种药物交替使用可以缩短到2个小时一次，而且能减少每种药物的副作用。比如说，这次发热吃了美林，2个小时之后热又上来了，可以先吃泰诺林，再过2个小时后可以再用美林。需要提醒的是，不要随便吃名称里带有退热字样但不含布洛芬或者是对乙酰氨基酚的药物，那些药可能含有其他的成分，对小儿的副作用不明显。还有一条就是，如果孩子体温没有超过38.5度，精神状态也比较好，可以不着急吃退烧药，先进行物理降温来观察。
1: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用这种温水啊，给宝宝擦拭有大血管循行的这个位置，你像颈部的两侧呀、腋下呀、腹股沟啊、肘窝啊、腘窝啊，就是膝盖的后方啊，这些血流量比较大啊，进行这种物理降温。这个如果要是超过38.5度，我们说再吃退热药哈。但是在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如果有高热惊厥史的这个小孩子，那家长也得是遵医嘱啊。比如说医生可能就会告诉您，下次宝宝在这个多热的时候，然后就得吃上退热药了，是不是张医生？
0: 对。
1: 那这个孩子他发热前手脚冰凉，打寒战，是不是要发高烧了？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因为有很多家长确实总结这样的经验，就怕孩子手脚冰凉，手脚一冰凉就感觉这个热上的还特别快，嗖嗖就往上上。
0: 家长朋友们观察的都非常细致，这确实是高热来临的一个信号。为什么会出现手脚冰凉、打寒战呢？因为体温在上升期，身体要把血液集中到核心器官来产生热量，四肢末梢的血管也会收缩，导致手脚发凉甚至发紫，同时肌肉颤抖产生热量。这个时候，儿童的体温会上升得非常的迅速。正确的处理方法是不能再加衣服或者盖被子，反而要松解衣物来帮助散热。但手脚冰凉的地方可以用温水来泡一泡、擦一擦，或者用温毛巾热敷来改善末梢循环。等手脚暖和过来，说明体温已经达到了高峰，接下来就会开始散热了。很多家长看到孩子打寒战，就以为他冷，拼命加被子，结果体温一下子就飙到40摄氏度以上，这是不对的。
1: 所以说这个一定注意这些误区哈。那我们说这个小儿推拿，它对夏季感冒有用吗？日常生活当中怎么预防夏季感冒呢？
0: 先说推拿，小儿推拿是我们中医的一个瑰宝，对于治疗小儿四季感冒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尤其是夏季感冒，因为小儿脏腑清灵，经络通畅，推拿手法，比如说捏脊呀、清天河水呀、推六腑等，退热效果非常明显，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可以说是最绿色、最健康的疗法。如果家长有兴趣，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学习一些基本的手法，作为家庭的辅助治疗。 关于预防这方面呢，我给大家总结了几条比较实用。

0: 用的。一，比如说第一点，锻炼身体，适当的户外活动，增强体质。中医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第二点，科学使用空调，室内与室外的温差不要超过4摄氏度，空调风不要直接对着孩子吹，尤其是腹部和脚底，定期开窗通风。还有就是第三点，勤洗手。研究发现，感冒病毒的传播，飞沫只占了8%，大部分是通过手接触，孩子摸到病毒，再摸了自己的鼻子、眼睛，就容易感染。第四点就是饮食清淡，夏天少吃生冷、辛辣、油腻的食物，葱、姜、蒜、食醋都有一定的预防感冒的作用。第五点就是对于小婴儿来说，我们提倡母乳喂养。母乳喂养在6到8个月，饮均衡的膳食，防止营养不良和微量元素的缺乏。最后提醒一句，就是除了特殊的患儿，不要盲目给孩子吃增强免疫力的药物。最好的免疫力就是来自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好的，张老师，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母爱时光节目，我们主要是面对代孕妈妈、准妈妈还有0到3岁的小宝宝。我们今天呢，在上半时段主要说的话题是有关于这个小孩子啊夏季感冒的相关知识。我们邀请到的老师是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儿童诊疗中心儿内三科儿科教研室教员张新瑶医生。给我们非常详细的讲述了什么是小儿夏季感冒啊，它和一些其他的感冒有什么样的区别呀，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朋友需要注意一些什么。稍后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张医生，那在下半时段，我想请您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聊一聊，就是目前在这样一个春末夏初这个时候，孩子在临床上哈，最近这几天，这个什么样的疾病比较高发呀？作为这个家长，我们怎么样来预防啊？然后在家怎么观察呀？给我们讲一讲这些好吗？喂，
2: 哎，
1: 哎，张老师，我说稍事我们休息一下，然后稍后给我们讲一讲近期在临床上，咱们儿科的常见的高发疾病啊，怎么样来预防，或者说是家长朋友应该注意些什么，好不好？
2: 嗯，好的。
1: 好，稍事休息。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边乡代表性传承人汪武杰。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这是一本声音的杂志，宝宝喂养、疾病预防、教育心理、关注营养。这是一份妈妈的告白，
6: 宝贝，妈妈爱你。
5: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专属礼物，
7: 妈妈。
1: 母爱时光，用声音见证宝宝成长。
8: 温暖直抵心灵，它是自然分娩和母乳喂养的倡导者；快乐不停歇，它是宝贝成长的守望者；与爱同行，它是公益事业的助力者。
9: 不娱乐，不火爆，不随波逐流，我是杨洋，我愿用美好的声音去拥抱你，抚慰你，更愿意用自己的爱心和耐心去呵护每一个美好的新生命。
10: 求知、创造、分享，
11: 关注宝贝健康，
10: 用声音见证成长。
11: 母爱时光，
10: 母爱时光。
12: 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我们的母爱时光，我是您的健康帮手杨洋。

0: 今天呢，我们在上半时段哈，主要聊的话题是小儿夏季感冒的相关知识。如果听众朋友您刚刚打开收音机，对这个话题呢又非常感兴趣，可以通过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官方公众号啊，下边呢可以回听啊，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啊，是可以回听我们这期节目的。在上半时段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了，比如说什么是小儿夏季感冒啊，它和平时的感冒，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啊？比如说冬季感冒，还有这个春季感冒，另外呢，就是说，哪些病原体会引起小儿感冒？还有呢，就是为什么孩子他比大人更容易得感冒？得了感冒之后，作为家长，我们要观察哪些方面？怎么来预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张新瑶医生。张老师你好。在广告过后啊，刚才我们也做了一个简单的预告啊，就是说现在呢，在临床上我们儿科比较常见的，就是相对来说高发的都有哪几种病呢？就是在这个季节，因为我觉得孩子生病好像季节性比较强，是不是张老师？
1: 对。
0: 那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多半什么样的疾病它相对来说多一点呢？
1: 近期的话就是流感呀，还有就是急性胃肠炎呢，这种孩子要稍微多一些。
0: 那这种我们说春末夏初这样的一个流感，它是什么特点？那就是孩子比如说幼儿园呢，上学这个过程当中，家长朋友要注意些什么？或者是饮食习惯注意哪些呀？然后在预防上，生活习惯上要注意哪些内容啊？给孩子吃点什么能调理调理呀？这个能不能提高一些免疫力呀？等等哈，咱们先说流感。
1: 流感的话，它是一个流行性的感冒，它的症状就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它的起病比较急，发热的热势特别高，有的孩子可能会热到40摄氏度或者是41摄氏度以上，然后伴随着全身症状比较明显，比如说身体的酸痛或者是状态差，我们家长经常说的是孩子嗜睡呀、打蔫儿啊，这种情况。然后呢，发热时间也会比较长，
0: 就是流感感觉就像来势汹汹一样。
1: 对，
0: 起病急，然后还重。
1: 对，
0: 对。
1: 然后呢，一般在治疗上，如果我们检测出这个流感的病毒，我们就可以用一些流感的药物，比如说奥司他韦，这种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0: 但是这个也得去医院检查是不是这个流感啊，因为它需要一个测试的，还有就是进行一些血象的检查，家长不要擅自乱用哈，就是觉得哎呀，我这个像流感，或者我自己在家用吧，这样行吗？张医生，
1: 不建议这样，
0: 不建议，还
1: 是
0: 做一个检查。
1: 对对，
0: 不要乱用药哈，尤其小孩子，
1: 尤其是抗病毒类的，对，
0: 像抗病毒啊、抗生素啊这类的药物，你用不好的话，很容易形成抗药性啊，这对接下来医生的治疗，如果要不是相应的，有的时候哈，家长可能碰巧碰上了，那这个呢，那可能就是比较幸运，但如果是用药用错的话啊，你自己在家用了一段时间，哎，觉着也没好哈，赶快去医院吧。可能呢就是某些药物形成耐药性啊，或者您用错药啦，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耽误了错过了一个最佳的治疗时间。比如说小孩哈，他可能因为他的这个生理特点啊，你在这个比如说3天5天在家观察他，你用药没有对症，他可能会有一个继续发展的这个过程。你要是及时来了，他可能很快就治好了。第一，用药量小；第二呢，治疗的时间短。如果要是你给他拖大发了啊，比如说可能都拖成这个，甚至是肺炎啦，或者是这个比之前更严重了，你在治疗的时间上也会长，用药也会多。所以说就是尤其是孩子啊，我们还是建议就是生病的话及时就医，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哈。因为现在呢，我们说这个查一些信息啊比较方便，有的家长甚至是把一些这个AI 啊当做自己诊断的工具哈，先说一些症状，然后呢这个就问问我该吃点什么药啊，这是大错特错的哈，千万千万不要自己擅自来用药，因为医生我们都说找好你的主治医生，因为他是最了解孩子病情的。有的时候呢就是你看小孩哈，有的家长他就是比较严谨，每次看病几乎就 就是信任一个医生之后哈，他就是总找这个医生，因为尤其是在看。

0: 中医上，他熟悉这个孩子的体质，然后呢再进行一些化学支持的这个检验上啊，比如说这个血象的检查之后出来的结果，再根据孩子的体质，就是很快啊，比如说吃一点小中药啊，然后这个小推推拿呀，可能很快就好了。但是呢，如果要是您自己擅自的这样给孩子用药，如果用错药的话是比较危险的，或者说是在治疗起来会给医生带来更多的麻烦哈。那张医生刚才我们还提到了一个，就是近期比较常见的就是这个肠胃炎。那现在这个时间的肠胃炎它是怎么引发的呢？就是在我的固有印象或者是自己的思维当中啊，就觉着好像都得等到夏天，什么瓜果梨桃都下了呀，然后在这个吃的过程当中可能不注意卫生啊，它这个会出现这个肠胃炎。那像这个季节呢，这个季节它的肠胃炎主要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1: 这个季节大部分也是跟你说的一样，有的时候孩子瓜果梨桃啊，因为现在它这个季节还是偏早一些，有的时候吃的量多了，或者是吃的东西比较复杂了，再赶上近期这个脾胃功能消化稍微弱一点，它就会出现这个呕吐或者是腹泻的症状，尤其是可能还会接触一些像轮状病毒感染啊，也会出现这种呕吐腹泻导致它的这种的急性胃肠炎的出现。
0: 那这个呢就是得需要家长这个注意一些相应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了，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
1: 我们建议的孩子的这个吃水果的时候呢，就是要量少一些，尽量单一一些，然后要吃当季的水果。小孩这个脾胃功能比大人来说还是稍微弱一点的，他消化力也比较弱，所以说吃什么东西的时候要格外的注意，尤其还要注意卫生。比如说夏天也到了，有的时候家长会带孩子出去吃烧烤，尤其是吃完烧烤之后，很多孩子都会出现这些症状。
0: 所以说这个不能乱吃啊，这个尤其是小孩子，对，病从口入。那还有的家长啊，他会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张老师，比如说这个感冒之后啊，或者说孩子生病之后他的一个护理情况。因为有的孩子呢就是有的家长说啊，尤其是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流感啊，孩子呢这个到医院哈、治疗好了呀，然后这个回家没多长时间啊，然后这个又感冒了。你像这种经常反复感冒的孩子，他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经常反复感冒的孩子，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个词就是免疫力。有的时候吧，孩子免疫力差的时候，可能感染点风吹草动，别的孩子没有事儿，但是他就会出现像流感呀，像这个胃肠炎的这些症状。那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平时就要锻炼身体，然后适当的进行一些大户外的活动，增强体质。然后还有就是注意饮食的卫生和清淡，不要去人多的地方，这样的话会尽量的减少一些这些交叉感染，这些不必要的这些接触。
0: 就是说这个有的时候家长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啊，总觉着哎呀孩子开心就行哈、其实真的是建议少带孩子到这个密闭的，就是室内的吧，室内的这种场所。你看现在天气非常好哈，如果休息的时候可以多带出去晒晒太阳啊，既能补充这个维生素 D， 促进钙的吸收，然后空气还非常好啊。现在春暖花开，这个也非常漂亮哈，就是不用别的，往伊通河边一走，我觉得都心旷神怡的。那要到一些公园呢，就更美了。你就像什么淘气堡啊这类的，先少去，尤其是这个春天病毒又比较多。刚才呢张医生在讲的时候，你说像这个流感的病毒啊，你这小孩有的家长是很注意啊，带着这个消毒湿巾，玩完之后给小宝宝这个小孩子啊擦擦手啊，然后擦擦嘴，就是说这种室内啊这个频繁的被孩子触摸。然后就是你可能不觉着怎么样，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他一不经意间他可能就是这个碰到了这个小手，这个放嘴里就这个抿巴一下啊，或者擦一下鼻子呀，很有可能瞬间这个病毒啊就是接触他的身体了。然后呢，因为有的时候说这个孩子去这个地方比较好看哈，往里一放他又玩得很开心，这个不建议尤其是经常感冒的孩子。 尽量我们说多户外活动，多锻炼锻炼，还能提高孩子的免疫力，是不是张医生？
1: 对对对。
0: 嗯，好嘞，那张老师，那时间关系，咱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也非常感谢您，从我。

我们说小儿夏季感冒的相关知识非常全面的给听众朋友这个讲了科普了一下，再有呢就是近期的儿科比较常见的季节性的流感，还有呢就是胃肠炎也提示我们家长朋友要注意些什么。感谢我们张信阳医生今天能够连线做客到我们母爱时光的直播间，希望有机会呢还能再次连线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解惑答疑。

0: 大家说再见了。刚才呢我们提到了哈，提到了一个这个小儿发热，小儿发热呢是拒绝酒精擦拭的，可以物理降温的时候呢然后就是用温热的毛巾用温水来进行擦拭。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给送给大家一个育儿小贴士哈，就是宝宝发热的护理。这条育儿小贴士过后呢，今天的母爱时光就结束了我们放一首歌曲哈，感谢大家的仔细聆听，也希望我们的母爱时光每周六晚上的18点到19点能够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我们的家长朋友带去相应的健康知识。因为我们呢是一期儿科方面的，一期妇产科方面的哈，关注宝宝健康的同时呢也在关注我们女性朋友的健康。那明天是母亲节了，在这儿呢杨安祝收音机前所有的女性朋友，我们的母亲们节日快乐。
1: 而小贴士，
2: 帮助爸爸妈妈们避免育儿误区。
0: 在母爱时光的公众微信平台上，经常会有妈妈们发来非常着急的这样的信息，就是宝宝发烧了。妈妈们最怕的事儿就是孩子生病，尤其是特别小的小宝宝。都说啊，宝宝过了6个月就爱得病，尤其是一发烧，妈妈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今天的母爱时光科学育儿小贴士，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宝宝发热的护理。节目嘉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护理部张林奇主任。
3: 张主任您好，我是母爱时光小问号。我想问的是，宝宝发烧和大人一样吗？多少温度算是发烧呢？
4: 在生活中，无论多镇定的妈妈，遇到宝宝发热，也一定会心急如焚的。正常宝宝的腋下体温是36到37度，超过37.2度就是发热了。宝宝的体温在某些因素的影响下，也常常会出现一些波动，比如傍晚的体温就会比清晨的体温要高一些，在进食、哭闹、运动以后也会出现暂时的增高，还有比如说宝宝的衣被过厚、室温过高，也会使宝宝的体温有所升高。如果宝宝出现这种短暂的、幅度不大的体温波动，只要一般情况好，没有其他的症状和体征，通常是不考虑发热了。
3: 我是母爱时光小问号，如果宝宝发烧高热不退，采取什么办法降低体温呢？
4: 临床上采用的降温呢有2种，物理降温和药物降温。新生儿期的宝宝一般不采取药物降温，婴幼儿发热最好呢也是先采取适当的物理降温，当降温效果不理想，体温超过38.5度时，才遵医嘱采取药物降温。那么当有麻疹等出疹性疾病的时候，不宜采取物理降温，以免刺激皮肤，影响皮疹的透发。
0: 在生活当中，使用任何药物都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那接下来呢，张主任教我们几招使用物理方式降温。第一种方法，冷敷法。
4: 冷敷法，这个方法简便易行，就是将小毛巾或者干净的布叠到2到3层，放在冷水或冰水中浸湿，凝至半干，就是以不滴水为准，敷在前额，最好是2块毛巾交替使用，连续做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如果在腋下、腹股沟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腿根处，同时冷敷，降温效果会更好。在冷敷过程中，我们要注意观察宝宝的皮肤，如果出现皮肤发花、寒战等情况，要立即停用。
0: 冷敷的方法其实很常用的，比如说我们在家用的冷水袋、退热贴、冰袋，用法呢都和冰毛巾类似，使用起来也更为简便。除了冷敷，还可以给宝宝洗温水澡来降温。
4: 因为洗澡呢可以协助散热，当宝宝发热时，如果精神状态比较好，就可以给宝宝洗温水澡，水温调节在37度，注意呢水温不要过高，因为水温过高容易引起全身的血管扩张，增加耗氧量，加重病情。
5: 要点回顾，
6: 宝宝幼小体质娇，家长最怕常发烧，仔细分辨莫慌张，不同情况有奥妙，运动哭闹升温快，傍晚也比清晨高，记住正常体温值，超过区间是发烧，物理降温有方法，衣物需要常增减，
7: 不
6: 水。

0: 穷医生最重要。
1: 身边的育婴专家，贴心的母婴顾问，专业母婴服务品牌栏目母爱时光，用声音与您一起见证宝贝的成长。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

0: 悬疑。吉林人，
1: 吉林市，
0: 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鞭下代表人传承人。端午节，
7: 你后代的事情，
6: 我们才能
7: 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8: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被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1: 刀匠可以有哪些用途？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的安保监督。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4: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4: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4: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5: 离却昆仑左帝王，子牙今日娶新房，68岁黄花女，72岁做新郎。姜子牙新婚燕尔，但是呢，这蜜月过得可不怎么地。感情非常的不和谐。这老伴儿马氏啊，就埋怨他，说他没有能耐，寄人篱下，为什么不找一个范哲呢？姜子牙一听，这也有道理呀，夫人呢，可是我什么都不会呀。哎呦，不会不能学吗？你呀，就去做点小买卖，攒点钱。你天天的看书，那顶个屁用啊！哎，那里头是有金子呀，还是有银子呀？哎呀，夫人呐，你说让我做买卖，怎奈我没有经验呢？那个呀，也没关系，我给你出个主意吧。哎，你就编照里卖，哎，就得了。这是居家过日子必备的东西，肯定是有销路。行，不过这编照里这我不会呀。没关系，不还有我呢吗？外边啊有的是竹子，咱们就砍一点，也甭花钱，我呢就亲力亲为呀。这买卖没有成本，这就好办。哎，

0: 卖点是点。哎，夫人说得在理，好吧，哎，我砍竹子去。姜子牙还挺痛快，到外头把竹子就砍来了。两口子绣面高碗，白天也干，晚上也干呢，在屋里头就编这个竹罩里。两口子编了有十来天，编了100多把罩里，做工啊还真挺精细，还算得上是名牌产品呢。嗨，姜子牙牌大罩里。准备工作都完事儿了，马氏就说了，眼看那就过年了，你到京城啊去卖罩里去。哎，这东西好，价格再低点肯定出手快呀。哎，夫人你放心吧。弄了一个挑子，前边50把，后边50把。这姜子牙起了个大早挑着，哎，这关上门他就奔朝歌城了。35里地虽然不太远，可也不算太近呢。到在了朝歌，一看这地方还真够热闹的。3街6市车水马龙，拥挤不动。哎，快过年了嘛。大家伙啊都来置办年货，所以官乡也是人，城里头也是人。姜子牙一想，我上哪儿卖去？哎呀，没做过买卖。由打南门进去呀，他就往前走，一直从北门就穿出去了，然后呢又从东门进来，从西门呢又穿出去了，来回就这么溜达，压得这肩膀头啊都肿了，两条腿累得直突突，腿肚子都转筋了，再加上这一天也没吃东西，眼前都发蓝呢。结果天都快黑了，这罩里卖了多少啊？嗨，1把都没卖。要说这事儿啊，就怪姜子牙，你干什么说什么，卖什么得吆喝什么。挑着挑子在街上走，他呀是一声都不言语，那谁知道你是卖罩里的，还以为你挑着要给谁家送去呢，所以根本就没人搭理他，这买卖也就没法开张。眼看天黑了，姜子牙一琢磨，哎呀，这买卖不好做呀，回家吧。饿着肚子35里，哎，又回到家中。到家呀是满天星星，一砸开门，马氏啊等着呢。哎呦，你也回来了，怎么样啊？嘿嘿，说你不闲你还不信，你逼着我出去做买卖，你看看啊，空去白回，1把都没卖出去呀。哎呦，你个老废物，什么活你都不会干呢，人家做买卖都开张，你做买卖为什么不开张呢？
1: 那我也不知道啊，他没人搭理我呀。
0: 你卖罩里你吆喝没吆喝呀？
1: 哎呦，我忘了，我是蔫不出溜蔫土匪，一声没吭
0: 啊。呸，你真是个废物点心呢。 我没法跟你过了。这两口子可就吵吵起来了，越吵吵声音越高啊，最后由打文斗还变成武斗了。姜子牙也急了，抓住了马氏的头发，这马晕了。哎呦，你个老废物，嫁给你我是后老悔了。
1: 嘿，我要知道你这样，我绝不娶你。
0: 这二位呀，岁数这么大，可是呢处理夫妻关系，哎，都没有经验。有人呢就听见了，赶紧送信儿啊，送一人，夫妻两个都睡觉了，赶紧把衣服穿上，两口子踢了汤啷一前一后跑到跨院来，就来劝架来了。进屋一瞧啊，哎呦，太不像话了，这姜子牙跟马氏都滚到一块儿去了，赶紧过来就劝仗，哎，把夫妻两个给他们劝开了。再看这姜子牙，衣服也撕坏了，胡子也揪掉了好几绺，脸都青了。再看马氏呢，也不怎么样，哎，满脸是伤，也是够惨的。宋义人一看，我说，兄弟弟妹，这怎么回事啊？啊，都坐下坐下坐下，我要问一问。哎，大哥呀，你别问我，你问他吧。哎，你让这老娘们说，哎，我说不出口。

那马氏能不说吗？一行鼻涕两行眼泪，把事情的经过就讲述了一遍。宋义人一听啊，可就乐了，哈哈，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弟妹你说的有没有道理呢？哎，有，但是你呀不必担心，我跟我兄弟子牙那感情是一般般的吗？哎，你们夫妻两个就是我的亲人呢，有我在这儿，你们呐就有吃有喝，即便说我死了，我也得给你们留下好大的一笔财产，哎，让你们衣食无忧啊。如果说你让我兄弟做买卖去，这个也没毛病，哎，养家糊口嘛，练练摊儿。不过你们选的这个经营项目可不怎么样，卖照例那能卖几个钱呢？你们呢应该抓住商机，你看现在马上要过年了，谁家过年不得吃点饺子呀？哎，所以说这个面粉它走俏，干脆让我兄弟改行，哎，卖面就得了。我这儿麦子呀恨不得都能长芽子了，我让底下人多给你们磨点儿，磨上好的白面，你呀就挑出去卖去，哎，卖多少钱都归你们俩，没本儿取利，这岂不是好啊？您说这宋义人多够意思啊。姜子牙这两口子感谢的不得了啊，马氏呢也就不闹了，这照例都收起来，哎，开始磨面。等磨完了面，用粗箩筐筛，用细箩筐筛，哎，筛的都是上好的精面粉。子牙一看这回可行了，哎，这玩意儿肯定能够卖得出去。第二天挑着大挑子，前后两个大面口袋，这挑子往肩膀头上这么一担，哎，沉甸甸的，喝山喝山是直奔朝歌城啊。书说简短，这就到了朝歌了。哎呀，子牙心说，昨天我夫人说我也对，干什么得说什么，卖什么得吆喝什么，我连个扁屁都不放，人家知道我是干嘛的，哎，我吆喝吧，哎，卖面了，上好的精白面呢，哎，卖面了。他这一吆喝呀，哎，还真就起了作用了，有人呢过来买面来了。谁呢？来了一个小孩，这小孩啊喜欢做手工，哎，家里头捡点纸，粘点小房子呀，小鸟啊，哎，闹着玩。那年头啊他没有胶水，所以呢想买点上好的白面回去打酱子，哎，用这酱糊啊好做手工。小孩过来了，我说这老头呀，我想买面呀。哦，小孩啊，你买多少面呢？我呀就买这一个老钱的。小手一伸，一个老钱露出来了。姜子牙一看直咧嘴呀，可又一想，人家花一文钱消费那也是上帝，哎，我也不能拒卖。所以他呢把这挑子就放下来了，哎，放在了马路旁边，把这面口袋就给打开了，然后拿起小勺来，想到里边呢得崴这个面。就在这么个时候，倒了血霉了，就听那边有人高喊，快闪开，快闪开，别让马堆给贴着，这马可惊了。道路上行人呢吓得是四散奔逃。怎么回事呢？原来是武成王黄飞虎带领着兵将啊巡城，有那么几匹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之间就撂开蹶子了，哎，就跟疯了一般呢，到处乱窜。兵丁啊就追马，这马呀就狂奔，所以才喊喝一声让行人闪开。别人哗啦一下都闪到一边去了，姜子牙他闪不了啊，因为他看着这两口的白面呢，目瞪口呆。这马匹可就过来了，踢了螳螂，踢了螳螂，哗啦啦啦啦，过去了。多缺德呀，把这两口的白面呢全都给螳螂倒了，而且马蹄子来回这么一荡，这面呢全都飞到外边去了，噗。

马路上也是，水沟里头也是。姜子牙浑身上下都是白面了，我的面呢、哎？欲哭无泪呀，那没辙呀，赶紧往起收吧。伸手刚要捧这个白面，哎，更倒霉了。西北前天刮了大风了，说大风好大风，十个人见了九个惊啊。这风呜，就这么一吹，把这些白面吹的呀，是翻腾而起啊，扑扑啦啦，四处飞扬啊！哎呀，姜子牙这眼睛都迷了，揉了半天才慢慢的睁开。哎，风呢也停了，他一看，哎，得，这面没法往回收了，薄薄的一层，想打扫啊都不成。也别说，还真就在马路中间呢，有那么一小堆儿。这小堆儿啊，有那么2斤多沉。哎呦，这是老天爷可怜我呀，还给我留这么一小堆儿，我呀把它捧回来吧。姜子牙过去了，哎，要捧这个白面，更倒霉了。这面为什么聚集成一堆儿啊？哎，因为呀，这马路中间有卫生问题，有那么厚厚的一堆牛粪，因为牛粪它黏糊啊，新拉的呀，所以这白面呢铺在上头沾了这一层。姜子牙远远望去还以为是一堆面粉呢，过去伸手这一捧，噗，火黏糊糊的，拿到鼻子边上这一闻呢，差点没吐了。姜子牙呀咧着嘴甩这两只手，哎，那意思往旁边一甩，把这牛屎啊给它甩干净了。可这一甩又倒霉了，马路旁边啊有篱笆墙，这篱笆墙上头呢有一个大钉子，他这一甩正甩那钉子上头，刺啦一声把手啊划了个大口子，是鲜血淋漓呀，十指连心，疼得他嗷嗷的怪叫，心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呀。他是仰天长叹，想喊一声天哪，哎，还天哪，可是一喊这天哪，尤其这哪字，这是开口音，嘴巴张得还挺大，怎么那么寸，正好打他头顶上飞过来一只乌鸦。哎，这乌鸦呀这两天还闹病了，大概其呀是跑肚拉稀啊，哭嚓就这么一抛，一点没糟践呢，完全落在了姜子牙的嘴里头。您说这乌鸦多缺德呀，你要是拉干的，哎，他吐出去，拉稀的擦一擦漱漱口，这乌鸦他千不该万不该，他不该拉痢疾还是病毒型的。哎呀，这味道这才奇妙呢。姜子牙呸呸呸吐了半天呢，心说我这命怎么那么不好啊，哎，赶紧回家吧。挑着空箩筐，拽着空口袋，哎，低头卸甲的就往家里头走。到家里头啪啪一拍门，老伴儿这马氏出来了。哎呦，今天可真不错啊，把面都给卖光了。姜子牙一甩手，嘿嘿，你个扫把星啊，啊，什么卖光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哎，都给吹没了。哎呦，可把马氏给气坏了，你真是个老废物啊，啊，你还不如卖照哩呢。哎，那怪谁呀，啊，都怪你，你方人，哎，你废物，你方人，你废物。这两口子大放厥词，哎，又动了手了。一个揪头发，一个拽胡子，听了嘡啷又打作了一团呢。那边宋义人又得着信儿了，哎呀，怎么又打起来了？跟老伴儿起来穿上衣服，哎，跑过来又给劝仗，好不容易给拉开了。宋义人就说：“我说弟妹呀，你也别太着急，我兄弟做买卖看起来呀是没有经验，不过没有关系，我可以帮助他。”由打今天开始，我让他每本万利一定赚大钱。马氏就不明白呀，大哥呀，您说他这种废物点心

0: 什么能挣钱呢？嘿嘿，这么回事，因为我呀开了很多的买卖，有饭馆子，哎，有绸缎庄，还有珠宝店，就在这朝歌城里头，里里外外算到一起，我宋义人的买卖一共是108家。从明天开始啊，让我兄弟一家一家的走，哎，每一家他待一天。这买卖进的账，这一天的钱呢，哎，全都交给我兄弟，让他拿回来，你们夫妻享用。你说这样，他还能够赔本吗？啊，还能够不发财吗？马氏一听，当时乐了，哎呦，大哥呀，您可真是我们亲大哥。不过这么办合适吗？哎，合适合适，有钱难买愿意，这是我让我兄弟去的。姜子牙也没辙呀，只好点头答应。哎，由打这天开始，姜子牙就出去收钱去了。每个买卖是收一天呢。首先呢，他到朝歌城先挑了一家大饭馆子。本来人家这个饭店呢，业务非常的好，地处闹市，哎，在京城来讲，那也是寸土寸金、繁华地段啊。姜子牙不来的时候，人家买卖非常的棒，可姜子牙这一来呀，往柜台这一坐，可倒好了，太公在此是诸神退位，挂上幌，连一个吃饭的都没有，哎，瞪眼他就不进来，到饭口也没有人。有那个顾客呀，到门口还张望张望，一瞧，哎呦，这里边怎么坐着一个白胡子老头啊？看着挺瘆人的，这位精神好像不正常。哎，干脆上别处哎吃去吧。人家转身就走了。哎呦，伙计着急呀，站门口就喊呐，招揽顾客呀，可是嗓子都喊哑了，也是没有人进来吃饭。后边上来那些肉啊，买的那些菜呀，都酸了，都臭了，就是卖不出去，蹦子儿都没收入。姜子牙懊恼得不得了啊！一琢磨，我换个地方吧。哎，我到绸缎庄去。绸缎庄他卖不出去，那绸缎他不至于臭喽啊！哎，我到那儿等着。第二天坐在绸缎庄里头，哎，绸缎庄又不开张了。不但不开张，人家工商税务部门还查来了，说这个庄子里头有那么一批绸缎，属于是走私的，哎，必须没收，而且把这掌柜的还得逮捕，得罚款。姜子牙一瞧，我的妈呀，灰溜溜的，他逃出来了。第三天呢，找一家牲口市，卖大骡子、大马的，这全是宋义人的。姜子牙往这一坐，等着卖完了马，他好收钱呢。可没想到，咔啦啦，晴空打了一声炸雷，把这马呀给吓惊了，哗，挣开了缰绳，落荒而逃。还踢伤了一个老头，光包赔损失就是300多两银子。姜子牙可就不明白，怎么这么邪门啊？嘿，他不明白，咱们得明白呀。还是那8个字，太公在此是诸神退位。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

0: 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适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要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姜子牙做买卖，干啥啥不行。宋义仁呢，让他到自己的买卖里头去坐着，这一天的收入他是白拿，就这活都干不了，到哪块哪块倒霉呀。那位说了，这姜子牙是不是一个废物呢？嗨，咱们说呀，这就叫专业不对口。毫无疑问呢，姜尚那是顶级的人才，可是呢，你不把他放到合适的位置上去，他呀也就变成了废物。不是有那么两句话吗？说这个世界上没有蠢才，那都是放错了地方的人才。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垃圾，那都是放错了地方的珍宝啊。所以这个人职业规划，人生定位一定得准确。否则这个大金条啊，只能卖上一根黄瓜价。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姜子牙有点自暴自弃了，说我是个瘟神呢，还是丧门星啊，什么都不能干，哎呀，愁得不得了啊。后来宋义仁一看呢，心说我这兄弟也是够废物的，可是嘴上不能这么说呀，得给兄弟解心宽呢。子牙贤弟呀，我看你是累了，应该休息一些日子。你看现在已经是春暖花开了，严冬已过，咱们这后院可是不错，桃花盛开。不是有那么一首歌吗？叫做《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那唱的就是咱们的后园呢。这么办，我在后园呢就摆下酒宴，咱们哥俩喝两盅。宋义仁陪着姜子牙在这儿解闷，弟兄二人对坐饮酒，喝着喝着，这姜子牙可就琢磨开了，哥哥呀，桃花源这么大的地方，为什么不在中间盖点房子呢？你看这地势多好啊。哎，兄弟呀，你有所非知啊，不是大哥我不想盖房子，实在是盖不成啊。哦，那却是为何呢？嘿嘿，这地方盖房子呀，盖一回着一回火，盖三回着了三回大火，差点把周围的房子都给连累了啊，吓得我可不敢再盖了。其实这地方要盖上房子，那别的地方还能跟这儿比吗？我想啊，盖上一栋楼那多完美呀，桃花源当中得天独厚，可惜呀，它盖不了啊。姜子牙是若有所思，大哥呀，小弟无以为报，因为您呢对我可太好了。但是我呢在昆仑山玉虚宫习学道法，对这个风水呀地脉呀我是略有研究，是不是您这地方有邪呀？就是邪气呀，踩的时辰不对，或者风水有毛病啊。哎呀呀，贤弟呀，我也请过风水先生，但是啊都失败了，他们看不透啊。兄弟呀，你在昆仑山学道肯定是有那么两把刷子，干脆你帮着我瞧瞧，要行的话我还是得盖楼啊。带小弟观看。姜子牙到这儿啊看一看，到那儿呢转几圈，最后把眉头给皱起来了。大哥呀，我可不是吓唬你啊， 贤弟有话请讲。大哥，你这个地方风水太差，具体的说它是犯五鬼。
3: 贤弟，什么叫犯五鬼呀？
2: 就是啊，有五只恶鬼在此惹是生非，所以你这楼啊永远都盖不起来。不过现在可好了，有我在这儿，这五鬼绝不敢生事了。我呢借这个机会把五鬼给您赶出家宅，给哥哥您呢也算是帮个忙。
3: 嘿，
2: 宋义人眼前就是一亮，心说我这兄弟我知道他是人才嘛，啊，不可能是劈柴呀。果不其然，人家有高明的道法。贤弟呀，既然你给打了保票了，那大哥我马上就盖楼啊。有钱就好办事，钱拿出去了，哎，准备材料，请工人给盖房子。包工头到这儿一张罗，稀了哗啦，这楼就算是盖起来了。到在上梁的时候，这可是至关重要啊。上梁这一天请了不少的客人，他们院里头有一座小亭子。姜子牙一看这亭子可不错，可以在这儿啊坐着赏花。亭子也比较高，后边呢还有一座小土丘。前头啊就是桃园了。姜子牙微微一笑，大哥呀，这样吧，请您在亭子上头备下香案，再备点纸马香客，哎，再准备一把桃木的宝剑和朱砂等物。
4: 哎，兄弟，这玩意儿都是现成的，
2: 很快就给准备好了。再看姜子牙沐浴更衣，哎，光着脚丫子把头发给披散开，用布条子这么一勒，全都准备停。

0: 就到了上梁的时候了。时辰算好了，是半夜三更天呢。明灯蜡烛，敲锣打鼓。上梁的时候，再看姜子牙就坐在了上边，开始念动仙言咒语。那位说，这什么咒语呀？跟嚼羊肠子差不多少。嗨，仙家妙法嘛，您怎么能听清楚呢？别说您不清楚，连我都不清楚。总而言之，姜子牙在这儿把咒就给念完了，然后把慧眼就给睁开了，一看在桃园的暗处啊，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出来五个小鬼儿。这五位呀，青面獠牙啊，咯咯的一劲儿直乐。他们蹦蹦跳跳，直接奔那房子就去了，哎，奔那大梁。别人看不见，只有姜子牙能瞧见呢。呵，这群畜生又来作祟呀。赶紧用朱砂写符箓，插在了桃木剑上，嘴中是念念有词，吩咐一声开。就这一声开可了不得了，五雷之声是惊天动地呀，大地都颤了三颤，摇了三摇，哈啦啦啦啦啦啦。这五鬼吓得体如筛糠，啊，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全都跪倒在亭子下边。哎呀，嘿嘿嘿，老神仙饶命，老神仙饶命啊。姜子牙用手点指，好孽障，你们捣乱也不分人家，我哥哥宋义人向来是修德行善的，这是一个忠厚之家，你们作孽呢，应该找那邪恶之人去，怎么在善人家里头也作孽呢？这还了得，今天遇上我，焉能叫你们得逞啊。说完了插符，要用五雷轰顶之术，要是五个张手雷咔嚓咔嚓劈下去，这五只鬼怪呀，哎，全都得报销。这群小子可哭开了，哎呀，姜老爷呀，饶命啊，姜老爷饶命，念我等修炼多年不容易呀，恳请您老人家高抬贵手，就饶了我们吧。
1: 对呀，饶了我们吧。
0: 姜子牙呀，就动了恻隐之心了。哎，好吧，你们听着，现在马上离开这所家宅，赶奔西岐山，将来斩将封神之时，借助尔等的力量，好修建封神台，听见了吗？多谢姜老爷呀，多谢呀！滚！哎哎哎，滚滚滚呐！啊，吱吱吱吱滋！哎，全跑了。就这个时候，姜子牙没提防，他媳妇马氏还有嫂子孙氏偷偷的来到此处，是看了半天了。为什么呢？一听姜子牙在这亭子上准备纸马相克，要驱邪赶鬼，人们呢都感觉挺新鲜，哎，要看看这鬼是什么模样，姜子牙又是怎么一个赶法，哎，都是抱着好奇心来的，所以他们呢就躲在了桃花的后头，偷偷的观看。可是啊，姜子牙驱赶鬼怪，只有子牙本人有这个本事，能够看见这五鬼，旁人可就看不着。光看见姜子牙拿着桃木宝剑，哎，在这比比划划，念念有词啊，嘚吧嘚，嘚吧起来没完。马氏看罢多时，气得牙根都痒痒啊！哎呦，嫂子耶，你瞧见没有啊？哎，他是个疯子啊，精神不正常啊！一个人在那儿胡说八道，看来这病够严重的，哎，不好治了。嫂子呀，我命怎么那么苦啊？早知道这样，我怎么能跟他结婚呢？哎呦，可怜我这68岁的黄花大闺女，便宜他这个老窝囊废了。这马氏啊，还哭了。 嫂夫人孙氏呢，一个劲儿地劝他，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子牙是个好人，是个能人，他在那儿瞎嘚吧，那不是跟鬼在对话呢吗？啊啊，嫂子，哪儿来的鬼呀？我怎么没看见呢？啊啊，是啊，他不光你没看见，他我也没看见呢。

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昔日的对手一个个故去，明艳的新人不成气候，甄嬛权倾六宫，再无人能抗衡。然而失去了温暖真情，止于虚情算计的心又怎会快乐？富丽堂皇的宫墙内，所有的争斗，所有的纠葛，到头来不过是浮生梦一场。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23集。
1: 聪明的女人，同时具有美貌，是很容易叫人喜欢的。如果一个女子身负美貌和智慧，再有狠辣，更容易叫人倾慕于她。
0: 想必可汗的燕氏便是如此，本宫也十分仰慕。何时大周与赫赫结为兄弟之邦，想来本宫可以拜会。

0: 本函有妃子无数，唯一的燕氏却已死在了你手里，所以你要记得，你杀了我的妻子，就必须还一个给我。
1: 我被摩格余底微不可闻的温柔所惊动，一时间害得无言以对，更以为自己是错觉。他是赫赫一国之君，怎会觊觎敌国皇帝的宠妃？何况我又是三子之母，早已不再年轻。我勉强安定情绪，和婉而笑。
2: 可汗这话小气了，大周美女如云，只要可汗请求，皇上一定会择品貌最佳的女子为可汗燕氏，以结两国秦晋之好。
0: 但愿玄灵会舍得。
1: 这样直呼皇帝的名讳是大不敬，时意在赫赫军中扩散，而摩格明知玄灵手中握有药方，却仍如此轻视，可谓是大胆至极。我看他一眼，
2: 眼下可汗该担心皇上舍不舍得那张治时意的方子，而不该是其他。
0: 你以为本汗真的会担心时意吗？赫赫的男儿都是真男子汉，都不怕死。本汗会立刻下令，凡是染上时意的赫赫士兵一律处死，以免疫情扩散。现在大周军士只敢驻守城内，不敢开城而战，皇帝不给药方也可，本汗会让人将染上时意的赫赫男儿抛入城内。本汗就不信大周军士如此身强体壮，会不和咱们一样染上时意？
2: 你是个疯子。
0: 疯子又如何？哼，难道被你们的皇帝白算计了不成？他行军打仗不过尔尔，玩起阴谋诡计来倒是一套又一套啊。
2: 阴谋诡计战场上难道不需要吗？用的兽翼便是奇谋妙计，吃亏便是阴谋诡计，成王败寇何尝不是如此。
1: 我看摩格直瞪眼，不禁莞尔失笑。他忽地松了那股生气的神情，露出几分玩笑。
0: 原来你还会笑得这样高兴，我以为你只在灰山时才会这样想。
1: 正说话间，却见玉隐伴着玄清缓缓出来。玉隐耳朵尖，一时听见摩格这句话，秀气长眉微微一凝，转了一抹云烟样的笑颜。
3: 可汗好记性，还记得妾身与王爷同游灰山的情景。话说今日重逢，也还真是有缘呢。
1: 摩格挑起眉毛，打量玉隐两眼，朝我努努嘴。
0: 你是当年淑妃身边的小丫头。
3: 可汗贵人都忘事，哪里来的什么小丫头小丫鬟的。当年我与王爷初初定情，同游灰山，张姬也跟着我们一同去的。许是我年纪小，又爱跟在长姐身后，可汗把我当小丫鬟看了。
1: 摩格不屑的一笑。
0: 虽然你与淑妃有些相似，但本汗相信自己的眼力，即便她是你长姐，你又年轻，但小丫鬟的样子是不错的。
1: 玉隐在清河王府内曾受孟氏一族压制，屡屡被讥笑，乃是侍女做王妃，脱不了仆婢身份。此刻听摩格毫不遮掩地提及，不觉隐隐变色。他极力压制着怒气，勉强笑着说：“
3: 可汗非要这么说，我倒不好辩驳了。”
1: 玉隐顺势挽住玄清的臂膀，侧手温婉而笑。
3: 当年王爷与妾身同游遇见可汗，今日故人相逢，等下可要和可汗好好碰几杯，您说是不是？
4: 可汗好酒量，本王远远不及啊。
0: 你们三个当真是奇怪啊，从前本是一对有情人做了叔嫂，一转头小丫鬟却嫁了有情郎。你们不觉得别扭？本汗只见了两面便觉得别扭。
4: 可汗这话取笑。

0: 玄清极自然地将手臂从玉隐怀中拖出，将他挡在身后。
1: 可汗开玩笑也无妨，但请勿拿小王的爱妻取笑。
0: 玉隐姣好的面上慢慢漾起珊瑚色的红晕，伸手握住玄清左手。
2: 多谢王爷爱护。
3: 夫妻爱护本是理所当然，彻也要谢，可见平时难得爱护。抓着了人，抓不住心，有什么意思？六王爷，别人不曾看见你护他的样子，本汗却是亲眼见过的。你即便护着你王妃，也和当年护着他全然不同啊。
0: 我心头一震，满腔酸涩中缓缓运出一缕甘甜。玄清也不多言，只说：
1: 可汗请回殿，小王再与你痛饮三杯如何？
3: 故人许久不见。
1: 可汗风采依旧。
0: 待回到殿中，已是歌舞过半，玄灵唯有薄醉之色。我悄悄招手，示意品儿端了一盏清杏汤上来，亲手捧至玄灵身边。他就着我的手喝了一口，低声问：
4: 去了哪里这样久？
2: 更衣完了，只觉得倦，在宗涛轩坐了会子才出来。谁知瞧见六王和尹妃在外头纳凉闲逛，实在是恩爱的紧，臣妾也不好意思吵扰他们，便紧赶着过来了。
0: 玄灵微微颔首，在袖子底下握一握我的手。
4: 摩格大约知道粮草被烧的事了，跟朕说跑出去散散酒气，朕瞧他是憋气的紧。嬛嬛，多亏你提醒朕，朕才能想到温实初那里保留了当年换十亿那些人的一些毒血，可以让赫赫那些蛮夷染上十亿。
2: 皇上英明，臣妾哪里能知道这些，不过是多嘴罢了。皇上不嫌臣妾饶舌，臣妾已觉万幸。
4: 这话就矫情了，朕与你是什么情分？你竟当着朕的面说这个话，瞧朕等会儿。
2: 皇上不怕韵容吃醋，就这么戏弄臣妾？
4: 韵容是小孩子脾气。
0: 玄灵举眸一看，却并未见胡韵容身影。他摆一摆手，
4: 许是抱着和睦出去了。嬛嬛，你理会他做甚？自从朱宜修被禁足，他的脾气是越来越大。
2: 用心妃的话说，韵容妹妹是皇上的亲表妹，正当政的未来皇后，气性大些也是应该的，否则怎么镇服六宫呢？
4: 心妃一向想什么说什么，她的话你也当真？韵容那性子，做个千娇百媚的贵妃是正好，当皇后嘛，别说是太后的一命，现放着你呢，再不济还有贵妃、德妃、珍妃，怎么轮到她去了？
2: 臣妾若是贵妃姐姐就得生气，贵妃姐姐也是个美人，怎么就输了韵容妹妹呢？
0: 我口中与玄灵说笑，一眼望去正见摩格与玄清痛饮了十数盏，玄清仿佛不胜酒力一般半伏在案几上。玉隐取白绢蘸了清水，轻轻擦拭玄清面庞，这寻常的动作在他手下显得格外细腻而体贴。玄灵抚摸着自己的下巴，带着玩味的笑意，目光一停在玄清与玉隐身上。
4: 浣碧对老六实在不错，清贵中难得的恩爱夫妻。
2: 皇上，是臣妾的二妹玉隐，可不是浣碧。
4: 朕总觉得她还是你身边如影随形的小丫鬟。
0: 玄清已然半醉，而他对面的摩格却神志清明。
3: 大周的歌舞忒得软绵绵的，画的人的骨头也要酥了，不似赫赫玄武刚柔并济，女儿家和男儿一样。
5: 好好好，正想一观赫赫之舞，可汗提议甚好。
0: 摩格大手一挥，
3: 歌舞看多了会腻，本汗今日有一礼物赠与大周皇帝，但请笑纳。
5: 听闻是以熊皮？
3: 哼，乃赫赫山中的寻常兽类，皇帝留着玩便是。

0: 摩格击掌三声，只闻得周遭一片寂静，唯有小铁轮之声沉沉地接近。目光所及之处，一架铁笼中困着一只黄白色的猛兽，不甚起眼的样子。待渐渐近了，才看清那猛兽极类宫中兽院所豢养的黑熊，只是姿态五官有些像人，遍体毛色黄白，脖子更长，四肢躯体也更壮大，目光凶残之色甚是可怖。雨润年幼才会说话，不免有些害怕，牵着我的裙服连连叫：“
1: 熊熊！”
0: 雨涵却只是好奇，探了头，目不转睛地盯着看。龙月依在德妃怀中，灵犀却不在意，只专注地捏着一颗荔枝，慢慢剥着吃。我看着四个孩子的反应，只奇怪，灵犀这样沉静冷淡的性子，不知是像谁。摩格微微一笑，指着那熊皮说：“
2: 这熊皮性子凶狠残忍，力大无穷，一人粗细的大树说拔起来就能给拔起来，遇到人便如人一样力气穷追猛扑。因他姿态五官似人，性猛力强，可以掠取牛马而食，所以啊也叫人熊。曾有猎户在山中遇见人熊渡河，便潜伏窥视，过河的是一只巨大的母人熊，带着两只小人熊。那母人熊先把一只崽子顶在头上覆水渡河，游上岸后，他怕小人熊乱跑，就用大石头把熊崽子压住，然后调回去接另外一只熊崽子。潜伏着的猎人趁此机会把被石头压住的小人熊捉走了，母人熊暴怒如雷，在河对岸把另一只小熊崽子拉住两条腿一撕两半，其生性既猛且蠢，由此可见一斑呐。
0: 摩格说到此，恰闻那人熊低吼一声如闷雷一般，仿佛为他的话做了印证。摩格闲闲靠在软椅上，见玄灵身后嫔妃侍从大多流露出畏惧神色，悠悠地笑着：“
2: 皇帝陛下不必惊慌。”
0: 玄灵神色未变，只是饶有兴味地问：“
3: 如可汗所言，果然算是异兽，十分难得。既然人熊如此凶残，不知可汗如何猎获？”“
2: 等闲的猎人轻易不敢招惹人熊，更别说打主意去猎人熊了。但这人熊并非捉不得，只是要冒的风险极大，一个不慎出了岔子就会把命搭上。因为人熊膘肥体壮，皮糙肉厚，即使刀枪洞胸穿腹，血流长出，他尚且能够掘出泥土松枝塞住伤口，进而奋力伤人致命，所以绝难以力取之。汉话说，逢强智取，遇弱活擒，猎杀人熊只能以智取胜。这人熊喜欢以千年大树的树洞为穴，空树洞里气热熏蒸，冰雪消融，那人熊吃饱了就坐在其中，猎人们找到熊洞就从树洞处投入木块。人熊性蠢啊，见有木块落下就会伸手接住，垫坐在屁股底下，随着木块越投越多，那人熊便随捡随垫，越坐越高。待到人熊坐的位置与树洞口平行的时候，猎人们瞅准机会，以开山大斧猛斩其头，或从古树的缝隙中以矛攒刺毙之。这人熊在赫赫山中颇多呀，赫赫子民对此猛兽从来智取而非力夺，子民有勇有谋，本汗也是欣慰呀。
0: 玄灵淡淡一笑，只是不接着话头：“
3: 上次朕赐予赫赫的真兽麋鹿如何？”“
2: 哎，太温驯了，一点子烈性也没有，也受不了赫赫的风沙，现下瘦得皮包骨头，好歹还活着。”“
3: 此物温和祥瑞，被可汗养的皮包骨头，难免损了祥瑞，有伤人和了。”
0: 摩格搁在岸上的手缓缓攥成一个拳头， 脸上还是那种若有若无的笑意。
2: 本寒只相信事在人为，人和还是祥瑞，只要本寒要，就一定可以自己抓到。
3: 但愿如此。小夏子，给那熊皮喂些肉去。
0: 小夏子得了令，又畏畏缩缩的不敢十分靠近，便用竹竿挑了野猪肉送到熊皮跟前。那熊皮见了新鲜瘦肉，哪有不爱的，伸掌便去抓。小夏子猛地一缩手，熊皮便扑了个空，急得抓着腮团团转个不停。众飞见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做出这等举止，不免觉得可爱又好笑。小夏子见如此，更加要引得大家发笑，便百般引诱躲闪，引得熊皮只能看不能吃，抓耳挠腮，一屁股坐在地上，连连一掌拍地。摩格欲言又止，笑了一笑，终不理会了。珍妃素来宁和稳重，便搂着羽佩说：
4: 罢了罢了，等下惹怒了那熊皮，逗弄过了便算了。
5: 珍妃真是忒胆小了，难怪二殿下也是一副畏首畏尾、不知所谓的样子。
0: 我转手去看，只见胡韵荣抱着何木进来。何木换了一身红艳艳的石榴团服绫子衣衫，在几位地基中更显得明艳可爱。韵荣扶了一扶，对玄灵说：
5: 方才真离顽皮洒水洒了一身，我带他换衣裳去了。
3: 换衣裳便换衣裳吧，又指着珍妃和佩儿说什么话。
0: 何木好奇地盯着熊皮懊恼的样子，欢喜地笑逐颜开。
6: 母妃母妃，我要去看那熊熊。
5: 真离怕不怕？
0: 何木拼命摇头，从韵荣怀里探了身子出去。
6: 我要去喂肉肉。
0: 小夏子听得动静，忙讨好地将一块肉悬在竹竿上送了过去。何木看也不看，伸手一抓，由着韵荣抱到离兽笼十余步之遥，奋力将肉扔了出去。小孩子的力气虽然不大，那肉却不偏不倚正砸在人熊的眼睛上。那人熊吃痛之下猛然一惊，四下一转，将那肉捡起，轻而易举地撕碎，一口吞了下去。
5: 皇上，咱们的孩子可勇敢多了，不失金枝玉叶的身份。
0: 何木使劲拍着手，众人也附和着笑，不住地夸着何木地基。
3: 差不多就回来吧，女孩子家和野兽玩得这样起劲儿。
0: 何木笑嘻嘻的，只是向人熊扮鬼脸玩。那人熊想是吃痛，两眼渐渐发红，正见何木一袭红衣朝他扮鬼脸，愈加恼怒，双掌敲在地上发出阵阵巨响。众人见爪牙分踏，也不以为意。猛地听见一声巨响，那铁笼被愤怒的人熊豁然扯开一个大口子。那人熊拖着笨重的身子怒吼连连，向何木奔去。何木身前由铁槛拦住，人熊把前两爪攀在坎上，意欲耸身翻入。何木一时吓得呆住了，瞪着双眼连哭也哭不出来。韵荣也不知该如何是好，一时也不晓得退开，只愣愣地紧紧搂着何木，吓得花容失色。小夏子本跟在身边，一时间张口结舌，两股战战，拼了好大的劲儿，才伸手拉住韵荣。
7: 娘娘快跑！
0: 吴韵荣借着人熊翻铁槛的时候，半轻半跌地抱了何木，奋力跑向玄灵的御座。宫中的羽林军从未见过如此情景，都不知如何是好。在座的嫔妃见人熊一步一步震得尘土飞扬走来，无不吓得魂飞魄散，争先恐后向后面窜逸。我事出突然之下，竟不知该如何是好，只得一把搂住了灵犀、雨涵与雨润，便往后退。人多纷杂，雨润年幼步子小，纷乱间顿时摔倒在地，放声大哭不已。听众朋友，

0: 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剧本改编袁婷，演播导演宋娟，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甄嬛由宋娟饰演，玄灵由张云龙饰演，胡韵荣由葛海岩饰演，皇后由张元饰演，玄清由小柯饰演，叶澜依由陆小曼饰演，解说任怡杰。本剧内容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听众朋友，《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像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满足了，
8: 是社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0: 要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旁。

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0: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9: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3: 老伙伴的
12: 随身听，
13: 随身听，随身听。
1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昔日的对手一个个故去，明艳的新人不成气候，甄嬛权倾六宫，再无人能抗衡。然而，失去了温暖。

真情，止于虚情算计的心又怎会快乐？富丽堂皇的宫墙内，所有的争斗，所有的纠葛，到头来不过是浮生梦一场。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24集。我事出突然之下，竟不知该如何是好，只得一把搂住了灵犀、雨涵与雨润，便往后退。人多纷杂，雨润年幼步子小，纷乱间顿时摔倒在地，放声大哭不已。那人熊原本追着和睦，已离我与孩子稍近，蓦然闻得儿啼清亮，当时呆了一呆，便要向雨润走去。
1: 五飞，弟弟摔着了。
0: 若抛下雨润，我大可抱了灵犀与雨涵逃开；若要去抱回雨润，只怕连雨涵和灵犀也要被牵连住。不过是一瞬间，我脑中闪过无数念头，心中烦恼的几乎要裂开了。我一眼瞥见雨润哭得满脸通红，伸开手朝着我不停地哭，不觉心痛如绞，想也不想便一把把雨涵和灵犀推入德妃怀中，起身奔到雨润身边，一把护住她幼小的身体。润儿不哭，有母妃在。混乱间不知谁踩住了我的裙举，我猛地倒地，只觉脚踝痛得钻心，再爬不起来，忙以身体护住雨润。身旁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嫔妃，唯有玄灵离我稍近，我顾不得自己，忙向玄灵求救。
2: 皇上，皇上快抱走润儿。
0: 玄灵正要起身，眼见那巨大的蛋黄身影越靠越近，不觉略略迟疑。韵容一把拉住玄灵，
3: 皇上万圣之尊岂可以身犯险，听闻人熊吃了人便不会再伤人了，淑妃为保皇上理应现身护驾。
4: 胡说，怎可伤了淑妃？羽林军在哪里？快救淑妃。
0: 玄灵的身子往里缩了缩，我见他如此，又见人熊逼近，只剩十步之遥，早已无处可逃，心中已是绝望。又见玄清被玉隐拉得远了，悬着的心才放下了一半。只是雨润，但愿我能拼得一己之命，保住梅姐姐的一点血脉。在闻得猛兽身上所带的腥风那一瞬，我横下一条心，已存了必死之志，只盼能保住雨润，牢牢把她护在身下。
2: 王爷别去！
0: 我豁然惊觉这是玉隐的惊呼，心中如被狠狠撕扯了一记，尚未来得及抬头，只觉得骤然从哪里来了一股巨大的气力，生生将我拖开三尺远，身上重重一下，不知是谁扑在了我身上，如我护着雨润一般把我护在身下。
5: 别看
0: 我心中猛然蹦出巨大的惊惧，心底唯有一个念头，玄清不能死，润儿不能死。我手臂一使劲，不加思索便要推开他，体温牢牢覆盖着我，
5: 不许乱动，否则大家都是死。
0: 我被玄清牢牢按住，再不敢多想，只任凭热泪滚滚，速速落满衣襟。羽林卫早已反应过来，只因见人熊离我最近，更不敢以兵器投降。此时见玄清将我拉开，正是最好的时机。羽林卫纷纷举起兵器长枪刺向那人熊，谁知那人熊刚猛至极，兵器虽多，却被他一掌挥开不少，剩下的那些也只伤到他的皮肉而已。人熊受伤之余愈加勃然大怒，一眼瞥见一身红衫的和睦，大吼一声，即刻红了眼睛，张开蒲扇似的双掌直奔前去。胡韵荣无计可施，更无

0: 处可退，整个人抵在壁上，抱着禾木地基往玄灵身后躲。
1: 表哥救我救我！
0: 那人熊紧盯着禾木地基，一刻也不放松，步步紧逼。眼见离玉座越来越近，玉座之后唯有锦木重重，再无处可退。妃嫔吓得跑开了，玄灵急得满头大汗。
2: 护驾护驾！
0: 大殿一片混乱，玄灵的喊声被隔绝得支离破碎。珍妃本已奔得远了，低头看一看怀中吓得啼哭的羽佩，猛一转身将羽佩塞到乳母怀中，牵起裙角直奔到玄灵身边，张开双手挡在玉座之前。玄灵不觉大惊，正要呼他奔避，眼见人熊发狂似的逼近，竟生生把他劝阻之言吞了下去。这时羽林军在九王带领下迅即趋近，各持兵器将熊牢牢隔住。人多力大，那熊一时被架得动弹不得。玄清微一探身，一手伸开护我在他身后，伸手抓住一把银地长枪，深吸一口气展臂掷了出去。只闻得一声响彻云霄的猛吼，只见玄清一臂掷出的长枪，枪尖直贯过那人熊的喉颈，那力道不偏不倚，枪尖正出喉管寸把长，银亮一点上，缓缓滴下点点殷红血珠。魔阁的眼眯成狭小一条细缝，透出几分锐色。
2: 好枪法！
0: 我趁着玄清起身，抱起雨涵，灵犀与雨涵挣脱了乳母的怀抱，一下子扑过来。
1: 母妃，母妃！
0: 我的手抱着吓得哭不出来的润儿，以面颊轻轻贴着灵犀与雨涵的面颊，感受着生与死的须臾之别，不自禁地落下泪来。玉隐早已急得云鬓散乱，花容失色，他拨开众人，几乎纵身扑入了青的怀中，慌乱地上上下下查看他身上每一处。
3: 老爷没事吧？没事吧？
0: 话未说完，玉隐已是泪流满面，玄清只得伸手安抚他失措的情绪。
4: 没事了，虚惊一场。
0: 玉隐的眼似看不够一般，眷眷在玄清面上，眼见他无碍，才稍稍放心，转头看我。
3: 张姐还好吧？
0: 我眼见玉隐这样的依恋与关怀，心中更生了一层难言之情。即便玄清这样舍命来护我，终究玉隐才是他最亲密的妻。转眼瞥见胡韵荣含了一丝似笑非笑之意，只冷冷看着我与玄清。他身前的玄灵未带任何表情的神色，我心中更是一凉，缓缓沁出一层惊惧。方才的情形，玄灵未必不会猜忌。我深深吸一口气，惊魂未定地说：
5: 玉隐，幸好有你家王爷。
0: 我勉力起身，脸衣深深欠了一礼：
5: 多谢王爷救命之恩，本宫替惠仪贵妃就此谢过。
0: 玉隐的眼底有复杂的情绪一闪而过，他忙伸手握住我的手臂：
3: 王爷是长姐的妹夫，怎会见长姐和润儿有险却袖手不理，岂非伤了我们夫妻情分？
0: 隔着薄薄的衣料，依然能察觉玉隐握着我手臂的指尖沁着微薄的汗，他的手指有些用力，不像是握着姐姐的手，却像是在发着狠一般，指甲浅浅地陷进我的皮肉里。他面上却仍是那样关切的神色，我心中微凉，轻轻挣开他的手，将润儿放入乳母怀中。
6: 快去请温太医来瞧。
0: 我侧手看见珍妃伏在玄灵身前，生死攸关之刻，他面上只带着赴死亦无怨的笑容，仰面看着玄灵，牢牢攥着他的手。或许是此刻的亲密，他素来苍白的脸上泛着嫣然的红，似白雪纷飞里开出的一朵朵耀眼的红。

0: 起身行至玄灵身前，跪拜如仪：“
1: 皇上万安。”
0: 说罢拉起珍妃的手：“
1: 多谢珍妃舍身救护皇上。”
0: 玄灵也不看我，只伸手扶了珍妃起来：“
2: 燕姨，你还好吧？”“
1: 皇上无恙就好，臣妾就放心了。”
0: 玄灵微微点头，环视四周，忽然生了寥落的感叹：“
2: 燕姨，唯有你真心对朕。”“
1: 皇上别这样说，燕姨受不起。”
0: 玄灵的目光淡淡从我面上刮过。“
2: 是吗？朕到今天才明白，算不算太晚？”“
1: 臣妾知道，皇上一直都明白的。”“
2: 是朕没有珍惜你。”“李长，扶珍妃起来。”“不，朕自己来。”
0: 玄灵展臂，一把横抱起珍妃：“
2: 朕陪你回宫休息。可汗，爱妃受惊了，朕先失陪。”“
3: 皇帝请自便。等下本汗还有一句极要紧的话，要亲自告诉皇帝。”
0: 摩格言罢，淡淡瞟我一眼，笑意愈深。
1: 胡韵荣眼见玄灵不闻不问便要走，微微发急：“
4: 表哥何目吓得哭了呢？”
0: 珍妃满面通红，神色如醉，闻言牵一牵玄灵衣袖，示意他关切和睦。玄灵头也不回，只抱着珍妃徐步往前走。“
2: 请太医来看吧，小孩子害怕哪有不哭的。”“
4: 表哥，小孩子哭自然不是要紧事，何况和睦只是个地基，倒是表哥该多谢六表哥呢。方才他奋不顾身救了淑妃与四殿下，连自己的侧妃和幼子都抛之不理呢。”
0: 只见众人目光齐齐落在我身上，我一时不知从何辩解，只得束手立在当地。玄清本已携着玉隐走到殿侧，闻言不觉回首：“
5: 臣弟之子方才处于安全之地，又有玉隐照拂，皇兄既要护着庄敏夫人与和睦地基，又要指挥羽林卫协助仁雄，心中十分牵挂淑妃安危。皇兄乃万金之体，不宜冒险。臣弟与皇兄兄弟连心，为皇兄分忧，乃是理所应当。”“
2: 清河王很会说话。”
0: 玄灵终于回头顾我：“
2: 淑妃方才受了惊吓，先去怡园殿等朕，朕等下叫太医来瞧你。”“
1: 是。”
0: 我静静地立于怡园殿中，心中生出几许未知的感叹。我仿佛是在惧怕着什么，那种惧怕源于对掩埋了多年的秘密一角的揭破。我不知道，不敢去想，万一这个秘密一旦被揭破，会发生怎样雷滚九天的惊天之变。我轻声问李长：“
1: 皇上似乎很生气。”“
6: 方才娘娘的情形奴才也吓坏了，没想到六王会舍身来救娘娘。或许皇上是在生自己的气，是旁人来救的娘娘而不是他自己。奴才已经老了，哎，皇上的心思已经有许多是奴才猜不到的了。娘娘自己保重。”
0: 我颔首，只默然坐在窗下。殿中有些滞闷，我起身欲去开窗，闻见外头蝉声如织，更觉烦躁。我在等待中困倦了，迷迷糊糊地闭着眼，又觉心头万事不定，愈加觉得疲累。也不知过了多久，睁眸时见天色逐渐暗了，背光的阴影里有一抹墨色的颀长身影。我有多久没有这样注视过他的背影，仿佛很久很久了，以致和记忆中他曾经的背影那样格格不入，似乎远远隔着几重山几重水。我心中一惊，不自觉地起身：“
1: 皇上什么时候来的？”“
2: 朕看你睡着。”

0: 我听得雪玲语气不好，便不敢再说，只是静静立着。这样的静让人觉得可怕。那么久以来，我从未觉得与他之间的沉静是这样的令人不可琢磨，尴尬难言。良久，雪玲伸手招我
1: 过来。
0: 我缓步过去，站在雪玲身边。他与我并肩立了片刻，忽地转过脸，扳住我的颧骨，死死卡着，俯身吻了下来。我有些不知所措，慌乱中本能地伸手挡了一下，他手上更是用劲，像是要用力将什么东西按下去一般，沁得我两颊火辣辣的疼。良久，他缓缓放开我，那样淡漠的神情，仿佛我并非他方才拥住的那个人。他冷冷看着我。
1: 是什么时候的事？
0: 我抬头，清晰地分辨出玄灵眼底那幽暗若剑光的犀利杀机。
2: 恕臣妾愚昧，臣妾实在不知皇上所指何事。
1: 你这样聪明，当真不知？
0: 我心中惴惴如大鼓，一锤锤用力击落，只觉得口干舌燥，说不出话来。玄灵死死盯着我，忽然轻轻一吁，伸手怜惜地抚上我的面颊。我本能的一个机灵，不知他意欲如何，只得僵立在原地。
1: 嬛嬛，朕一直那么宠爱你，可是此时此刻，朕真恨你拥有这张面孔。嬛嬛，有人告诉朕明妃的故事。
0: 我怔了怔，片刻才回过神来。
2: 是魔阁。
0: 玄灵缓缓别过脸去，我看不清他的神色，只见他附在身后的手紧紧攥成一拳。
1: 方才魔阁特意来见朕，要求朕许你和亲。是什么时候他盯上了你？你这张脸这般吸引朕，必会吸引旁人，朕实在不该让他见到你。
0: 我身子一震，急忙跪下，含泪说：
2: 臣妾乃天子嫔妃，怎可委身和亲？魔阁实在荒谬。
1: 哼，朕何尝不知他荒谬？朕以你方才的话去堵他的嘴，谁知道他搬出汉元帝典故，以明妃昭君比你，要朕割爱。
2: 明妃出塞，乃是元帝毕生之痛，何况臣妾乃四子之母，若真如此，以后皇子与帝姬要如何抬头做人？
1: 他告诉朕，赫赫风俗，子承父妾，连庶母都可以接受，何况是你？魔阁的性子，即便知道军中食邑泛滥，亦不肯轻易低头。大周虽然以食邑逼住赫赫一时，但难保他们找不出治食邑的方子。且战事绵延至今，大周也是元气大伤。朕问过户部，现下所有粮草集在一处，也只能够大军三五月之数，彼此僵持，只会百害而无一利。摩格明明白白告诉朕，只要许你为赫赫燕氏，再与他治疗食邑的方子，赫赫大军便退回边境，只要每年3000粮草，10万银币便可，从此再不与大周起战火烽烟。
0: 玄灵停下，不再言语，唯以幽若暗火的目光直视于我。我已默然相对，心中酸涩难言。周遭的黑暗让我觉得茫然而麻木。我摇起一枚火折子，缓缓地点上一盏同贺贤之的灯火。我敛衣

0: 朕是一国之君，但凭你自己做主吧。
1: 唇角浮起一丝哀凉而了然的笑意，玄灵依旧凉薄，所谓恩宠眷爱，在宫宇深处总也比不上江山前程社稷安稳。俯首下去，额头触上冰凉的金砖地，臣妾不敢忘恩。
2: 淑妃娘娘三思，不可如此。娘娘不惜一己之身，可只怕会陷皇兄于不义之地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剧本改编袁婷，演播导演宋娟，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甄嬛由宋娟饰演，玄灵由张云龙饰演，胡韵荣由葛海岩饰演，皇后由张元饰演，玄清由小柯饰演，叶澜依由陆小曼饰演，解说任怡杰。本剧内容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听众朋友，《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下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读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在中国，

0: 到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昔日的对手一个个故去，明艳的新人不成气候，甄嬛权倾六宫，再无人能抗衡。然而失去了温暖真情，止于虚情算计的心又怎会快乐？富丽堂皇的宫墙内，所有的争斗，所有的纠葛，到头来不过是浮生梦一场。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25集，
1: 玄灵依旧凉薄。所谓恩宠眷爱，在宫宇深处，总也比不上江山前程、社稷安稳。俯首下去，额头触上冰凉的金砖地，臣妾不敢忘恩。
2: 淑妃娘娘三思，不可如此。娘娘不惜一己之身，可只怕会陷皇兄于不义之地呀。
1: 玄清的声音突然出现在大殿，李长吉的满头满脸的汗急急地跟在他身后。
3: 皇上未传召，王爷不能进去。
1: 我起身，用理智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4: 六王多虑了，是本宫自愿的，皇上并未强迫本宫。
2: 娘娘自然不愿让皇兄为难，可是娘娘一旦和亲，皇兄便会如汉元帝一般为千古后人耻笑。
1: 玄灵愧然，望向我的眼神大有不舍之意。
5: 朕与淑妃十余年夫妻恩情，来日汉宫修身，朕形单影只。看着龙月、灵犀与寒儿的时候，朕又情何以堪？
2: 淑妃为皇兄三子之母，位分尊荣，若以淑妃遣嫁，来日帝姬与皇子若千一哭泣追问母妃下落，皇兄该如何答他们？赫赫远隔千万里，皇兄再思念淑妃，恐怕他日也不得再相见了。
1: 李长早已听明白了，不觉脸色微白，只执了拂尘陪笑着说，
6: 皇上钟爱淑妃娘娘，自然不愿意娘娘终身平静胡尘，此后不得相见。若赫赫真要和亲，皇上何不从宗室女中选取才貌双全者封为公主，驾驭那魔阁，这样既能保全娘娘，又足了魔阁的颜面。
5: 你要知道，情之所钟是极难改变的，魔阁既然敢要淑妃，自然是志在必得。你以为是能再遣嫁他人就能令魔阁满意退却的吗？这里没你的事，下去吧。
1: 李长忙抬手擦了擦汗，躬身出去了。玄清眉心微皱，
2: 宗室女也好，淑妃娘娘也好，皆是牺牲女子保家园，有何分别？万一赫赫以此为例，年年唢呐要求和亲，岂非天下女子接受荼毒？大周颜面何在？臣弟以为不妥。
5: 哼，他要定了淑妃，是朕被蒙在鼓里，连他什么时候注意了淑妃也懵懂不知，以致今日让朕颜面扫地，进退两难。
1: 玄清的呼吸有些急促，不复往日温和平易的神气，他努力平和自己的气息，懒衣屈膝。
2: 皇兄，咱们不是打不过赫赫。
5: 六弟，你以为朕舍得淑妃吗？咱们不是不能打，而是不能一直这样打下去。赫赫不收回他的狼子野心，一时打退也会卷土重来，大周将永无安定之日。唉，岂不迟已死，你以为大周还有多少可用之将吗？
2: 汉家青史上既着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变拟尽胡尘？地下千年古，谁为辅佐臣？以女子终身安社稷，臣弟不敢听。若皇兄不嫌臣

0: 陈帝燕领兵出关，不退赫赫，绝不还朝。
1: 玄灵缓缓地笑起来，他的目光渐渐变冷。
2: 你果然说出了这句话。你告诉朕，你这句请求究竟是为大周，还是为了他？
1: 我骤然大惊，心像是被一只强劲的手用力生生拽到胸口。玄灵终究是猜疑了，这样一步一步引着玄清走入瓮中，证实他对我情意无假。玄灵微眯着双眼，露出几分凛冽的杀机。
2: 你若不肯说，朕来回答你。方才朕命你候在殿外，无诏不得入内。你一向很听朕的话，也很谨慎小心，可是为何一听到朕允许淑妃和亲，你便贸然闯殿？你一向对朝政甚少注目，只做个悠闲王爷。你也知道朕一向不喜欢亲王领兵，你还要为他提出向朕领兵权抗衡赫赫。哼，朕想起来了，当年你也曾为淑妃的兄长上书请奏，果然还是为了他。今日你连自己的妻儿也不顾，只扑过去救淑妃，朕没有瞎了眼睛。淑妃被人熊所迫的时候，你那种奋不顾身的焦急，你救下她后的那种欣慰，朕看得一清二楚。朕只恨自己从前瞎了眼睛，不曾看出你们二人的私情。若不是方才你这样闯殿，朕还不信旁人所言，说你们二人午后在宫中私会。是朕从前猛然不知。
1: 我额头有层层的冷汗滑落，玄灵大怒之下力气极大，他一把反过我的手腕紧紧抓住，连声冷笑。
2: 哼，你很好。
1: 我痛极了，手腕被玄灵抓着的地方浮起一圈妖艳的紫色，我只咬着唇不敢出声。玄清面色微微发白，然而他再没有看我，只是迎着玄灵咄咄逼人的目光以平静相对。
0: 皇兄误会了，臣弟一向轻纵无礼，难怪皇兄疑心。可是淑妃一向谨守宫礼，若非与臣弟结为姻亲，连一语相干也无。臣弟恃才闯殿，的确失礼之极，但臣弟乃大周子民，不忍见大周蒙赫赫要挟强求之辱。臣弟虽然无能，但枉受亲王俸禄，不能不思为国效力。即便皇兄垂爱，得尽士卒之力，也心甘情愿。而为淑妃兄长求情之事，皇兄当年也呵斥过臣弟，指责臣弟不应为罪臣多言。其实当年平定汝南王祸患时，臣弟已与甄衡惺惺相惜，深觉他人品不至管路所告一般。
1: 玄清说到此微微沉吟，似在思量该如何启齿救我之事。玄灵只是微寒冷笑，等他说话。终于玄清抬起头，平和地目视着玄灵。
0: 臣弟并非不顾妻儿，而是欲隐于羽彻，皆远离熊皮，相当安全。而四殿下是惠宜贵妃唯一一点骨血，宫中嫔妃无数，臣弟最敬重惠宜贵妃。臣弟当年在太后宫中曾与惠宜贵妃有过一面之缘，惠宜贵妃侍奉太后勤俭，得闲时问了臣弟一句，天气渐凉，不知太妃在何处修行，身子可安好。过后不久天气愈凉，惠宜贵妃命侍女彩月送臣弟一件棉袍带与母妃，臣弟感激之余已不免惊诧。后来才知惠宜贵妃慈心，那棉袍不止母妃有，连父皇当年身边随侍的更衣太嫔皆有。太嫔中无子无女，终老之人甚多，惠宜贵妃一一顾及，臣弟敬重之极。
1: 玄灵面色稍缓，却仍不减狐疑之色。
2: 是了，淑贵太妃在宫外修行，不比朕当年与母后在宫中能日日相见，难为你思母之情。

0: 为宜贵妃一顾之恩，臣弟不能不报，更不能见皇兄与贵妃唯一血脉有险而袖手旁观。臣弟还有一层私心，玉隐跟随淑妃多年，若淑妃有不测，玉隐必定对臣弟怨恨之至。抱歉，让皇兄失望了。您方才说的一切不过是自己的臆想而已。臣弟也很高兴，皇兄这样臆想诚然是对臣弟不公，却是真的很在意淑妃。
1: 玄清垂衣拱手，口气是对我无比的尊崇。
0: 恭喜淑妃。
1: 玄灵目光稍稍温和些，只是语气依旧冷峻，如他手上的力道一般，并不放松。
2: 你若顾忌尹妃，便不该与淑妃在宫中私会。若尹妃知道，该当如何疑心呢？朕前日耳朵里落了些闲话，仿佛你与尹妃有些不睦，情分冷淡。
0: 臣弟自然知道不该与宫妃私下相见，但臣弟确实有要事询问淑妃，此事事关敬贤。
1: 玄灵面色一沉，不等玄清讲完，只是居高临下看着我。
2: 淑妃，清河王说的够多了，朕想听你说。
1: 我不动声色地抿去泪意，端正跪下，却不避开玄灵的目光。
3: 六王冷落尹妃，其实则静妃死后便如是，玉隐每每伤心告知，却也说不出是何道理。臣妾身为玉隐之姐，不能不为她担心。今日王爷遇见臣妾，也曾欲言又止，臣妾担心不过，再三追问，王爷才肯吐露一二。且从前府中两位侧妃总有些不睦之处，国公府想必也有些闲言碎语，王爷便觉得静妃之死有些蹊跷。臣妾主理后宫，当日之事又是众人亲眼所见，不能这般冤屈了玉隐，所以为此劝解王爷平息对玉隐的疑心。其实夫妇之间这般疑心又有什么意思？臣妾身为旁人，再多劝解终究也是枉然。
0: 至于与淑妃私会之事，臣弟不敢苟同，不知是何人于皇兄面前嚼舌。淑妃开解过臣弟不久，玉隐也出来寻臣弟，臣弟与他将话说清，便也无事了。
3: 方才臣妾与王爷异口同声，皇上该知臣妾并未与王爷串供，臣妾不怕为大周受些折辱，但前有温太医之事，今又试射王爷，臣妾实在不能不心灰意冷。
2: 心灰意冷吗？朕曾有一转念的疑心，老六因小相一事而去尹妃，那张小相却与尹妃相似，但若说像你也无不可。若那张小相真的是你，而尹妃又李代桃僵，朕真不敢想下去了。
0: 皇兄多虑了。
2: 是朕多虑了，母后在世时再三告诫朕，不要多沉溺美貌女子，淑妃无心也好，有意也好，横环于我们兄弟之间，又外惹蛮夷觊觎，实是祸水，若再留在宫中，实有不祥之余。朕便从摩阁之求，送她远离大周，许赫赫和亲。
0: 皇上三思。
2: 你回去吧，朕心意已决，再不会改。
1: 我无比清晰，若能以我平边乱，玄灵自是肯的，至于颜面，他自然有法子保全。我望一眼玄清，他的唇色发白，手指紧紧扣在袖中，极力保持着镇静，心中如被刺穿一般。玄灵已经疑心，我与玄清之间必然有一人不能被保全。我定下心神，如果是他，宁愿是我。我默然承受命运，俯身三拜。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再拜陈三愿，一愿郎君千岁，二愿妾身长见，三愿如同梁上燕，岁岁常相见。臣妾本是非妻之人，
3: 能得皇上爱心，再度随侍左右已是万幸。今日能以敝帛之躯为皇上尽绵薄之力，臣妾无可推诿。即便日后不得与皇上岁岁相见，也盼皇上万寿永康。
1: 玄清他应当是听得懂的，我要他郎君千岁，万万不能再因我而见罪于玄灵了。玄清面色如沉水，躬身告退。
2: 你怎么打算？
3: 臣妾不敢有违君命。
2: 朕问你，你答允和亲后会怎样打算？
1: 睫毛上犹有泪珠未干，将落未落的一滴似小小一颗冰珠。我凄然一笑，
3: 臣妾还记得回宫那年的九月，皇上告诉臣妾梨园排了新曲子《汉宫秋月》，还曾携臣妾一同观看。昭君被迫离宫出塞，臣妾记得极清楚。昭君身负君恩，不肯远离故国，在两国交界的黑水河投水自尽。臣妾不敢为蛮夷所辱，连累皇上清誉。
1: 玄灵的目光探究似的逡巡在我脸上，片刻他终于缓缓放开我的手腕，行至东室西侧的紫竹书架边，取下一个小小的青瓷梅花瓶。他沉默着将瓶中的雪白粉末仔细洒在我手腕青紫处，又取过一卷细白纱布帮我包好。
2: 这是太医院新成的消肿药，朕刚才在气头上下手重了。
3: 多谢皇上。
2: 朕不是汉元帝，也不希望你成了有去无回的明妃昭君。
1: 玄灵伸手温柔地扶起我，颇含意味地看我一眼，从袖中取出小而薄的一个暗黄纸包。我接过打开，那是一种研磨的极细的粉末，仔细看是浅浅的绿色，只有一指甲盖的分量，散发着薄薄的酒香。
2: 只需一点点，用不着太费力。朕知道你聪慧过人，一定会让它派上用场。
1: 我留的寸许长的指甲轻轻按在纸包上。
3: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皇上思谋不错，只是魔阁子嗣不少，只怕杀了他也无济于事。
2: 摩格有五个成年的儿子，英勇善战，不过都是有勇无谋之辈，不足为虑。唯一有些出息的是他第七子，乃是西越公主东丈燕氏朵兰哥所出，只不过那孩子才十岁，算不得什么。只要这个野心勃勃的东西一死，赫赫自然会臣服于朕，不敢再起祸心。
3: 皇上思虑周详，只是摩格有大军护卫，臣妾自知得手后也难以脱身，只愿皇上能善待臣妾膝下儿女，臣妾为大周殉身，死而无憾。
2: 放心，你一旦得手，朕自会安排人接应你，毫发无伤回来，还是朕最心爱的淑妃。即便老六有什么

0: 不管旁人如何爱慕你美色，你的心只能在朕这里。
1: 玄灵加大了搂我的手势，极用力的，似乎想要把我摁进他的骨子里去。我的面庞紧紧被压迫在他的衣上，整个人几乎如窒息一般透不过气来。隔着他手臂的缝隙，见窗外月色如霜，心底如下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大雪，一片白苍苍的茫然。

0: 次日晨起回去，玄灵便告知六宫，淑妃为熊皮所惊，忧惧成病，无法料理后宫事，命贵妃、德妃与甄衣、庄敏二夫人共协六宫事，挑选掖庭中自愿出塞的窈窕宫女，赐予赫赫可汗和亲，妃嫔宫眷无事不得惊扰淑妃。锦汐不免有些疑心，
1: 别的倒也罢了，只是那日熊皮性情大作，原是因为庄敏夫人的小弟姬举止不慎，怎么皇上也不责怪，反而还给庄敏夫人协理六宫的荣宠。
0: 我半靠在榻上，伸手捡了两块药膏对镜仔细贴好。
2: 胡运荣耳聪目明，皇上不能不偏爱。
1: 皇上那日怎知娘娘午后与六王私下见面，只怕是
2: 我心中有数。锦汐，贴了这药膏是不是更像忧惧成病的样子了？
1: 娘娘位分尊贵，却要受此命行此事，奴婢实在不忍心。
2: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剧本改编袁婷，演播导演宋娟，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甄嬛由宋娟饰演，玄灵由张云龙饰演，胡运荣由葛海岩饰演，皇后由张元饰演，玄清由小柯饰演，叶兰依由陆小曼饰演，解说任怡杰。本剧内容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听众朋友，《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边巷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满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事？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昔日的对手一个个故去，明艳的新人不成气候，甄嬛权倾六宫，再无人能抗衡。然而失去了温暖真情，止于虚情算计的心又怎会快乐？富丽堂皇的宫墙内，所有的争斗，所有的纠葛，到头来不过是浮生梦一场。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26集。
1: 皇上那日怎知娘娘午后与六王私下见面，只怕是
2: 我心中有数。锦溪，贴了这药膏是不是更像忧惧成病的样子了？
1: 娘娘位分尊贵，却要受此命行此事，奴婢实在不忍心。
2: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宠妃与臣子有何意？修成玉颜色卖与帝王家，一并连性命都是皇上的。若他真要我以身试敌，我除了一头碰死自己，还能有别的办法吗？
1: 一夜夫妻百日恩，奴婢总以为皇上会念些旧情。
2: 锦溪，你一向聪慧，怎么今日到婆婆妈妈起来了？
3: 大周开国百年，奴婢未曾听说以帝姬之尊而受此折辱。
2: 总有第一个，不是吗？
1: 我握住锦溪的手。
2: 锦溪，我信不过别人，只能你陪我去。
1: 自娘娘入宫，奴婢不曾有一日与娘娘分离，娘娘不说，奴婢也会生死相随。
4: 我心口一热，无论人世如何凉薄颠覆，我总还有锦溪，总还有世事如霜里给我一息温暖与安慰的人。
5: 娘娘，九王妃和尹妃来了。
1: 哎，不是说妃嫔宫眷都不得前来柔仪殿探望，以免扰了娘娘吗？
2: 总不能连亲妹妹都不能来探望吧，反而落人口实。而且我猜必是玉娆去请求的，否则皇上也难答应。
3: 幸好四小姐是九王妃，否则奴婢真不能不担心。
2: 去请进来吧。
4: 玉隐和玉娆进来时，我已经卧在了床上，鬓发未梳，只是蓬着，随手拿一条珍珠额帕束了，愈加显得病色沉沉。玉娆一见便变了脸色，
6: 听说那日姐姐被吓着了，果然真的，瞧人都病成这样了。
4: 锦溪忙上了茶，问
1: 三小姐和老夫人不曾来。
6: 娘是最怕入宫的，爹爹也怕她错了规矩，何况这些年娘的身子一直断断续续病着，也不便来见姐姐，三姐陪着娘亲呢。
4: 玉隐在我床边坐下，仔细看着我的脸。
7: 幸好王爷救得快，否则长姐
6: 若非二姐的面子，二姐夫也未必肯这样尽心救姐姐。
4: 玉隐面色微变，欲言又止，只得微微一笑作数。
6: 二姐，咱们带来的东西呢？冰儿肯定只顾着和外头的人闲话了，那只身可是我挑了好久的呢。
4: 玉隐起身出去了，玉娆见无旁人，趁着为我扶正靠枕，伏在我耳边说，
6: 九郎已经得了消息，听说皇上有遣驾之意。
2: 是六王告诉九王的吗？玉隐可知道了？
4: 玉娆摇摇头，着急追问，
6: 是不是真的？
4: 玉娆见我默然不答，登时脸色大变，
6: 我早知道他不好，竟不想这样薄情。
2: 不得轻举妄动，失了分寸，我自有我的法子，你别急。
4: 脸影微动，却见玉隐身形袅袅地进来。玉娆一时眼不及焦急神色，玉隐眼尖，淡淡笑着，
7: 果真姐妹情深，长姐一病，四妹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4: 玉娆忙转了脸色，笑吟吟地说，
6: 自家姐妹，二姐难道不关心姐姐吗？
7: 自然不是，听说长姐病了，王爷原想来和我一起来探望的，结果一早九王府又来请，只好我和四妹一同来了。
2: 男女有别，连哥哥和爹爹要来一次都极不容易，何况王爷这个妹夫。
7: 长姐病了，难免口中发苦，再吃颗葡萄吧。
4: 我摇了摇头。锦溪说，
1: 娘娘受了惊吓，这几天什么也吃不下，夜夜发噩梦，心悸头痛，奴婢看了担心呢。
7: 温太医来瞧过了没？
1: 甄姨夫人产后失调的病一直没好，皇上让温太医好好瞧着，所以这几日都是庞大太医来看。
7: 是不是因为前几日王爷救你的事， 皇上不高兴了。王爷回去后就一直是不大高兴的神气，我问他，他也不说。
4: 玉隐如此一说，连玉娆也生了几分忧虑，只睁着秋水明眸，盈然望着我。
2: 不要多想，王爷救我与润儿，皇上怎会不高兴？难道要眼睁睁看我和润儿惨死吗？润儿是皇上的亲骨肉呢。
4: 玉隐这才松了一口气，又问，
7: 皇上来瞧过了没？
2: 晌午刚来过，大约正午忙，坐了大半个时辰就走了。
7: 皇上这两天的确忙，听闻要从叶平宫女中选取有姿色者，赐予赫赫可汗和亲。幸好是宫女也罢了，若是以宗室女子和亲，只怕又要廷议如废了。
2: 最后挑了谁？
7: 宫中梨园情愿的林氏，年方十八，父母双亡，长得很有几分颜色，听说今晚便要送去刑馆了。虽说是和亲，但这样身份地位又是异族，只怕往后再赫赫举步维艰。
2: 千载琵琶作胡语。唉，
4: 如此又聊了一会儿，天色不早，二人见我只是恹恹的，便也起身离去了。玉娆先去侧殿看几个孩子，玉隐足下稍缓，终于又独自折回我身边。
7: 长姐这次的事侥幸皇上不追究，但断断不能再有下次了。王爷是我的夫君，我实在担心。
2: 你放心，我也不想与王爷彼此牵累。
4: 玉隐睫毛微垂，似还有千万种放心不下，默然片刻，静静离去。

0: 事业，我安坐于小轿之内，被送出宫，按照遣嫁和亲的宫女装束，一色的云霞衫子、翠罗坠银叶子、晚纱长裙，纤腰竖起，鬓发长垂，抬轿的那件脚步既快又稳，我蓦然生了一点怀恋的心，忍不住掀起轿帘。红墙深锁，宫院重重，当真是如此。仿佛只是一晃眼的时间，小轿已将我送至城门外。夜色如浓墨一般，远近有无数火把燃出松木的清香，只听得马匹打着响鼻，夹带着马铃声，赫赫数千人马竟是鸦雀无声。林氏所乘的绛紫涂金粉大帐车便停在身前十步之遥。摩格见我只身下轿，身后只跟着一个锦溪，只笑了笑，
1: 想你跟皇帝一场夫妻，他也不来送你一送，真当薄情啊。
0: 我置之不理，只是扶着锦溪的手上了林氏的大帐车坐稳。
2: 千里相送也终须一别，不必这样儿女情长。
1: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性子。
2: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我无话可驳。

0: 我扬一扬唇角，算是对摩格的回应，只半合了眼睛养神。他也不多言，随手拉下我身边一脸怯怯温顺之色的林氏。
1: 自己骑马。
0: 林氏也不敢哭，只得自己去了。一路日夜兼程，并无多些休息的时候。我虽在车上免些风沙之苦，然而车马颠簸，日夜不得安枕，也是十分辛苦。摩格只是率军前行，并不与我交谈，更不接近我半分。我不时按一按腰间那包薄薄的纸包，不禁大费踌躇。这样两日两夜，直出了夜明关与大军会合，再又走了百余里，摩格才下令三军扎营休息。清晨时分的大漠有些寒意，我披了件披风在身，仍不觉瑟瑟，便与锦溪下车，围着篝火坐下取暖。大军在野外，并无热饭热菜，加之又要照顾感染了十亿的军士，所分的粮食并不多，分到我手中不过是一个干得发裂的面饼与半壶马奶。宫中锦衣玉食惯了，一时分到这样的吃食，不免错愕。锦溪叹了一口气，将硬如铁皮的面饼泡在马奶中。
2: 娘娘凑合着吃吧，否则饿伤了身子。
0: 马奶的酸腥味冲得刺鼻，一闻之下都觉难受，如何能下咽？我皱皱眉，如锦溪一般将面饼泡得软和些，屏着呼吸艰难地咽下肚去。锦溪欣慰地笑一笑，
2: 难为娘娘了，我只是想着请当年被居赫赫，或许连这个也吃不上。
0: 我极目瞭望，出了夜明关，四周已少郁郁青青之色，再往前走至现在，目之所及不过是茫茫苍黄，一望无际。有风呼啸而过，带着细细沙土扑上面来。我取过一条湖绿纱巾包住面目口鼻，低声对锦溪说，
2: 已经出了夜明关百余里了吧？
0: 是。锦溪满面焦虑地看我一眼，
2: 已经走了那么远，娘娘一直没有机会下手，只怕再走得远，即便娘娘得手，也无法脱身回宫啊。
0: 我随手抽过一根枯枝扔进火堆，火焰燃起木叶特有的清香，遮挡着狂风的干冷。锦溪不无担忧地说，
2: 奴婢乔摩格并非那种昏庸愚钝之人，娘娘有把握得手吗？
3: 你说呢？摩格固然精明，皇上才真聪明会划算。他既许我和亲，必然做好了我回不去的打算。以一个淑妃抵换幽云二州的兵家要地，当真是十分划算。
2: 赫赫军中十亿大起，他们要幽云二州也不过是夸口之词，现下早无这样的兵力。
3: 的确是，幽云二州不过是借口而已，能有一张治十亿的方子，足以让赫赫度过眼下火烧眉毛之困。何况还有每年三千粮草，十万银币。只是摩格若死死咬住幽云二州不放，不惜一切再动干戈，皇上未必能抵挡得住。皇上和摩格一样，只是彼此找台阶下，而我恰好是那个台阶而已。
2: 那么摩格指明要娘娘，
3: 大周四位皇子娶我，便等于娶走其中之二，与离平庸，与配眼下生母得宠，但终究如何还未可知。毕竟真衣夫人家世微薄，家中无甚亲人，而论子以母贵，雨涵和雨润皆大有可能。摩格娶我，等于挟他朝第四在手，
2: 皇上是断断不肯落人要挟的。
0: 我下意识地按一按怀中的纸包，唇角漫上一缕幽咽笑意。
3: 我仔细算过皇上给我的药量，足以毒死两个人，所以摩格若不死，我便要自裁；若 若摩格死，我有幸逃脱则罢，若逃不脱，亦自裁。这是圣裁。锦溪微微垂手，忽地捏一捏我的手心，暗示我不要再说，转过头朝着女孩子们招手，
4: 来来，马奶喝下去回味上来也很香呢。
3: 究竟是小女孩心性，虽然悲泣远嫁，但一时能吃饱，又绽出极明亮的笑容来。摩格远远瞧着我就着马奶努力咽下面饼，只是走近微微一笑，
1: 哈哈，你在皇帝宫里贵为淑妃，现下委屈你了。
3: 我略施一礼，
2: 可汗千方百计要做到的事，何怕委屈了我？何况既然离宫，我也不再自视为淑妃。
1: 你倒能顺时应事，不过你说话时说我呀我的，倒比在皇帝面前臣妾臣妾来得好听得多呀。
2: 一样的，求生乃是本能，所以会自觉顺时应事。
1: 你这样的性子绝对可以做好我的阉侍。
2: 所以你当日所言已经成真，
1: 你杀的是我的大妃。
3: 赫赫可汗正妻称为大妃，大妃之下又设东西两帐阉侍，东帐阉侍朵兰哥出生高贵，又为他诞下庶子，他言下之意，我便是西帐阉侍了。我足尖点着黄沙细细，
2: 我的身份并不适合做你的大妃，你很清楚。
1: 所以你要做的比大妃应做的要更多。
3: 我若无其事地转过目光，天空有雁群飞过，扑棱着翅膀往层云浮白间飞去。出了夜明关，这样辽阔的天空也不复湛蓝如水晶的宁河。润儿、寒儿、灵犀和龙月从此会成为没有母亲的孩子。
1: 你害怕了？
2: 哼，我若害怕便会自裁于夜明关前，免得以后受无穷无尽未知的苦楚。
3: 摩格取过我手边的鹿皮囊，仰头饮了一口马奶。
1: 我在灰山见到你时，我便知道你当得起我的女人。
3: 锦溪见他如此，不由暗暗发急。我不动声色接过他的皮囊递给锦溪，
4: 可汗饮马奶怎么能过瘾，叫人去换马奶酒来。
3: 摩格似乎很满意我这样的细心，眼角微微弯成一带新月。眼看锦溪就要接过皮囊，我蓦地收回手，换过摩格身边的近侍，
2: 你去。
1: 哎，不必如此，你已经跟我出来，我便无需防范你。
3: 说着摩格将皮囊扔给锦溪，
1: 哎，去换壶马奶酒来。
3: 锦溪应声去了，很快捧着马奶酒回来。我接过一嗅，不觉眼鼻，
2: 嗯，好烈的酒。
1: 女人家怎么能喝这么烈的酒啊，你又是个中原女子。
3: 我听出摩格语中的轻蔑，也不多言，举起皮囊。

0: 须对他温顺听话。从前在宫中，我温顺听话只对皇上，往后只对可汗您。
1: 是吗？你对皇帝温顺听话是因为权势，对我是因为形势，对清河老六是喜欢才温顺，我亲眼见过，所以有比较。
0: 那又如何？我没有自己的选择，不是吗？我只能对命运温顺听话。
1: 如果这样，我也不必千辛万苦向皇帝把你要来。你要知道，向皇帝手中要出你来，不比要幽云二州简单啊。
0: 所以我的价值和幽云二州相当。可汗抬举了。
1: 如果我不向皇帝要你和亲，你猜你现在会以什么死法死在皇宫里呀？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剧本改编袁婷，演播导演宋娟，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甄嬛由宋娟饰演，玄灵由张云龙饰演，胡韵荣由葛海岩饰演，皇后由张元饰演，玄清由小柯饰演，叶兰依由陆小曼饰演，解说任怡杰。本剧内容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听众朋友，《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6: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9: 哎，老同学，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0: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9: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2张呗。
10: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1: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2: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2: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3: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4: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3: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4: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5: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0: 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文书讲到，江飞雄押着玉镜公主走在半路，遇上杨宗英。杨宗英劝他师哥投降，江德不答应，说和杨家有仇，杨六郎派人杀了他居家满门。这些话叫玉镜公主听见了，玉镜公主开始为难，哎呀，这些话我是应该说还是不应该说呢？最后狠了狠心，公主下了车，拉着孩子来到江德的跟前。江元帅，今天我把实话都告诉你吧，你家被杀的事我知道。哦，公主，那是谁杀的？不是杨家人行凶，是宋朝的奸细为了叫你投降北国，给杨家栽赃。啊，江德呆磕磕的发愣，三公主，请您说明白。哎，三公主打了开声，眼泪下来了。论理我不该说，因为我生在大辽，长在皇城，萧太后是我的生身老娘，可偏偏又把我许给仇敌杨家后代。宋营中有我的婆母，这两家叫做金砖不厚，玉瓦不薄，怎么办为对？现在我明白了，那就应该讲公道二字，也就是说两家打仗怪谁？怪我的母后啊，她不该信从老道严荣和韩昌，无故兴兵犯境，侵占大宋国土，摆下天门阵，伤害生灵，只落得连民打仗，男人出征，田地荒芜，天恨民怨。母后不但想当一国的人王地主，还要到大宋国土当皇上。他为了当皇上，把自己的女儿、姑爷、外孙子都不要，逼疯了我的二姐铁金，把我软禁起来。他既不亲，也别怪我这当女儿的不孝。为了早日罢兵，南北议和，百姓安居乐业，江元帅，我告诉你一件事，大宋朝兵不司马王强，那是北国的龙虎双状元，名叫贺黑绿。这个人在中原卧底十几年，为的是害死杨家将，灭宋国，扶大辽。如今母后到前敌，就是为王强来的。听说王强在宋营卧底，刺探军情，为的就是这个天门阵。此事只有母后和韩昌知道，文武官员都不知道，就是我也不清楚，而是数月前在皇城，我母后的皇宫中，王强派人送了封信，这封信叫我看见了，上边是这么写的，江德到皇城要重用千万千万。当时我不知道江德是谁，可是不久你就到了皇城，母后看完你武艺之后，点你为二路元帅。我就想，那么王强、江德这是怎么回事呢？事后再一次酒宴前， 母后喝醉了，我把她送到寝宫，我问她，她酒后失言才告诉我，说是王强竟是贺黑绿卧底的事。刚才你说曾入王强府，又说杨景进贤都能杀你全家，我想此事是和贺黑绿有关，是不是因为你要屠宋营，王强叫你保大辽，用这么条毒计杀死你居家安葬老杨的人身上？如是这样，江元帅你可别上当啊！不是说我现在是老杨家的媳妇，我向着老杨家，我还跟你说一下，萧太后是我的娘，我讲的可是公理呀。江德听了这番话，如同万丈高楼失脚，杨子江心断缆风舟，在马上坐不住，跳下马来，蹲在道边，两眼发直。杨宗英也吓一跳啊，哟，闹了半天兵部司马王强是北国的奸细啊，哎呀，怪不得老杨家老倒霉倒在王强的身上，此事我得赶紧送信。三公主又看看杨宗英，你是杨门之后？好吧，你不认识我，我是杨八郎之妻，这个孩子是八郎之子，冲我的丈夫才将此事告诉你，速转告太君，抓住贺黑绿，免遭毒手。杨宗英连忙磕头，八婶娘，我叫杨宗英，我爹是杨七郎，你老能把这事告诉我们，可是有功之人呐！我这就到前敌去见太君，你老人家也跟我一块儿去吧，我保着你和我的小兄弟，咱们共到宋营。哎，宗英，我谢谢你，我去宋营，对不起萧太后，我回皇城，对不起杨八郎，现在我是左右为难呐。我也看破红尘，你争我夺，何时是个了手啊？不如入玄门出家修行，落个两耳不听窗外事，这叫耳不听心不烦，眼不见嘴不馋，只是宗莲还小，求你把他带到宋营交给老太君，这是杨家的点点骨血，这也算我对得起杨八郎了。随后他一推杨宗莲，快过去见过你的哥哥。宗莲见过宗英，抱住母亲的腿哭啊，娘啊，我不去，你跟我一块走吧。不，孩子，我和你到底是两姓啊，我姓野绿，你姓杨。这时江德蹲在道边说不说话，后悔的了不得。宗英想，这怎么办？娘俩哭，江德在旁边发直，师哥，我八婶娘的话你也听清了，这都是老贼王强干的事，你想怎么办呢？妹夫啊，我错了，竟干见不得人的事啊，偷师父的飞刀，抢人家的姑娘，投了大辽，疆场行凶，我没脸见人，不如死了。哥哥别难过，人非圣贤，谁能无过，知错改了就好，你跟我走吧。不，我还有什么脸去到宋营啊？那不行啊，翠屏还在萧太后那儿，得想办法把她找出来呀。好，我写封信告诉她，叫他投到宋营，替我居家满门报仇。我是不到宋营，哥哥，那你要上哪儿去呢？哎，没地方，商量来商量去，最后杨宗英给拿的主意，叫江飞雄把玉镜公主送到皇城安置好再回来。杨宗英和宗莲回到山上去找江翠萍，玉镜公主答应了，因为宗莲跟着宗英去她放心。就这么，宗莲在母亲的眼前磕了仨头，娘啊，你回皇城等我， 我救出我爹之

0: 再去看你去。哎，好娘可没人管了，冷了多穿衣服，别冻着。出去和你的哥哥们说一声，免得走单了。再出事儿，等你见着你的爹爹，把娘的事儿说一声。
1: 哎，好，我都记住了。
0: 快，再给宗莲弄匹马。要说当老人的想的就是周到。公主眼泪刷刷往下直流啊。有人给宗莲弄过一匹马，德胜勾扭这环也给带了口兵刃，随后两下洒泪而别，将飞熊送公主到皇城。后来三公主出家了，江飞熊也没回前敌，找个高山修行去了。回过头来咱再说杨宗英、杨宗莲两人边走边商量怎么办好，怎么能把这封信给江翠萍送去。宗英说，我也不敢去啊，我在两军阵前跟他们打了好几仗了，就那黄凤仙我就谈不起，他认识我呀。宗莲说，我有话，这份信你交给我，我偷偷的回行宫给江翠萍送去。那不行啊，你黄姥姥看见你非逮你不可呀，她问你了，你怎么不到皇城到这儿来呢？啊，不能，我就说呀，我错了，我不乐意回皇城，愿意帮他助阵，他准信，我黄姥姥可疼我了。嗯，我在里边给你们做内应，有什么事儿我给你送信去，好不好？宗英说，那可太好了，可就是我怕他们把你杀了。不能，不能杀。嗯，那更好，你注意探听阵中的情况，想办法把阵中的一切给我们写清楚弄明白，叫江翠萍帮着你，然后把东西给送出去。行，哎，我怎么给你送信啊？不要紧，我先回连营，把王强的事儿告诉八王，快把这小子抓住，然后我常到飞虎峪附近来，我老在这儿转悠着，你什么时候送信儿，哎，我都能来。好了，就这么地。杨宗英送他，怕他小半道出错，把那封信呢给他藏在贴身的红兜兜里，兜兜是假的，把兜兜嘴撕开，把信搁在里边，然后奔行宫。行宫在天门镇的北面，离飞虎峪很近。他刚到飞虎峪边上，哎，从左边的小道上来了一匹马，这两个人全看见了。在这地方走的全是北国的将官，吓得两人急忙躲到树林里。别吵吵，等这个人过去咱俩再走。哎，宗莲点头，哪知道那个人呢也看见他们俩了，催马来到林子边，带住了战马，冲里边喊，哎，谁在里边呢？嗯，给我出来快。宗英一听声音是个女的，而且特别眼熟，叫他看见了，不出去也不行。他小声的告诉宗莲，你别动，我出去和他对付，把他引走了你再回山。嗯，好，你可小心点啊。我知道。宗英把战马牵出来，飞身上马，抬头一看，这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谁呀？正是黄凤仙。杨宗英看见黄凤仙脑袋都疼啊，前几天两人打了一仗，黄凤仙的三黄剑削掉杨宗英的枪尖，还伤了墨顶银河兽，今天又碰上他了，想躲也躲不了了，这怎么办？黄凤仙怎么到这儿了呢？他是困龙镇的镇主，昨天王兰英不是闯困龙镇了吗？救出宗敏、宗奎三个人，骑一匹马往外闯，黄凤仙在后边追，等追到山涧边上，王兰英飞马渡山涧，黄凤仙也想过去，可是马一犹豫，扑通掉下去了，要叫别人就摔死了。黄凤仙可跟一般人不一样，有勇有谋，胆大心细，身子往下一坠就知道不好，一松手把刀就扔了，用手一划了边上一棵树，他荡了一下子，同时两只脚一甩蹬，马掉去，人在空中悬了一下，但是这两只手可

0: 停不住啊，荡了一下的身子又下去了。就在他往下落的时候，底下有个人，这个人呢是到这悬崖峭壁这采药来的。上半马的威武铃哗楞一响，紧跟着嗖一匹马过去，把底下这人吓一跳。哎呀，好，这头顶上飞马呀，他就从悬崖边上蹭跳到底下了。就在这阵儿，黄凤仙呼就下来了，吓得他往旁边一躲，螳螂刀落地了，马哗也摔到下边了，摔个半死。紧跟着有一个人捂住下来，哎呦，这哪能见死不救呢？下来人了，我得过去帮忙。他几步的赶到近前，正好黄凤仙一下子，他用手往前一拖，啪，往边上一推，就把这顺劲啊给卸了，一下子推出有一丈多远。尽管如此啊，黄凤仙也昏过去了，连下带摔，还得多亏底下这个人呐，要没这个人呐，那当时就完了。等他来到近前一看，还是个女的。哎，快醒醒醒醒，他把她招起来，腿盘上，给她捶在后背，呼噜前胸。黄凤仙因为迷迷糊糊的，就半倚半靠的在这个人的肩头上。一会儿黄凤仙缓过来了，等他睁开眼睛定定心神，哦，刚才我从山涧上掉下来的，我没死。他再往眼前一看，哟，眼前蹲着一个人，这个人年龄在个十七八岁，细高挑，大高个，瓜子脸，白净面皮，浓眉阔目，头上高挽牛筋拔卷，用块蓝绫子系上，一身白粗布的衣服，下边白袜云鞋，边上放个篮子，篮子里边放了不少的草药，上边搭件灰道袍，显然这个人是个道童。姑娘一想，哎呀，我怎么在人家肩头着呢？脸一红，有点不好意思，赶紧挣扎坐起来。这个道童也觉得不得劲儿，站起来了。哦，你醒过来了啊？难道是您救的？哎呀，你从上边掉下来了，我给把这劲儿给卸了，推到一边，怎么样？摔伤没有？姑娘心的话，我觉得哪都疼啊，脸上也破皮了，胳膊也破了。他看了看伤，这个道童心挺好，从怀里掏出个小药瓶来，里边倒出点药面来。这是外伤药，是我师父给的，他怕我摔伤了没法治，就给我带在身边，给你上上点吧。哎呀，不用了，别客气。来，说完给黄凤仙把药给上上。哎呀，谢谢你了。别客气，谁还不用谁呢。说完他把道袍往身上一搭，拿着篮子转身要走。他这一走，黄凤仙倒觉得于心不忍。哎，你等等。还有什么事儿？我没领教，您贵姓大名，住在什么地方？
1: 我师父就在前边住，他老人家住在飞虎峪的后山槐树岭下青云观的观主，我是他的弟子，到这采药来了，天巧碰见您了。好了，我走了啊。
0: 说完扬长而去。黄凤仙有心再拦吧，不好意思，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刚才人家把我接住，又把我抽起来，想到这儿脸通红，心乱跳。哎呀，这个人到底叫什么名呢？你看我也没问问，等事后我去拜访拜访人家。哎，我走吧。姑娘站起来想走，浑身疼得了不得，要知道这个，我别让那个道童走啊，他把我送到军中多好呢。此时天色已经黑了，姑娘往着青石这一移，动不了了。
1: 自己合计起来也挺难过的。我随我父亲到天门镇之后，两军阵前我虽然打了胜仗，回去太后也恭敬，元帅也敬酒，我爹乐得眼睛眯缝着一块儿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不好受，前者杨五郎把我引到那个树林，领着一个老太太，说是王氏是我的娘，到底是真是假呢？要说是假的，那个老夫人哭的这个痛啊，我的心都发酸。要说真的，回去问我爹，我爹不承认，他说你是北国姑娘，我娘还在皇城。可是皇城那个娘对待我，我就别说了，我总觉得拿我不当亲闺女。那天见那个夫人长得倒有点和我相似的地方，这是怎么回事？不行，回去我还得好好的问问我爹。走，他想站起来，哎呀，浑身哪都疼。抬头再一看，那匹马半死不拉活的，没法骑了。那口刀倒是在这儿，不过也有些个弯了。这口刀能将就使，这匹马也不行啊。要知道这个，我没让他道童走啊，叫他把我送到军营多好。哎，后悔也晚了，叫也叫不来了。提着刀往外走，那可就费劲了。你说这老山沟又没有人，她又是个女子，身上有带伤，直走到天光放亮才从山沟里出来。要往前走了能有五里地，这五里地能赶上平时十里地走。日出三竿了才到在大道边上，往这块一坐等着吧。哎，真不含糊，打北国过来两台车，有认识黄凤仙的接了他一匹马。黄凤仙一看这还差不多，三皇剑没丢，他在身上背着呢，那还在，不过马是完了，把这口刀也挂好了。姑娘说得了，这匹马先借给我，以后我派人给你们送去。那您上哪去啊？我见太后去。好吧，两下一分手。黄凤仙要奔行宫，心里不高兴，所以这马走得也慢。他丧荡幽魂正往前走呢，真凑巧碰见杨宗英、杨宗莲躲进树林。黄凤仙急忙赶到，冲里边一喊，杨宗英打里边出来。他一看见宗英，昨天晚上一肚子火都发在了人家身上。杨宗英一看见黄凤仙呢，心也咯噔一下，嘿，咱俩这才叫前世的冤家，今生的对头，又碰上了。哦，杨宗英，上次两军阵前便宜你，留你一条狗命，今天我看你往哪跑。嗨，我也没想跑，丫头接招吧，你不是人。说完抖枪便刺，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端午节，
12: 后代的事情我们
11: 才能
12: 足了，
11: 是圣人所
13: 致。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9: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6: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5: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6: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5: 爱吉林。
8: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文书讲到，黄凤仙他丧葬幽魂正往前走呢，真凑巧碰见杨宗英、杨宗莲。他一看见宗英，昨天晚上一肚子火都发在了人家身上。杨宗英一看见黄凤仙呢，心也咯噔一下，丫头接招吧，你不是人。说完抖枪便刺，黄凤仙拿大刀汤往外一磕，平时磕这一下子不算回事，今天震得黄凤仙伤口哪儿都疼。他昨天摔了一下子，哎呦，看来我还够呛呢。杨宗英啪啪啪大枪抖开了，黄凤仙难以招架，一着急苍狼探背膀，用左手把剑抽出来了，这口剑往前一近身，要削杨宗英的枪尖。杨宗英一看，哎不好，我也别在这待了，我把他引走好叫宗莲跑。想到这是不忘马就跑，黄凤仙真气急了啊！你怕我这口剑，那好，咱就用这口剑对付你。他把那口刀挂好了，把剑交右手，空中一举，杨宗英，我看你往哪儿走吧。一前一后就钻了深山老林。天门镇这块九龙飞虎峪啊，地势相当大，飞虎峪的前边那是九龙山天门镇，后边还有无数的山林树木。转来转去，杨宗英嗖钻进一片树林，黄凤仙没敢进，因为怕人家暗算他，所以他跳下马冲里边喊，哎，杨宗英给我出来，我看见你了，你不就躲在那棵树后了吗？你再要不出来啊，我可要进去了。实际他是打炸鱼，他也没看见，那么老多树挡着视线，他哪看得着。黄凤仙就堵着树林边骂。就在这阵儿，就听里边嚓嚓嚓有脚步声，紧跟着有人问，谁呀？喊什么？嗨，少废话，你给我出来吧。从树林里走出个道童来，黄凤仙刚想宝剑往下落，他愣住了，怎么？眼前站着道童，正是昨天晚上在山涧下救他那个人。黄凤仙脸一红，把剑又撤回来了。哦，是恩人呐。哦，是你呀，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喊什么啊？恩人，刚才我追赶宋将杨宗英，他进了树林了，我在喊他，把你惊动了。哦，那你找他吧，我走了。哎，别走。哎，恩公，昨天我忘问了，您叫什么名字？ 家在哪儿啊？我以后报恩也好找你去啊。是恩不求报，我叫麒麟子，我家是皇城的，到这儿跟师父学艺来了。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师父的庙就离这不远，我每天都在树林子的中间练武，这不吗？今天正练呢，你就来了。啊，你会武艺？会呀。那你怎么不投军去呢？师父说了，我的艺业没学成，现在不能走。那好，等以后你投军的时候你就找我，我叫黄凤仙，我父亲叫黄凡，在天门镇里当镇主。好，我记住了。哎，这人一抬头瞧见黄凤仙手中的剑了，

0: 小姐，你手里的剑叫什么名字？
1: 哎，叫三皇剑呢、啊、这是保兵刃，切金断玉，削铜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利刃。
0: 道童一乐，这个我知道，我师父也有口剑叫三皇剑，你那是雌剑，我们这是雄剑，别看你那剑那么厉害，可是碰上我们这口三皇剑，你还白给
1: 啊。
0: 黄凤仙当时愣住了，他听他父亲说过三皇剑确实是两口，想不到那口雄剑就落到他这儿。小仙长，你能不能把那口剑拿来我看看呢？
1: 那可不行，这是师父镇山之宝
0: 啊。那我求你件事行吗？
1: 什么？
0: 将来有人借给我剑的时候可千万别借呀。
1: 那能借了，
0: 等到你下山用这口剑的时候，你可千万去找我呀。
1: 好，我记住了。
0: 黄凤仙出了树林又转了一圈，没找着杨宗英，他走了。这个道童转身进树林，哪知道两人说话都被躲在旁边的杨宗英听得明明白白。
2: 宗英想，这个道童的师父有口宝剑，可破黄凤仙的三皇剑，这可是件喜事，我何不暗中跟随，看他师父住在什么地方，把剑偷出来。不提宗英暗中高兴，再说黄凤仙找不着杨宗英，告辞麒麟子上马回山了。麒麟子看看天色不早，也转身要回庙，杨宗英在后边跟着。麒麟子在小道上走，杨宗英在树林里走，把马就扔在了方才的那个地方。他在树林里穿，碰上了树枝，嘎吱一响，麒麟子听见了，回头看看，杨宗英急忙躲在树后。麒麟子已经觉出后边有人，有人跟着我，我试试。他故意的脚下加快，蹭蹭蹭蹭蹭，这一下杨宗英跟不上了，因为他有盔甲在身，太笨了。宗英急忙摘盔卸甲，把东西放在一块，心里合计，放哪儿好呢？放在地下，回来我要找不着怎么办？万许要来的人都给我拿跑了呢。放在树上，这也搁不住啊。他心里犹豫，他带着一转磨磨，麒麟子早就看见了，磨了个圈就来到杨宗英的眼前。哎，你是干什么的？你在我身后跟着要干什么？杨宗英一看怒了，也就不再瞒了，站起身来问我，我是宋朝大将，叫杨宗英，刚才你和黄凤仙说话我听见了。麒麟子脸一红，因为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两人在旷野荒郊说话，叫别人听着觉得脸上无光。麒麟子，你师父有口剑，我想认认你的庙门，好借那口宝剑。
1: 哦，
0: 麒麟子说，你就是被追赶的那个杨宗英。对了，你怎么合计的？哎，我师父镇观之宝能借给你吗？你借剑要干什么？
1: 干什么？
0: 来破黄凤仙的那口三皇剑吗？
1: 走吧走吧走走走吧，我告诉你吧，这口剑就砸碎了扔在山涧子里也不能给你呀。
0: 快走，再多往前走一步，我把你的双腿废了。宗英把眼睛瞪起来了，
1: 呀哈，好大的口气，我不和你置气，我要见你师父。
0: 你见我师父？
1: 行啊，这么办吧，你要能把我赢了我就领你去，赢不了我就把你砸吧砸吧扔到山沟里。
0: 什么？
1: 要打架？
0: 嘿，不用回去求去，来吧，不过得找个宽敞的地方。
1: 行啊，
0: 两个年轻人。

一叫号火就起来了。两人离开树林，来到外边一片草地上，杨金英立稳了脚步，往前咕的一扑，来个虎扑子去抓麒麟子的肩头。麒麟子往前一矮身，旁边一闪，杨宗英扑空了。麒麟子上边一晃，下边啪一个澡堂腿，杨宗英抖身形往上一纵，噌躲过去了，往下一落，双掌直奔麒麟子劈来，两人插招换式打在一块儿。宗英一看麒麟子的招数出来，这是急如流星快如电呐、啊！好能耐，志在我一上，不在我一下呀。就看人家不慌不忙，一招挨一招，一式挨一式，使得有根基，两人打了个平手。麒麟子也佩服杨宗英，行啊，我还以为我这两下子是我师父的亲传，打遍天下无敌手呢，想不到这个人和我年纪差不多，我跟我打个平手。要这么打，就是天黑我也赢不了，得怎么办？有了，我得给他点便宜，给他点便宜。我来个败中取胜。就在这事儿，杨宗英使了一个童子鸳鸯腿，啪一踹麒麟子，麒麟子就是扑通倒下了。这倒下呀、啊，那可不是愣摔跟头啊，而是有招的，往旁边一倒，左腿伸，右腿拳，明白的人你别过去，把他招就破了。不明白的，以为人家真输了，伸手一抓，或者是用脚一踩，只要你到近前那就行。人家拳着这条腿，猛然啪地使劲，左脚点地，右脚啪地蹬，就是人家踢着你了，他也起来了，你也倒了，然后他往你身上一扑，你是非带伤不可。麒麟子用这招就是败中取胜的绝招。平时杨宗英是不上这个当，今天他有点轻敌了。荒山野岭就来这么个道童，会什么呢？别看刚才那几招不含糊，也不怎么费出吃奶的劲学了这么几下子呢。再一个贪功心盛，所以往上一扑，麒麟子右腿可要伸开了，左脚一点，右脚如果一起来，就得把杨宗英的脸给蹬开一晃。他腿刚起半截，就在这阵，山坡上有人高喊：“声若洪钟，畜生不许踢！”啊！吓得麒麟子把腿又蜷回来了，但也不一样啊。你要不踢人家，人家可要抓你。麒麟子知道练武术人肩肘万跨戟，到处都可伤人，而且伤着那就是伤筋动骨啊。他怕人家把他抓住，所以右腿一拳往旁边一咕噜，来个就地十八滚，咕噜滚出有两丈多远。杨宗英往上扑的时候，有人喊不许踢，吓得杨宗英一哆嗦，他这一哆嗦脚下有个石头子儿蹬秃噜了，想收招也收不住了，就觉得啪，自己趴到地下了。杨宗英闹个大红脸呐、啊，爬起来看了看，麒麟子已经转身跑了，眼看进了前边树林，没法找，这荒山野岭上哪找去？我先回去给元帅送信，抓王强，完了再说这口剑的事儿。我记住这个地方。杨宗英站起来，拍打拍打身上的乱草和土，找着盔甲包和战马，他走了。麒麟子刚才为什么吓得那样呢？因为他听出来了，是他师父喊他。他跑到树林边往远处瞧了瞧，没看着他师父在哪儿。哦，走了，再回去吧。他一口气跑到了庙门前，
一看。

0: 呢，他师父在庙门那站着呢。这个老道年龄可太大了，头发胡子全白了，瘦眉特别长，把眼睛都盖上了，可是仙风道骨，往那一站，圆领大袖，真是有神仙下凡之待。他就是长眉道长魏师天。老道把脸沉沉着，麒麟子过来施礼，
1: 师父，刚才是您喊我呀。
0: 畜生，你不好好练功，和谁打仗呢？为什么要下毒手啊？我要不喊，那个一脚可就把人给踢死了。
2: 师父，那是宋将，他叫杨宗英，
0: 这个人太坏了，我在前边走，他在后边跟着，非要上我们庙找你不可。找我做什么？是想要偷我们那口三皇剑，我才和他打起来的。你怎么知道他要偷剑呢？他偷东西能告诉你吗？
2: 这个
0: 是，他是这么回事。刚才我练功的时候遇上一员女将，她说叫黄凤仙，是天门镇的大将保大辽国的。她追赶败将杨宗英，找到树林边就没有了。我看她手里提了一口剑，和您那口剑一样一样的，我一问才知道那口剑叫三皇剑，和咱那口是一雌一雄。黄凤仙就说他这口剑最怕我们庙里这口雄剑，叫我好好的跟您说，保存好了，别丢了，别借出去。本来说的是闲话，哪知道这个杨宗英在暗地里听见了，我在前面走，他在后边跟着，被我发现了，我一问他，他就说了实话，是这么回事。魏师天听完这番话一愣神。
3: 你随我到里边去。
0: 是。师徒两人进了青云观，直奔后边的豪轩。庙里头有几个道童扫院子的练功的，忙忙活活。等来到了里边，老道在蒲团上坐好了。
3: 徒儿啊，还算你有福气，多亏没踢那脚啊。你要把杨宗英踢伤了，你这辈子也别下山了，也就得跟我出家了。
2: 师父，您说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3: 你知道吗？这几天我到两军镇去了，打听两国战情，所以你该下山立功去了。
0: 麒麟子挺乐，心的话，我早就不爱在山上待了，每天听就战鼓声，瘪了号角声，就是不让我走。这回下山我找黄凤仙去。
2: 对，师父，我什么时候走？
0: 收拾完了就走。
2: 哎，我这就收拾收拾。
3: 等等，师父还有什么事啊？
0: 看把你急的这个样子，你下山到哪儿去啊？想保谁呀？
2: 这
0: 麒麟子脸一红，
3: 师父，您说过我是幽州皇城人，我又认识黄凤仙，那当然我保北国了。
0: 畜生，错了。
3: 啊，
0: 怎么？你应该保大宋。
2: 麒麟子糊涂，
4: 师父，这是为什么呢？我是北国人，怎么保起大宋了呢？
3: 你哪知道你家里的事啊？你现在还不知道你姓什么叫什么，就知道叫麒麟子。麒麟子是我给你起的。你家原籍是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来搬家到京城天伯杨府，祖父乃金刀令公杨继业，父亲叫杨艳辉。因为老杨家哥八个，他排行在四，所以都管他叫杨四郎。 你的母亲乃是萧太后的女儿，二公主叫铁镜。
2: 啊，师父，我爹是中原人，怎么我娘是北国人呢？
3: 孩子，这个事儿都怪你的皇姥姥萧太后啊。想当初天庆梁王要害大宋天子，在金沙滩设摆双龙宴，金刀令公杨继业带着八个儿子假扮宋王和八王前去赴宴，酒好酒，宴无好宴，两下打起来了。大郎替了宋王死，二郎替了南庆宫，三郎马踩入泥，四郎八郎石落在北国。当时杨四郎被你母亲铁镜给抓住了，因为看中了杨四郎，和萧太后说明，两人成了亲。你爹更名改姓叫穆义，后来生下了你。你父怕你在宫中长大娇惯成性不成才，又怕将来不能回到中原去，所以在四岁上把你送到我这儿学艺，并且不许我提你的身世，怕你回皇城。如今你在山上13年了，一夜学成也该走了。在皇城的时候，萧太后给你起的名字叫铜铃哥，我给你起的号叫麒麟子，你父亲给你的名字叫杨宗峰。只有你父亲留的书信叫你回到中原截取杨门的香烟后代。孩子，把这封信你拿去看看吧。杨宗峰打开书信一看，纸都黄了，墨迹也不太轻了，但是尚能认出。看完信之后放声痛哭，17岁了，不知道自己身世啊。师父啊，我该怎么办呢？我应该到皇城看看我的爹，看看我的娘，再到宋营去，行不行呢？不用去了，你父杨四郎曾经过关去看佘太君，此事被萧太后知道，萧太后把你爹打入天门镇的白虎镇。为了此事，你娘都疯了，家中还有你的二弟叫杨宗贤，你只管去天门镇救你父亲去，一来是父命，另一个是师命，回宋营去吧。随后魏时天就把萧太后以给天庆梁王报仇为名，实则侵犯大宋朝的事说了一遍。现在破天门阵正在用人，仙长任道安给我送了个信儿，叫我到前敌帮忙，你先走，为师随后也到。
2: 师父，您什么时候到啊？
3: 我现在去请老杨五郎杨继康，金刀令公杨继业的哥哥，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此番我们共同帮着穆桂英去破天门阵。

0: 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兵匠
9: 五年，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的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7: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8: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9: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0: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1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魏师天把萧太后以给天庆梁王报仇为名，实则侵犯大宋朝的事儿说了一遍。现在破天门阵正在用人，仙长任道安给我送了个信儿，叫我到前敌帮忙，你先走，为师随后也到。我现在去请老杨五郎杨继康，金刀令公杨继业的哥哥，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此番我们共同帮着穆桂英去破天门阵。魏师天说完这番话，杨宗峰如梦方醒，我一定帮助穆元帅打开天门阵，争取南北早日合兵。好，你跟为师一场，我也没什么给的，出家人太穷了，送给你一匹马，一套盔甲。说完把杨宗峰领到外边，叫手下的道童把马匹盔铠甲胄兵刃都带来了。杨宗峰一瞧这匹马太好了，是匹白马，浑身连半根杂毛也没有，蹄之背高有八尺，头之尾长有上二，大蹄碗细蹄穗，刀刃脖竹签小耳朵，调度宗尾乱炸，安颤交魂，一概巨心，马脖子下边挂着18颗紫金铃。师父，这匹马叫什么名啊？你叫麒麟子，这匹马叫玉麒麟。是，又把盔甲包打开了。孩子，这是麒麟盔，麒麟甲，你穿戴上看合适不合适。这还有一杆戟。杨宗峰顶盔挂甲，罩袍束带，浑身上下收拾好了，一抬手又把都灵戟拿过来。嘿，师父太好了，扑通跪下了。好，就起来吧。
4: 不，我不走。
3: 怎么？
4: 我还要样东西。
3: 你还要什么呢？
4: 给你准备点银子，那用不着，这离前敌挺近的，连一天都用不了就到了。
3: 那你要什么？
4: 我怕您不给。
3: 哎，天地君亲实为大，师徒如父子，父子连心，你说你要什么我能不给呢？
4: 我就要您镇庙的那口宝剑，三皇剑。
3: 啊，老道这回可后悔了，心的话，你要什么不好，单要宝剑呢？
4: 这个
3: 师父，
4: 你要不给
3: 我就不起来。好吧，未破天门阵，我把三皇剑给你，但是你要记住，使完了可得给我送回来，不许你错伤一个好人，要杀错了人，可别怪为师翻脸无情，要你的小命。
4: 是，先别走，我再教教你的剑法。
3: 老道爷不放心了，
4: 为什么？
3: 宝刃呐，那100个眼睛1000个眼睛看着呢，有能耐能保住。

长得不但保任丁石，连命都搭上，又留他待了三天，这才送他下山。杨宗峰啊，倒舍不得了，含着眼泪下了山，直到师父看不见了，这才飞身上马，直奔代州城。一路无事，简短接说，来到代州城外。哎，每天代州城外兵似冰山，将如将领，都是三川六国的营盘。今天没人，地上有扔下的破锣鼓、破帐篷，战壕还没填平呢，好像是刚打完仗，军兵败退扔下的东西。杨宗峰没再多想，直奔东城，他没敢到北城。为什么呢？北城对着敌营看得紧。等他来到城下，甩凳下了马，往上边瞧瞧，一看城头上的军卒啊，哎呀，一个个的也不精神，虽然大旗行卷旧书上边飘摆，看着也不威风，仿佛像有什么事儿。哎，军兵，军兵怎么的看起来，谁不言语趴在垛口那瞧着，你干什么呢？这是大宋的联营吗？对呀，主将可是穆元帅。哎，对对对对，你有什么话吗？我是认祖归宗的，要见大帅。这呵，认祖归宗的，哎呀，孝子先尊还真不少。等着吧，有人下城马道，往帅府送信儿。帅府里传出阵阵的哭声，里边高达灵棚正在参灵吊孝，谁死了？嗨，说这话是三天前的事儿啊。大刀王怀女和刘云霞不是闯的困龙阵吗？救出宗冕宗魁，因为三员班将打王兰英一个人，刘云霞为救王怀女阵亡在困龙阵，从西七州带的500兵也全扔到阵里了。后来王兰英和宗魁宗冕马过山涧，据说是逃命，没成想二次被抓，多亏了杨八郎江北平相救。江北平把王兰英、宗魁、宗冕送下山，一直送的离开行宫的三元山，江北平才回去，剩下了王兰英、宗魁、宗冕三个人。再往前走不太远，那离代州只有十几里地了。可是那阵儿啊，三天前呐，代州城外是三川六国的营盘，想要进城非闯联营不可，不闯营你进不去。王怀女说，我在前边开道，你们俩在后边跟着，记住啊，别落下，落下可就出不来。宗魁宗冕点头。宗冕一想，宗魁是干儿子啊，我是老杨家的亲孩子，那么就应该让宗魁在中间，宗冕断后。可是这两个人呐，在镇里被困十来天了，每天连半饱都吃不上，所以一点劲都没有。那还不说，把这胳膊腿捆的都不好使了，无力抵抗。可现在逼到这了，你就说我没力气，过不去，过不去怎么办？你在外边蹲着吗？还得跟着。问题是王怀女应该把这两个人领到别的地方待个三天两天，养足了精神再走也能好些。王怀女着急回去，好合计破天门阵呢，所以大刀一摆，冲进敌群。这口刀是江翠平给的，他在前边冲杀，二人在后边跟着，谁能拦住王怀女啊？虎苍羊群一样，一下子就冲出半里地了。回头一看呢，宗魁宗冕还没影呢，怎么被人家围在当中？两个人虽然有兵刃呢，一步都离不了啊，都不敢和人家相碰，兵刃碰碰就得出手啊。被困在当中，王兰英没办法要杀回来来救这两个人，就这么

只杀了个三出三入。哎，两个人不是吗？还没走出十几步呢，王兰英也没劲了。我说两位少爷呀，你们俩一步都动不了，我都进去出来三回了，照这么的，我们三个可也谁都出不去了。宗奎哭了，姚老，那怎么办？你动不了啊，不怪我呀，他我一点劲都没有，他往上一呼我就出不去了。宗勉说，娘啊，这么的不行，得合计个办法，干脆你背着宗奎先走，冲出去把他送到城下，你回来再接我好不好？你能顶得住吗？还能支持一阵。好，你等着别动啊，长点眼睛，别伤着就行。其实宗勉已带四五处伤了，因为天黑看不见，宗奎也带了好几处伤了。宗勉想，宗奎是干儿子，我是亲儿子，应该叫宗奎先走，我就是死是为国尽忠，死得其所。王兰英把宗奎放到自己的身后，一马双跨杀出重围，来到城下，把宗奎放到地下，冲到城上高喊，快快叫元帅派兵到营盘里去接宗勉。不用喊，里边早得劲了，城门咣当一开，杨宗保、岳胜、杨兴、孟良、焦赞，连穆桂英都出来了，三千人马问明了方向，大喊一声冲进藩营。王兰英在最前头啊，那大刀一摆，上下翻飞，你说往里这个冲啊，杀出来杀出去，从三更天直到五更天，天光大亮没找着宗勉。王来迎像疯了一样，哎呦，我的儿哪去了？杨六郎也出来了找宗勉。等到日出三竿的时候，有军兵发现在个破帐篷下找到杨宗勉，只见他背靠着帐篷，坐在地上，手中握剑，头耷拉着，已经绝气身亡，身上带了28处伤，阵亡在敌营。这一下众将官可都疼坏了，给宗勉报仇啊，对，给杨宗勉报仇，杀呀！众将大喊一声冲向敌营，就这么整在城外杀了一圈，东南西北四面的营盘都给冲乱了，三川六国的兵是真盯不住了，吓得各自撤兵，伤了不少的军卒将官。因为三川六国的兵马，这些呀，都是大辽国请来的，他们呢，是大辽国的附属国，交出兵不敢不来，一看大宋的兵将这么厉害，一走一过，伤的人太多，损失太大了，都不干了。心的话，我们困城有什么用，也挡不住人家，有能耐你用天门阵去啊。就这么把兵都撤到天门阵的东边，砸下营盘，又派出一部分将官帮守天门阵，余者在外边观方，赢了我们算一份，输了带人快跑。就这么代州城外静下来，地下扔的无数的锣鼓帐篷，枪刀器皿。穆桂英叫军兵把杨宗勉抬进城池，然后高搭灵棚，又立上刘云霞的灵牌，老太君众女将哭个死去活来。本来宗勉和柴郡主是在京城看守天伯府呢，后来宗勉他偷着到前敌，没想到死在天门阵外。这边办丧事，杨宗奎养伤，众将纷纷要与死者报仇，攻打天门阵。杨五郎说，桂英啊，我去请人去，五天准回来。杨五郎走了，王兰英和桂英商量破阵应用一切，加紧训练兵马。杨家女将呢哭宗勉，这叫柴郡主知道得疼死啊，老贼王强。

0: 心里暗乐，也假装吊祭，然后到大厅里劝杨六郎、王来英啊，别难过嘛，人死了死了。这阵儿，穆桂英问王来英：“婆母啊，您是怎么从困龙镇出来的呢？”“
1: 嗨，别提了，我出离龙潭又入虎穴，出了困龙镇又叫人给抓住了，多亏了八郎和江翠萍把我送下山呐、啊，要不啊，我们一个也活不了。哎，我是出来了，还不知道杨八郎和江翠萍怎么样呢。”
0: 他们在这说话，王强在旁边听见了，心里一动，杨八郎、江翠萍在天门镇呢、啊。哎呀，这可是祸害，他们两人在天门镇里萧太后还不知道，大宋营人困住多少他们都给放出来，那不就糟了吗？再者说江翠萍的全家是我叫我两个侄子杀的，杀完了给老杨家栽赃，就这么他逼反了江德和江翠萍，他们兄妹两个人保了北国了，现在他怎么投降宋营了？难道说我侄子杀老江家的事儿江翠萍知道了？要这么说我在这可待不长了，怎么办？不管怎么地，一会儿我回去叫我的侄子给萧太后送信儿，致死江翠萍，杀掉杨八郎。我也在中原待到时候了，等我得了手，偷出降龙墓，拿着八王的脑袋跑奔天门镇。想到这儿，王强坐不住，说了会儿闲话，王强告辞。人家这边办丧事哪有功夫搭过他呀，也就没送。王强就出来了，离了帅府不太远，他点手把他大侄子王世臣叫过来，在耳边嘀咕了几句，然后他走了。王世臣又留到帅府，他这一切谁也没注意呀。天已经到了中午了，有人报杨宗英回来了。哎呦，大家都愣了。穆桂英心想，前者杨宗英被黄凤仙打跑了，到现在一晃走可不少日子了，他回来了，难道说有江家兄妹的信儿？快叫他进来。杨宗英到里边一瞧，哎呀，就愣了，这谁故事？怎么回事？桂英说，你先别问了，我先问你，前者我派你出马林迪，我叫你一个是找回江翠萍，再一个拿住江德江飞雄，这两件事你要办不到不许回营，那么你今天回来了，这事儿办完了吗？另外这几天你上哪儿去了？为何夜不归营？东英说，元帅您听我说，上次我出马临敌把江德的飞刀收下来了，可是黄凤仙的那口剑太厉害了，削了我的枪尖，砍伤我的战马，战马落荒而走，我不敢回来呀，因为两件事我都没办到，我就回我师父那去了，我师父给我的战马把伤治好了，最后又指我一条明路，叫我到前敌立功去。就这么我绕奔三元山飞虎峪的后边，走在中途半路碰见了北国的三公主，叫玉镜。说起来这我还得管叫沈娘呢。玉镜，玉镜是谁？跟您说，我八叔在北国招了驸马了，公主就是玉镜，还带着我一个小兄弟叫杨宗莲。哦，你碰着他又怎么地了呢？
1: 公主跟我说了，说是北国的奸细在中原卧底，要把这奸细抓住，要不然我们天门镇是没个打开。
0: 哦，
1: 左右退下。穆桂英知道这块耳目甚多，能说那话吗？众人都下去了，只剩下桂英和杨宗英。

0: 宗英啊，那么谁呢？元帅啊，这个兵部司马王强乃是北国龙虎双状元，他叫贺黑绿，这次带他侄子赵虔吉是奉了萧太后之命前来探听军情。玉靖公主跟我说了，说是江德家里的事儿，大概是王强所为。啊！穆桂英听这话，脑袋嗡的一声。兵部司马王强是北国的奸细，哎呀，我做梦都没想啊！要是那样的话，我这天门阵没个打呀。此事关系重大，你可千万别说，我跟杨元帅讲一讲。哎，好，你下去休息去吧。
1: 是，
0: 哎，我小兄弟杨宗莲可叫我经常倒在飞虎峪下边找他，有什么信儿他好送信儿。先不忙，等晚上再说。
1: 哎，
0: 穆桂英要找来杨六郎，寇准、八王千岁和佘太君，把方才杨宗英说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这几个人都大吃一惊，就是寇准心里早就有数，我早就说这个王强不是好东西，前者要害杨元帅，要不是人秉人堂会替他死的，到现在杨元帅早就亡了。这个王强是北国的奸细，这就对了。八王说，那就赶快把他给我抓住。不行，你们是不管问案子的不明白，我是文官，专门管这件事情，捉贼要赃，抓奸要双。你说王强是北国的贺黑绿，有什么凭证啊？你把他抓住问住，他也不承认啊。再者说他是奉职钦差，你抓他也有罪呀，还得奏明圣上才可以呢。八王说，哎，要是有赃证俱在，用不着奏明圣上，我就可做主。你做主也不行啊，那王强舌将冲枪也不能承认啊。六郎一想也对，另外心里也在琢磨，哦，就杨宗英传来这么个信儿，说是王强是北国的贺黑绿，我就信呐。那么这玉靖是好人坏人呢？杨宗英说这话准不准呢？也没凭没证啊。王强对我不错呀，想当初潘仁美害我，我是有家难奔有果难投，是人家王强给我执笔写的状纸，那份状词写得好啊，我告倒老潘家有人王强的功劳，我们两个是磕头的把兄弟，对天盟过誓啊，不可轻信。虽然前者因为杀谢金武的事，王强在金殿钉词要杀我，人是为了给姑娘姑爷报仇啊，不算不对呀。想到这儿，他和八王说，千岁啊，这件事情可不是小事啊，得从长计议。这么办，咱们先派人看着王强，稍有风吹草动再把他抓住，现在来个放长线钓大鱼，此事我自有安排。八王点头，寇准也同意。桂英说，杨元帅可得派高人看着，别让他跑了，一旦跑了，我军中之事都告诉给萧太后，我们就不打可自灭呀。
1: 嗯，
0: 六郎点头，他们以为啊在屋里说话挺机密，没想到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偷听，谁呀？王强的侄子王世臣。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边乡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很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7: 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9: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上文书讲到，穆桂英要找来杨六郎，扣准八王千岁和佘太君，把方才杨宗英说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这几个人都大吃一惊，这么办？咱们先派人看着王强，稍有风吹草动再把他抓住，现在来个放长劲钓大鱼。没想到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偷听。谁呀？王强的侄子王世臣。这个小子现在是营中的大将，这些将官每天有一个人在这值班，干嘛呢？帅府里里外外有什么事都找他，由他向元帅来通禀。王世臣知道王强想要投到北国去，对一切的底细都心里明白，就格外注意。今天杨元帅、穆桂英以及八王寇准到一个屋，这小子可就留了心了，就在窗前转来转去，一走一过，屋里头高一声低一声，他听了个明明白白。里边什么黑黑绿，王强抓不抓？坏了，我们爷们儿的事儿啊，大概人家都知道了。不行，我得给王强我的叔叔送信去。就这么，等到了晚上，这小子悄悄的来找王强。王强住的地方离帅府大约有1里地，单独这么一个院套，这里边的人多半是他的心腹。王世臣就把在窗外偷听的话跟王强一说，王强压在万丈高楼失脚，扬子将心断缆崩舟。哎呀，我命休矣！怎么，我这一切事他们知道了，能叫出贺黑绿，那就能叫出我来呀？这怎么想跑不行，四门紧闭，没有元帅大令，我出得去吗？走不了啊！再者说，寸功为力，我到天门镇去，萧太后能答应我吗？萧太后翻脸无情啊！有用的他重用，没用的一脚蹬开。我走之前必须得立点大功啊，降龙墓啊，降龙墓。现在这穆桂英能不能下狠手抓我呢？不能。别看他们这么一说，哼，没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抓着，这两天我要是乱动，还许 叫他们看出马脚，不如我先忍着。时辰呢，留点心，这几天一旦他们出去或者是有什么动静，你要随时告诉我，另外找机会把降龙木偷出来，八王的脑袋拿起来，我们爷们儿好跑。那今天晚上抓你怎么办呢？
10: 不能，
9: 他们不敢，我是奉旨的钦差。再说这些日子我们爷们儿也没动弹，没干什么亏心事儿，谅他不至于伸手。
10: 真的吗？

0: 真的，这两天注意啊，千万别动。哎，好，王世臣又回去了。就这么过了三天，这三天城中祭奠亡灵啊，随后把尸体入土为安，把灵牌都送到庙里头放好了，安排军中打阵的事。这三天呢，杨景、穆桂英都派人看着王强，王强就在屋一坐，是一动也不动，也没看出什么。不过就是凭宗英这一句话，他们也没下横心说把王强抓住，这可就耽误事儿了。今天天色快晚的时候，军卒来报，城外来了一个年轻人，自报认祖归宗，要见穆元帅。谁呀？就是杨宗纲。穆桂英一听，哟，老杨又来人报号来了，那感情太好了，所以亲自登城头，崔金定陪着，杨采芳跟着，八姐九妹都在身边。穆桂英手扶城垛口往对面观瞧，护城河的内岸站着一个年轻的将官，盔甲鲜明，胯下马德胜钩挂着兵刃，一表不俗。请问下边小将姓子名谁，到这儿找谁的了？本帅穆桂英在此。杨宗纲听清楚了，那是嫂子，甩凳下马抱拳领手。哎呀，穆元帅，我叫杨宗纲，我的父亲乃杨四郎，我数个字说叫杨艳辉，我的母亲是北国的二公主铁镜，此番我是奉师命下山到前敌认祖归宗，我的师父是飞虎峪后山槐树岭青云观观主长眉道长魏师天。穆桂英听完心里为难，哦，四郎的儿子，但是他娘是北国的公主啊，他到这来有何为生啊？这个杨宗纲，你说你是杨门之后有何为证？我这有父亲的书信。好，取着来，派军兵下城到了外边，把信取进来，城门关闭，把信交给了穆桂英。穆桂英打开看了看，上边的话是以杨四郎口气说的，可是这字到底是不是四郎写的，母英不知道。来人呢，有请佘老太君杨元帅。时间不大，杨六郎、佘太君、杨宗保、杨宗英都来了。问桂英什么事儿，穆桂英就把这封信递给了杨六郎，六郎又递给佘太君。佘太君仔细的一看，手哆嗦了，当娘的对儿子的一切都清清楚楚，况且说长寿星佘老太君那是文武全才的女人呐、啊。哎呀，这是我四郎儿的笔迹。杨景啊，娘，这孩子是你四哥的儿子。娘，看这字可像，只是他的母亲是萧太后的女儿，他能真心实意的跟我们吗？这老太君扶垛口往下仔细看了看，杨景也瞧着，这杨宗纲长得特像四郎，四郎和杨六郎模样差不多，两个人就是差了几岁，说明杨宗纲特别像六郎啊，像是杨门之后，只是这孩子。杨宗英好奇仔细的看了看，哎，这怎么那么眼熟呢？盔甲马兵刃，哎，怎么像我在那个地方碰见那个麒麟子呢？是他，没错，哈哈，跑这儿炸城来了。奶奶，别听他的，这个小子是奸计，他和黄凤仙定好计了，来炸城来了。你怎么知道？他就把和麒麟子打仗的事儿说了一遍。你要不信，我喊他一声，我管他叫麒麟子，他要不答应，那说明我认错人了，他要答应就是奸计。 好，我看看你叫一声。杨宗英冲着下边喊：“麒麟子！”杨宗峰一听有人喊他，连忙答应：“啊！”这一答应，杨宗英说：“怎么样？哎，怎么样？朱元帅，这小子是奸细，麒麟子，你认识我不？”杨宗峰一看，认得。哦，你是杨宗英对不对？
1: 对呀。
0: 哎呀，宗英，上次是我错了，我好心把你踢着。你别生气啊，快开开城，让我进去吧。杨宗英可气坏了。哎，麒麟子，你别胆儿大，不知道寒碜了。你和黄凤仙说的话我听得明明白白的，黄凤仙告诉你，等你下山的时候到天门镇去找他去，你看你们俩难舍难离的。
1: 哦，定好了计策，来炸城来了。
0: 来呀、啊、开弓放箭射他。杨宗峰这回可着急了。别介，穆元帅，我还有下话回禀呢。
1: 好，你讲吧。
0: 穆元帅，方才宗英说的是有那么回事，因为那阵儿我不知道我是杨门之后，所以救过黄凤仙，黄凤仙约我到他们的连营去，我也答应了。后来我师父告诉我了，说我是杨门之后，就拿出我爹的信，就这么我才来认祖归宗。那次我办的事儿错了，这次我下山拿来我师父给的三皇剑，我要到疆场会战黄凤仙，去破他的三皇剑去呢。元帅，请您开城吧。杨宗英说：“嘿嘿嘿，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呢。啊、哦，去战黄凤仙去啊！你进来炸城来了吧？元帅，不能让他进来。”佘太君、杨六郎、穆桂英都为难了。要看这孩子说话，可倒挺实在；看这封信，也是四郎的笔迹。这孩子长的模样也特别像六郎。到是阳门之后，可是听宗英说的也没撒谎，这怎么办呢？他回头看看太君，祖母奶奶，您想怎么办？这桂英啊，你是军中之帅，听你的吧。好，杨宗峰，元帅，此事真假难辨，本帅也不能轻易开城叫你进关，因为两军阵前正在开兵建仗，倘若奸细入城，城池难保。可是你说你是杨门之后，这也好办，你到疆场会战黄凤仙，我派杨宗英给你关闭廖阵，如果你战败了黄凤仙，破了他的三皇剑，那就算你立了功，是杨门之后，我把你接进城来。如果打不过黄凤仙，这也没什么，因为人的武艺有大有小，只要你肯过去交战，我们也能分出真假。你敢不敢到天门镇讨敌要阵呢？这行，元帅，要这么说，请您给我人马，我这就出征。随后穆桂英点齐一千名军卒，给杨宗英一支大令，叫他领兵出城。穆桂英等人在城头看着，为什么呢？因为穆元帅很会用兵，你在城头这一站，下边的军卒就有胆子，你当元帅的先跑，那当兵的比你跑得还快。穆桂英在这等着，杨宗英领人马来到了护城河的对岸，和杨宗峰两人见了面。哎，杨宗峰，走吧。
1: 好，走。
0: 说完，两个人领着军卒直奔天门镇。离着天门镇并不太远了。杨宗峰说：“你给我讨的要阵怎么样？等他出来的，我去打。”
1: 行。
0: 杨宗英一马当先来到了近前，冲着对面高喊：“哎！”天门镇镇主听着，快叫黄毛丫头黄凤仙出来，要不然我要马踏你的天门镇了。光喊可不进去，他不敢进呐。其实天门镇平时啊也不管这套，你喊你的，我们是护阵的，我不管那个。
1: 哎，今天特别巧，黄凤仙没在天门镇，就在天门镇东边三川六国的营盘里呢。干什么呢？去看马荣元帅的女儿马彩莲。因为黄凤仙和马彩莲这员女将特别好，这几天黄凤仙心里有心事啊。因为头一次被杨宗峰救了命，二次碰见杨宗峰，这姑娘起了爱慕之心，有心想终身相许吧，怎奈中间没有搭桥之人，再一个又不知道这个麒麟子小老道到底是谁家之后，所以把自己的心事找着马彩莲说了一遍。就在这阵军兵报，黄小姐，外边讨的要认，非让你出马林离不可，正在天门镇门口骂，你看您是去是不去，您要是不去您就快走吧。黄凤仙心的话，也好，还要点名要我的，那好，我去。他叫马彩莲给他关帝廖镇，这两员女将也是好胜，双双出马，带了1000人，是比县国的兵，来到两军阵前列开了阵势，马彩莲在旁边给他助威，黄凤仙一马当先来到了当中，抬头一瞧，嘿，这是杨宗英，这两个人是死对头了。杨宗英，你是我手下的败将，奏败的鹌鹑，战败的鸡，你要来干什么？黄凤仙，不是我找你，有人找你，你的好朋友来了，你等着啊，你可别走，嗨，我请着你呢。杨宗英拨马回来了，来见杨宗峰。哎，麒麟子，黄凤仙可来了啊，你看着办。他这一揍啊，杨宗峰有点不好意思了，但是现在是两国对立仇敌，我要不战败黄凤仙，人家杨家将不要我呀。哎，脸儿一撂，推动胯下玉麒麟来到了当中，扒一扣灯，抬腿得胜钩，扭船摘下了租龙戟，单手一合，哎，黄凤仙，你认识我吗？他这一嗓子把黄凤仙吓一跳，他仔细一看，咋，这个人这么眼熟呢？但是有盔有甲，又上马听兵刃，哎，我看你眼熟，好像在哪见过。哼，丫头，少说废话，撒马过来。等等，这姑娘一歪头，瞧见杨宗峰的背后飞了一口剑，黄色剑穗随风飘摆，不由得姑娘摸摸自己后背的宝剑。哎，这元将，我怎么看你好像麒麟子呢？是不是啊？
2: 啊，不错，是我。
1: 啊，你真来了，那么说你师父叫你下山来了。哎呀，你走错了，我在这边天门镇，那边是宋营，我们是死对头，你快过来吧，你怎么和杨宗英弄到一块儿去了呢？
2: 呸，丫头，少要胡说，你知道我是谁吗？
1: 啊，不知道啊。
2: 哼，我乃是杨门之后，我父亲是杨四郎，现在我奉师命下山镇祖归宗，到前敌来战你黄凤仙。
1: 丫头，你不是有三黄剑吗？
2: 来呀，咱俩试杀一只。
1: 黄凤仙傻了，他的心呐、像一团火一样，没想到被杨宗峰哗泼了一瓢凉水，这心呐、唰就凉了，只觉得眼前模糊不清。因为前者在旷野深山他救了我的命，后来在树林又碰见一次，我跟彩莲都说过愿意以身相许，想不到是对立的仇敌，这个事儿可叫我怎么办？杨将军呐、我真没想到你到宋营去了，可是你这么做，你对得起你的黄姥姥，对得起你娘吗？
2: 嗨，少说那些没用的，
1: 你别忘了，我们两个两次见面，
2: 嗨，八次有什么用啊？

0: 早没碰见你，丫头，废话少说，撒马过来吧。
1: 杨宗峰亮出三皇剑，要会战黄凤仙，宝剑一举，寒光闪闪。黄凤仙是又难过又害怕，难过的是想不到恩人变仇人，害怕的是他这口剑比我这口剑强得多，要是碰上我这口剑非损坏不可，怎么办？我走吧。想到这儿忙说，杨宗峰，上次你救了我的命，今天我来报恩，不和你打了，改日再战。说完拨马便走，到了本部军队，和马采莲一起收兵归营。杨宗英离得远，听不见他们说什么，只看见他们没打就分开了。哦，这明明是假的，我给他关什么敌料什么阵呢？走吧。吩咐收兵，鸣金锣一响，杨宗英领人往回去。此时天将黄昏，杨宗峰在后边紧紧的追，宗英领着队伍也不等他，等到了城下，宗英叫队伍进了城，他在外边等着。宗峰到了近前，杨宗英高喊，麒麟子，你别进城了，找黄凤仙去吧，你们两个见面难分难舍，你一举剑他就跑了，胜得多容易啊，我再傻也看得出来呀，你从哪儿来还回哪去吧。说完杨宗英冲着上边一招手，吊桥一落，他也进去了。杨宗峰也想跟进去，吊桥扯起来，把杨宗峰气的，杨宗英，你等会儿，我有话说。嗨，你找黄凤仙说去吧，我走喽。哎呀，真气死我了，不行，我找我师父去。杨宗峰催马消失在远处的树林。这事儿，杨宗英进了城里，穆元帅从城头下来问疆场事，宗英就把刚才他们两个见面的事说了一遍。哎，这个一举剑，那个往回就跑，那还用问吗？这个麒麟子是来诈降来了，所以我没敢放他进城，他走了。桂英摇摇头，宗英啊，你这事儿办的不对，他就是假的，也应该把他带进来，知道他假的怕什么，咱把他抓起来呗，万一要是真的，你把他逼走了，他再行了短剑，你可就有罪了。哎呀，我没这么想啊。嗨，我不是埋怨你，上次江翠萍就是被你这么逼走的，直到现在江翠萍还没回来，你这回怎么又干这个事儿呢？如果再要碰见杨宗峰，可一定领进城。
0: 哎，我知道了，元帅，这回我才明白。
1: 说完，穆桂英、崔金定、杨宗英等人呼噜呼噜的往回去，一直奔帅府。离这帅府不太远呢，就听着前边呜，人声嘈杂，了不得喽，失火喽！穆桂英吓一跳，带马抬头一看，只见帅府那个地方浓烟滚滚，烈焰飞腾，人声嘈杂，就听到嘡啦啷，嘡啦啷，嘡啦啷，敲铜盆的声音，人群都往那个方向聚呀。帅府起火了，这块房子多，水火无情啊，要是连成剑，损失可太大了。军卒打探一下，什么地方起火？报，帅府的粮仓起火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

0: 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奖的代表性传承人。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民族了，
8: 是社会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

0: 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江飞雄押着玉镜公主走在半路，遇上杨宗英。杨宗英劝他师哥投降，江德不答应，说和杨家有仇，杨六郎派人杀了他居家满门。这些话叫玉镜公主听见了，玉镜公主开始为难，哎呀，这些话我是应该说还是不应该说呢？最后狠了狠心，公主下了车，拉着孩子来到江德的跟前。江元帅，今天我把实话都告诉你吧，你家被杀的事我知道。哦，公主，那是谁杀的？不是杨家人行凶，是宋朝的奸细为了叫你投降北国，给杨家栽赃。啊，江德呆磕磕的发愣，三公主，请您说明白。哎，三公主打了开声，眼泪下来了。论理我不该说，因为我生在大辽，长在皇城，萧太后是我的生身老娘，可偏偏要把我许给仇敌杨家后代。宋营中有我的婆母，这两家叫做金砖不厚，玉瓦不薄，怎么办为对？现在我明白了，那就应该讲公道二字，也就是说两家打仗怪谁？怪我的母后啊，她不该信从老道严荣和韩昌，无故兴兵犯境，请战大宋国土，摆下天门阵，伤害生灵，这落得连民打仗，男人出征，田地荒芜，天恨民怨。母后不但想当一国的人王地主，还要到大宋国土当皇上。他为了当皇上，把自己的女儿、姑爷、外孙子都不要，逼疯了我的二姐铁金，把我软禁起来。他既不亲，也别怪我这当女儿的不孝。为了早日罢兵，南北议和，百姓安居乐业，江元帅，我告诉你一件事，大宋朝兵不司马王强，那是北国的龙虎双状元，名叫贺黑绿。这个人在中原卧底十几年，为的是害死杨家将，灭宋国，扶大辽。如今母后到前敌，就是为王强来的。听说王强在宋营卧底，刺探军情，为的就是这个天门阵。此事只有母后和韩昌知道，文武官员都不知道，就是我也不清楚。而是数月前在皇城，我母后的皇宫中，王强派人送了封信，这封信叫我看见了，上边是这么写的，江德到皇城要重用千万千万。当时我不知道江德是谁，可是不久你就到了皇城，母后看完你武艺之后，点你为二路元帅。我就想， 那么王强、江德这是怎么回事呢？

事后在一次酒宴前，母后喝醉了，我把她送到寝宫，我问她，她酒后失言才告诉我，说是王强竟是贺黑绿卧底的事。刚才你说曾入王强府，又说杨景进仙都能杀你全家，我想此事是和贺黑绿有关，是不是因为你要屠宋营，王强叫你保大辽，用这么条毒计杀死你居家安葬老杨的人身上？如是这样，江元帅你可别上当啊。不是说我现在是老杨家的媳妇，我向着老杨家，我还跟你说一下，萧太后是我的娘，我讲的可是公理呀。江德听了这番话，如同万丈高楼失脚，杨子江心断缆崩舟，在马上坐不住，跳下马来，蹲在道边，两眼发直。杨宗英也吓一跳啊，闹了半天兵部司马王强是北国的奸细啊，哎呀，怪不得老杨家老倒霉倒在王强的身上，此事我得赶紧送信。三公主又看看杨宗英，你是杨门之后？好吧，你不认识我，我是杨八郎之妻，这个孩子是八郎之子，冲我的丈夫才将此事告诉你，速转告太君，抓住贺黑绿，免遭毒手。杨宗英连忙磕头，八婶娘，我叫杨宗英，我爹是杨七郎，你老能把这事告诉我们，可是有功之人呐！我这就到前敌去见太君，你老人家也跟我一块去吧，我保着你和我的小兄弟，咱们共到宋营。哎，宗英，我谢谢你，我去宋营，对不起萧太后，我回皇城，对不起杨八郎，现在我是左右为难呐。我也看破红尘，你争我夺，何时是个了手啊？不如入玄门出家修行，落个两耳不听窗外事，这叫耳不听心不烦，眼不见嘴不馋，只是宗莲还小，求你把他带到宋营交给老太君，这是杨家的点点骨血，这也算我对得起杨八郎了。随后他一推杨宗莲，快过去见过你的哥哥。宗莲见过宗英，抱住母亲的腿哭啊，娘啊，我不去，你跟我一块走吧。不，孩子，我和你到底是两姓啊，我姓野绿，你姓杨。这时江德蹲在道边说不说话，后悔的了不得。宗英想，这怎么办？娘俩哭，江德在旁边发直，师哥，我八婶娘的话你也听清了，这都是老贼王强干的事儿，你想怎么办呢？妹夫啊，我错了，竟干见不得人的事啊，偷师傅的飞刀，抢人家的姑娘，投了大辽，疆场行凶，我没脸见人，不如死了。哥哥别难过，人非圣贤，谁能无过，知错改了就好，你跟我走吧。不，我还有什么脸去到宋营啊？那不行啊，翠屏还在萧太后那儿，得想办法把她找出来呀。好，我写封信告诉她，叫他投到宋营，替我居家满门报仇。我是不到宋营，哥哥，那你要上哪儿去呢？哎，没地方，商量来商量去，最后杨宗英给拿的主意，叫江飞雄把玉镜公主送到皇城安置好再回来。杨宗英和宗莲回到山上去找江翠萍，玉镜公主答应了，因为宗莲跟着宗英去她放心。就这么，宗莲在母亲的眼前磕了仨头。

0: 冤枉。你回皇城等我，我救出我爹之后再去看你去。哎，好孩子，你离开娘可没人管了，冷了多穿衣服，别冻着，出去和你的哥哥们说一声，免得走单了，再出事儿，等你见着你的爹爹，把娘的事儿说一声。哎，好，我都记住了。快，再给宗莲弄匹马。要说当老人的想的就是周到。公主眼泪刷刷往下直流啊。有人给宗莲弄过一匹马，德胜勾扭这环节给带了口冰刃，随后两下洒泪而别，江飞雄送公主到皇城。后来三公主出家了，江飞雄也没回前敌，找个高山修行去了。回过头来咱再说杨宗英杨宗莲两人边走边商量怎么办好，怎么能把这封信给江翠萍送去。宗英说，我也不敢去啊，我在两军阵前跟他们打了好几仗了，就那黄凤仙我就扛不起，他认识我呀。宗莲说，我有法，这份信你交给我，我偷偷的回行宫给江翠萍送去。那不行啊，你黄姥姥看见你非逮你不可呀，她问你了，你怎么不到皇城到这儿来呢？啊，不能，我就说呀，我错了，我不乐意回皇城，愿意帮他助阵，他准信，我黄姥姥可疼我了。我在里边给你们做内应，有什么事儿我给你送信去，好不好？宗英说，那可太好了，可就是我怕他们把你杀了。不能，不能杀。那更好，你注意探听阵中的情况，想办法把阵中的一切给我们写清楚弄明白，叫江翠萍帮着你，然后把东西给送出去。行，哎，我怎么给你送信啊？不要紧，我先回连营，把王强的事儿告诉八王，快把这小子抓住，然后我常到飞虎玉府进来，我老在这儿转悠着，你什么时候送信，哎，我都能来。好了，就这么地。杨宗英送他，怕他小半道出错，把那封信呢给他藏在贴身的红兜兜里，兜兜是假的，把兜兜嘴撕开，把信搁在里边，然后奔行宫。行宫在天门镇的北面，离飞虎峪很近。他刚到飞虎峪边上，哎，从左边的小道上来了一匹马，这两个人全看见了。在这地方走的全是北国的将官，吓得两个人急忙躲到树林里。别吵吵，等这个人过去咱俩再走。哎，宗莲点头，哪知道那个人呢也看见他们俩了，催马来到林子边，带住了战马冲里边喊，哎，谁在里边呢？给我出来快。宗英一听声音是个女的，而且特别眼熟，就他看见了，不出去也不行。他小声的告诉宗莲，你别动，我出去和他对付，把他引走了你再回山。
1: 好，你可小心点啊。
0: 我知道。宗英把战马牵出来，飞身上马，抬头一看，这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谁呀？正是黄凤仙。杨宗英看见黄凤仙脑袋都疼啊，前几天两人打了一仗，黄凤仙的三黄剑削掉杨宗英的枪尖，还伤了墨顶银河兽，今天又碰上他了，想躲也躲不了了，这怎么办？黄凤仙怎么到这儿了呢？他是困龙镇的镇主，昨天王兰英不是闯困龙镇了吗？救出宗敏宗魁三个人，骑一匹马往外闯，黄凤仙在后边追，等追到山涧边上，王兰英飞马渡山涧，黄凤仙也想过去，可是马一犹豫，扑通掉下去了，要叫别人就摔死了。黄凤仙可跟一般人不一样，有勇有谋，胆大心细，身子往下一坠就知道不好，一松手把刀就扔了，用手一划了边上一棵树，他荡了一下子，同时

0: 两只脚一甩蹬，马掉去，人在空中悬了一下。但是这两只手可停不住啊，荡了一下的身子又下去了。就在他往下落的时候，底下有个人，这个人呢是到这悬崖峭壁这采药来的。上半马的威武灵哗楞一响，紧跟着嗖一匹马过去，把底下这人吓一跳。哎呀，这头顶上飞马呀，他就从悬崖边上蹭跳到底下了。就在这阵儿，黄凤仙呼就下来，吓得他往旁边一躲，螳螂刀落地了，马咵也摔到下边了，摔个半死。紧跟着有一个人呜就下来，哎呦，这哪能见死不救呢？下来人了，我得过去帮忙。他几步的赶到近前，正好黄凤仙一下子，他用手往前一拖，啪，往边上一推，就把这顺劲啊给卸了，一下子推出有一丈多远。尽管如此啊，黄凤仙也昏过去了，连下带摔，还得多亏底下这个人呐，要没这个人呐，那当时就完了。等他来到近前一看，还是个女的。哎，快醒醒醒醒，他把她招起来，腿盘上，给她捶在后背，呼噜前胸。黄凤仙因为迷迷糊糊的，就半倚半靠的在这个人的肩头着。一会儿黄凤仙缓过来了，等他睁开眼睛，定定心神，哦，刚才我从山涧上掉下来的，我没死。他再往眼前一看，眼前蹲着一个人，这个人年龄在个十七八岁，细高挑，大高个，瓜子脸，白净面皮，浓眉阔目，头上高挽牛筋拔卷，用块蓝绫子系上，一身白粗布的衣服，下边白袜云鞋，边上放个篮子，篮子里边放了不少的草药，上边搭件灰道袍，显然这个人是个道童。姑娘一想，哎呀，我怎么在人家肩头着呢？脸一红，有点不好意思，赶紧挣扎坐起来。这个道童也觉得不得劲儿，站起来了。哦，你醒过来了啊？难道是您救的？哎呀，你从上边掉下来了，我给把这劲儿给卸了，推到一边，怎么样？摔伤没有？姑娘心的话，我觉得哪都疼啊，脸上也破皮了，胳膊也破了。他看了看伤，这个道童心挺好，从怀里掏出个小药瓶来，里边倒出点药面来，这是外伤药，是我师父给的，他怕我摔伤了没法治，就给我带在身边，给你上上点吧。哎呀，不用了，别客气。来，说完给黄凤仙把药给上上。哎呀，谢谢你了。别客气，谁还不用谁呢。说完他把道袍往身上一搭，拿着篮子转身要走。他这一走，黄凤仙倒觉得于心不忍。哎，你等等。还有什么事儿啊？我没领教，您贵姓大名，住在什么地方啊？
1: 我师父就在前边住，他老人家住在飞虎峪的后山槐树岭下青云观的观主，我是他的弟子，到这采药来了，天巧碰见您了。好了，我走了啊。
0: 说完扬长而去。黄凤仙有心再拦吧，不好意思，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刚才人家把我接住，又把我抽起来。想到这儿，脸通红，心乱跳。哎呀，这个人到底叫什么名？你看我也没问问，等事后我去拜访拜访人家。哎，我走吧。姑娘站起来想走，浑身疼得了不得，要知道这个，我别让那个道童走啊，他把我送到军中多好呢。此时
1: 天色

眼睛黑了，姑娘往着青石这一倚，动不了了，自己合计起来也挺难过的。我随我父亲到天门镇之后，两军阵前我虽然打了胜仗，回去太后也恭敬，元帅也敬酒，我爹乐得眼睛眯缝着一块儿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不好受，前者杨五郎把我引到那个树林，领着一个老太太，说是王氏，是我的娘，到底是真是假呢？要说是假的，那个老夫人哭的这个痛啊，我的心都发酸。要说真的，回去问我爹，我爹不承认，他说你是北国姑娘，我娘还在皇城。可是皇城那个娘对待我，我就别说了，我总觉得拿我不当亲闺女。那天见那个夫人长得倒有点和我相似的地方，这是怎么回事？不行，回去我还得好好的问问我爹。走，他想站起来，哎呀，浑身哪都疼。抬头再一看，那匹马半死不拉活的，没法骑了。那口刀倒是在这儿，不过也有些个弯了。这口刀能将就使，这匹马也不行啊。要知道这个，我没让他道童走啊，叫他把我送到军营多好。哎，后悔也晚了，叫也叫不来了。提着刀往外走，那可就费劲了。你说这老山沟又没有人，她又是个女子，身上有带伤，直走到天光放亮才从山沟里出来。要往前走了能有五里地，这五里地能赶上平时十里地走，日出三竿了才到在大道边上，往这块一坐等着吧。哎，真不含糊，打北国过来两台车，有认识黄凤仙的接了他一匹马。黄凤仙一看这还差不多，三皇剑没丢，他在身上背着呢，那还在，不过马是完了，把这口刀也挂好了。姑娘说得了，这匹马先借给我，以后我派人给你们送去。那您上哪去啊？我见太后去。好吧，两下一分手，黄凤仙要奔行宫，心里不高兴，所以这马走得也慢。他丧荡幽魂正往前走呢，真凑巧碰见杨宗英、杨宗莲躲进树林，黄凤仙急忙赶到，冲里边一喊，杨宗英打里边出来。他一看见宗英，昨天晚上一肚子火都发在了人家身上。杨宗英一看见黄凤仙呢，心也咯噔一下，嘿，咱俩这才叫前世的冤家，今生的对头，又碰上了。哦，杨宗英，上次两军阵前便宜你，留你一条狗命，今天我看你往哪跑。嗨，我也没想跑，丫头接招吧，你不是人。说完抖枪便刺，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

0: 有才了，
1: 老有才了，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像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
9: 不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我刚刚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7: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黄凤仙他丧葬幽魂正往前走呢，真凑巧碰见杨宗英、杨宗莲。他一看见宗英，昨天晚上一肚子火都发在了人家身上。杨宗英一看见黄凤仙呢，心也咯噔一下，丫头接招吧，你不是人。说完抖枪便刺，黄凤仙拿大刀汤往外一磕，平时磕这一下子不怎么回事，今天震得黄凤仙伤口哪儿都疼。他昨天摔了一下子，哎呦，看来我还够呛呢。杨宗英啪啪啪大枪抖开了，黄凤仙难以招架，一着急苍狼探背膀，用左手把剑抽出来了，这口剑往前一近身，要削杨宗英的枪尖。杨宗英一看，哎呦不好，我也别在这待了，我把他引走好叫宗莲跑。想到这是不忘马就跑，黄凤仙真气急了啊！你怕我这口剑，那好，咱就用这口剑对付你。他把那口刀挂好了，把剑交右手空中一举，杨宗英我看你往哪儿走吧，一前一后就钻了深山老林。天门镇这块九龙飞虎峪啊，地势相当大，飞虎峪的前边那是九龙山天门镇，后边还有无数的山林树木。转来转去，杨宗英嗖钻进一片树林，黄凤仙没敢进，因为怕人家暗算他，所以他跳下马冲里边喊，哎，杨宗英给我出来，我看见你了，你不就躲在那棵树后了吗？你再要不出来啊，我可要进去了。实际他是打诈鱼，他也没看见，那么老多树挡着视线，他哪看得着。黄凤仙就堵着树林边骂。就在这阵儿，就听里边嚓嚓嚓有脚步声，紧跟着有人问，谁呀？喊什么？嗨，少废话，你给我出来吧。从树林里走出个道童来，黄凤仙刚想宝剑往下落，他愣住了，怎么？眼前站着道童，正是昨天晚上在山涧下救他那个人。黄凤仙脸一红，把剑又撤回来了。哦，是恩人呐。哟，哦，是你呀，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喊什么啊？恩人，刚才我追赶宋将杨宗英，他进了树林了，我在喊他，把你惊动了。哦，哦，那你找他吧，我走了。哎，别走。哎，恩公，昨天我忘问了，您叫什么名字？家在哪儿啊？我以后报恩也好找你去啊。是恩不求报，我叫麒麟子，我家是皇城的，到这儿跟师父学艺来了。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师父的庙就离这不远，我每天都在树林子的中间练武，这不吗？今天正练呢，你就来了。啊，你会武艺？会呀。那你怎么不投军去呢？师父说了，我的艺业没学成，现在不能走。那好，等以后你投军的时候你就找我，我叫黄凤仙，我父亲叫黄凡，在天门镇里当镇主。好，我记住了。哎，这人一抬头瞧见黄凤仙手中的剑。

0: 小姐，你手里的剑叫什么名字？
1: 哎，叫三皇剑呢、啊、这是保兵刃，切金断玉，削铜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利刃。
0: 道童一乐，这个我知道，我师父也有口剑叫三皇剑，你那是雌剑，我们这是雄剑，别看你那剑那么厉害，可是碰上我们这口三皇剑，你还白给
1: 啊。
0: 黄凤仙当时愣住了，他听他父亲说过三皇剑确实是两口，想不到那口雄剑就落到他这了。小仙长，你能不能把那口剑拿来我看看呢？
1: 那可不行，这是师父镇山之宝
0: 啊。那我求你件事行吗？
1: 什么？
0: 将来有人借给我剑的时候可千万别借呀。
1: 那能借了，
0: 等到你下山用这口剑的时候，你可千万去找我呀。
1: 好，我记住了。黄凤仙出了树林又转了一圈，没找着杨宗英，他走了。这个道童转身进树林，哪知道两人说话都被躲在旁边的杨宗英听得明明白白。
0: 宗英想，这个道童的师父有口宝剑，可破黄凤仙的三皇剑，这可是件喜事，我何不暗中跟随，看他师父住在什么地方，把剑偷出来。不提曾英暗中高兴，再说黄凤仙找不着杨宗英，告辞麒麟子上马回山了。麒麟子看看天色不早，也转身要回庙，杨宗英在后边跟着。麒麟子在小道上走，杨宗英在树林里走，把马就扔在了方才的那个地方。他在树林里穿，碰上了树枝，嘎吱一响，麒麟子听见了，回头看看，杨宗英急忙躲在树后。麒麟子已经觉出后边有人，有人跟着我，我试试。他故意的脚下加快，蹭蹭蹭蹭蹭，这一下杨宗英跟不上了，因为他有盔甲在身，太笨了。宗英急忙摘盔卸甲，把东西放在一块，心里合计，放哪儿好呢？放在地下，回来我要找不着怎么办？万许要来的人都给我拿跑了呢。放在树上，这也搁不住啊。他心里犹豫，他带着一转磨磨，麒麟子早就看见了，磨了个圈就来到杨宗英的眼前。哎，你是干什么的？你在我身后跟着要干什么？杨宗英一看怒了，也就不再瞒了，站起身来问我，我是宋朝大将，叫杨宗英，刚才你和黄凤仙说话我听见了。麒麟子脸一红，因为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两人在旷野荒郊说话，叫别人听着觉得脸上无光。麒麟子，你师父有口剑，我想认认你的妙门，好借那口宝剑。
1: 哦，
0: 麒麟子说，你就是被追赶的那个杨宗英。对了，你怎么合计的？哎，我师父镇观之宝能借给你吗？你借剑干什么？
1: 干什么？
0: 来破黄凤仙的那口三皇剑吗？
1: 走吧走吧走走走吧，
0: 我告诉你吧，这口剑就砸碎了扔在山涧子里也不能给你呀。快走，再多往前走一步，我把你的双腿废了。宗英把眼睛瞪起来了，
1: 呀哈，
0: 好大的口气，我不和你置气，我要见你师父。
1: 你见我师父？
0: 行啊，这么办吧，你要能把我赢了我就领你去，赢不了我就把你砸吧砸吧扔到山沟里。
1: 什么？
0: 要打架？
1: 嘿，不用回去求去，来吧，
0: 不过得找个宽敞的地方。
1: 行啊， 两个年轻人一叫号，火就起来了。两人离开树林，来到外边一片草地上，杨宗英立稳了脚步，往前呜呜的一扑，来个虎扑子去抓麒麟子的肩头。麒麟子往前一矮身，旁边一闪，杨宗英扑空了。麒麟子上边一晃，下边啪一个澡堂腿，杨宗英抖身形往上一纵，噌躲过去了，往下一落，双掌直奔麒麟子劈来，两人插招换式打在一块儿。宗英一看麒麟子的招数出来，这是急如流星，快如电呐！好，能耐志在我一上，不在我一下呀！就看人家不慌不忙，一招挨一招，一式挨一式，使得有根基。两人打了个平手，麒麟子也佩服杨宗英，行啊，我还以为我这两下子是我师父的亲传，打遍天下无敌手呢，想不到这个人和我年纪差不多，我跟我打个平手，要这么打就是天黑我也赢不了，得怎么办？有了，我得给他点便宜，给他点便宜，我来个败中取胜。就在这事儿，杨宗英使了一个童子鸳鸯腿，啪一踹麒麟子，麒麟子就是扑通倒下了。这倒下呀，那可不是愣摔跟头啊，而是有招的，往旁边一倒，左腿伸，右腿拳，明白的人你别过去，把他招就破了，不明白的以为人家真输了，伸手一抓或者是用脚一踩，只要你到近前那就行。人家拳着这条腿猛然啪地使劲，左脚点地，右脚啪地一蹬，就是人家踢着你了，他也起来了，你也倒了，然后他往你身上一扑，你是非带伤不可。麒麟子用这招就是败中取胜的绝招，平时杨宗英是不上这个当，今天他有点轻敌了。荒山野岭就来这么个道童，会什么呢？别看刚才那几招不含糊，也不怎么费出吃奶的劲学了这么几下子呢。再一个贪功心盛，所以往上一扑，麒麟子右腿可要伸开了，左脚一点，右脚如果一起来，就得把杨宗英的脸给蹬开一晃。他腿刚起半截，就在这阵山坡上有人高喊声若洪钟，畜生不许踢啊！吓得麒麟子把腿又蜷回来了。但也一样啊，你要不踢人家，人家可要抓你。麒麟子知道练武术人肩肘万跨戟，到处都可伤人，而且伤着那就是伤筋动骨啊，他怕人家把他抓住，所以右腿一拳往旁边一咕噜，来个就地十八滚，咕噜滚出有两丈多远。杨宗英往上扑的时候，有人喊不许踢，吓得杨宗英一哆嗦，他这一哆嗦脚下有个石头子儿蹬秃噜了，想收招也收不住了，就觉得啪，自己趴到地下了。杨宗英闹个大红脸呐，爬起来看了看，麒麟子已经转身跑了，眼看进了前边树林，没法找，这荒山野岭上哪找去？我先回去给元帅送信，抓王强，完了再说这口剑的事儿。我记住这个地方。杨宗英站起来，拍打拍打身上的乱草和土，找着盔甲包和战马，他走了。麒麟子刚才为什么吓得那样呢？因为他听出来了，是他师父喊他。他跑到树林边往远处瞧了瞧，没看着他师父在哪儿。哦，走了，那回去吧。他一口气跑到了庙门前， 一看呢，他师父在庙门那站着呢。这个老道年龄可太大了，头发胡子全白了，瘦眉特别长，把眼睛都盖上了，可是仙风道骨，往那一站，圆领大袖，真是有神仙下凡之待。他就是长眉道长魏师天。老道把脸沉沉着，麒麟子过来施礼，
2: 师父，刚才是您喊我呀。
1: 畜生，你不好好练功，和谁打仗呢？为什么要下毒手啊？我要不喊，那个一脚可就把人给踢死了。
0: 师父，那是宋将，他叫杨宗英，这个人太坏了，我在前边走，他在后边跟着，非要上我们庙找你不可。
1: 找我做什么？是想要偷我们那口三皇剑，我才和他打起来的。你怎么知道他要偷剑呢？他偷东西能告诉你吗？
2: 这个
1: 是，他是这么回事。刚才我练功的时候遇上一员女将，她说叫黄凤仙，是天门镇的大将保大辽国的。他追赶败将杨宗英，找到树林边就没有了。我看他手里提了一口剑，和您那口剑一样一样的，我一问才知道那口剑叫三皇剑，和咱那口是一雌一雄。黄凤仙就说他这口剑最怕我们庙里这口雄剑，叫我好好的跟您说，保存好了，别丢了，别借出去。本来说的是闲话，哪知道这个杨宗英在暗地里听见了。我在前边走，他在后边跟着，被我发现了。我一问他，他就说了实话，是这么回事。魏师天听完这番话，一愣神儿。
3: 你随我到里边去。
1: 是。师徒两人进了青云观，直奔后边的豪轩。庙里头有几个道童扫院子的练功的，忙忙活活。等来到了里边，老道在蒲团上坐好了。
3: 徒儿啊，还算你有福气，多亏没踢那脚啊。你要把杨宗英踢伤了，你这辈子也别下山了，也就得跟我出家了。
0: 师父，您说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3: 你知道吗？这几天我到两军镇去了，打听两国战情，所以你该下山立功去了。
1: 麒麟子挺乐，心的话，我早就不爱在山上待了，每天听就战鼓声，瘪了号角声，就是不让我走。这回下山，我找黄凤仙去。
0: 对，师父，我什么时候走？
1: 收拾完了就走。
0: 哎，我这就收拾收拾。
3: 等等，师父，还有什么事儿啊？
1: 看把你急的这个样子，你下山到哪儿去呀？想保谁呀？
0: 这
1: 麒麟子脸一红，
3: 师父，您说过我是幽州皇城人，我又认识黄凤仙，那当然我保北国了。
1: 畜生，错了
3: 啊！
1: 怎么？你应该保大宋。
0: 麒麟子糊涂，
2: 师父，这是为什么呢？我是北国人，怎么保起大宋了呢？
1: 你哪知道你家里的事啊？你现在还不知道你姓什么叫什么，就知道叫麒麟子。麒麟子是我给你起的。你家原籍是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来搬家到京城天伯杨府，祖父乃金刀令公杨继业，父亲叫杨彦辉，因为老杨家哥八个，他排行在四，所以都管他叫杨四郎。
0: 你的母亲乃是萧太后的女

0: 而二公主叫铁镜。
1: 啊，师父，我爹是中原人，怎么我娘是北国人呢？
0: 孩子，这个事儿都怪你的皇姥姥萧太后啊。想当初天庆梁王要害大宋天子，在金沙滩设摆双龙宴，金刀令公杨继业带着八个儿子假扮宋王和八王前去赴宴，酒好酒，宴无好宴，两下打起来了。大郎替了宋王府，二郎替了南庆宫，三郎马踩入泥，四郎八郎石落在北国。当时杨四郎被你母亲铁金给抓住了，因为看中了杨四郎，和萧太后说明，两人成了亲。你爹更名改姓叫穆义，后来生下了你。你父怕你在宫中长大娇惯成性不成才，又怕将来不能回到中原去，所以在四岁上把你送到我这儿学艺，并且不许我提你的身世，怕你回皇城。如今你在山上13年了，一夜学成也该走了。在皇城的时候，萧太后给你起的名字叫铜铃哥，我给你起的号叫麒麟子，你父亲给你的名字叫杨宗峰。只有你父亲留的书信叫你回到中原截取杨门的香烟后代。孩子，把这封信你拿去看看吧。杨宗峰打开书信一看，纸都黄了，墨迹也不太轻了，但是尚能认出。看完信之后放声痛哭，17岁了，不知道自己身世啊。师父啊，我该怎么办呢？我应该到皇城看看我的爹，看看我的娘，再到宋营去，行不行呢？不用去了，你父杨四郎曾经过关去看佘太君，此事被萧太后知道，萧太后把你爹打入天门镇的白虎镇。为了此事，你娘都疯了，家中还有你的二弟叫杨宗贤，你只管去天门镇救你父亲去，一来是父命，另一个是师命，回宋营去吧。随后魏时天就把萧太后以给天庆梁王报仇为名，实则侵犯大宋朝的事说了一遍。现在破天门阵正在用人，仙长任道安给我送了个信儿，叫我到前敌帮忙，你先走，为师随后也到。
1: 师父，您什么时候到啊？
0: 我现在去请老杨五郎杨继康，金刀令公杨继业的哥哥，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此番我们共同帮着穆桂英去破天门阵。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

0: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下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上文书讲到，魏师天把萧太后以给天庆梁王报仇为名，实则侵犯大宋朝的事说了一遍。现在破天门阵正在用人，仙长任道安给我送了个信儿，叫我到前敌帮忙，你先走，为师随后也到。我现在去请老杨五郎杨继康，金刀令公杨继业的哥哥，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此番我们共同帮着穆桂英去破天门阵。魏师天说完这番话，杨宗峰如梦方醒，我一定帮助穆元帅打开天门阵，争取南北早日合兵。好，你跟为师一场，我也没什么给的，出家人太穷了，送给你一匹马，一套盔甲。说完把杨宗峰领到外边，叫手下的道童把马匹盔铠甲做兵刃都带来了。杨宗峰一瞧这匹马呀，太好了，是匹白马，浑身连半根杂毛也没有，蹄之背高有八尺，头之尾长有上二，大蹄碗细蹄穗，刀刃活，足前小耳朵，调度宗尾乱战，鞍颤交魂，一概巨心，马脖子下边挂着18颗紫金铃。师父，这匹马叫什么名啊？你叫麒麟子，这匹马叫玉麒麟。是，又把盔甲包打开了。孩子，这是麒麟盔麒麟甲，你穿在上看合适不合适。看，这还有一杆戟。杨宗峰顶盔挂甲，罩袍束带，浑身上下收拾好了，一抬手又把都灵戟拿过来。嘿，师父太好了，扑通跪下了。好，就起来吧。不，我不走。怎么，我还要样东西？你还要什么呢？给你准备点银子，那用不着，这离前敌挺近的，连一天都用不了就到了。那你要什么？我怕您不给。哎，天地君亲，师为大，师徒如父子，父子连心，你说你要什么我能不给呢？我就要您镇庙的那口宝剑，三皇剑。啊，老道这回可后悔了，心的话你要什么不好，单要宝剑呢？这个师父，你要不给我就不起来。好吧，未破天门阵，我把三皇剑给你，但是你要记住，使完了可得给我送回来，不许你错伤一个好人，要杀错了人，可别怪为师翻脸无情，要你的小命。是，先别走，我再教教你的剑法。老道爷不放心了，为什么？保任呐。那100个眼睛1000个眼睛看着呢，有能耐能保住，没能耐不但保任丁石，连命都搭上，又留他待了3天，这才送他下山。杨宗峰啊，倒舍不得了，含着眼泪下了山，直到师父看不见了，这才飞身上马，直奔代州城。一路无事，简短接说，来到代州城外。哎，每天代州城外兵似冰山，将如将领，都是3川6国的营盘，今天没人。地上有扔下的破锣鼓、破帐篷，战壕还没填平呢，好像是刚打完仗军兵败退扔下的东西。杨宗峰没再多想，直奔东城，他没敢到北城。为什么呢？北城对着敌营看得紧。等他来到城下，甩凳下了马，往上边瞧瞧，一看城头上的军卒啊，哎呀，一个个的也不精神，

0: 旗行卷旧书上边飘摆，看着也不威风，仿佛像有什么事儿。哎，军兵，军兵怎么就看起来？谁不言语趴在垛口那瞧着？你干什么呢？这是大宋的联营吗？对呀，主将可是穆元帅。哎，对，你有什么话吗？我是认祖归宗的，要见大帅。这可认祖归宗的，哎呀，孝子先尊还真不少。等着吧，有人下城马道往帅府送信儿。帅府里传出阵阵的呼声，里边高达灵棚正在参灵吊孝，谁死了？嗨，说这话是三天前的事儿啊。大刀王怀女和刘云霞不是闯的困龙阵吗？救出宗冕宗魁，因为三员番将打王兰英一个人，刘云霞为救王怀女阵亡在困龙阵，从西岐州带的500兵也全扔到阵里了。后来王兰英和宗魁宗冕马过山涧，据说是逃命，没成想二次被抓，多亏了杨八郎江北平相救。江北平把王兰英宗魁宗冕送下山，一直送的离开行宫的三元山，江北平才回去，剩下了王兰英宗魁宗冕三个人。再往前走不太远，那离代州只有十几里地了。可是那阵儿啊，三天前呢，代州城外是三川六国的营盘，想要进城非闯联营不可，不闯营你进不去。王怀女说，我在前边开道，你们俩在后边跟着，记住啊，别落下，落下可就出不来。宗魁宗冕点头。宗冕一想，宗魁是干儿子啊，我是老杨家的亲孩子，那么就应该让宗魁在中间，宗冕断后。可是这两个人呐，在镇里被困十来天了，每天连半饱都吃不上，所以一点劲儿都没有。那还不说，把这胳膊腿捆的都不好使了，无力抵抗。可现在逼到这了，你就说我没力气，过不去怎么办？你在外边蹲着吗？还得跟着。问题是王怀女应该把这两个人领到别的地方待个三天两天，养足了精神再走也能好些。王怀女着急回去好合计破天门阵呢，所以大刀一摆冲进敌群。这口刀是江翠萍给的，他在前边冲杀，二人在后边跟着，谁能拦住王怀女啊？虎苍羊群一样，一下子就冲出半里地了。回头一看呢，宗魁宗冕还没影呢，怎么被人家围在当中？两个人虽然有兵刃呢，一步都离不了啊，都不敢和人家相碰，别人碰就得出手啊。被困在当中，王兰英没办法要杀回来来救这两个人，就这么直杀了个三出三入。哎，两个人不是吗？还没走出十几步呢，王兰英也没劲了。我说两位少爷呀，你们俩一步都动不了，我都进去出来三回了，照这么的，我们三个可也谁都出不去了。宗魁哭了，姚老，那怎么办？动不了啊，不怪我呀，他我一点劲都没有，他往上一呼我就出不去了。宗冕说，娘啊，这么的不行，得合计个办法，干脆你背着宗魁先走，冲出去把他送到城下，你回来再接我好不好？你能顶得住吗？还能支持一阵？好，你等着别动啊，长点眼睛，别伤着就行。其实宗冕已带四五处伤了，因为天黑看不见，宗魁也带了好几处伤了。宗冕想，宗魁是干儿子，我是亲儿子，应该叫宗魁先走，我就是死是为国尽忠，死得其所。王兰英把宗魁放到自己的身后，一马双跨杀出重围，来到城下， 把钟馗放到地下，冲着城上高喊：“快，快叫元帅派兵到营盘里去接宗敏！”不用喊，里边早得信儿了。城门咣当一开，杨宗保、岳胜、杨兴、孟良、焦赞，连穆桂英都出来了。3000人马问明了方向，大喊一声，冲进藩营。王兰英在最前头啊，那大刀一摆，上下翻飞，你说往里这个冲啊，杀出来杀出去，从三更天直到五更天，天光大亮没找着宗敏。王兰英像疯了一样：“哎呦，我的儿哪去了？”杨六郎也出来了，找宗敏。等到日出三竿的时候，有军兵发现在个破帐篷下找到杨宗敏。只见他背靠着帐篷，坐在地上，手中握剑，头耷拉着，已经绝气身亡，身上带了28处伤，阵亡在敌营。这下众将官可都疼坏了，给宗敏报仇啊！对，给杨宗敏报仇，杀呀！众将大喊一声，冲向敌营。就这么整在城外杀了一圈，东南西北四面的营盘都给冲乱了，三川六国的兵是真盯不住了，吓得各自撤兵，伤了不少的军卒将官。因为三川六国的兵马这些呀，都是大辽国请来的，他们呢是大辽国的扶苏国，交出兵不敢不来，一看大宋的兵将这么厉害，一走一过，伤的人太多，损失太大了，都不干了。心的话，我们困城有什么用，也挡不住人家，有能耐你用天门阵去啊。就这么把兵都撤到天门阵的东边，砸下营盘，又派出一部分将官帮守天门阵，余者在外边观方，赢了我们算一份，输了带人快跑。就这么代州城外静下来，地下扔的无数的锣鼓帐篷，枪刀器皿。穆桂英叫军兵把杨宗敏抬进城池，然后高搭灵棚，又立上刘云霞的灵牌，老太君众女将哭个死去活来。本来宗敏和柴郡主是在京城看守天伯府呢，后来宗敏他偷着到前敌，没想到死在天门阵外。这边办丧事，杨宗魁养伤，众将纷纷要与死者报仇，攻打天门阵。杨五郎说：“桂英啊，我去请人去，五天准回来。”杨五郎走了，王兰英和桂英商量破阵应用一切，加紧训练兵马。杨家女将呢哭宗敏，这叫柴郡主知道得疼死啊。老贼王强心里暗乐，也假装吊祭，然后到大厅里劝杨六郎、王兰英啊，别难过嘛，人死了死了。这阵儿穆桂英问王兰英：“婆母啊，您是怎么从困龙镇出来的呢？”“
1: 嗨，别提了，我出离龙潭又入虎穴，出了困龙镇又叫人给抓住了，多亏了八郎和江翠萍把我送下山呢，要不啊我们一个也活不了。哎，我是出来了，还不知道杨八郎和江翠萍怎么样呢。”他们在这说话，王强在旁边听见了，心里一动：“杨八郎、江翠萍在天门镇呢，哎呀，这可是祸害，他们两人在天门镇里萧太后还不知道，大宋营人困住多少他们都给放出来，那不就糟了吗？再者说，江翠萍的全家是我叫我两个侄子杀的， 杀完了给老杨家栽赃。就这么他逼反了江德和江翠萍，他们兄妹两个人保了北国了。现在他怎么投降宋营了？难道说我侄子杀老江家的事儿江翠萍知道了？要这么说我在这可待不长了，怎么办？不管怎么地，一会儿我回去叫我的侄子给萧太后送信儿，致死江翠萍，杀掉杨八郎。我也在中原待到时候了，等我得了手，偷出降龙木，拿着八王的脑袋跑奔天门镇。想到这儿，王强坐不住了，说了会儿闲话，王强告辞。人家这边办丧事哪有功夫搭过他呀，也就没送。王强就出来了，离了帅府不太远，他点手把他大侄子王世臣叫过来，在耳边嘀咕了几句，然后他走了。王世臣又留到帅府，他这一切谁也没注意呀。天已经到了中午了，有人报杨宗英回来了。哎呦，大家都愣了。穆桂英心想，前者杨宗英被黄凤仙打跑了，到现在一晃走可不少日子了，他回来了，难道说有江家兄妹的信儿？快叫他进来。杨宗英到里边一瞧，哎呀，就愣了，这谁过去啊？怎么回事？桂英说，你先别问了，我先问你，前者我派你出马林迪，我叫你一个是找回江翠萍，再一个拿住江德江飞雄，这两件事你要办不到不许回营，那么你今天回来了，这事儿办完了吗？另外这几天你上哪儿去了？为何夜不归营？东英说，元帅您听我说，上次我出马临敌把江德的飞刀收下来了，可是黄凤仙的那口剑太厉害了，削了我的枪尖，砍伤我的战马，战马落荒而走，我不敢回来呀，因为两件事我都没办到，我就回我师父那去了，我师父给我的战马把伤治好了，最后又指我一条明路，叫我到前敌立功去。就这么我绕奔三元山飞虎峪的后边，走在中途半路碰见了北国的三公主，叫玉镜。说起来这我还得管叫沈娘呢。玉镜，玉镜是谁？跟您说，我八叔在北国招了驸马了，公主就是玉镜，还带着我一个小兄弟叫杨宗莲。哦，你碰着他又怎么地了呢？公主跟我说了，说是北国的奸细在中原卧底，要把这奸细抓住，要不然我们天门镇是没个打开。哦，左右退下。穆桂英知道这块耳目甚多，能说那话吗？众人都下去了，只剩下桂英和杨宗英。宗英啊，那么谁呢？元帅啊，这个兵部司马王强乃是北国龙虎双状元，他叫贺黑绿，这次带他侄子到前敌是奉了萧太后之命前来探听军情。玉镜公主跟我说了，说是江德家里的事儿，大概是王强所为。啊，穆桂英听这话脑袋嗡的一声了，兵部司马王强是北国的奸细？哎呀，我做梦都没想啊，要是那样的话，我这天门镇没个打呀。此事关系重大，你可千万别说，我跟杨元帅讲一讲。哎，好，你下去休息去吧。
0: 是。哎，我小兄弟杨宗莲可叫我经常到在飞虎峪下边找他，有什么信儿他好送信儿。
1: 先不忙，等晚上再说。
0: 哎，
1: 穆桂英要找来杨六郎，叩准八王千岁和佘太君，把方才杨宗英说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这几个人都大吃。

历经，就是寇准心里早就有数。我早就说这个王强不是好东西，前者要害杨元帅，要不是任秉、任堂桂替他死的，到现在杨元帅早就亡了。这个王强是北国的奸细，这就对了。八王说：“那就赶快把他给我抓住。”不行，你们是不管问案子的不明白，我是文官，专门管这件事情。捉贼要赃，抓奸要双。你说王强是北国的赫黑绿，有什么凭证啊？你把他抓住问住，他也不承认啊。再者说他是奉旨钦差，你抓他也有罪呀，还得奏明圣上才可以呢。法王说：“哎，要是有赃证俱在，用不着奏明圣上，我就可做主。你做主也不行啊，那王强舌将冲枪也不能承认啊。”六郎一想也对，另外心里也在琢磨：“哦，就杨宗英传来这么个信儿，说是王强是北国的赫黑绿，我就信呐。那么这玉镜是好人坏人呢？”杨宗英说这话准不准呢？也没凭没证啊。王强对我不错呀，想当初潘仁美害我，我是有家难奔有果难投，是人家王强给我执笔写的状纸，那份状词写得好啊，我告倒老潘家有人王强的功劳，我们两个是磕头的把兄弟，对天盟过誓啊，不可轻信。虽然前者因为杀谢金武的事，王强在金殿钉词要杀我，人是为了给姑娘姑爷报仇啊，不算不对呀。想到这儿，他和八王说：“千岁啊，这件事情可不是小事啊，得从长计议。这么办，咱们先派人看着王强，稍有风吹草动再把他抓住，现在来个放长线钓大鱼，此事我自有安排。”八王点头，寇准也同意。桂英说：“杨元帅，可得派高人看着，别让他跑了。一旦跑了，我军中之事都告诉给萧太后，我们就不打可自灭呀。”嗯，六郎点头。他们以为啊，在屋里说话挺机密，没想到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偷听。谁呀？王强的侄子王世臣。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后代的逝者已经死了。这是满语是在零二零三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其实是有义务来做的。更多的人听到，什么是最好的？
1: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就是以学为中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一直都在，仍然还是在乡村。 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

0: 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文书讲到，穆桂英要找来杨六郎，扣准八王千岁和佘太君，把方才杨宗英说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这几个人都大吃一惊。这么办，咱们先派人看着王强，稍有风吹草动再把他抓住，现在来个放长劲儿钓大鱼。没想到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偷听，谁呀？王强的侄子王世臣。这个小子现在是营中的大将，这些将官每天有一个人在这值班，干嘛呢？帅府里里外外有什么事都找他，由他向元帅来通禀。王世臣知道王强想要投到北国去，对一切的底细都心里明白，就格外注意。今天杨元帅、穆桂英以及八王寇准到一个屋，这小子可就留了心了，就在窗前转来转去，一走一过，屋里头高一声低一声，他听了个明明白白。里边什么赫黑绿，王强抓不抓？坏了，我们爷们的事儿啊，大概人家都知道了。不行，我得给王强我的叔叔送信去。就这么，等到了晚上，这小子悄悄的来找王强。王强住的地方离帅府大约有一里地，单独这么一个院套，这里边的人多半是他的心腹。王世臣就把在窗外偷听的话跟王强一说，王强压在万丈高楼失脚，扬子将心断缆崩舟，哎呀，我命休矣。怎么，我这一切事他们知道了，能叫出贺黑绿，那就能叫出我了呀。这怎么办？想跑不行，四门紧闭，没有元帅大令，我出得去吗？走不了啊。再者说，寸功为力，我到天门镇去，萧太后能答应我吗？萧太后翻脸无情啊，有用的他重用，没用的一脚蹬开。我走之前必须得立点大功啊，降龙墓啊，降龙墓。现在这穆桂英能不能下狠手抓我呢？不能。别看他们这么一说，哼，没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抓着，这两天我要是乱动，还许叫他们看出马脚，不如我先忍着。时辰呢，嗯，留点心，这几天一旦他们或者是有什么动静，你要随时告诉我，另外找机会把降龙墓偷出来，八王的脑袋拿起来，我们爷们儿好跑。那今天晚上抓你怎么办呢？不能，他们不敢，我是奉旨的钦差。再说这些日子我们爷们儿也没动弹，没干什么亏心事儿，谅他不至于伸手。真的吗？真的。这两天注意啊，千万别动。哎，好。王世臣又回去了。就这么过了三天，这三天城中祭奠亡灵啊，随后把尸体入土为安，把灵牌都送到庙里头放好了，安排军中打阵子。这三天呢，杨景、穆桂英都派人看着王强，王强就在屋一坐，是一动也不动，也没看出什么。不过就是凭宗英的一句话，他们也没下横心说把王强抓住，这可就耽误事儿了。今天天色快晚的时候，孙族来报，城外来了一个年轻人，自报认祖归宗，要见穆元帅。谁呀？就是杨宗方。穆桂英一听，哟，老杨又来人报号来了，那感情太好了，所以亲自登城头，崔金定陪着，杨采芳跟着，八姐九妹都在身边。穆桂英手扶城垛口，往对面观桥，护城河的内岸站着一个

0: 年轻的将官，盔甲鲜明，胯下马，得上钩，挂着兵阵，一表不俗。请问下边小将姓子名谁，到这儿找谁的了？本帅穆桂英在此。杨宗方听清楚了，那是嫂子，甩凳下马，抱拳拱手。哎呀，穆元帅，我叫杨宗峰，我的父亲乃杨四郎，我数个字儿说叫杨艳辉，我的母亲是北国的二公主铁镜，此番我是奉师命下山到前敌认祖归宗，我的师父是飞虎峪后山槐树岭青云观观主长眉道长魏师天。穆桂英听完心里为难，哦，四郎的儿子，但是他娘是北国的公主啊，他到这来有何为证啊？这个杨宗峰，你说你是杨门之后有何为证？我这有父亲的书信。好，取证来，派军兵下城到了外边把信取进来，城门关闭，把信交给了穆桂英。穆桂英打开看了看，上边的话是以杨四郎口气说的，可是这字到底是不是四郎写的，穆桂英不知道。来人呐，有请佘老太君杨元帅。时间不大，杨六郎、佘太君、杨宗保、杨宗英都来了。问桂英什么事儿，穆桂英就把这封信递给了杨六郎，六郎又递给佘太君。佘太君仔细的一看，手哆嗦了，当娘的对儿子的一切都清清楚楚，况且说长寿星佘老太君那是文武全才的女人呐、啊！哎呀，这是我四郎儿的笔迹。杨景啊，娘，这孩子是你四哥的儿子。娘，看这字可像，只是他的母亲是萧太后的女儿，他能真心实意的跟我们吗？这老太君福多口往下仔细看了看，杨景也瞧着，这杨宗峰长得特像四郎，四郎和杨六郎模样差不多，两个人就是差了几岁，说明杨宗峰特别像六郎啊，像是杨门之后，只是这孩子。杨宗英好奇仔细的看了看，哎，这字这么眼熟呢，盔甲马兵刃，哎，怎么像我在那个地方碰见那个麒麟子呢？是他，没错，哈哈，跑这儿炸城来了。奶奶，别听他的，这个小子是奸细，他和黄凤仙定好计了，来炸城来了。你怎么知道？他就把和麒麟子打仗的事说了一遍。你要不信，我喊他一声，我管他叫麒麟子，他要不答应，那说明我认错人了，他要答应就是奸细。好，我看看你叫一声。杨宗英冲着下边喊，麒麟子。杨宗峰一听有人喊他，连忙答应，啊，这你答应。杨宗英说，怎么样，哎，怎么样，穆元帅，这小子是奸细，麒麟子，你认识我不？杨宗峰一看，认得，哦，你是杨宗英对不对？对呀、啊、哎呀，宗英，上次是我错了，我好心把你踢着，你别生气啊，快开开城，让我进去吧。杨宗英可气坏了，哎，麒麟子，你别胆儿大不知道寒碜了，你和黄凤仙说的话我听得明明白白的，黄凤仙告诉你，等你下山的时候到天门镇去找他去，你看你们俩难舍难离的。哦，定好了计策，来炸城来了，来呀、啊、开弓放箭射他。杨宗峰这回可着急了，别介，穆元帅，我还有下话回禀呢。好，你讲吧。
1: 穆元帅，
0: 方才宗英说的是有那么回事。

为那阵儿我不知道我是阳门之后，所以救过黄凤仙。黄凤仙约我到他们的联营去，我也答应了。后来我师父告诉我了，说我是阳门之后，就拿出我爹的信，就这么我才来认祖归宗。那次我办的事儿错了，这次我下山拿来我师父给的三黄剑，我要到疆场会战黄凤仙，去破他的三黄剑去呢。元帅，请您开城吧。杨宗英说：嘿嘿嘿，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呢。啊，去战黄凤仙去啊，你进来炸城来了吧。元帅，不能让他进来。佘太君、杨六郎、穆桂英都为难了，要看这孩子说话可倒挺实在，看这封信也是四郎的笔迹，这孩子长得模样也特别像六郎。到是阳门之后，可是听宗英说的也没撒谎，这怎么办呢？他回头看看太君，祖母奶奶，你想怎么办？这桂英啊，你是军中之帅，听你的吧。好，杨宗风，元帅，此事真假难辨，本帅也不能轻易开城叫你进关，因为两军阵前正在开兵建仗，倘若奸细入城，城池难保。可是你说你是阳门之后，这也好办，你到疆场会战黄凤仙，我派杨宗英给你关闭廖阵，如果你战败了黄凤仙，破了他的三黄剑，那就算你立了功，是阳门之后，我把你接进城来。如果打不过黄凤仙，这也没什么，因为人的武艺有大有小，只要你肯过去交战，我们也能分出真假。你敢不敢到天门阵讨敌要阵呢？这行，元帅，要这么说，请您给我人马，我这就出征。随后穆桂英点齐1000名军卒，给杨宗英一支大令，叫他领兵出城。穆桂英等人在城头看着，为什么呢？因为穆元帅很会用兵，你在城头这一站，下边的军卒就有胆子，你当元帅的先跑，那当兵的比你跑得还快。穆桂英在这等着，杨宗英领人马来到了护城河的对岸，和杨宗峰两人见了面。哎，杨宗峰，走吧。好，走。说完，两人领着军卒直奔天门阵，离着天门阵并不太远了。杨宗峰说：你给我讨的要阵怎么样？等他出来的我去打。请。杨宗英一马当先来到了近前，冲着对面高喊：哎，天门阵阵主听着，快叫黄毛丫头黄凤仙出来，要不然我要马踏你的天门阵了。光喊可不进去，他不敢进呐。其实天门阵平时啊也不管这套，你喊你的，我们是护阵的，我不管那个。哎，今天特别巧，黄凤仙没在天门阵，就在天门阵东边三川六国的营盘里呢。干什么呢？去看马荣元帅的女儿马彩莲，因为黄凤仙和马彩莲这员女将特别好。这几天黄凤仙心里有心事啊，因为头一次被杨宗峰救了命，二次碰见杨宗峰，这姑娘起了爱慕之心，有心想终身相许吧，怎奈中间没有搭桥之人，再一个又不知道这个麒麟子小老道到底是谁家之后，所以把自己的心事找着马彩莲说了一遍。就在这阵儿，军兵报：黄小姐，外边讨的要阵非让你出马临敌不可，正在天门阵门口骂呢，您看您是去是不去？您要是不去，您就快走吧。黄凤仙心的话，还要点名要我的，那好，我去。他叫马彩莲给他关地廖阵，这两员女将也是好胜，双双出马，带了1000人，是比县国的兵，来到两军阵前，裂开了阵势。马彩莲在旁边给他助攻。

0: 黄凤仙一马当先来到了当中，抬头一瞧，嘿，正是杨宗英，这两个人是死对头了。杨宗英，你是我手下的败将，奏败的鹌鹑，战败的鸡，你要来干什么？黄凤仙，不是我找你，有人找你，你的好朋友来了，你等着啊，你可别走，嗨，我请着你呢。杨宗英拨马回来了，来见杨宗峰，哎，亲子，黄凤仙可来了啊，你看着办。他这一逗啊，杨宗峰有点不好意思了，但是现在是两国对立仇敌，我要不战败黄凤仙，人家杨家将不要我呀。哎，脸儿一撂，催动胯下玉麒麟来到了当中，扒一扣凳，抬腿得胜钩，扭船摘下了租龙戟，单手一合，哎，黄凤仙，你认识我吗？他这一嗓子把黄凤仙吓一跳，他仔细看，咋，这个人这么眼熟呢？但是有盔有甲，又上马听兵刃，哎，我看你眼熟，好像在哪见过。哼，丫头，少说废话，撒马过来。等等，这姑娘一歪头，瞧见杨宗峰的背后飞了一口剑，黄色剑穗随风飘摆，不由得姑娘摸摸自己后背的宝剑。哎，这原将，我怎么看你好像麒麟子呢？是不是啊？
1: 啊，不错，是我。
0: 啊，你真来了。那么说，你师父叫你下山来了？哎呀，你走错了。我在这边天门镇，那边是宋营，我们是死对头。你快过来吧。你怎么和杨宗英弄到一块儿去了呢？
1: 呸，丫头，少要胡说。你知道我是谁吗？
0: 啊，不知道啊。
1: 哼，我乃是杨门之后，我父亲是杨四郎，现在我奉师命下山镇祖归宗，到前敌来战你黄凤仙。
0: 丫头，你不是有三黄剑吗？来啊，咱俩试杀一只。黄凤仙傻了，他的心呐、像一团火一样，没想到被杨宗峰哗泼了一瓢凉水，这心呐、刷就凉了，只觉得眼前模糊不清。因为前者在旷野深山他救了我的命，后来在树林又碰见一次，我跟彩莲都说过愿意以身相许，想不到是对立的仇敌，这个事儿可叫我怎么办？杨将军呐、我真没想到你到宋营去了。可是你这么做，你对得起你的黄姥姥，对得起你娘吗？
1: 嗨，少说那些没用的。
0: 你别忘了，我们两个两次见面，
1: 嗨，八次有什么用啊？那是怪我倒霉碰见你。丫头，废话少说，撒马过来吧。
0: 杨宗峰亮出三黄剑，要会战黄凤仙。宝剑一举，寒光闪闪，黄凤仙是又难过又害怕。难过的是想不到恩人变仇人，害怕的是他这口剑比我这口剑强得多，要是碰上，我这口剑非损坏不可。怎么办？我走吧。想到这儿忙说，杨宗峰，上次你救了我的命，今天我来报恩，不和你打了，改日再战。说完拨马便走，到了本部军队和马彩莲一起收兵回营。杨宗英离得远，听不见他们说什么，只看见他们没打就分开了。
1: 哦，这明明是假的，我给他关什么敌，撂什么阵呢？
0: 走吧，吩咐收兵。

0: 鸣金锣一响，杨宗英领人望回去，此时天将黄昏，杨宗峰在后边紧紧的追，宗英领着队伍也不等他，等到了城下，宗英叫队伍进了城，他在外边等着。宗峰到了近前，杨宗英高喊：“麒麟子，你别进城了，找黄凤仙去吧。你们两个见面难分难舍，你一举剑他就跑了，胜得多容易啊！我再傻也看得出来呀，你从哪儿来，还回哪去吧。”说完，杨宗英冲着上边一招手，吊桥一落，他也进去了。杨宗峰也想跟进去，吊桥扯起来，把杨宗峰气的：“杨宗英，你等会儿，我有话说。”“嗨，你找黄凤仙说去吧，我走喽。”“哎呀，真气死我了，不行，我找我师父去。”杨宗峰催马消失在远处的树林。这阵儿，杨宗英进了城里，穆元帅从城头下来问疆场的事，宗英就把刚才他们两个见面的事说了一遍。哎，这个一举剑，那个往回就跑，那还用问吗？这个麒麟子是来诈降来了，所以我没敢放他进城，他走了。桂英摇摇头：“宗英啊，你这事儿办的不对，他就是假的，也应该把他带进来。知道他假的怕什么？咱把他抓起来呗。万一要是真的，你把他逼走了，他再行了短剑，你可就有罪了。”“哎呀，我没这么想啊。”“嗨，我不是埋怨你，上次江翠萍就是被你这么逼走的，直到现在江翠萍还没回来，你这回怎么又干这个事儿呢？如果再要碰见杨宗峰，可一定领进城。”“
1: 哎，我知道了，元帅，这回我才明白。”
0: 说完，穆桂英、崔金定、杨宗英等人呼噜呼噜的往回去，一直奔帅府。离这帅府不太远呢，就听着前边呜，人声嘈杂：“了不得喽，失火喽！”穆桂英吓一跳，带马抬头一看，只见帅府那个地方浓烟滚滚，烈焰飞腾，人声嘈杂，就听到嘡啦啷、嘡啦啷、嘡啦啷敲铜盆的声音，人群都往那个方向去呀。帅府起火了，这块房子多，水火无情啊，要是连成线，损失可太大了。军卒打探一下什么地方起火，报帅府的粮仓起火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

0: 他说他
1: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2: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4: 后代的事情，
3: 我们
4: 太神奇了。
3: 是圣人所致。
5: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

0: 地方，皆由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控制班岗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2: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

0: 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0: 他创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0: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影平生。
0: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人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尹平生。这么多年以来呀，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就是吸引力法则，意思是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吸引到什么样的人。比如我的恩师那人托雅，他老人家呀一辈子没结婚，把所有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给人治病从来都不收钱，一心一意呢为患者着想。遇到没钱的眼病患者，那人托雅老师啊甚至还要倒搭一些钱财，这是多么高尚的情怀呀。也正是在恩师的这份大爱的感召之下，引来了无数的善缘，让恩师那人托雅结识了许多跟他一样的人，大家在一起呢相互学习彼此的治眼医术，从来不为自己着想，把给人治疗眼病当成了毕生的信念去坚持，这就叫吸引力法则，也叫善缘法则。随着我们这档节目的持续播出啊，不仅受到了全国眼病患者的关注，同时呢也受到了许许多多同行们的关注，因为大家都是从事眼病治疗的工作者，我们也有同样的追求和经历，每天都在做同一件事儿。我们平时可能素不相识，但是通过电波这座桥梁让我们成为朋友，大家呢聊得非常投机，

有很多的共同语言。我总说呀，医生最理解医生。我们在工作当中面对的压力，我们在生活当中留下的遗憾，我们在受到误解时所承受的委屈，只有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呐，才能够最能理解。所以呢，自从我在广播里给大家讲座以后啊，就收到了大量的眼病从业者给我打来的电话。我们促膝长谈，有的聊到深夜。他们这些人当中呢，有在职的主任医师，有全国最美医生，也有退休的眼科泰斗，更有国宝级的国医大师。大家呀，都积极地为我出谋划策，一起探讨未来眼病的治疗方向，同时呢，还给我打气加油，鼓励我呀，一定要坚持下去，造福更多的眼病患者，并且呢，愿意为我提供一切的支持和帮助。说实话呀，我的内心特别的感动，有时候聊着聊着呀，就流下来热泪，因为我感觉到我不是孤身一个人在战斗，在全国有许许多多跟我一样默默为眼病事业付出的人，他们都给我提供了许多帮助。很多眼病患者呀，都在电波里边感谢我。其实啊，我只是众多眼科医生的代表，你们真正应该感谢的是那些幕后的无名英雄。我总跟大家说，我一个人能有多大的力量啊，就算我浑身是铁，又能粘几个钉子啊。而我呢，只是尽了一名医者该尽的本分。或许是因为我曾经跟着恩师那人托雅在草原上游医的原因吧，我总是主动的想着去帮助眼病的患者，而不是等着眼病患者呢自己找上门来，所以我才想到了要在广播里边去讲课。不管是什么样的眼病患者，都有机会获得康复的可能。另外呢，我还秉承着恩师那人托雅的一个遗愿，那就是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他老人家最为中意的蒙医治眼秘籍奉献出来，来造福呢全国所有的眼病患者。既然提到了恩师那人托雅老师的秘籍呀，就不得不说到里边的一味奇药，也就是这几天呢跟大家讲到的仙灵顶上珠，也就是用最为精华的羚羊角尖的部位炮制成的羚羊角粉，它被称之为是宝中之宝，药中之皇，能治疗一切危重方面的眼病。后来呢，我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组方的基础之上，加入了一点呢仙灵顶上珠，更强了。这个仙灵顶上珠啊，最早它是起源于哪个年代呢？据蒙医书上记载，人们发现起源于600多年以前。当时呢，蒙古草原上有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后来开疆拓土，征服了很多地区。但是在早期的时候啊，这个大英雄并不辉煌，他所在的部族啊与草原上的其他部族呢经常的竞争，相互吞并，摩擦不断。有一次呢，这个草原上的大英雄啊得了很重的眼疾，这跟他常年的压力大和行军打仗都有关系。他当时得的具体是什么眼病呢？古书上没有记载，只是说这位草原上的大英雄眼睛疼痛难忍，仿佛要炸裂一样，而且视力急剧下降，不能骑马，不能拉弓射箭，就连穿衣吃饭都无法独立完成。由此可见呢，他这个视力下降的有多么的严重，而且眼前呢还有大片的红。

如果从现代的角度出发，那位草原上的大英雄得的很有可能是青光眼呢，比较符合青光眼疼痛难忍眼底出血的症状。后来呢，其他部族的人得知到这位大英雄得了很严重的眼疾之后啊，就想起兵来攻打他。为了试探这位大英雄是否真的得了很重的眼疾，其他各部族呢都派出了使者去求见草原上那位大英雄。如果拒不相见，那就说明他真的是病了。为了不被其他部族攻打呀，这大英雄呢只好带病去接见这些使者。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被其他部族的使者呀发现了端倪。使者回去以后呢，各部族就开始了用兵计划。大英雄身边的医生呢想尽了办法还是医不好他的眼睛。正当这位大英雄啊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呢想要见他。刚一见面，年轻人就跪下了，并且痛哭流涕。大英雄觉得很奇怪呀，他就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是呢，他看不清这个年轻人的脸。当时啊，年轻人就说话了，说首领啊，你认不出我了吗？我就是你当年从狼嘴里救出来的孩子呀，十年了，我无时无刻的不在想念着您。大英雄一听呢，就想起来了，十年前的时候啊，他的确从狼嘴里救下过一个孩子，但如今他的眼睛呢，看不见了。这时啊，那个年轻人说了，他父亲是蒙医大夫，他们家里呢，有一种特效的治眼奇药，听说大英雄得了重病，所以呀，想拿来让大英雄试一试。年轻人说，您的子民不能没有您，所以我相信您一定能好起来的。听到这儿啊，大英雄呢不仅又感伤起来，想当年自己啊那是骁勇善战，带领族人东征西逃，现如今呢自己的眼睛啊病得都看不见了，族人呢马上都要跟随自己遭受灭顶之灾。为了不让族人受苦，所以呢他决定要试一试。随后呢，年轻人就把一个精致的小瓷瓶给了大英雄。大英雄用上之后，果不其然，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恢复了视力，眼睛也不疼了，眼前的红雾也消失了。从那以后，这个年轻人留在了部族里，跟着大英雄一路东征西讨，建立了丰功伟业。这个年轻人呢，就是阿尔次博尔珠，他是草原上一位有名的将领，后来呢他还帮大英雄夺回被盗的战马。那么这个博尔珠给大英雄用的什么药呢？其实啊，就是羚羊角最顶端的部位磨成的粉。由于这一味药啊救了大英雄所在的部落，所以呢大英雄为这味药取名为仙灵顶上珠。这个药的名字啊它是这么来的。后来大英雄一路打到了西南地区，他们把仙灵顶上珠，也就是秘制的羚羊角粉的方法也带到了西藏。为什么仙灵顶上珠对青光眼这样的重症顽疾有奇效呢？主要是因为用羚羊角最顶端的部位炮制成的羚羊角粉，打通干眼通道的功效啊更强。后来呢，我在蒙药治眼奇方当中加入了仙灵顶上珠，蒙药治眼奇方的药效大增。而这样的仙灵顶上珠啊还具有清热解毒、修复受损眼组织和攻坚散结、打通眼睛内部通道的作用。我们都知道青光眼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眼病。

它不光会导致我们眼压升高，引起眼睛的胀痛，它还会呢引发眼底出血、视神经还有眼组织细胞的损伤。而心灵顶上珠啊，它具有呢清热解毒，能缓解眼部的疼痛，同时还能修复受损的视神经和破裂出血的眼底的血管，它还能打通眼睛内部的通道，其中就包括防水通道、角两网通道，让前后防水循环顺畅，达到降低眼压的目的。加入了仙灵顶上珠的猛药治眼疾方明目20味丸，见效更快，治病更猛，配合波云复光散，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呀，让患者的视力恢复到一个理想的状态，并且可以快速的去缓解我们眼部的症状，缩短病程。对于很多极为难治的眼病，比如说是青光眼，这对奇药组合也能快速的治疗。而目前呢，西医对青光眼的治疗啊，也只是缓解症状啊，最常用的方法呢就是手术。现在医学水平虽然发达了，对于青光眼的治疗有激光手术，就是解除瞳孔阻滞，开大房角，增加房水的流放。由于每一次激光治疗之后啊，都会产生增生，再次堵塞小两网，让病情复发，所以就得反复治疗。一般患者呀，得经过三次以上的激光手术，如果再没作用了，失明呢，就是最终的结果。另外还有一种方法呀，就是另外的一种手术治疗，有周边虹膜切除术、角两网切除术、非穿透滤过手术、引流阀植入手术等等等等。这些手术呢，其实也是治标不治本的，本身呢手术危险性就大，手术后会有纤维性的增生，堵塞血管或者是防水通道，破坏后的组织形成疤痕，导致功能性降低，病情容易反复加重。所以在世界西医范围之内，青光眼呢都是让眼科大夫头疼的老大难题。西医治急症是比较厉害的，比如说这个人突然急性的青光眼，眼压居高不下，马上就要失明了，哎，这个时候西医呢它能派上用场，因为手术能快速的应急，解决眼前的危机。但是后续的治疗，包括从根源上解决青光眼复发的问题呀，就得靠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波云复光散来完成了。他们汇聚了治眼病的国宝级的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治眼病效果最好的五种矿物药，通过内外同治就可以治疗好啊各种的眼病。猛药治眼奇方的药效大家都了解了，我下面呢给大家呀再讲一个波云复光散治疗二品大圆青光眼的故事。青光绪16年的深秋，一对插着夏府旗号的车马呀，在云南大理古城的青石板路上疾乘而过。车帘掀开的时候，露出一个蒙着黑布的男子，他正是刚从边疆卸任回京的夏鲍勃。三个月前，他在西北战场督战时候，突然呢眼胀如裂，看东西像蒙着一层黑雾，随军大夫诊断为路风内障。当时呢用了十几种汤药都没用，如今呢左眼已经硬得像一块鹅卵石了，连眼前人的轮廓都辨不清了。听说老波云堂的沈大夫能治眼病，那么夏鲍勃的随从攥着银子在药铺门前急问，药铺掌柜沈元能刚把一味矿物药倒进乳钵，闻声抬头说：“先让大人进来吧。”

这病啊拖不得。但我的药呢有规矩，信得过就等三天，信不过就另寻高明。夏抱柏被扶进内堂，沈元能呢揭开他的黑布，倒吸了一口凉气。因为这个时候啊，夏抱柏的左眼的瞳仁散得像铜钱，按压眼周的时候，夏抱柏疼得直咧嘴。沈元能说，大人这是眼脉堵死了，得用拨云复光散的矿物药通窍。他指着药柜最上层的几个锡罐说了，这方子呢是我的祖上沈玉柏得高僧亲传的，最金贵的就是这几味矿物药，少一样都不成。说着呢，沈元能打开第一个锡罐，里面呢是带着珠光的白色细粉，这是断炉甘石，得用昆仑山脚下的羊脂玉矿先埋在灶灰里啊，锻造七七49天，再用铜男子尿淬三遍，最后磨成粉，得细过蚕丝筛。寻常炉甘石磨出来的是有杂质的，点睛眼睛里边呢会把角膜磨坏，这断过的才敢用，一斤矿才能出2两的纯粉。接着呢，他又拿起一个青灰色的瓦罐，就说了，这是断硼砂，得采自南海岛礁的水晶霜，要在腊月里的冰水里啊浸泡半月去咸，再用桑木炭文火慢烤，烤到能捏成粉不粘手才算成。去年呢有药商来卖假硼砂，一尝啊就有苦味，真的是淡甜的。第三个锡罐里边粉末啊是雪白雪白的，倒在纸上它能飘起来，这是玄明粉，而且他说了，可不是普通的芒硝，得用老萝卜同煮，煮到萝卜透明了再滤渣，放在屋檐下晒足100天，让露水打日光晒，最后结成的晶体才够纯。它能够打通眼脉里的阻滞，就像用细针挑开堵塞的水管，少了它呀眼压降不下来。旁边呢还有一个小小的银盒，里边呢是淡黄色的粉末，说了这是断明矾，得用天目山的鸡油石先切成小块，用松针烧，烧到外层起白霜，再泡进甘草水3天，去了毒性才能入药，能收住眼底的脓血，不让炎症呢再扩散。当时啊，夏抱柏的随从听傻了，当时就说了，说就这几味石头粉比黄金还金贵。沈元能笑了，藏州有一个富商来求药，想用10两黄金换1斤的断炉甘石，我都没卖，这矿一年呢只能采一次，而且呢配伍得精准，炉甘石3钱，硼砂1钱，玄明粉8分，明矾5分，多一分少一分都不行，就像调琴的弦松了紧了都不成调。接下来3天呢，沈元能闭门制药，天不亮就起来用乳波磨药，磨一阵呢就得对着日光看，直到啊这个粉末细的看不见颗粒，眼睛里容不得半粒沙子，这药粉得磨的比面粉还要细10倍。磨好的矿物药粉还要和冰片、麝香等植物药、动物药混合，装进埋在地下3年的陶罐里退火。第4天一早，沈元能取出药，用温水化开之后啊，蘸着棉签点进夏抱柏眼里。刚点进去，夏抱柏就喊凉，哎呀从眼里凉到头顶了啊，胀疼轻多了。

0: 沈源能交代，每天呢点三次，每次点完闭目养神一个时辰，让药粉呢顺着眼脉往下渗，另外呢再配汤剂，里边加了羚羊角粉和这些动物药里应外合来进行呢配合，才能够把眼压彻底的降下来。当天夜里，夏抱博摸黑能看清床前的鞋子了。三天之后呢，左眼的肿痛全消，能看清书上的小字儿。七天之后，瞳仁缩小到正常大小，眼压也恢复了正常。他对着镜子哭了，说之前京城的太医啊都说我这眼没救了，没想到您这几味石头粉却救了我。临走的时候，夏抱博要留下金银珠宝，沈元能呢只收了药材的成本。他说了，这方子是用来救人的，不是换钱的，但有个规矩，你得把用药的经过记下来传给后人。后来呢，老拨云堂的拨云复光散呢经由茶马古道卖到东南亚，民间都传身带拨云散走遍天下不怕眼盲。沈元能呢在医案里写道，路风内障看似是眼疾，实则是眼脉堵塞，这几味矿物药断治得法，配伍精妙，能通窍消肿降眼压，还能清毒修复防腐，比草木药更霸道也更稳妥，只是药材难得，治法繁复，非诚心求药者不欲失治。直到现在呢，老拨云堂的后人还守着当年的规矩，断炉甘石的灶灰得用松枝烧的，硼砂呢还得用南海的水晶霜。那些看似普通的矿物药，在一代代药工的手里，经过千锤百炼，变成了能拨云见光的救命药，也藏着老祖宗药贵精不贵多的智慧。听到这儿啊，大家一定都了解了，单独拨云复光散治疗青光眼都有如此的奇效，配合着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治疗呢，矿物药、动物药、植物药配合治疗，就能轻松的战胜包括青光眼在内的一切眼病。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先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猛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 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尹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严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到您的吗？
5: 我一直啊听你的节目，可我一直啊都还没有用药治疗
0: 啊。
5: 一个是因为我家条件实在不允许，这些年啊为了治眼病已经啊把能花的钱都花光了。最开始啊还能一边挣钱一边看病，现在啊什么也干不了了。再一个就是我的眼睛啊是卵黄样的黄斑变性，是遗传的。我听节目中说黄斑变性啊挺多的，但还没听说过我这样的病，所以啊我不确定自己这个病啊能不能治，心里啊也就一直在犹豫。
0: 嗯，您这个眼病我刚才听到了，是卵黄样的黄斑病变。
5: 嗯，
0: 这种眼病在黄斑变性当中是属于比较严重的，一定要赶紧治疗。尤其天冷的时候啊，你这个眼底血管强烈的收缩，黄斑区呢更得不到血氧的供应，卵黄样的黄斑病变它就会加剧。所以说您具体的情况吧。
5: 好的。
0: 哎，
5: 我今年47岁了，从12岁的时候啊就查出来了。
0: 嗯，
5: 从小啊还有斜视，现在的颜色啊分不清楚，更新视力也没有，眼前啊像有太阳呢挡着。
0: 哎，
5: 左眼的视力 0.08， 右眼 0.06， 但是年年都在下降。我现在生活已经不能自理了，又要父母照顾。
0: 那你的病情跟我预料的是一样的，确实很严重。父母照顾你吗？这么多年没成家吗？
5: 我之前结过婚，但是因为这个眼睛不好吧，一直治病需要花钱，老公不想给我治了，也不管我了，就这样就离婚了。我现在啊最着急的是父母年龄越来越大，我怕他们啊将来老了没人照顾。
0: 嗯，
5: 之前啊父母也想给我买药，我不想让父母啊为我花钱。
0: 嗯，
5: 最近节目我一直在听，我觉得如果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和波音复光散同时用，我这个病啊就可能好起来，所以我就想试试。
0: 嗯，
5: 尹老师，我想问一下，像我这种情况，如果用上你这个药之后，将来能不能自己照顾自己啊？
0: 可以的，因为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啊，后来我在这个基础上呢，又加入了仙灵顶上珠，就是羚羊角最顶端的那个部分，炮制成的羚羊角粉， 这样一来呢，药效就更强了，这样呢就更加快速的打通肝眼通道。肝眼通道打通之后，方中的25味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畅通的肝眼通道啊，给细胞补充上，就能激活修复受损的眼细胞。比如说你黄斑区的细胞呢，得到了离子激活酶之后啊，它自身被激活了，就可以修复黄斑区的卵黄样损伤和病变。而黄斑区呢，就是掌握我们的中心视力的嘛，一旦功能恢复了，中心视力呢提升会很快的。另外呢，波音复光散它是外用的一个治疗奇方，它是由300年的老字号楚雄老波云堂药业生产的，硼砂、蒙胶、玄明粉、明矾五味矿物药组方，眼病治疗起来可以起到一个清毒、修复、防腐的作用。蒙胶呢可以清热毒，眼为火护，蒙胶之寒呢能直折火势，能软坚散结，还有消溢膜、散瘀滞。炉甘石呢可以起到修复的作用。从现代药理来看呢，炉甘石主要的成分是碳酸锌，能在我们的眼表层形成温和的保护膜，修复眼表的组织。硼砂呢消肿防腐，主要的成分是四硼酸钠，具有一定的抑菌作用，能抑制眼部常见的细菌和真菌，减少感染的风险。波音复光散外用治眼，靶向直达病灶，它以矿物用药配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可以治疗一切眼病，也包括你的卵黄样的黄斑病变啊，不要因为病情严重啊就绝望放弃治疗，你的这个眼病完全是可以治的啊。
6: 太好了，林老师，那我问一下，什么时候能到药啊？需要提前预约吗？
0: 我现在在给大家申请药源呢，也在给大家呀争取优惠。我争取这一次啊，能免费赠送大家呢波云复光散，减轻大家用药的负担、经济上的压力，也能早点好病。你如果啊确保自己能得到药，最好呢打场外电话呀报名预定，这样就一定能够得到药。你刚才说最大的恐惧是担心父母老了之后没人照顾，那我们就把眼睛治疗好，靠自己能力呢就照顾父母，这样啊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
6: 好的好的，宁老师，我一定啊会让我父母啊打这个电话报名预约，我有种预感我的眼病啊能好起来。
0: 对，相信自己的预感啊，一定能好起来的。说到这儿再见。
6: 好，谢谢宁老师啊，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7: 您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7: 哎，尹老师，麻烦你呢，帮我看看病，我就是眼睛上的毛病。
0: 行，可以，您请讲，眼睛是什么情况？
7: 前几天我的指导老师就给我打电话了，叫我加量用药，但是我不敢加呀，我就担心这药吃的太快了，如果断药了，你说那效果不就不好了吗？哎，我就不敢加量，但现在我就挺矛盾的，我就想加量，又怕以后断药。我知道你的猛药治眼奇方啊，明目25味丸就是太紧缺了。
0: 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生产量啊就真的是很低，现在更低。这样先说一说您具体的情况吧。
7: 刘老师啊，我是老年性的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和玻璃体混浊，在2017年呢就查出来了。2022年呢我就做了那个白内障的手术哈，做的是三焦点人工晶体，说是能看远看近都能调节。你说我想吧，不管花多少钱，只要是晚年生活能够过得挺好的就行。
0: 啊，三焦点人工晶体价格确实非常高昂，可见您当时啊治病心切，但是任何

0: 和昂贵的人工晶体都比不上我们自己的晶体。你手术之后，由于人工晶体它不能过滤毒光，会让您的晶体晶状体的后囊呢继续的浑浊，甚至会引起眼底的病变，很容易复发的。这跟花钱多少没有太大的关系。嗯，
1: 是啊，我花多少钱吧不说，结果呢不到一年呢，这眼前又起雾了，看东西啊变形变得特别严重。你看家里东西吧总是歪的，你说人也是歪的，门呢也是歪的，什么东西在我这看呢都是歪的。林老师你说你是专家哈，你最能体会我们这些人的痛苦了对吧。我现在就看到这个东西啊明明就在那儿，伸手就拿呀却拿不到。有时候我就想吧，把家里收拾收拾干净干净哈。有一次呢我就收拾的时候吧，哎呀儿媳妇的戒指啊就放在床头柜上了。擦柜子吧不小心呐、啊、就没看着啊，就弄到垃圾桶里去了。完了那戒指吧4万多呢，后来吧儿媳妇就跟我生气了好长时间呐、啊、都不跟我说话，你说说。哎呦实在是受不了了，就和老伴儿啊就搬回原来那老房子住了。因为这眼睛的事儿啊我还打过雷珠单抗呢，花了8万块钱呢、啊、当时打了眼睛就能好。结果呢右边眼底呀、啊、还黄斑区又出血了。哎完了不敢再打了，眼前呐、啊、就黑了，最后勉强还有点亮光。完了之后呢左边眼睛雾就大，还有这个飞蚊症，哎病情就挺厉害的。
0: 您当时双眼都换了人工晶体了是不是啊？
1: 是。
0: 啊你看您呢后期并发了后发性白内障和眼底的黄斑病变，这也是我们临床常见的术后并发症。所以呢治眼病一定要从根本上治疗。产生各类慢性眼病的根本原因其实就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您不解决这个问题呀、啊、你花再多的钱治疗它也会反复的。
1: 是的，后来听了您的节目之后吧，我就像遇到救星一样的，真的。
0: 哦这可不敢当。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医务工作者。
1: 我听到你节目当天哈、啊、我就打场外电话了咨询，哎也订购了，完了买了2个疗程的药，现在吃了1个疗程的了，左边眼睛的这个飞蚊症就没有了，偶尔的还有1-2个在眼前晃一下子，我也就不放在心上了。嗯
0: 对，1-2个是生理现象，它不属于病理现象，早点的话没事儿。
1: 嗯，这眼前黑影也小了，看远处的人呢也就清楚多了，大概也就是20米左右，哎远处要是来一辆汽车我就能看清了，哎那是汽车。以前7-8米的时候吧我都模模糊糊的看不清啊，现在这颜色也能看清楚了，红色呀和黑色呀也都能分清了。我知道按疗程用效果才好，所以吧我就不敢加量吃。怕这个药啊吃完了续不上了。
0: 确实按疗程用药是好的，但是现在的某药健眼奇方明目20味丸呢确实很稀缺，4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里边占了3个，分别是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这几种药材极其的珍贵稀缺。羚羊角是通天眼，能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羚羊角里啊有一种特殊的活性物质叫离子活化酶，那这种活性物质呢有很强的清除能力，对干眼通道的打通就像是洗涤剂去油一样，它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麝香呢走窜性极强，麝香也是唯一能够通珠窍的香，珠窍就包括眼睛，它能够轻松的穿透血眼屏障。而且麝香不光自己能穿越，它还能带着猛药治眼奇方里的其他的药物成分一起穿越。所以呢我把羚羊角啊比作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工兵，那么麝香呢就是运输兵，把猛药治眼奇方里的其他名贵的药材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能够啊准确无误的送达到我们眼部的病灶部位。另外呢还有牛黄，咱们入药的牛黄啊是1级的牛黄， 油花。

0: 它有什么作用呢？它清肝解毒的作用特别强。因为药材珍贵稀缺，所以产量很少。咱们的蒙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个名贵的药材大组方啊，是目前来讲组方更大、药效更强的镇眼药品，效果是非常好的。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用上，我给大家找了外用奇方拨云复光散，这样呢，我们可以缩短治疗的一个疗程，病见效也更快了。场外老师让您加量，那就加量吧。他们也是为了您的病情考虑。最近呢，我也在给大家呢争取药，不会让您断药的，你放心吧。啊，
1: 哎呀，尹老师啊，那我就再定多少就可以停药了呢？
0: 您之前定了两个疗程的药，这次呢配合拨云复光散外用，您再定一个疗程的药就够了啊，不用多花钱。
1: 好好，尹老师，那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呗，报名预定。
0: 对，这就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好，在这里呢，祝您早日恢复光明，恢复健康，我们再见啊。
1: 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尹老师啊，今天能跟您通上话是真不容易啊！
0: 啊，
4: 哎呀，通上话真的我是特别高兴啊，真的得感谢你在百忙之中啊，给我个通话的机会，非常开心呐、
0: 啊。嗯，我也很开心。其实让大家久等这个事儿啊，我特别觉得对不住大家，但是没办法，咱们全国多少眼病患者都等着我呢，我也是分身乏术。今天咱们也是有缘分。那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4: 我是黑龙江的。
0: 啊。那咱们电话接上，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4: 就是我这个眼病啊，现在已经治好了有两年了，但是吧，尹老师，您这个节目我每天都要听啊。
0: 啊。
4: 要是哪天有事儿啥的吧，没听上，我就觉得好像缺点什么似的。我就感觉现在真的我离不开尹老师您了。
0: 我真希望我能够成为大家的贴心人，最亲近的人。这样的话呢，我的亲人不就是越来越多了吗？
4: 是啊，尹老师，你讲什么吧，我都爱听。我知道吧，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这个药不好买。但是吧，我现在就想买点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拨云复光散，给我那个小女儿啊，给她用，给又想给她寄到英国去。她现在在英国生活呢。
0: 嗯，
4: 这孩子本来吧就近视，在那边的工作吧压力也挺大的。
0: 嗯。
4: 有时候我们通话的时候，他总说他这个眼睛啊，就是感觉疲劳，总干涩发痒，而且吧，那个白眼球啊还容易充血。他在英国那边呢，也买过那眼药水啥的，也用过，但是他说根本不管用，而且这个眼药水要是用时间长了，对眼睛伤害也挺大的。
0: 对，眼药水里边一定会有防腐剂的，再好的眼药水它都会有的。如果长期用的话呢，对眼睛的细胞是有很大的损伤的。那你女儿的眼睛是什么情况？她现在视力受到影响了吗？
4: 视力受到影响了。你看尹老师啊，我这么严重的这个眼病，这都用了之后都治好了，所以吧，我就想啊，让我女儿也用上，我也想就把女儿交给你来治了。
0: 那您是什么情况啊？
4: 我那时候吧，白内障、黄斑变性，都考虑做手术了。但是去了好几家医院以后，都是因为我身上这个慢性病啊太多，所以也没做成。你看我本身有这个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斑块
0: 啊，
4: 原来吧我还得过一次心梗呢。要是再做手术的话，就是怕有啥风险。是2020年的七月份吧，那时候开始我这个视力一下子就不行了，就剩光杆了。你要是有个人站在我面前，我都分不清是男是女的，只能听这个声音吧，能辨别出来。反正自己一天天就关在家里边，也不出去，搁个嘴了吃个饭吧，就这么简单的事儿，我自己都做不了。哎呀，当时那心里边老憋屈老难受了。 就感觉我都

0: 这种程度，什么生活质量啥都没有了。
1: 嗯，
0: 但是我就说句心里话，也不甘心，也不想放弃。后来也就是因为我没放弃啊，这才有缘认识了尹老师了。
1: 嗯，对，这句话呀说对了，眼病长在自己身上。如果我们被眼病折磨怕了，如果自己放弃了，最后带来的就是眼前一片黑暗，什么都看不到了。但是如果鼓起勇气面对它，不断的去寻找更好的方法，总有一天会治好的，这就是希望的开始。那现在您这眼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那时候我是买不着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当时尹老师您就让我用的归因复光散，就说你先用的这个。没想到用了之后见效确实挺快的。
1: 嗯，
0: 后来这两种药一起用哦，治疗了有3个疗程之后吧。
1: 嗯，
0: 这回吃饭的时候就不用人扶着我到餐桌跟前了。上厕所也不用人跟着了。不光这些事儿呢，就是我自己啊也能吃药了。你看吃几片啊，吃几顿，我自己也都能看见，能整明白了。电视也能看了。
1: 啊，
0: 电视上面的人都能看清楚了。看东西呢也不变形了。走道啊也敢迈腿，自己敢走了。上下楼啥的自己也都没事了。有时候还上小区的公园里边溜达溜达呢。我就发现这人的眼睛一好了，这个心情也好了。
1: 是。
0: 以前吧就怕家里没有人啊，剩我一个人在屋。也不敢乱动啊，但是自从他眼睛好了之后，这一个人吧在家啥问题都没有了。一开始啊这孩子们还有些不太适应呢。你看这到现在这都快4年了，他们也慢慢的都习惯了，知道我自己能照顾自己了。现在我大儿子大女儿都在身边，就这个小女儿吧到英国去了，英国生活就离得远呢，所以我就希望她的身体好，免疫力好，不得病了。
1: 哎呀，我经常说呀，咱们老年朋友把自己的身体和眼睛照顾好啊，你就能爱别人。现在你眼睛好了，就想着怎么样帮助闺女，真棒啊，这么大年龄了没成为孩子们的累赘，反而是他们的依靠，这就是活出质量了。刚才呢把小女儿的情况跟我说了，我也跟您呢实话实说，第一，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和波云复光散呢是治疗综合性眼病的，他们汇集了治眼病的动物药、矿物药、植物药，可以治疗一切眼病的顽疾，他们是留给综合性眼病患者的，你的女儿的病用不上这两味奇药。你女儿的眼病其实就是慢性结膜炎，慢性结膜炎如果单独靠眼药水治疗，结膜细胞会产生抗药性，眼药水越用越不管事儿，你就给她外用波云复光散就行了啊。
0: 尹老师，可是这个猛药治眼七方，说句心里话，我还在想能给她用上。
1: 我刚才跟您已经说了，他们是内外同治，治疗的是综合性眼病，你女儿的病很轻，她用不着。波云复光散当中啊，炉甘石、硼砂、芒硝、玄明粉、明矾5味矿物药，您也别小看，这也是治眼奇方。波云复光散它是由300年老字号楚雄老波云堂药业生产的。波云复光散呢以炉甘石、硼砂、芒硝、玄明粉、明矾5味矿物药组方，对眼病治疗啊起到清毒、修复、防腐的作用。比如芒硝呢可以清热毒，眼为火户嘛，容易遭受到风热邪毒的侵扰。芒硝之寒呢能直折火势，能软坚散结，可以消除我们的翳膜，消瘀滞。炉甘石呢可以起到修复的作用，炉甘石主要的成分是硫酸锌，硫酸锌能够在眼表形成温和的保护膜，修复我们眼表组织。硼砂呢消肿防腐，其中主要的成分叫四硼酸钠，能抑制眼部常见的细菌，比方说葡萄球菌还有各种的真菌，减少感染的风险。波云复光散呢外用治眼，靶向治搭病灶，能明目退翳，解毒散结，起到清毒加修复加防腐的作用。这是外用直接针对眼部用药，可以精准靶向标本兼顾，解决眼内呢全部的一个病症，让眼部的病症

0: 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治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好，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好买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8: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8: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8: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8: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黑虎赵公明在三仙岛借来了金龙双角锏，可把他给高兴坏了，咯咯咯嘎嘎嘎就乐呀，咯楼一声，一口唾沫差点把他给呛死，这就叫乐极生悲呀。他心里头还琢磨呢，有了这好宝贝，那就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姜子牙呀，我让你满地找牙，燃灯啊，我让你吹灯，黄龙真人呢、太乙真人呢、我让你们全都变成死人，哼，瞧好不。骑上黑虎，我乌丢一下就回到了前敌。文太师等众人呢，可把他给盼回来了。一瞅这赵公明，乐得脸像一朵花，就知道这事儿办得不错呀。就这么一问，是果不其然。赵公明啪啪啪拍着胸脯子，妥了，这回我又是包打前敌了。各位放心呢，宝贝就在我兜里头揣着呢，你们不用动手，就看热闹就行了。今天天气太晚了，咱们早早的休息，明日出兵见仗啊。单说第二天排兵布阵，双方啊各出动上万人马在两军阵前呢。赵公明耀武扬威，哇哇的暴叫：“呀哈哈，呆！燃灯，你赶快给我滚了出来！再不出来，我上台去揪你去！”这话说的太难听了。上仙接到信息之后，也在关前列队。太乙真人、赤精子、广成子、慈航道人、黄龙真人等等各位呀，一字排开。燃灯道人呢，跨骑梅花鹿，他是居中而战。这么一看就知道，赵公明这小子有了主心骨了。燃灯把梅花鹿往前一催，踏踏踏踏踏踏，倒在了切近，这才搭话：“赵公明啊，你是我手下的败将，找我。”

哇，有什么事呢？有什么事儿？你老小子是装糊涂啊！啊，我的定海神珠是不是落到你手里了？我的缚龙锁是不是落到你手了？还有打仙砖是不是也落到你手了？你别给我装糊涂了，快把这些东西乖乖的还给我！一笔勾销，没有话讲啊！如若不然，你是劫数已到啊！燃灯道人还没等答话呢，在他后边这队伍当中就气坏了两个人。谁呀？萧生和曹宝这两位散仙。萧生一看，哎呀，赵公明这东西可恶至极呀，干脆还是我对付他吧。这萧生喊叫一声，燃灯道友，你到后边来吧，啊，你是我们的主心骨领头人呐，官敌廖镇，我对付他就足矣了。这败军之将有什么可得意的呢？萧生说完了，款步来到阵前。赵公明啊，你还认识我吗？哎呀，我太认识了，小辈呀，我吃亏上当全是因为你呀。你整了一个什么大钱啊，把我的宝贝全都给收起来，今天我要讨回一个公道，你拿命来。轮兵刃崔黑虎是直奔萧生，两个人就斗在了一处。赵公明心说啊，看看我妹妹的宝贝好使不好使啊。十几个回合过后，伸手唰，把金龙双蛟剪就给取出来了，嘴里头是念念有词啊，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持灵啊，起啊，唰，直奔散仙萧生。萧生啊，也没感觉有什么了不起，抬头一看，金光夺目，在金光之中隐隐约约有两条金龙，金龙头朝前，尾朝后，摇头摆尾呀，交叉着可就下来了。两条龙并在一起，就好像一把大剪刀，就做活的那大剪子呀，咔嚓就剪下来了。萧生微微一笑，喊一声来得好。他呀一伸手刷，又把自己的落宝金钱托在了掌中。他心里头有数，这宝贝是万能的，不管你寄来什么玩意儿，一样都给你收了。嘿，招家伙吧，呜，把这落宝金钱就扔在了空中。这玩意儿见风就长啊，乌丢一下变成了一个大磨盘大小的大金钱。萧生本以为呀，这金钱把金交剪就给他收了，可万万没想到到他这儿不灵了。因为三霄娘娘在三仙岛啊，时间特别的充足，他们研究宝贝的时候就琢磨着怎么样克敌制胜，因为他们知道在这个神界当中有那么一个宝贝叫做落宝金钱呢，有强大的吸引力，就靠金钱的磁场就能把所有的宝贝都给收起。那么三霄娘娘就得考虑了，用什么办法可以破解呀？啊，是消磁啊，是隐形啊，还是采用电子对抗啊，还是空中制导啊？不管用什么办法，都得把这落宝金钱呢给它破了，要不然这双龙金蛟剪呢就不算什么宝贝了。这仨女人呢，那够三个科学家的水平，哎，把这金蛟剪给研究的是透透的。所以落宝金钱对别的宝物好使，对这金蛟剪呢根本不起作用。萧生可倒了霉了，金钱往起一扔，这金蛟剪咔嚓一下剪下来了，不但没把人家剪子给收了，倒把他的金钱剪做了两半呢，啪嗒啪嗒落在了平川。散仙萧生一看，哎呦，当时吃惊非小啊，心说这可不好，我仰仗者落宝金钱也，今天宝贝没了，赶紧走吧。一转身毛腰就想跑啊，
可是已然来不及了。人家赵公明二次念动咒语，这金龙双脚尖唰，奔萧生又来了。好可叹呢、啊！这位散仙被人家咔嚓一剪，剪中当腰啊，当时断为两截，哭哧一下就死在两军阵了。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有清福神摆件拿着引魂幡这么一勾，哎，请到里边喝咖啡去了。哼，现在封神台开张的时间比较长了，哎，待遇都提高了。不提封神台这边，咱们再说两军阵。大伙见了无不惊骇呀，好厉害呀。这时候散仙曹宝气炸了连肝肺，搓碎了口中牙，提宝剑往上闯啊。赵公明，杀人偿命，欠债还童，你拿命来。赵公明一看啊，你呀，你多什么呀，捡一个也是捡，捡俩也是捡，反正开杀戒了呗，越多越过瘾啊，唰，把这金龙双脚剪又给系起来了。散仙曹宝躲闪不及，咔嚓一声腰断两截呀。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哎，也去标明挂号，找他大哥萧生一块喝咖啡去了。您说这还了得吗？眨眼之间两位大仙双双毙命啊。赵公明高声喊叫，燃灯啊，你赶紧过来啊，我跟你解不开的抽疙瘩。燃灯一看，哎呀，这怎么办呢？你说不过去吧，人家指名点姓，显着自己呀就得尿泥了，哎，就得丢人现眼。可是过去吧，知道这宝贝太厉害了，落宝金钱都不行，萧生曹宝双双殒命，这可怎么整啊？他刚一迟疑，这赵公明啊就下了家伙了，掐诀念咒，把这双脚剪就系起来了，唰，两条金龙是直奔燃灯道人。燃灯道人心说，赵公明这个王八犊子怎么那么不讲理呀，我没出战呢，在后边缩着呢啊，就拿金龙双脚剪就剪我。燃灯道人可吓坏了，那位说神仙也知道害怕呀，哎，那是自然的，神仙还有搞对象的呢，哎，吕洞宾三戏白牡丹嘛，猪八戒调戏月里嫦娥呀，所以说神仙两个字啊，那就是个招牌，基本上是唬人的，他们也有七情六欲呀。那么燃灯道人一害怕，玩命的用屁股一顶着梅花鹿的后背啊，蹭往前就这么一窜，这下窜出去有三四丈远呢，哎，算是把金龙双脚剪给躲开了。他是躲开了，胯下这只梅花鹿可没躲开呀，就听见咔嚓一声，把这头梅花鹿是腰断两截。这梅花鹿啊，那不是普通的鹿，也修炼了上千年了。各位大仙一看，哎呀，无不惊骇呀！啊，刷刷刷，蹭蹭蹭，肉肉肉肉肉，怎么回事啊？哎，一个个脚驾云光，纷纷逃命，全跑没影了。赵公明一见，哈哈大笑啊，嘿嘿嘿嘿，收！这金龙双脚剪就收回去了。哎呀，燃灯道人呐、啊！我的宝贝你不还给我，我跟你是完不了啊，哎呀，暂且收兵。他露了一个全脸收兵了。文仲文太师可是乐坏了，哎呀，赵道兄哦，这是什么宝贝呀，啊，怎么这么厉害呀，照这个样子剪下去呀，用不了一天两早晨的就把他们都给剪死了，那咱们可就大获全胜了，哈哈哈哈，看来道兄不虚此行啊，嗯，那是自然，还有好东西呢，啊，只要我妹妹一点头，我再把混元金斗给借来。
慢说是燃灯道人姜子牙什么十二

0: 上仙，就是元始天尊亲自出马呀，嘿嘿，我也不惧呀。文太师连连的点头，哎呀，赵道兄，我太相信了。哎，外乡杀猪宰羊啊，摆酒祝贺。您看截教的门人就是这样，虽然是神仙是出家人，可是光吃荤的不吃素的。这回酒宴又摆下了，赵公明为首的带着六天君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就吃啊，吃的是满嘴流油啊，这个美呀。他们是美了，但是西岐这边可受不了了。燃灯众人呢跑出去挺远，一看赵公明收兵了，他们才蔫巴出溜的钻出来，哎，重新回到接仙台。再一看全都傻眼了，一个个紧皱双眉，唉声叹气，完了完了，这可怎么办呢？燃灯道人也害怕，但是他得稳住阵脚啊。各位呀，这种东西我看出来了，这叫金龙双蛟剪，这乃是三仙岛三霄洞三霄娘娘研究出来的。当然了，也不光是三霄娘娘的智慧结晶，其中啊包含了通天教主的许多智慧，这玩意儿太了不得了。说实话，这玩意儿拿出来，凭咱们哥几个这能耐是降他不住啊，哎呀，奈何奈何呀。姜子牙也发愁了，打赌机长百日破阵，现在呀日期已经破尽了，到了日子说话不能不算数啊。本来呀打十绝阵已经有了眉目了，不怎么太费劲了，怎么竟然来了这么一件大宝贝呀，哎呀，把一切都给搅和乱了。就这个赵公明啊，纯粹是一个搅屎棍，怎么长呢？到了第二天呢，坏了，黑虎赵公明得理还不让人了，又来讨敌骂阵。西岐可不敢打了，赶紧是免战高悬呢，一连三天都挂着免战牌，谁也不敢出门。赵公明啊真卖力气，嗷嗷的骂大街呀，嗓子都喊破了，说那个话是极其的难听。但是呢西岐这些仙人就是不出去。到了第四天，燃灯道人为首的群仙呢正在这接仙台上头发愁呢，就听半悬空中有人说话：
1: 嘿嘿嘿嘿嘿嘿，各位道兄莫要着急，某家到了啊。唰，落在了接仙台上。
0: 众人一看，来了一个小个，个头啊不足三尺，个儿不高不是吗，可是有那么一股子粗使劲儿，圆圆的脑袋，娃娃脸儿，弯眉笑眼儿。这位就是不乐看着也像乐的，因为眉毛往下耷拉着，嘴角往上翘翘着，满脸长得全都是笑容啊。说话呀多少有那么一点儿左嗓子叽撩叽撩的，跟那个皇宫里头那太监差不了太多。手里头拿着苍蝇甩子，哎，也就是拂尘呢，上边就剩下稀巴楞登二十几根毛，还不住的在那儿甩呢，刷刷刷。实际上别说轰苍蝇，连蚊子都轰不走了。这位见到大伙之后打起手问讯：
1: 闪灾呀闪灾，各位挺好啊，啊，有认识我的吗？
0: 大家伙一看呢，哎呀，都认识他，他是神仙之中的宝贝呀，姓陆，名叫陆亚，也是一位散仙，跟那个萧生曹宝啊是一样的，神仙里头的个体户。就这位人品端正，道行高深，无拘无束，没事啊就云游四海，是到处为家呀。不知道今天是怎么回事儿，

0: 突然之间心血来潮，跑到西岐来了。燃灯一看是他，赶紧起身让座，哎呀，路亚道兄，你怎么来了？真是没想到啊，嘿嘿嘿，我这人啊，就是爱凑热闹，大伙儿都挺好呗，哎，不客气了啊，我先坐下，啊，甭，一屁股坐在中间了。哎呀，各位呀，我正闲转的时候，一阵心血来潮啊，我掐指这么一算呐，知道你们摊上事儿了。听说赵公明这小子挺厉害，在三仙洞三霄岛借来了金龙双蛟剪，这家伙是任意胡行啊，恐怕各位都害怕了吧，啊，我就是给你们解难来的。这位说话太猛了，一点谦虚的样子都没有。可是群仙呢，没有一个挑理的，知道人家能耐是太大了。燃灯道人不住地叹气，哎呀，煞是厉害，煞是厉害呀。路亚道兄啊，你来得太好了，不请自来，这才是真正的朋友。那么您说，怎么才能破得了金龙双蛟剪？怎么能替我们帮帮忙啊？哎呀，那个剪子呀，也没什么，那是次要的。宝贝不得人使唤吗？我听说人家那头啊是左道旁门之术，咱这边净去那吃亏的，咱就不行叫他吃点亏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牙还牙，以邪就驱邪，他玩邪的咱们比他还要邪。我深知各位都是上仙呢，你们不愿意干这个缺德作损的事儿，可是我路亚我能干呢，我无拘无束，不受纪律的管，我想用这个叫做钉头七剑书的办法把赵公明置于死地。他一死，那事情不就解决了吗？什么金龙双蛟剪这个那个的，全都是白扯了。大伙一听啊，眼睛可就瞪大了，都想知道什么叫做钉头七剑书。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

0: 水土，养育一番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像代表和传承人。
5: 后代的事情，
4: 我们
5: 一生就足了，
4: 是社会人所致。
6: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被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9: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1: 爱吉林。
1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观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0: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0: 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西昆仑的散仙陆亚给大伙儿出了一个绝招，说是收拾赵公明这号的就得使用阴损毒辣的招数。大伙儿就不明白这阴损毒辣的招数即将安出呢。陆亚告诉大伙儿说，这一招啊叫做钉头七剑书。大伙儿更懵登转向了，钉头七剑书是个什么书啊？陆亚就给大伙儿介绍说，这招啊是损一点，还是那句话，以邪就得制邪呀，这是他们惹的。这招怎么使唤呢？嘿，你们呢先别着急，明天我跟赵公明见见面，然后回来我再把具体的办法告诉各位。大伙一听，哎呀，这散仙陆亚够缺德的，跟说评书的差不多少，还留个扣子。那行了，等明天再问吧。单说第二天是开兵见阵呢，赵公明跨骑着黑虎，得意的不得了，哇哇的直叫。一见对面来了个矮胖的老头，他不认识。哎，你是什么玩意儿？现在这赵公明啊，连人话都不会说了。哎呀呀，呸！说你才玩意儿呢。我是无名的鼠辈。嘿，我跟你说还是不说，那都是一样的。你就知道有这么个胖老头就得了。我说你叫赵公明啊？对呀。怎么的，燃灯派你来送死的吗？你这话说的怎么那么客气啊？还有派人来送死的？我自己溜达着来的，跟燃灯没有多大关系。哎，我给你先相相面啊，赵公明。我就发现你呀，你印堂发暗呐，离死可不算太远了。哎，你可得多留神呐。哎呀，你满嘴喷粪，你呀给我拿命来吧你呀。这黑虎赵公明啊，真就跟疯了差不多少，抡起掌中的五雷神鞭，刷刷刷刷迎面就打呀。再看陆亚是左闪右躲，赵公明左转右转，他就是打不着。后来这小子急了，哎呀，费这牛劲干嘛呀，金龙双脚剪往空中一系，他不就嗝屁朝凉了吗？想到这儿就把这金龙双脚剪唰就给系起来了，一溜金光直奔陆亚仙师。这陆亚一瞧，哎呀哈哈，来得挺好啊，脑袋这一扑棱回到接仙台去了。哎，他没剪着。赵公明

一看，哎呀，这家伙大概是短跑运动员呢，那么个小矬把子，两条小短腿，跑得还挺快。躲得了初一，你躲不了十五，找机会我再捡你一回呀。赵公明气的收兵撤退，他回去了。陆亚回到接仙棚之后，他乐了，哎呀哈哈，不虚此行啊，这哪是打仗啊，这是给他相面去了，我把他这个五官貌相我全都给记住了啊，只有记住他长得是什么模样，才能够使用咱们的绝招，叫做钉头旗舰书啊。哎，这样吧，哎，这地方谁说了算呢？众人呢，把姜子牙就给找来了。姜子牙赶紧见礼。哎，我说姜丞相啊，你手下有好多的艺人呢，应该按照赵公明的个头长相，扎一个草人儿，穿上衣裳，戴上帽子，要跟他那模样差不多少啊。我呢，再画上一张图，就按照我这个图办事儿就行喽。您别说，这陆亚手还真巧，大概小时候啊上过什么特长班，学过素描，学过速写，还画点简笔画呢，刷刷点点把这幅画就画出来了。大伙一看，哎呦，活灵活现，呼之欲出。他画的呀就是一张人脸，谁的脸呢？黑虎赵公明的脸，那个鼻子，那个眼，那个眉毛，那个脸儿，真就跟大照片一样，太像太像了。这时候呢，那稻草人也扎好了，也穿上了衣服，也都是真家伙呀，戴的帽子，拿的五雷神鞭呢，就跟赵公明那模样也差不多少。把这张画，就这脸皮啊，啪往上这么一粘，嘿呦，要是黑天您瞧见，活脱就是黑虎赵公明。陆亚一看呢，心里挺满意，我说姜子牙耶，你就这么办，你别在城里头啊，也别在这地城，我来的时候路过岐山呢，岐山的老林可是挺多，你就选那么一块安静的地方，带点军队呀在周围驻守，防止闲杂人等进进出出啊。你再搭一个土台子，这土台子高啊，不能超过三尺就行了，那就叫法台。你把这草人放在法台之上，放好了，我教给你一套咒语，每天呢早中晚你念这么三回，你就给这赵公明啊，就给他鞠躬，就拜他，就按照我的咒语办事啊，肯定得拜的他是神魂颠倒，到在第七天头上我就去找你去，我要是一露面他是准死不能活呀，记住了吗？记住了，记住了。姜子牙不住的点头。另外呢，这个桑木弓啊，桃木剑呢，你得准备一下，弯一张小弓啊就可以了。这桃木剑一共是三支，都得带尖儿啊，再准备好朱砂、纸马、香果等物，按我所说的去办理去，赵公明这离死可就不算太远了。是是是，我知道了知道了。姜子牙敢违背吗？雷厉风行啊，马上行动，带上3000军队，带上南宫阔、新甲、新勉三员大将，偷偷的就出了岐山了，选了一块好地方。这地儿啊，周围是山，中间是盆地，比较的平坦。时间不长，就修了一座法台，高三尺，用夯砸了一个结结实实，也有台阶。这法台挺宽大，坐北朝南呢，摆了一张桌子，用黄钱纸都铺好了，转圈都是狗油灯。大铜碗搁上狗油，里边有鸟儿，晚上使用啊。正中央准备的是黑龙旗、白虎旗、七星旗、北斗旗、五行旗等等各色的旗帜。姜子牙按照陆亚先师所说的，
早中晚三。

次拜这个草人，三天呢不开兵见仗，谁也不知道姜子牙干什么事儿去了。接仙台上的群仙都在那儿闭目养神，哎，借这机会带薪休假，那多美得慌啊！这姜子牙没拜这个赵公明的时候，这家伙特别的高兴，天天坐在商朝的大营里头吹大牛。哎，各位看见没看见？嘿，打得他们闭门不敢出来了，成了缩头的小王八了。哎呀，这回是没问题喽，我这宝贝在怀里头，天下无敌呀！哈哈哈！哎呀！就感觉浑身上下一蹦一蹦的难受。咱们现代人呢，容易得一种病，叫做空调病，就是大夏天的出了一身的热汗，那汗毛孔啊都张开了，冷不丁一吹空调，刷刷刷，这温度又降下来了，寒气往骨头里头钻，这时候人就容易得病。哎，浑身上下每一个骨头节都疼，每一块肌肉都疼，哎，这就叫空调病。现在这黑虎赵公明就仿佛得了空调病了，虽然说他不懂这个词儿，但是这个难受劲儿就是这么个意思。哎呀，而且精神也不好啊，眼皮是奔奔奔直蹦。哎呀，坏了，这是要闹病啊。文太师可有点吃惊，赵道兄啊，您这是怎么了？没关系啊，有一点小不舒服。哎呀呀，您是连日劳累，可能啊是太疲乏了，最近也没有什么事儿，您呢就回寝帐休息去吧。好。哎呀，我有点头疼，我躺躺就好了。哎，我体格好，我不在乎，不在乎这个。还咬着牙呢，这回就不吹大牛了，没有那精气神了。站起身形回归寝帐，以为睡这一宿啊这病就能好点，可是等睁开眼睛望起这一起床，哎呀他起不来了，后背疼啊，就好像大王八翻了个，哎，那盖朝底下腿朝天，再想翻回来他做不到了。哎呀，怎么这眼珠子也难受，脑瓜仁也疼啊。哎呀，不行啊，不行啊，我赶紧吃点丹药吧。急忙把丹药就拿出来了啊，本本本吃了那么几粒。这丹药那是神药啊，吃上应该就好了。结果啊，不吃丹药的时候还忍得住，等吃完了丹药，他呀连忍都忍不住了。哎呀。赵公明啊就叫唤出动物园的声音来了，躺在床上来回的翻滚，拿着脑袋咣咣的撞大墙。文仲过来探病来了，一看他不解其意，哎呀，道兄啊，你这是怎么了？怎么拿脑袋撞墙啊？千万别把墙撞坏了，不是不是，千万别把脑袋撞坏了。哎呦，赵公明浑身都难受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从来没得过这样的病啊，哎呀，痛死我爷呀。这时候六位天君也来了，一看也都傻眼了，说不出这是什么病了，急忙就解劝，赵道兄啊，您先躺着休息休息，也许静养一下就能好啊，一般来说咱们神仙这身体都是杠杠的。哎呀，我脑袋疼得厉害，心中发慌，我这身体恐怕是不成了。他躺到那儿啊，迷迷糊糊可就睡着了。到了第四天，这赵公明啊起不来了，就像前几天的姜子牙似的，把魂儿给整丢了，整天的就是酣睡呀。他跟姜子牙那病症还有点不一样，人家不疼啊，他疼得要命，
有时候睡也还睡不着。

有时候疼起来呀，嗷嗷的怪叫。拜到第五天头上，赵公明这脸呢都肿了，肿得跟大猪头一样，这肚子也鼓起来了，人都变了形了，五官挪移呀，都不在原来那地方搁着了。文仲一看，泪如涌泉呐！哎呀，赵刀兄啊，你这可怎么办呢？我为了朝廷尽忠，就是死在沙场也理所当然。可是您逍遥自在的到这儿来帮忙来，您招谁惹谁了？现如今道兄你大病缠身，叫我于心何忍呢？您说如果能把您治好了，就是掏出我的心肝来，我也情愿呢。哎呀，我就觉得不是一般的病，是不是遭了什么人的暗算了？这里边肯定是有毛病啊。到了第六天头上，他呀不说话了，也说不出来了。文太师跟六天君一商量，这里头肯定有事儿，哎，给算算吧，怎么回事？急忙取来了金钱，摇了一卦。演完卦这一看呢，哎呀，果不出所料，闹了半天是姜子牙在森林里头天天下拜呢。他那儿一拜，这边病啊就加重。这招大概其叫做钉头七箭书。哦，这玩意儿用到谁的脑袋上头，谁也受不了。这可怎么办呢？赶紧到里边跟赵公明就说。可是一看呢，想说还说不了了，这赵公明睡得呼呼的，就跟死狗似的。道兄，道兄，想跟您说句话，行不行啊？啊，说什么事儿啊？赵公明强睁二目，我们呢已经算出来了，闹了半天有个叫陆亚的人让姜子牙在岐山施展法术，叫做钉头七箭书，您呢中了这玩意儿了。啊，那可不好啊，文仲啊，你快救我，我要玩完了，救我呀。他也知道害怕，文仲就问，那么怎么才能救您呢？去抢去，抢回那个稻草人儿，抢回来我就没事了，抢不回来我就玩完了。说着话脑袋一歪，又呼呼大睡。哦，原来要抢这稻草人啊。六天君一听啊，也明白过来了。哎呦，我们早就应该想到这招跟我们用的那个缺德作损的招数也差不了多少吧。啊，赶紧派人抢去吧，哎，抢回来就好了。文仲一琢磨，这派谁去抢去呢？这时候转过来俩人，太师爷，交给我们哥俩吧，这事儿非得我们去不可呀。一看呢，这是赵公明的两个得意弟子，陈九公和姚少司。这俩人呢，老跟着师父赵公明身前左右，一起修仙得道，也有一定的本事。文仲点点头，二位呀，你们就辛苦一趟吧，马上赶奔岐山找到姜子牙，切记要暗中行事啊，因为姜子牙手下兵将太广，如果被发现了可就麻烦了，此事立在速行，神不知鬼不觉，到那边抢回来就完了，救你师父要紧，明白？太师爷呀，我们现在就起身。两个人背着宝剑来到外头，天色已黑，抓了一把土，唰，借着土遁呢，直就赶奔岐山。接仙台上群仙呢正打坐闭目养神呢，燃灯、广成子、陆亚等等一句话都不说。陆亚真厉害呀，就在那儿坐着，哎，忽觉得哎呀有点闹心呢。哎，他把眼睛就睁开了，心说这是怎么个意思，出什么事儿了？掐指这么

0: 一算，哎呦，不好啊！他一说不好，群仙把眼睛都睁开了。怎么了这是？啊，发生什么事情了？是方才我算了一卦呀，闹了半天，文太师派这个陈九公姚少司想要抢夺稻草人儿。各位呀，真要把稻草人给抢到手啊，那咱们就前功尽弃了。如果赵公明再活过来，对你我大家绝没有好处啊，就得失败到底哟。哎呀，那可怎么办呢？为今之计呀，就是保护稻草人。今天是七天的最后一天了，明天赵公明肯定就吹灯拔蜡，嗝屁朝凉就蹬腿儿。一定啊，得派得力之人把稻草人给保护好喽。燃灯马上就做出决定，让金吒、木吒、哪吒这哥仨马上起身呢，赶奔岐山，通知姜子牙加强防范，哎，保护稻草人，说什么也不能让人家给抢去呀。这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领命，转身走了。这快劲儿啊，您就别提了。他们刚走，燃灯感觉呀还是不妥帖，这仨孩子办事有点毛草，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啊，怎么办呢？还得派人。再一看，二郎神杨戬在台阶底下站着呢，燃灯就说了，杨戬呢，派仨人去我不放心，你马上协办，哎，后年去保护草人，不得有误。杨戬说了一声尊发旨，他一转身出了门了，是直奔岐山。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

0: 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3: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乡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5: 后代的事情，
4: 我们才能
5: 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被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9: 标准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2: 爱吉林。

0: 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班岗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吧。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0: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